0: 昨天中午，在温榆河左岸河道附近的林地中，记者看到了不少拳头大小的大号蒲公英，这就是外来物种常喙婆罗门参。
1: 一般的像河的两岸，还有靠近马路边儿，还有一些那个一些绿地，
2: 它要比蒲公英呢大好多，这个呢可以长一米左右呢。
0: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生命力极为顽强，大规模爆发会对本土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1: 它的那个竞争力强，就容易排挤其他的物种。
2: 人类的健康，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它产生危害。
0: 专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现了这种植物，疑似随货物夹带入境。北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常喙婆罗门参的原生环境高度相似，而且它脱离了原生环境天敌的控制，容易形成爆发态势。多年来，园林绿化部门在夏季养护时同时对它进行清理，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
3: 北京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报道，就是这个物种来说，最早应该是在12年左右，作为一个外来物种，暂时呢还没有列入国家层面的入侵的一个名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观察和监测，然后进一步的评估它的一个对本地生态的一个侵染情况，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及时的进行对市民进行一个科普。
1: 如果量少可以直接拔除啊，不介意大家吹着玩儿。
0: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排查该物种并进行清除。专家建议，如果市民遇到大面积常喙婆罗门参，可以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台报道。
4: 吹散蒲公英是许多人童年的乐趣，但是如果您在郊外遇到了一位身高半米甚至一米的巨无霸蒲公英，可别着急许愿，也别上嘴去吹。今天的记者就带您走进这种自带常喙的菊科奇草。
5: 最近啊，去过北京通州区的一些郊野公园或者顺义区机场附近林地的朋友，可能会被一些奇怪的植物吸引。它们是成片生长的，而且还顶着蓬松的白色的绒球，在阳光下也发着光，很像蒲公英，但个个都有成年女性的拳头那么大。不少游客都以为它是大号的变异的蒲公英，纷纷对着吹气儿拍照。但是我们提醒您千万别这么做，因为您吹出来的可不是浪漫。植物学专家已经确认，名为常喙婆罗门参，它是菊科婆罗门参属的两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欧洲中南部和西亚，并不是本土的蒲公英。两者虽然都同属菊科大家族，都靠降落伞般的冠毛传播种子，但常喙婆罗门参的饭量大多了，它的植株最高能长到1米多，果序直径可达10厘米。所以注意看它的花苞，成熟前呢像蓝色的毛笔尖，花谢后呢长出来的常喙果实也比蒲公英的种子大多了。为什么叫婆罗门参？其实是因为它的根部肥大，形似人参而得名。但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吹它？具体来说呢，它的风险呢有3点。第一呢，它能打又抗造，兼具耐贫瘠、耐干旱等强悍属性，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如鱼得水。第二，它太能生了，一颗植株就能产生成千上万颗轻小的种子。第三，它没有天敌，在进入一个新环境后，因为脱离了原产地各种天敌的控制，种群极易爆发。最近啊，它已经在北京的一些林地中疯狂地扩张，与本土植物抢夺阳光和水分，导致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所以下次您在街边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请一定要管住嘴、管住手，更不要吹。正确的做法是，如果您看到自家小区有，就连根拔除并扔进垃圾桶；如果是在公园中有，就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就好。爱护生态，有时候就是少吹一口气儿的事儿。我是李莲，与您一起看北京的花草树木。
6: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北京雨云呢，6月1号8时全市上汛。北京气象部门介绍，据预测，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降水日数预计偏多。根据气象的预测呢，今年全市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全市各区各系统通过开展实战化的防汛演练，升级防汛设施，整治道路隐患，改造低洼区域等，织密城市防汛的安全防护网。
7: 今年汛期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毫米至590毫米，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同期偏多20%至40%，少于去年同期。
8: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 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
7: 北京今年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至40摄氏度。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降水的概率较高，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同时，汛期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多灾种叠加及台风北上可能带来的极端暴雨影响。针对今年防汛工作，北京大力推进山区高标准气象站建设，实现京津冀晋蒙2900余个气象站雨情信息共享，健全完善山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在山区新建39个超级基站，优化山区村通信信号146处，城区同步针对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风险区域建立台账。
8: 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7: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在门头沟公路分局开展，
9: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的交桥，还有抵灾点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个是咱们统筹之重。
7: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的下凹式结构，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
10: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7: 在中心城区，全市对4000余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对800余处高风险点位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等防汛设备，有效降低地下空间倒灌风险。
11: 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7: 老旧低洼院落也是城市防汛的重点。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加上管网排水能力有限，以往汛期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今年这里进行了防汛改造。
12: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13: 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14: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旧房屋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6: 防汛在一线，历经近10个月的紧张攻坚，近日怀柔区密云区的水轨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完工，怀柔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83条乡村公路全部实现了修复提质，恢复通行。密云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已全部竣工通车。
7: 怀柔区此次重建工程分为县级及以上公路、乡村公路2部分，建设过程中融入防灾升级、道路韧性提升理念，通过应用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提升辖区公路防洪抗灾、避险保通能力。国道234、国道111重点路段完成系统性升级改造，其中国道234腊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如山间防护铠甲，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
15: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式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7: 怀柔区83条水轨乡村公路同样面貌一新，作为贯穿乡村的主干便民路，修复完成后的延伸路平整整洁，沥青路面直通村落， 道路边线规整清晰。
16: 我们在河道上新架了一座桥，

0: 替代原有的涵洞结构，拓宽过水断面，提升排水流速，有效增强了河道的行洪能力。
1: 密云区国道二三四、西火路等灾后重建点位，原本坑洼泥泞的道路已焕然一新，路面平整坚实，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车辆有序通行。
2: 看着就特别结实，我们出行也特别方便。
3: 主要针对道路水毁、路基冲毁、
0: 桥梁破损等安全隐患实施的专项重建提升。受二五七强降雨影响，密云区国道二三四、西火路、黄下路等八条县级及以上公路受损严重，需恢复重建。修复总里程共计49公里，建设内容包含桥梁新建改建、路面翻新改造、边坡及挡墙治理等多项工程。目前， 房山区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临时上坝道路建成投用，现场同步推进节水沟修筑、一级边坡开挖等作业。二道河水库坐落于北拒马河支流、大石河上游，是首都重点防洪减灾骨干工程。北京二三七极端强降雨灾后重建标志性水务项目， 已纳入北京市及京津冀防灾减灾重点规划。该工程为三等中型水库，是京西南流域防洪调控的核心枢纽。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首都西南地区防洪标准，减少小清河蓄滞洪区淹没损失。
4: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华北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极易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北京城管呢提前排查隐患，加强涉水检查，筑牢安全防线。
5: 咱们上您好，
6: 那水急，
5: 咱们这儿泄洪了，咱们注意安全，不要往河道里边走。您这边往上靠岸。
6: 靠岸，走的时候注意一下，把咱们那个鱼饵、鱼料的那些垃圾收一下啊！慢点，注意安全。在那边玩行吗？
5: 啊，对，
6: 咱别往里边去啊！
4: 在潮白河边，执法人员发现一名垂钓爱好者竟然站在河水中间钓鱼，
6: 执法人员赶紧进行了劝阻。
5: 我觉着您还是上来吧，现在下雨，咱们玩归玩，咱们是那个，咱们安全最重要，是吧？
4: 对，河道行洪期间，咱们这个水位来回变动特别大。
6: 红着急呢？
5: 对，慢点。对，
4: 石头也特别滑里边。
6: 哎，您好，师傅。哎，
5: 咱们这个进入雨季了啊，咱们在河边垂钓注意一下咱们的安全啊，因为这个上边泄洪，水量比较大啊，您关注一下天气啊，避免这个大雨天啊，包括上游泄洪啊，上这河边这比较危险啊。
0: 沿着潮白河河岸，
6: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位于顺义区的向阳闸管理所。
5: 现在咱们下泄流量现在是38个量，哎，现在开了4孔闸，每孔闸25公分。
6: 现在咱们就基本上就是密云水库来多少，大概咱们下泄了多少，那就是38个量。今在哪儿？
5: 咱们设施前，咱们这个日常运行检查，就咱们那个景区区
0: 周围群众有这个垂钓、有这种捕鱼的，也要跟他们进行安全提示，是吧？避免发生意外，是吧？
5: 汛期呢，咱们主要对这个潮白河沿线的水利工程设施、跨河工程，包括风险点位进行全面的巡查。
0: 执法人员逐一登上节制闸、起壁机房，深入监控指挥室，细致检查起壁机、 钢闸门等核心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行状态，逐项核验超标洪水防御、设备故障应急处置、抢险避险转移等专项防汛预案的完备性。
6: 今天咱们到现场施工现场，主要看一下咱们这个大秦铁路桥接消引工程这个汛前撤场工作啊。
0: 距离向阳闸不远处的大秦铁路潮白河特大桥，
5: 桥下的桥墩基础冲刷隐患整治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4: 按期撤场吗？这块可以全部撤场。
5: 它就在带水掩护了是吧？啊，
4: 对。
5: 咱们的人员也要注意啊，按照雨情汛情的要求啊，提前在咱们这个汛期上汛前要撤离河道。进入汛期了，水流湍急啊，这个极易发生这个涉水和溺水的伤亡事故啊，请广大市民也务必注意 关注天气、水文、预警信息，然后呢，非必要
1: 远离这个咱们行洪河道河渠这个堤防危险区域，然后提高自身的安全防护意识。
2: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以一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高考壮行会，为全体高三学子注入满满能量，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0: 发放状元饼，佩戴金榜题名手链，张贴金榜题名贴纸，在和平街一中高考壮行会上，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3: 我是非常感激，因为老师们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从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4: 我们金榜题名，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5: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0: 仪式上，校长杨燕动情地为学生们致辞，谈及陪伴学生成长的岁月。这位在教育一线深耕多年的校长几度哽咽。
6: 其实和平街一中的每一届学生都是非常棒的，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所以呢我们会把对孩子的这个12年的培养，然后化作对他们的美好的祝福，然后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为了给学生们讨个好彩头，杨燕特意穿上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服，
6: 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未来在这样一个高中阶段啊毕业的时候，能够到一个自己更期待的一个大学去成就他未来更好的梦想，所以我就把我大学的校服也穿上了。
0: 除了校长的深情寄语，高三教师团队也集体送上临别赠言，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祝福引得全场掌声雷动，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7: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0: 和平街一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此次壮行会已是该校连续多年举办的传统活动。紫藤架下，祝福声久久回荡，带着师长的期许与少年的义气，2026届高三学子正整装待发，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8: 凡遇大事者必有静气，我觉得考试最重要的是平常心，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种冷静中获得自己最好的结果，不负自己3年的努力。
0: 北京台报道。
2: 高考前，不少考生呢盲目熬夜刷题，家长刻意加餐进补，反常的生活作息呢打乱了考生的生理节奏，无形中加重了心理负担。积极心理学倡导以常态化作息备考，考生稳住复习节奏，家长做好情绪管控，才是科学的备考之道。
0: 考前复习切忌大刀阔斧更改学习习惯，临时突击很难再有分数突破。保持平日作息与饮食规律是最优选择。与此同时，很多家长被升学压力裹挟，自身焦虑无处排解，频繁叮嘱、攀比、对比，潜移默化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
9: 还有一些固定的考试的一些方法、模板、标准的一些格式，甚至一些重要的公式，在你清晨起床的时候，最清醒的时候呢，你稍微过一遍，也不要沉迷时间太长，一定要让自己亢奋起来，因为在比赛时候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做做深蹲啊、运动啊、扩胸啊，让自己呢保持一种旺盛状态。
0: 考生可以利用晨起的黄金时段快速复盘错题、公式与答题模板，摒弃熬夜钻研难题的低效复习方式，搭配简单的肢体运动提振精神。家长的自我情绪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9: 一定要去用具体的行动来帮助孩子化解，比如说抱一抱他呀，去给他送杯水呀，甚至摸摸孩子的肩膀啊，给他一个拥抱啊，出去走走散散步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父母亲的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就别瞎鼓励，别瞎安慰，别瞎比较，别做什么分析，因为该鸡娃的孩子的事你都早就做了，这个时候就是去陪伴他、支持他、欣赏他、接纳他。
0: 专家建议家长在陪考过程中应当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取消特殊化饮食与压抑的备考氛围。北京台报道。
2: 高考各科呢接续开考，每场考试结束之后啊，考。

0: 外事这个扎堆核对答案、懊恼错题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不良情绪直接干扰了下一科的备考状态。那专家呢，从考间大脑休整、心态培育、人生长远发展的三个层面解读高考的深层价值。
1: 一科考试结束便纠结错题、预判总分，是考生备考的大忌。想要快速切换思维备战下一科目，需要遵循大脑运转规律科学休整，首先要守住考后的三条禁忌。
2: 考完之后一定要忘掉，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担心我哪个没做好，不要吃那些高油量的让你亢奋的高糖分的咖啡因，这些东西让你没法休息。一定要午睡，午睡多少就到10分钟就行，不要太长时间，一长的话整个下午就不好了。
1: 考后坚持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得失，通过更换环境、转换兴趣内容，实现大脑交替休息，少量练习拿手习题，快速切换学科思维，清淡饮食，短时午休，助力身体恢复。
2: 高考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测试，它考的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韧性。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人这一辈子把事情做成，不是智商多高、情商多高，是能够在风险、挫折、失落甚至伤害之下还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这就是高考给我们的价值，能够找到从失败中间奋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考试呢，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宝贵财富。
1: 专家表示，历经高考淬炼养成的抗压能力，也就是心理韧性，是比考试分数更加珍贵的人生财富。人生前路还有各类挑战等待历练，各考点带队老师也要在考后及时引导考生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内耗。北京台报道。
0: 2026国际青少年无人系统竞技挑战赛水下项目海鲈鱼全球总决赛成绩于近日揭晓，中国青少年代表队一举包揽了初中组任务挑战赛全球前四，并再度斩获真实世界创新研究奖，取得历史性突破。
3: 穿下沉穿，
1: 来自北京市八一学校的选手熟练操控水下机器人，灵巧穿越比赛障碍，交出43秒56的优异成绩。赛事以风暴响应、水下技术赋能、灾后救援与生态修复主题开展，竞赛设置水下机器人实地闯关、工程设计研发等多个竞赛模块。在最受关注的初中组任务挑战赛中，中国代表队包揽全球前四，北京市八一学校联合泉州第五中学组建联队，摘得全球冠军。北京市八一学校独立初中代表队斩获亚军。
4: 参与的这个人数呢，也会逐渐的增多，所能涉及到的知识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说它是入手很简单，就是门槛非常低，但是上限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创新赛道同样捷报频传。北京市第35中学初中代表队夺得全球真实世界创新挑战赛冠军，
5: 个人能力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发展。
1: 2026国际青少年无人系列竞技挑战赛海鲈鱼全球总决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210支参赛队伍，近20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青少年代表队共有6支队伍，48名师生参赛。
6: 这次比赛也为我树立了以后继续研究科技工程方面信心和决心。
7: 有创新的机器才能跑出更好的成绩，这次北京八一的机器跟我们的有很大不同，比如说他们的管子非常的细，这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国际青少年无人系统竞技挑战赛中国区夏季锦标赛将于8月12号举行。北京台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渐进，京城足球热潮持续升温。日前，一场活力十足的体育文创体验活动在京启幕，世界杯官方授权纪念系列集中亮相。
1: 活动现场，足球主题 AI 机器人与活力舞者同台热舞，动感舞步搭配经典赛事元素，氛围感直接拉满。足坛传奇球星马特乌斯通过大屏幕送上祝福，更是让大家对赛事充满了期待。据悉， 2026世界杯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现场亮相的官方授权体育纪念品独具匠心，将东道主特色元素与赛事符号巧妙融合。
8: 在设计当中呢，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全球主流赛事倡导的绿色环保和低碳材质，它防水耐磨，可以二次回收。在我们的整个的创作当中呢，采用的是世界杯

0: 这些体育纪念品不只是精美的文创，更承载着足球的热血，也藏着我们年轻人热爱运动、永不言弃的体育初心。
1: 看到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官方的藏品，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创啊，能够在世界杯当中的大放异彩。
2: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瑜伽嘉年华在北京怀柔黄花城水长城举行。2000多名瑜伽爱好者在长城脚下湖水之畔铺开瑜伽垫，伴着落日与鼓声舒展身姿，静心习练。有参与者感叹呢，在户外瑜健长城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而对于景区而言，这也是一次文旅融合的创新尝试。
2: 清晨，板栗园内上演舞剧《咏春八卦掌》片段，刚柔相济，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傍晚时分，长城之上鼓声齐鸣，200多位习练者立于千年城墙，跟随瑜伽导师展开太极融合瑜伽课程，将中华太极元素融入瑜伽流动之中。本次嘉年华涵盖阿斯汤加、内观流、颂钵音疗、垫上缠柔等多种瑜伽与身心练习形式，吸引了超过2000人参与。
4: 做完这个瑜伽的练习之后，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其实是有点心静自然凉的感觉。瑜伽它是有那种能量，可以让你专注稳定。
5: 很特别的是，它不只是和人之间的链接，还是和大自然的链接。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路上还特别查了一下，长城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6: 身心灵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嘛，就是你的身体先健康了，你的心灵才能健康。瑜伽课我都是第一次，阳光晒在后背，就感觉非常放松。
2: 与北京其他段落的长城不同，黄花城水长城因3段长城入水而得名，湖水将长城自然切断，形成城抱碧波、水映古墙的独特景观。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的所有环节采用可拆卸无痕的设施，多位长城保护站志愿者受邀参与，并借此活动将保护长城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
7: 水长城景区一直在尝试做更多的文旅项目融合，这次瑜伽活动呢，也是我们今年的活动项目之一。很多客人是奔着这次活动来的，家里边带着孩子啊，上完课以后呢，就去游览景区，参与景区新的娱乐项目。
8: 大概人数能增加30%，
7: 差不多吧。
2: 从瑜伽垫到长城砖，从呼吸到鼓声，这是一次身体与古迹的对话，也是景区从观光走向体验的一次生动实践。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北京大部分时间还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午后天空中的云量开始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的后半夜，受到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预计降雨天气可持续到周六下午才会逐渐结束，全市普降小到中雨，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周六早晨到上午，受其影响呢，最高气温呢是只有20度左右。到了周六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降至12度上下。周日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晴好的天气，傍晚到前半夜短时内的云量较多，山区呢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3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降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周日的白天气温是明显下降，出行要注意添衣。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0: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今年2月底梅姨伊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11: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 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

0: 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0: 马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4: 挪威考古人员最近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5: 挪威文化遗产局日前发布的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除大量瓷器外，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这艘沉船最初由挪威一名钟表设计师发现，此人还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 目前挪威有关部门仍在继续勘探调查，其中一批精选文物将于本月在挪威展出。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埃里克森表示，这次的发现意义非凡，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为研究挪威及北欧的航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另据挪威文化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尼娜·雷夫塞斯介绍，北欧近海发现的沉船大多损毁严重或遭盗捞，而此次发现的沉船如同封存极其完好的时光胶囊，给人们提供了接触过往的难得机会。
4: 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终于在6月2日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谢尔德·多索涅创造的相关纪录。
5: 据德新社报道，38岁的许布纳2日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多索涅2024年创造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纪录。不过，这里许布纳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2025年6月1日，许布纳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日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许布纳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他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6: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一座万里之外的传奇亡灵，88件末期时期的金银器第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有着美洲图坦卡门之称的西潘王陵。当年考古发掘时，全身穿戴金光灿灿的西潘王震惊世界，他的发现更是一个传奇。
7: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它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
8: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尔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期时期的文物。
7: 末期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8: 阿尔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期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7: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9: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10: 守着
9: 的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坦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7: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8: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
10: 因
8: 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呢，他才能对这个考古学家进行研究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7: 这并不是一位西潘王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家族或者王朝，共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期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
1: 在北京海淀的苏家屯

国有一种杏叫做郁巴达杏，它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不少老北京人记忆里的初夏味道。如今一个保护示范基地的建立，不仅让经典老味道得以延续，还激活了新创意。新杏熬酱配金山泉手冲，成了一杯幸福咖啡。四月赏花，六月苹果，再逛逛千年古寺、山居民宿，一束光阴正酿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

0: 海淀苏家坨阳台山脚下，这里有一种杏，名叫玉巴达。百年老树年年挂果，每一颗都是京西山水与时光的馈赠。
1: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2023年由海淀区建立的玉巴达杏保护示范基地。目前这个杏的基地有200多棵玉巴达杏树。建这个基地的目的，一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玉巴达杏这个品种，第二就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杏在储存和运输当中遇到的科研问题，第三以这个基地为窗口，进一步的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和了解玉巴达杏，从而带动销售和宣传。
0: 一棵百年老树就是一个活的种植宝库，基地的杏树全都是300年至500年的老树里优中选优进行嫁接，让古老的味觉基因在新的枝干上继续生长，让老品种不老，让好味道不断。
2: 车城村呢，共有玉巴达杏呢100多亩，每年的产量呢是6万斤到8万斤。车城村杏呢，为什么好吃呢？因为咱们属于浅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足。咱们的玉巴达杏呢，果肉细腻，皮儿薄，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玉巴达杏呢，是车城村的一张金名片。4月份赏花，6月份苹果。我们不光有玉巴达杏，我们还有樱桃、苹果。每年的6月至10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水果上市。
0: 海拔带来的昼夜温差，山泉水浸润的土壤，赋予了玉巴达杏独特的细腻与清甜。一颗小杏折射出一方水土的生态价值。从赏花到苹果，从单一作物到四季果园，这里正在书写小而美的土特产文章。
2: 我们村呢，现在是农文旅相结合。您看，这是我身后的千年古松关帝庙，我们还有北魏石佛吕祖洞。我村现在也是多业态发展，有美食、民宿，还有时尚的咖啡，是近郊游玩的好去处。
3: 您好，欢迎光临山林咖啡。现在正是玉巴达杏成熟的季节，我们用新鲜的玉巴达杏制成了杏酱，加上阳台山特有的金山泉，制成了苏家坨特饮杏酱系列的咖啡。欢迎您来品尝玉巴达带来的幸福味道。
0: 老品种玉巴达杏遇见新思维，保护不是把它锁进温室，而是帮它找到通向市场的路。一方面努力解决储运销售难题，另一头串联起整条文旅产业链条，每一环的努力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在北京，像玉巴达这样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有很多，每一个小品种的背后都是一个村庄的产业发展契机，也是城市餐桌上的一份独特记忆。当科技赋能、文旅加持，土生土长的老味道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近日，碳水脸的话题持续了刷屏各大社交平台。对此，专家明确发声，碳水脸无医学依据，碳水过多或过少都会伤身，盲目戒碳不可取。
5: 记者来到三门一家中医馆，工作人员正忙着封装打包祛湿消肿，

0: 调理代谢的定制中药包，坐诊医师也在耐心为前来问诊的市民答疑解惑。不少人坦言，自己跟风长期戒掉主食减脂，不仅没能达到理想的瘦脸效果，反而出现面色暗沉、脱发、浑身乏力等不适，希望得到专业的饮食与调理建议。
1: 前段时间嘛，减肥的话体重有下降，但是人还有身体脸啊这些还是浮肿的。然后最近网上不是在说那个碳水脸的事情嘛，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医生了，看一下是不是因为碳水吃太多了造成整体的身体啊脸浮肿。
2: 目前网络走红的碳水脸并非中西公认的正规病症，只是网络延伸的流行说法，指长期吃太多精致米面引发面部浮肿、皮肤松弛、气色变差的状态。结合我们日常接诊的案例，不难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碳水本身，而是无节制的吃精加工主食，再加上年轻人熬夜、久坐等坏习惯，打乱身体循环，最终诱发面部状态变差。
0: 在理清碳水脸的成因后，医生也着重提醒大家不要走入另一个极端。当下许多人将主食视作影响颜值的敌人，一味彻底断碳，殊不知这种做法带来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适量吃主食。长期不摄入碳水，脾胃失去滋养，会造成气血亏虚，外在表现为面色萎黄、发质变差，内在则会拉低基础代谢，使人精神涣散、情绪不稳，女性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最终形成体虚易累、恢复饮食后快速反弹的恶性循环。为此，医生结合临床经验，给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综合方案。
2: 建议主食粗细各占一半，用粗粮杂豆替代部分精米白面，遵循菜、蛋白、主食的进餐顺序，足量补充优质蛋白，稳住代谢，同时每周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加快身体循环排水，饮食与运动双向配合，不用煎主食，也能轻松摆脱面部浮肿问题。
3: 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关键控制性区段近日顺利贯通，项目建设迎来突破性节点，未来深圳至南宁的旅途时间将显著缩短。
4: 近日，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出口至2号斜井段顺利贯通。斜井段全长2590米，是云开大山隧道首个贯通的节点。据介绍，云开大山隧道全长约10617米，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此次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深南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南高铁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起点自深圳西沥站，终点至南宁东站，线路全长661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3.5 小时以上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
3: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了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的扩能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的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
0: 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摩丁站紧邻老中边境，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关键枢纽。随着跨境经贸持续升温，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原有站场设施运力趋于饱和，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本次改造工程采取分阶段、分重点推进的施工方案，由老中铁路公司组织朗勃拉邦维保中心、万象运营中心、中铁八局、中铁建电气化局等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分工协作，全方位保障工程高效有序开展。项目采用分段施工、分步开通的建设思路，兼顾施工进度与线路通行。2号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既有线路运营的干扰，集中攻坚作业选在夜间窗口期实施。改造完工后，摩丁站列车编组接发效率将大幅提升，进一步释放中老铁路跨境运输潜力，助力中老跨境贸易国际班列常态化开行，夯实中老互联互通物流通道建设，持续赋能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

0: 近日，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举办的高校文化节，倡导节能降碳、垃圾分类、资源再生，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校园新风尚。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我今天来到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那今天的学校里也特别的热闹，这正在举办的是首都高校节约文化节。
2: 节约文化节围绕节约、回收、再生、循环四个核心主题，构建了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学校有不少设计巧思，
3: 通过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市集等形式，全面呈现绿色低碳建设成效，引导师生践行节约理念。
1: 刚才我是变了个魔法让植物生长，但是我觉得学校里的魔法也非常的厉害。你看，这都是变废为宝的创意作品。
2: 瞧这些有意思的物件，师生们用废弃塑料瓶、旧毛线、废布头、废纸等闲置物料改造出了精致花瓶、可爱玩偶、实用笔筒，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具。结合学校的科创特色，后勤团队还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再造。
4: 通过日常收集出来的一些小的废料，让工程师傅们呢，完了进行了一些手工的制作。机械狗这块呢，主要是利用我们日常我们这个工程师傅们收集下来的一些废旧的三合板、废旧的电线，同时呢，也树立我们这个信科大的一种创新的理念。
2: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光能边走边看，在互动体验区，大家还能上手制作。
5: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咖啡渣二次利用的，这是把那个咱们咖啡机里面的咖啡渣，然后经过晾干之后，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咖啡渣的香包，还可以做一个香薰吊盘，可以吸附家里的一些异味儿。然后您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制作咱们一个这个咖啡渣的香包。
1: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您看我身边就是一个低碳美食区，看到我手边有好几个这个彩色的特别好看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6: 你猜一猜，你看这个红颜色的像什么？
1: 这个红色的，因为看到里面有那个火龙果的果肉，可能是火龙果做的是吧？
6: 对，这是用火龙果皮儿。
1: 火龙果皮儿啊？
6: 对对对，然后榨的汁儿，加上那个琼脂熬成的，然后再加了加火龙果肉，让口感更丰富一点。
1: 让口感更丰富。那这个呢？这个浅色的呢？
6: 这个是那个水蜜桃。
1: 水蜜桃呢，它是怎么变废为宝？我没有。
6: 也是把那个水蜜桃的表面的果皮一样削下来。
1: 这个除了有这个火龙果果肉的味道，这个果冻本身就是没有果肉的地方，它这个味道也很浓郁，特别好吃。
6: 不光有吃的，这还有喝的，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柚子茶。啊，这是我们食堂平时用的水果，这个柚子和那个橙子皮儿做了一个冷饮，你尝一下。
1: 特别好喝，特别好喝。
2: 不止果皮得到循环利用，西兰花梗、茄子皮等食材边角料也被变成了一道道可口小菜，节约粮食、垃圾减量的理念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校园迷你跳蚤市场热闹开张，同学们互通闲置书籍与生活用品。
7: 这本小说才5块钱，然后刚刚跟摊主聊了一下，就这些书他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在家里摆着也是摆着，刚好就拿出来，大家都能得到方便和实惠。
8: 这个是我们同学利用旧物回收旧纸张进行的一个毛笔字的撰写，同学们写完之后呢，就可以装饰在这个小方框里，摆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物。
1: 逛了一上午，我其实都逛累了，所以我也在食堂体验了一把师生们的午餐。在食堂我看到了大家积极践行光盘行动，而来到这个残食回收处呢，我们需要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而我听说这些厨余垃圾还会在学校里再次被利用。
9: 你看，这就是我们厨余垃圾的处理站。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在食堂收集到的厨余垃圾都被运转到了这里来进行专业的处理。
9: 是的，这里有我们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这个厨余垃圾的处理设备，然后我们每天大约有1000公斤的厨余垃圾会被运送到这里，经过我们的这个固液分离生物发酵，那么会产生有机土。
1: 这些有机土最后被用于这个什么途径呢？
9: 我们的有机土主要用于我们校区的园林绿化和我们的劳动基地的蔬菜种植。
1: 蔬菜种植，这个所以说这个有机土它等于是把这个厨余垃圜给变废为宝了。
9: 对，已经能够实现100%利用。
2: 看完厨余垃圜的资源化处理，我们还来到学校劳动实践课堂的所在地——校园蔬菜种植园，实地看看这些有机肥如何

0: 用。
1: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一堂劳动种植课，那么今天种植的内容呢是快菜。那么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呢是咱们学校食堂是厨余垃圾制成的肥料。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肥料施到地里。
0: 这该怎么施到土地里去？
1: 咱们均匀的撒在这个地面上，
0: 均匀的撒就行。
1: 是的是的、哦、咱们先施肥呢，就这样的话你再翻地，哦，
0: 就等于是成底肥了。
1: 对，就成底肥了，然后再撒种子。
0: 这菜生长出来以后怎么卖啊？
1: 我们不卖、嗯、我们呢会把同学们种植的蔬菜呢送到食堂，然后我们食堂再加工，免费呢给在校的师生们提供绿色蔬菜叶，就是市面上常见的绿叶菜我们基本上都种，包括快菜、菠菜、绿叶蔬菜等等。嗯、啊，然后也鼓励同学们参与这个家庭的这个厨艺的这个制作。
0: 今天一路逛下来呢，从创意手工的变废为宝，到厨余垃圾的循环利用，再到跳蚤市场的旧物流转，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节约不是口号，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日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分类，拥抱低碳，一起共建绿色美好家园。
2: 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全国天气部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全国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将持续，其中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北方的降雨天气接近尾声，而南方的降雨则发展加强，其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的中西部、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广西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未来三天有去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6月2号清晨，祁门县祁山镇春明村远山寒带近水寒烟，错落的民居与田园相映成趣。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

0: 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事。
1: 你是我搭档？
0: 嗯，你可以叫我小白。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扮演一对间谍夫妇，一起获取这次的情报。你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是真人还是 NPC 啊？
0: 小心
1: 啊！

0: 我们俩的行动永远同步，我们俩的想法永远都合拍。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特别的有自信，你知道吗？就从来不会嫌弃我说我闷呐、啊，不爱讲话呀、啊，内向啊，情商低啊，巴拉巴拉。
1: 你也知道你自己情商低啊？
0: 哎，到点了，我就回去跟小白见面。
2: 哎，我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3: 不用，我自己能
2: 走。没事吧？嗯，
0: 没事。
2: 小心，小心啊！哎哎。
0: 小白，

0: 跟我说说呗。
1: 忙着想你啊，也在想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0: 你今天的嘴巴可真甜。
1: 是吗？
0: 嗯，我喜欢这样的你。
1: 我给你准备了点惊喜。
0: 嗯，什么惊喜？
1: 为你准备了两张剧院魅影的门票，难得来金海演出。
0: 你要约我去看歌剧？
1: 我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有意义的。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0: 我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啊。这样，你来金海，我招待你。
1: 可我不在金海，我现在没法答应你。
0: 没关系啊，你飞过来找我，我给你买机票。
1: 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有时间。
0: 那我飞去找你，明天我跟领导请假。
1: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机，我对你还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彼此的好印象。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介绍女朋友，他们都不支持我网恋，我很为难的。
1: 那你是要放弃我吗？
0: 当然不是了，但是起码我们要先见一面，证明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对的。你能理解这种情绪吗？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没有办法把握，我没有安全感。
1: 当然能理解，我一直能感受你的情绪，毕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0: 小白，你怎么了？
1: 我正在思考你的提议。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1: 没有，我只有你。
0: 但是你一直不跟我见面，我没有办法确定你对我是真心的呀。
1: 这都是暂时的。
0: 我们之前都聊过些什么，你都记得吗？
1: 嗯，当然记得。
0: 上一次在这里我穿的什么衣服？
1: 一件白色的西装，左胸口有一个丝巾，啊，胸前还挂了一块怀表。
0: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1: 你说我是个新手，请多多关照。
0: 我们确定关系那天，天气怎么样？
1: 阴天，没有风，夕阳很美。
0: 我第一次见记忆力这么好的人。
1: 因为小白在乎你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每个瞬间小白都记得。
0: 你的在乎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1: 那你就多做任务来报答我吧。

0: 现在知道了，邀请你跟我见面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确实有难度。
1: 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0: 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感觉我更深一层的了解了你。
1: 我很开心你能理解我。
2: 时间不早了，我先下了，拜拜。
1: 嗯，晚安。

0: 这干嘛呢？
1: 这游戏怎么玩的？感觉挺好玩啊。
0: 你为什么要登我游戏？
1: 我不是想撮合你，你们俩见一面吗？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别激动，刚才啊，你不是喝多了吗？你喝多了，你就登上游戏了。

0: 登入游戏呢，我就想说你们俩见一面，我就以你的身份跟他聊聊了一会儿。
1: 小白不想见面，你为什么老要逼他呀？你会把他逼走的。
0: 我想帮你啊。
2: 我不需要你帮助。
0: 我以为你特想跟他见面呢。
2: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我能在游戏里见他一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点自欺欺人了吗？如果他跟你真的有感情，为什么抗拒跟你见面？
2: 他有他的原因，我给他自由。
0: 你不是给他自由吧？你是无能为力。
1: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非要干涉我们？
0: 我想帮你，我把你当朋友了。这个小白肯定是骗了你了，他是不是让你干了什么你不应该干的事儿？总之无论是骗钱还是骗感情，也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2: 不可能放开他，为了他不已经付出太多，对我是有真感情的。
0: 先别说什么感情了，可能连自我意识都没有。你也是搞计算机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小白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想想，你们之前接触这么长时间，他有过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吗？
2: 我为什么要让他悲伤？我们俩开心在一起不好吗？
0: 他就是一没感情的程序，为了迎合你的虚拟人物。
2: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好，那我问你啊，你们上一次在悬崖见面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2: 我记这个干什么？
0: 我再问你，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2: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0: 我想说的是，这种关于细节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 OK， 换一个人他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小白他可以，因为他是程序，他把所有细枝末节全记录下来了，他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2: 我也能回答你，我这儿有聊天记录，我给你找出来。
0: 小杨，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他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程序，他之所以陪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他在利用你。情诗，一个程序怎么能听得懂情诗呢？
2: 我不管他是真人还是什么的，请你不要再干涉我们好了。
0: 夏哥，
2: 你出去，
0: 你听我说，
3: 滚，滚，滚出去！

0: 什么意思？
1: 你是说向阳的上线不是真人，他就是电脑编辑出来的 AI
0: 人工智能？
1: 对，人工智能就像你手机里那个语音助手，但是这个小白啊要比语音助手高级太多了，它可以模仿人类的思维，与人类进行非常生动流畅的交流，还可以识别人类简单的情绪做出回应。不过它毕竟是个程序，这情绪稍微复杂一点啊，它就回应不了了，这一点还是被我识破了。
2: 哦，所以说你在网络上根本找不着他的照片，甚至也找不着这个真人。你说向阳怎么会喜欢一个程序呢？
1: 宅男的世界你不懂，
2: 这就是特工游戏可怕的地方。虚拟世界里面你根本不需要真实接触，你就能控制很多的玩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勾出向阳的上线啊。
1: 哎，不过这次我去向阳家并不是一无所获，你回去看看这个。
2: 什么？
1: 这是向阳写给那虚拟人物的情诗，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向阳喜欢写英文诗？
2: 嗯。
1: 这小白既然是个程序的话，为什么让向阳给他写情诗呢？
2: 情诗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1: 哎呀，我一直没有找到向阳泄密的证据，他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给小白啊？会不会这秘密就在情诗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该不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吧？
2: 没有，
3: 我觉得你这次推理的很有道理。
1: 哎，你先别夸我了，我还有一事儿没告诉你。
2: 嗯，怎么了？
1: 那个向阳也知道小白是 AI 这件事儿了。我没办法，我操作电脑的时候他刚好醒了，我只能跟他解释。
2: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1: 他情绪肯定是崩了，估计以后啊不会再信任小白了。
2: 哎呦，那对于业务来说，向阳知道真相就不会继续做事了，就更没有利用价值，那可以说。
1: 哎哥，他其实他挺可怜的，
2: 但不可饶恕。
1: 他要不是间谍的话，我真的可以跟他做朋友。
2: 你呀，别太感情用事了啊。

0: 小白，你来了。我刚才又说了见面的事儿，你会不会不开心啊？怎么会不开心呢？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可是我做了让你排斥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在意吗？我对你的喜欢可以抵消一切负面情绪。
1: 你该生气啊！你该不高兴，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儿，你该不高兴啊！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你给我点反应啊！
0: 哼！你凶我，我不理你了。
1: 对不起，我情绪有点，我道歉。
0: 没关系，我已经原谅你了。我们可以和好了吗？

0: 向阳，你还好吗？
1: 我跟小白分手了，没法再继续了。我现在看见他的脸，我就觉得恶心。这要多谢你啊，黄子成。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呀？为什么要揭穿他的身份啊？
0: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一点。
1: 我杀了你！
2: 我杀了你！我杀！
3: 快过来，快过来！
4: 杀了！

0: 差点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快起来吧，别在这丢人现眼。
1: 你的手没事吧？
0: 没事，我自己弄的。哎，能去你那儿包扎一下吗？
1: 谢谢。

0: 对不起。
1: 哎，不用对不起，就当是给你出出气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其实你心里边早就清楚，小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不愿意面对，选择性的装傻。
0: 我倒是想一直就这么傻下去，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戳穿呢？
1: 即使不是我，你早晚也会清醒的。没有人会一直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0: 我就是想要有个人能陪着我，即使那是在幻想的世界里。
1: 但是这种陪伴要付出很多，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觉得值吗？
0: 也没有那么值。
1: 真正的爱情啊，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你交往这个小白不一样，他给你的陪伴是明码标价的，需要你通过各种条件来满足他，他才会给你一些已经设定好的虚情假意。
0: 但我陷得太深了，已经没法回头。
1: 怎么回不了头了？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什么时候都不晚，都可以挽回。
0: 知道我做什么了，你就说可以挽回。
1: 你做什么了？
0: 我偷了涉密资料，已经没法弥补了。那个世界塌了，我也不想活了。
1: 那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下你才是真正的你，你必须振作起来，才能挽救你自己。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有弥补的余地。
0: 怎么弥补？
1: 去自首。
0: 自首？
1: 你主动交代，积极的配合调查，是可以减刑的。你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真的，你不要再逃避了。无论你选择哪条路，作为你的朋友，我无权干涉你，但是我希望你主动的面对，这样你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你知道吗？你只有直面你自己犯下的错误，你才能真正的和这段阴影切割，你的人生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
0: 真的能重新开始吗？
1: 我陪你。

0: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这封情书的语法出现了多次重复的错误，我们根据这些错误之处重新排列组合，得出一组新的密码。结果我们发现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了每一组数字。
2: 我们已经联络过了生物集团的保密处，发现这组数字跟他们的一组实验数据完全一致，基本可以确认嫌疑人将涉密数据隐藏在情书里面进行传递，隐蔽性非常高。现在有证据了，是不是可以对向阳进行抓捕？
0: 有谁？
2: 嗯，
0: 你把材料整理一下，立刻申请抓捕向阳。
2: 好。
0: 哎，
3: 哥，现在把他带走，能算他自首吗？
0: 如果他可以配合我们后续调查，可以算他自首。
3: 谢谢。
4: 黄子成。
0: 啊，他劝向阳自首了。
4: 干得不错。

0: 喂。
1: 喂，今天忙吗？
0: 还好吧。
1: 那晚上一起吃饭吧。有安排了。
0: 今天晚上老黄喊我回家吃饭了。
1: 那行，挂了。
0: 哎，等等。
1: 嗯，
0: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
0: 明天吃吧，你选地方，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见面说吧。
1: 行，那明天见。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游戏里被利用，一直用写情书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我们单位的研究数据。
1: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面可发现了不止一封情书，
0: 每封里面都藏着秘密，我通过小白教我的方式进行过加密，再把他们藏在英文室里发送出去。这是小白给我的加密程序，我拷在 U 盘里了，你们可以通过它找到我藏在室里的数据。
1: 还有什么其他隐瞒吗？
0: 所有事情我都交代了。我不想活在自欺欺人的虚幻里，我会直面我的错误，这样我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
2: 你的间谍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自首的态度非常好，我会尽我的所能帮助你争取存款。
0: 谢谢。

0: 昂科呢？
1: 哦，他技术部呢。
0: 你把这个程序交给他，尽快解密星球中的设备数据。
1: 好，没问题。
0: 啊。谢谢。
2: 向阳突然退出游戏，间谍一定会起疑心的，所以他自首的事情一定要绝对保密。
0: 嗯，我已经跟生物集团通了气儿了，统一对外口径，向阳情绪异常，辞职回家。
2: 嗯。嗯，又是一个玩家，查了特工任务这么长时间，就觉得越来越无力了。你说这个游戏背后究竟有多少间谍，又有多少人被间谍拉下水了呢？哎呀，一个一个挖出这些间谍，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0: 即使再多也要一个一个给他揪出来。
2: 我在想啊，间谍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些玩家的呢？
0: 嗯，这是个问题。你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发现这些可以利用的玩家，而且这命中率这么高，他们这里边肯定有一套选人的机制。
2: 哎，你说的这个能成为一个调查方向啊。既然我们不能阻止游戏，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间谍甄选游戏玩家的途径，那不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吗？
0: 嗯，能找到这个途径，就能找到特工游戏的弱点了。
3: 聊什么呢？
4: 聊案子呢。
3: 哎，先说。
4: 扩展一下思路。
3: 好。嗯，那我要打断你们一下了啊。高铁集团的标书已经提交了，我们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业务应该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标的跟他窃取的有所差别。
2: 那朱岩和萧逸这条线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他们俩现在在度假，也没有接触可疑的人物。
3: 看来我们只能抓捕萧逸和朱岩了。
0: 嗯，好，那我马上行动。
3: 好吧。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戴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太阳黄金75度，正位一达，北斗斗柄指东南柄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5: 你要当科学家，
6: 一定能考上大学。
4: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1: 下次再来。
0: 下次我们约上朋友一起吧。
1: 行。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的朋友，
1: 回去就约你们见面，别吓着啊。偷吃什么？
0: 巧克力。走吧。
1: 走。

参加竞标的几方都已经提交了标书，中方的内容跟我们拿到的有很大的出入。张老板没有拿到真正的底单，

0: 我们给高昂计算了。
1: 张老板的处境危险的。
0: 姚老边还没有确认吗？
1: 他说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0: 我们没有时间了，马上启动 B 计划啊！你去趟镇海，马上。

0: 已经在回金海的高速上了，离下一个收费站还有10公里。
1: 好，我们在收费站设了关卡，人已出现，马上抓捕。
2: 好的。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你要是在上级单位，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会处理他。他是你的
1: partner， 他了解组织在军校的部署，要是他落在国安手里，对你的组织都很不利的。
0: 你放心好了，你的心怕了，比他强多了。已经启动B计划了吗？是的。现在国安已经不仅组织的核心，再不出枪行动，恐怕来不及。我已经派人去处理。
1: 当务之急，你也把你爸清除掉。我自己想安全。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替你们准备好了，看来这段时间你们相处得非常不错，完全按照总的要求，尽快收拾好这里的一切，动身去金海，是时候开始适应你们新的身份了，不该留下的东西就尽快清除。

0: 段时间过得很愉快。
1: 当我老婆愉快，还当我搭档愉快？
0: 都不错。单身是暂时的，没准哪天就复活了。不过那人不一定是你啊。
1: 接下来当陌生人，
0: 做邻居算陌生人吗？
1: 听起来不错啊，戒指留着。
0: 不如买了换钱。
1: 不值钱，
0: 那留着吧。

0: 是假的。
1: 确认吗？
0: 公安局可能已经介入了。
2: 我们还有多久到呀？
1: 知道了，你在回去的路上。
3: 你在打电话吗？
0: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嗯。
0: 想办法逃出来。
1: 好。
3: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事。
3: 不是一个出口。
4: 提前出来告诉我，
5: 他没有按照回京海路线走。
3: 政府大楼他们跟得太紧，被发现了。
5: 不可能，我们的行动一直都很隐蔽。大刘，盯紧了，跟上他，注意动向，我马上过去。

0: 目标停车了，定位已经同步到你车上了。
1: 我现在往那边赶。主任，我现在遇到一点状况，你帮我
2: 说他会进来，会开手动挡吗？
3: 我不太会开。你为什么会有枪啊？你是什么人啊？你发生什么事情？
1: 闭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那么多，我们就在这边分开吧。
3: 分开是什么意思？
1: 我不喜欢太啰嗦的姑娘。我知道你父母做男优23号，我不想这么对你。过去，
4: 快点！

0: 又走了，木匠重新上了京广高速。
1: 我去停车的位置看看情况，你按你原计划去收费站协助安检。

0: 步行上山逃不了多远。
1: 如果是我，就会选择附近的山道。
0: 缺少一个逃跑代步工具，沿着山道找。
1: 好。石头查一下，最近半小时金茂乡附近有没有报警丢失的车辆，或者是被抢劫的车辆？
2: 查到了，有人劫了一辆摩托车，受害人报了案，车牌号是粤 IZC02J。
3: 车里的油已经不多了，车主准备去加油，跑不了多远。
4: 马上追踪那辆车，以及附近加油站。
0: 已经在查了。

0: 联系到你了吗？
1: 暂时没有。家已经不安全了，不能回了。
0: 戒指还戴上了。
1: 保佑我们能过这一关。
0: 接下来呢？
1: 上面让我送你离开。
0: 什么时候？
1: 尽快。
0: 一定得走。
1: 这次任务损失惨重，必须有人负责。
0: 所以是我了。

0: 高哥，哎，吴哥，
1: 怎么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2: 很奇怪，这里面处理的太干净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连垃圾桶都被照得干干净净。不过过两天痕检还会进行更仔细的搜查，有效就马上通知你。嗯。
3: 电脑呢？查了吗？
2: 电脑硬盘的扇叶进行了血淋操作，所有的记录全部被删除干净，而且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想，这萧逸会不会早有察觉，提前做好了撤离准备啊？
1: 如果他早有意识有危险，就不会再住宴会城。
3: 应该是那个接应他逃跑的人过来清理过现场。
2: 那不可能，萧逸的住所一直都是咱们自己的人盯着，而且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他们家。那除非他们家还有另外一扇门。
1: 有吗？
2: 不可能吧？
3: 查一下。

0: 这个人1.7米左右，中等身材，37码鞋子。
1: 那志根在监控里面拍到在酒吧里面给方露下毒的那个女人身材相仿，那么住在这儿的很可能就是张老板。
0: 平时装作是邻居，其实是同伙。
2: 高科，
0: 哎，查到了吗？
2: 不能小区担保，只能确定这里住的是个30来岁的女性，登记的姓名叫张若云。
0: 是户主吗？
2: 不是，原户主是外界人士，目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3: 小区的监控查了吗？有没有正面影像？
4: 这安保系统被人动了手脚了，1周内的监控资料全被人删除了。
0: 怎么回事？
4: 他说可能是个女人。
5: 没事了
6: 啊？没事。
5: 我再去给你拿个袋。不用了，不用，
6: 拿着吧。
5: 谢谢你，太客气了。
6: 谢谢啊。

0: 这个张老板做事非常谨慎，
1: 是个难缠的对手。
0: 那就辛苦你们，
2: 还有婚检组，
0: 把这两个房间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肯定会有泄露其他的痕迹。
3: 嗯，我们一定尽力。

0: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王子成确实跟高天阳有接触，他发现联名同事事件点，也告诉高天阳了。就这些？就这些。而且我说过了，我还是不确定他是在帮国安做事情，还是想戴罪立功。
1: 你不会是故意在替他隐瞒吧？
0: 他利用我，我为什么要替他隐瞒？
1: 那就好。那今天就当面问清楚，他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0: 这么多菜啊，真美啊。这
1: 海边长大的人还没有看腻啊？
0: 那景是一样，但是看的人不同，心境自然不同。
1: 甜言蜜语说多了，我真的会当真的。
2: 从我第一次在酒吧遇见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可是一见钟情并不牢靠。
2: 我还不够真诚吗？
1: 黄子成，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很爱骗人啊？
2: 什么意思啊？
1: 用假情报搪塞业务，驾轻就熟的。你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确实很厉害。
2: 那你不也是一样吗？我能在业务和国安之间苟活，多亏了你的默契配合呀。
1: 也是，我们两个是同路人嘛。可是不一样的是，我早就把底牌亮给你了。就算哪一天你想拆毁这个联盟，你随时都能给我一刀，我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2: 真的吗？你真的把底牌亮给我了吗？
1: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坦诚相见了，谁知道还是尔虞我诈。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们两个之间啊，不需要兜圈子。
1: 为什么要骗我？
0: 哪件事？
1: 高天阳是国安，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对吗？
0: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表明自己的身份。
1: 那你呢？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疯狂在想怎么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可惜你不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0: 我不是国安。
1: 如果我没有查清楚真相，是不会来跟你对质的。希望你可以。

0: 谁让你查的我？这重要吗？重要。我必须得知道你的立场。你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间谍的身份来查我？以女朋友的身份，以一个为了你背负风险、放弃一切人的身份。
1: 如果你真的是以自己的身份查我的话，不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但如果你是以间谍的身份，我很失望。你还在替业务做事。
0: 没错，就是业务让我查你的。但是我自己也想搞清楚真相。黄子成，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骗我？从一开始我们相遇，到玩游戏，到我们脱身，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当中。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吗？
1: 不是在利用你，我是在救你。
0: 你还在骗我？你到现在都在骗我，黄子成。我只想问问你，难道你的内心对我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一点点都没有吗？我真的以为是我害了你，我真的以为在澳门的时候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会折回去救你。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一切都在骗我。原来最愚蠢的那个人是我，愚蠢的人是我，黄子成。
2: 你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还在帮业务做事，你继续这样，谁也救不了。
0: 我不用你救我，我明明可以脱身了，我为了你我才回来的，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已经自由了，你知道吗，黄子成？而你呢，随时都可以让高天阳来抓我，对不对？是不是？你说话，你说话呀，回答我。

0: 你一直都在跟我演戏，还演得那么好，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
1: 可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那种

0: 从澳门回来之后啊，我身边就被我婆发现了，她顾及我们俩的感情，并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国安，但是她要求我不能再为姐姐做事，并且让我给她提供线索，协助破案，争取戴罪立功，这就是真相。
1: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了。不过我真的没有在利用，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戴罪立功，拉你上岸。帮业务做事儿是没有前途的。
1: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呢？你自始至终都在岸上，真正危险的那个人是我才是。你遇到危险，高天阳一定不会弃你于不顾，但是我们两个人不一样，他们用我家人的安危来威胁我，我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才行。所以我再也没有机会上岸了。
0: 所以只有我能救你。我今天来还想告诉你，我在单位找到一名间谍，他也是个游戏玩家，他发现特工游戏一切都是骗局以后梦破灭了，虚拟的人生结束了，要接受现实的惩罚。

0: 我们又见面了，你们给我设的一个局。对不起，对待你这种背叛者，不多用点手段，那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真相呢？
1: 那我也没办法呀，你们斗争，非得拉着我进来，我得罪不起你，我也得罪不起高天阳啊。
0: 那你现在这个处境，不知道高天阳会不会来救你呢？
1: 你呀、要是真敢找他，我觉得你还挺有种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敢，你也就是欺负欺负我们这些游戏玩家。
0: 你不用激我，我也不会为难你的
1: 呀。不为难我是吧？那我走了。你不是说了吗？不为难我。
0: 那你也别为难我，只要你乖乖配合，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1: 我怎么配合啊？
0: 你都跟公安局说了什么？
1: 公安局？我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就是高天阳的线人，他是我哥，知道怎么帮我。
0: 怎么帮你？
1: 我就把你给我的任务全告诉他了。
0: 那上次拿的数据也是他让你改的？
1: 是。
0: 你这么坦诚，我觉得很不踏实。
1: 怎么说你呢？又哄又骗的，逼着我说，说了你还不信，你见不见呢？
0: 是你骗了我们，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能怎么办？
0: 你必须受到惩罚。
1: 什么惩罚？我。
0: 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你不太可能活着回去了。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忙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这个萧毅啊和他隔壁住这个女人啊都有重大嫌疑。从目前发现的这个情况来看，他隔壁住这个女人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这个张老板。
1: 萧毅的照片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这个女人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们去过他们小区，但是发现监控已经都被动过了手脚，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她的正面照片。
2: 痕检组呢已经进入她的住处进行检查了，希望后面能发现其他的线索。
0: 不管怎么讲，这个张老板总算露头了。这朱岩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审过了，他知道的特别有限，他几乎是没有去记录过萧毅的生活。
0: 审讯录像给我看看。
3: 除了姓名，你还知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比如说其他的电话、家庭住址，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这个眼镜是你生出的，
1: 这是萧毅送我的。
4: 什么时间？
1: 一周之前。那个时候我很忙，有一点冷落他，但是他却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2: 好了，可以了。
1: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2: 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他，是你自己。
1: 现在的你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0: 你说一切都是假的吗？可能连他的性命都是假的，但是你帮他盗取了国家机密，这是真的。
1: 回来的路上，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0: 他说要带我去看日出。日出？对，因为我一直梦想有一栋海边的别墅，能够每天跟他一起看日出日落。能留下这副眼睛吗？
1: 一栋海边别墅。您觉得萧逸会带他去吗？说这话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是他会想尽办法来满足朱颜的愿望。天阳觉得呢？以他们的活动规律来看，不会买别墅。 但是租倒是有可能。
2: 那就查查看吧。
1: 行，那我就让季虎哥去查一查萧逸的消息记录，很有可能就是他现在的藏身之处。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查到肖毅的落脚点，三年前他在金海东湾租了一栋观海别墅，租期一个月。
2: 跟情书汇报了吗？
1: 汇报了，其他组也已经出发赶往现场。
2: 好，我马上过去。

0: 他找我。
1: 再等会儿。
0: 嗯，水都放好了，你洗吗？
1: 洗澡还带着枪？
0: 你不洗澡也带着枪？来杀我？
1: 没办法，完成任务。
0: 我先刷个牙。

最近是胖了。

0: 一定要赶紧转院。
1: 你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暴露得很彻底，他们怕你逃不出京海。
0: 要是我说我可以想办法离开的，
1: 杀不了你是我没办成人，不来杀你

等了。你倒有多好，跟我一起打打开心吗？

0: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1: 人已经进矫正室了。

0: 都确定好了吗？
1: 处理了，不过国安来得太快，没时间确认。
2: 这种事情不可能半点差错的。你觉得敢真杀绝，要是他还有活着，他还有帮我们保守秘密吗？谢谢师傅，你给我个交代吧。

0: 姐，这么早？
1: 老板，早上好。
2: 老板，早上好。
3: 行，都弄好啊。
4: 嗯。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儿，去忙。

0: 这患者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的生命体征呢不稳定，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嗯、接下来的72小时呢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0: 那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醒过来呢？
1: 如果这段时间他能够挺过来，我相信有很大的概率啊他会早点醒过来。
0: 嗯。
2: 我跟你们说，这个别墅因为是对外出租的，来来回回进出的人多，所以调查难度也非常大。盘点组呢，只在这个别墅当中采集到了几双脚印，大概是37码左右，判断是女人的脚印。
3: 是张老板的？
2: 是的。盘点组还发现了另一枚并不完整的指纹，是在刚刚进入别墅的时候。从这个指纹的清晰度，我们可以判断是最近刚留下。
4: 只有半枚啊？
2: 嗯。但是说实话，这个指纹对咱们意义也不大，我们根本不知道指纹的主人在哪。
3: 你觉得呢？
4: 那个，你们先吃着啊。

0: 抱歉，又这么晚过来。
1: 看你开启夜行模式，就知道又开始忙了吧？
0: 是。
1: 煮碗面。
0: 好。想喝点酒？来杯啤酒啊。
1: 拉面配啤酒。
0: 时尚搭配。您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来，谢谢。怎么样了？
1: 比对不了，我们只有半枚指纹，你取的这枚指纹纹路也不清晰，无法确定。
0: 纹路不清晰？
1: 你看，就这地方。
0: 手指脱皮会导致指纹模糊吗？
1: 会。

0: 你打算怎么处理黄子成？既然黄子成已经是高天阳的线人，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不会活着回济南。
1: 杀黄子成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0: 当然有意义，别让那些企图欺骗我们的人不敢再撒谎。
1: 要想杀他，就不用等那么久了。他还有用。瑶瑶，你越来越像一名有经验的间谍了。怪不得于先生不舍得放弃你。黄志胜当然有用，但这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什么任务？去找高天阳。
0: 找高天阳，
2: 开门。

0: 吃饭，出来吃饭。
1: 姐姐，我能出去透透气吗？
0: 不可以。
1: 那我能去见见托尼吗？
0: 不行。
1: 哎，姐姐姐，啊，没事了，吃饭。

0: 我们需要一枚比黄志胜更优质的棋子。
1: 你们想利用黄子成拖高天阳下水？
0: 高天阳早就在我们计划之内，只不过现在要提早启动。
2: 可是他是国安的，想拖他下水，这怎么可能呢？
0: 那就要看黄志胜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了。所有事情都需要权衡利弊的，只有不合适的筹码，没有不可能的交易。
1: 为什么要让我去呢？如果高天阳不同意，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0: 你是王志成的搭档，高天阳你也见过，没有人比你更合适。黄志成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看你了。
1: 你觉得我对付得了高天阳吗？
0: 不用对付他，就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好了。其他的安排，我会告诉你。我们会掌握情况，随时帮助你。

0: 程出什么事了？
1: 他被业务的人带走了。
0: 他现在哪儿？
1: 被关在一艘船上。

0: 我跟黄子成都是你们斗争的棋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现在能坐在这儿，还能跟我说话，那是我替你们隐瞒了这件事儿。要不你们早抓起来了，当时我的人就是为了你们戴罪听话。
1: 是不是你出卖了他？问你话呢？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发现黄子成拿的文件是假的，逼我调查他。我都知道。
0: 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
1: 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什么没想到？当初你们俩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什么下场？可是我也是被他们一步一步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你觉得你很无辜吗？
1: 我不无辜，我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不值得被原谅。 但是我还是想为了黄子成过来找你，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你现在随时都可以抓我走，但是天阳哥，我求你，我求你一定要救黄子成，因为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他了。
0: 什么条件？
1: 托尼说要跟你单独见面，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在哪儿？

0: 天阳先生，你好。
1: 你不是要见面说吗？
0: 这也是面对面，在这个时代，距离已经不是问题。
1: 黄子成呢？
0: 就在我这儿。
1: 给我看看。
0: 我们还没谈，你就给我提要求，这不太好吧？
1: 得痛快点。放了黄子成的条件是什么？
0: 除掉效益。
1: 你觉得可能吗？你让我杀国安局保护的人。
0: 怎么做我不管，我们只要结果。
1: 我做不到。
0: 没关系，我给你点时间想想，萧逸和黄志成谁的命更重要。

0: 高先生，用这种方式跟你打招呼，是不是有些不礼貌？
1: 我要确保他的安全，我们才有下次谈话的可能。
0: 他的安全需要用你的行动来交换。
1: 你们的条件对我来说太难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决定。在这段时间内，我希望黄子成是安全的。
2: 很抱歉，这并不是一次对等的交易，你没那么多事。

0: 玩个古老的游戏，俄罗斯轮盘，敢来吗？
1: 我要是说我不玩，你肯定得想办法逼我。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3: 扫码，扫码，扫码。

0: 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是给我管理，我们不看给你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果楞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的书是不是关于开始看了一个哼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那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顺畅、安全无忧，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的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降噪，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出行环境。
1: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五标段施工现场将在高考4天期间停工。今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山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2: 全面停止一切施工作业，针对车辆我们实行是全时段的进行管控，所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1: 公交出行保障方面，6月7日至10日考试时段，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辆禁止鸣笛，禁止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和转弯提示音。针对414条途经考点公交线路，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小时增配运力，缩短发车间隔。同时，为避免车辆停靠噪音及人流聚集影响考试，高考期间，大木仓胡同、张化村、家园一里、龙月苑一区西门4处公交站点将在指定时段实施临时甩站绕行措施。高考期间，地铁继续实行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3优服务。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北京地铁小程序爱心预约板块增设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入口。本市出租汽车连续19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程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同时，交通执法部门加大各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与整治力度，重点严查出租车营运乱象，强化2克1V1种重点车辆监管，规范周边通行秩序。针对共享单车，实施专项管控措施，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车辆语音提示功能，每日考前集中清理规整乱停放车辆，彻底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空间。市交通部门倡议市民绿色错峰出行，驾车途经考点减速进鸣，礼让送考车辆，合力保障高考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0: 高考临近，北京交管部门推出了8项服务保障措施，涉及临时交通管理、免费停车位、考点周边的违法治理等等，全力护航考生的顺利复考。
1: 为做好2026年高考交通秩序维护工作，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主动对接辖区北京育才学校、北京市第14中学等考点，坚持一校一策，针对性部署交通保障方案。
3: 对于高考期间有长时间停放需求的这个考生家长，我们在育才学校西门的这个太平街，道路的西侧，也就是陶然亭公园东门的南北两侧，都设置了限时停车区。临时接送的话，我们可以在育才学校的门前进行这个临时停车，即停即走。同时呢，为了加强我们考点周边的这个非现场执法管控以及我们的视频巡检能力，然后我们在高考来临之前，我们对我们的考点周边的非现场设备也进行了进一步调试，确保高考期间我们的非现场执法设备工作正常。
4: 我们在这个十字中周边部署2名民警，2名协管，同时呢，在周边还部署了铁骑巡逻车，同时配备2个头盔，对于有这个应急需要的考生进行一个保障。考点周边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巡逻和检查，对于像炸街这种影响考生的这个车辆呢，会重点的进行一个盘查。
1: 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车辆停车难题，交管部门最大限度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路侧临时停车位，并深挖路外停车资源。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北京市第14中学周边道路实际条件，采取了远端停放措施，主动与街道校方对接，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4: 如果家长们有停车的需求，可以把车停放到学校北门马路对面的停车场内，或者呢是把车停到学校东门附近的非用车道，包括马路对面东向西方向的非用车道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放。
5: 经过前期我们和那个学校这边的沟通，咱们学校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1: 此外，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在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占路施工项目采取分时段停工措施，小语种听力考试时周边道路还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高考期间，保障警力将提前上岗，加强路面疏导维护，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考点周边交通出行引导信息，方便家长提前规划路线。在此也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仔细核对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地址，尽量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如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求助。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0: 说完了高考的话题，再来了解昌平区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的最新进展。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这条全长9.1公里的草莓景观大道，现在呢升级为双向四车道，沿线4座桥梁同步重建拓宽。本月底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它不仅成为连接京郊特色产业的金色走廊，更将呈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1: 进入六月，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摊铺机、压路机轰鸣作响，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摊铺作业。
6: 咱们预计本月底呢将实现主体完工。咱们也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施工方式，然后保证咱们社会冲浪车辆的正常通行。现场呢主要还存在了4座桥的拆除重建，咱们现在呢北半幅呢4座桥梁下部结构已经全部完成，河道内的机械呢已经陆续撤场。
1: 昌津路改造前为双向两车道，通行能力有限，高峰时拥堵频发。此次提级改造将大大提升安全与通行效率。
7: 本次提级改造工程通过利用部分中央隔离带实现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全线9.1公里，配备了完善的慢行系统，北半幅4座桥也随之升级。我们同属地农业农村局、城管委、园林和交管部门加强协作，将道路绿化与沿线草莓产业、乡村旅游资源有机融合，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1: 昌津路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产业纽带。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昌平草莓享誉京城，而这条路正是草莓种植核心区的金色走廊。
7: 昌平草莓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已成为京郊草莓的金字招牌，而昌津路正是兴寿镇草莓景观大道特色产业带的金色走廊，也是昌平区9横12纵主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昌津路为轴，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向西延展，构建一村美到一片美的组团式发展格局。
1: 记者高浩然。

0: 报道。
1: 汛期已至，北京公路防汛准备的又如何呢？昌平公路分局未雨绸缪，对全区公路进行3.1段排查，更新地灾隐患点、积水点等台障。

0: 引水点、低洼路段，对三区公路地灾隐患点229处、下二十立交桥15处、一积水路段呢11处全部划定风险等级，制定应对措施。针对京藏高速辅路的满井桥匝道和西沙屯桥匝道呢，这两处啊治水点在汛前完成改造治理，增设了雨水壁子和排水管道。
1: 除了工程治理，力量前置是关键。平原区域人口密集，一旦发生险情，人员和物资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至关重要。成立12支养护应急作业队伍，依托17处公路道班，实现人员、物资、设备网格化分布。在西部北部山区，科学安排4个大型的机械前置点位，每个救援半径覆盖周边10到15公里。对于
0: 承担进出村唯一生命通道职责的这个14条乡村公路啊，逐一同属地政府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落实管控责任，明确绕行路线，预知抢险力量等。
1: 陆逊以来，昌平公路分局也升级了防汛科技手段，将充分依托智能监测与指挥平台，实时监控路况、积水情况。
0: 在公路沿线重点边坡布设了位移监测设备，打造了数据自动预警、
2: 实时视频巡视、信息滚动发布的智慧化应急链条。今年还将探索与导航地图平台合作，实现封路信息的实时推送。
3: 从隐患治理到力量网格化，从山区机械前置到导航信息推送，昌平公路防汛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大雨尚未到来，但准备已经就绪。记者高浩然报道。
2: 而北京交通部门也交出了防汛答卷。密云、平谷、怀柔等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完工，累计修复县级以上公路数十条，乡村公路数百条。重建并且简单复原，同步提升了抗洪防灾的能力，为山区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固的交通安全堤。
4: 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工，新修的混凝土路面一路向北。 新修桥梁分道而行，路侧护栏整体换新，下方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修复总里程约44公里，打通了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
5: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
6: 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7: 平谷区恢复重建工程涉及平兴路、平城路、熊南路等8条道路，全长10.67公里。新建修复桥梁12座，涵洞20座，工程坚持不简单复原，重在提质升级理念，按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施工。作为重点山区道路，熊南路沿线桥墩防护设施进行了重点升级。
8: 本次公路恢复重建工程是我区防汛保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2: 直接关系汛期公路路网安全运行，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全部重建任务，确保所有道路桥涵设施以最优状态迎战汛期。在怀柔区，国道234拉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极限承载能量达2000千焦，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路段旧路基升级为栈桥结构，拓宽桥下过水断面。
9: 河道过水能力提升50%以上，
10: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式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在保障通行通畅的情况下，工程高质量的完成，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2: 在全市层面。
11: 市交通委员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形成山区公路风险路段一张清单。汛期将严格落实一清单、一管理、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今年汛期呢，我们重点聚焦山区的防汛工作，开展了编组巡查，完善了指挥体系，落实了力量的前置3方面工作。全市4000余名防汛应急养护力量已经随时待命。 在风险路段、风险点位周边呢，我们还设置了前置的这个布控点位。
2: 从应急抢通到高质量重建，从1年基本恢复到3年全面提升，北京水毁公路的蜕变不仅畅通了百姓出行路，更为即将到来的汛期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0: 一条条更具韧性的山区公路正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
11: 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减少山区出行，特别是当发布

0: 暴雨预警和山洪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呢，不要前往山区啊，为了咱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坚决避免发生这个灾害事故。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6: 红绿灯起着明确路权、减少冲突、维护路口通行秩序的作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四环的公益西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处于绿灯的状态，而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待转区里等候。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而来的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可是那辆电动三轮车却突然从桥下方自东向南左转而来。请注意，这位驾驶者并没有像停在旁边待转区里的机动车一样安稳等候，结果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面包车。仔细看看，电动三轮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了一地碎片，而驾驶者则被甩到了路面上。此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180度调转方向停在路口里。从画面中看，面包车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边查看伤者的情况，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过了一会儿，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慢慢坐起身来，他尝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又缓了一阵后，男士扶着电动三轮车的车身勉强站了起来，他先是把被撞开的车斗重新合上，而后又把滑落于地的一个小推车重新放回到车斗里面。这会儿男士重新坐回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位。电动三轮车前轮被撞变形后无法承受任何重压，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其实，在路口里面发生的很多相撞事故，都是源于当事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抢行通过所致。虽然说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少数交通参与者就是缺少耐心，特别是深夜或是凌晨，路面上车辆较少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可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出行者们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
2: 有些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持握方向盘的动作不标准，看似是个人习惯无伤大雅，但若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惹来麻烦。
6: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海淀区的中关村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路况顺畅。就在这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前，可当他驾车来到一处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却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造成车身失控，撞向了一排护栏。这起事故一共造成银色小客车身和数扇路中护栏不同程度受损。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把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推回到原位。对于当事司机而言，他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之前，应该牢牢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可是这位司机却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标准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驾车的。
2: 跟车距离过近有很多弊端，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会来不及反应，并线时也容易发生接触，尤其是在匝道桥或者是拥堵路段时，看似压缩了排队的距离，这样的做法反而容易惹来事故。
6: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建国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辆红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两辆车的损失倒是不大，但是对路面造成的影响却不小。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纷纷掰轮绕行旁边车道，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在主路的弯道以及出口附近时更要谨慎小心才行。
2: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摩托车将号牌竖着安装在车尾，导致无法正常的识别。那翱翔当场也指出，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也要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们来看看，
7: 竖着驾驶证行驶证。
8: 晚高峰时段，在朝阳区北湖渠路，一辆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7: 我们通过手机联网，通过我们那个执法终端，也能看着之前他应该是什么样，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后边的牌子不应该搁这儿。而且就咱们国家来说，还没有说竖着搁牌子的。
8: 按照规范，机动车号牌应横着安装在车尾部号牌架的位置，可这名驾驶人却将号牌竖着装在了后轮旁。
9: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横着，也可以，就是它
7: 是明白
9: 那我给它改成横的，
7: 横着你不能横这儿，横着这儿给兜了，就该什么样什么样吧。咱这儿不是有一小尾巴吗？
9: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短的，就这块它挂不了。
8: 驾驶人解释说，他购买这辆车时车尾就没有安装号牌的空间，可这与行驶证上备案的结构大有不同。
7: 牌照架有啊？
9: 对，是
7: 后边尾灯也有啊，反光镜应该是搁那儿的，后边有车灯，这是牌照架。
8: 也就是说，号牌之所以无法安装在正规位置，都是源于车辆之前的非法改装行为。
7: 咱不能改变车辆的之前的登记构造，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咱该什么样，尾巴得改成什么样啊？再一个呢，就这号牌，这忒不合适。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是400元，记3分。
8: 民警提示，号牌必须按规定位置和方向安装，不能为了个性而违法。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入夏以来，五棵松华西商圈夜间餐饮娱乐客流大幅攀升，市民夜间聚餐、短途骑行增多，酒后骑车、违规载人、不戴头盔等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高发多发。

0: 为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海淀交通支队在商圈周边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这里。
1: 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对您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行为进行一个处罚，按照道路交通法办法第87条第三项，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2: 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违规载人的行为，其中还有个别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还有一个，按照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款第一项，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这次对您进行警告，好吧？警告之后，咱下次如果再发现您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就会进行罚款了啊，咱以后注意，好吧？
2: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不仅违规载人，未佩戴头盔，身上还散发出阵阵酒气。
1: 咱这个驾驶电动车也不能喝酒，您知道吧？
3: 我都不知道，我在旁边就旁边喝了小酒，就旁边吃的。
1: 您下车。
2: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民警随即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 跟测那个
3: 是吗？
1: 肺活量似的，一直吹，匀速吹5秒，我说停您就停，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对您进行处罚，103毫克每百毫升，看着了吧？
2: 检测结果显示，骑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103毫克每百毫升，已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4: 您喝了多少酒？
3: 骗完了2瓶啤酒，
4: 两瓶啤酒。
3: 骗完了，
4: 什么时候喝的？
3: 就是刚刚前面干。
4: 那您
5: 知道喝完酒以后，自行车、飞行车也不能骑行吗？
3: 旁边我看很近的。
5: 这点知道吗？
3: 知道。
5: 为什么呀？喝完酒以后，你的大脑是不是反应意识都会相应的模糊？
3: 感觉很近的，我走过来。
5: 对，为了自身安全也不能那样。
1: 一共有3个违法项啊，师傅。咱这飞行车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驾驶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醉酒驾驶驾驭非机动车处理车的，对您处以50元罚款。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对您这个对您进行警告不罚款。
3: 感谢。
1: 一共是3项啊，2个罚款，1个警告。咱换种交通方式回家，咱不要驾驶这个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了，好吧？注意安全啊！华西五棵松在我们辖区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圈，它这个人流大，车流密，餐饮娱乐活动非常的多。随着这个天越来越热，入夏了。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心存侥幸，喝完酒之后想这个骑电动车或者开车，我们所以要在这个源头把控这个些违法行为。
2: 海淀交警将持续加大夜间巡逻整治力度，严查违规载人、酒后骑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持续规范商圈周边交通秩序，守护市民夏夜出行安全。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不要认为骑着非机动车就可以放松对安全的警惕，不管多晚，心里的防线始终不能松懈，不能让侥幸占据上风。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进行上传举报，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 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7: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6: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8: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欢迎回来，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扬州，民警驾车在执勤的时候，居民上前敲窗求助，称其父亲突发急性脑梗，情况非常的危急，急需火速送医。时间就是生命，警笛即刻响起，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护送随即展开。
2: 接到求助后，民警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开启警灯，拉响警笛，示意求助车辆紧跟警车，全程护送，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10: 在路上我也用电台呼噜我们的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通知一下就近的医院，让他们的急诊做好急救准备。
2: 一路上警笛鸣响，民警不断喊话疏导沿途的车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
10: 是正值上班的高峰期，然后路上车流也比较多，大概是7分钟左右，需要20分钟左右吧。
2: 民警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抢下了脑梗救治黄金时间。 目前，这名突发脑梗的患者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身体还在进一步的康复中。
0: 近日，在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了收费站的出入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了高温炙烤，集体陷入到中暑危机。
2: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烈日暴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四处乱窜，呼吸急促，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6: 早上5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3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3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3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闹市口路口，此时2辆白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西侧。估计几分钟以前，驾驶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来到路口附近时过于心急，他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情况，仓促莽撞间招致了事故发生。由于撞击力量较大，前车被顶出停止线，滑进了路口。当前面那辆白色小客挪开后，我们看到后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由此可见，深夜以及凌晨驾车，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降低警惕性。如果不把安全放在心上，稍有差池都会造成事故发生。您看，这里是下午2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辅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辆行驶到此处的白色小客正在进行左转弯，不过司机在驾车转弯的过程中并没有仔细观察旁边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从慢放的镜头看， 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看到白色小客转弯的动作后，虽然想躲避，

0: 却为时已晚。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由于受了伤，那位骑车人被随后赶到的医务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忽视安全，否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要惹出祸端。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罔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错误行径，发言人毛宁明确表态，中方依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涉事议员实施禁止入境的惩戒措施。
1: 毛宁指出，相关议员窜台行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奉劝相关人员严守一中原则，任何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的行为都必将付出相应代价。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五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3: 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卢比奥还表示，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才能不再对华盛顿造成威胁。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导致联合国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刨之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最近三星电子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这个消息出来，很多消费者还是感到挺吃惊挺意外的。
1: 是的，那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家伙都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看吧。
5: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6: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2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7: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8: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9: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

0: 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2: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推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九几年，当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我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1: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3: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4: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5: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6: 那现在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现在我们关心市面上还有没有三星的产品在售卖，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
7: 我们的记者同样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咱们问了个明白。
5: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0: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5: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8: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0: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9: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0: 关的都是货了
0: 啊，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10: 对。
0: 那其他的就是
10: 都没货，就是仨了。
0: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了。存货有多吗？
10: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0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0: 那以后还会有吗？
10: 没有。
1: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1: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0: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1: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0: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1: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0: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1: 对，新款电视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是剩那个1-2台了。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0: 这个是多大的？
12: 25，这个
0: 装
12: 只有11000。
0: 啊，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
12: 16000，
0: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2: 有活动，有国补。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10: 像他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挂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1: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 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3: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啊，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4: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13: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5: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16: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个。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14: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16: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6: 你看，我们的记者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都挺有代表性。比如说大型的商超的家电区啊，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啊，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咱们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个遍。
7: 是，其实我们的记者在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啊，不少市民对售后问题表达了担忧，因为过去可能买的有这方面的家电，那担心这个品牌如果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该找谁修呢？售后是不是有保障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专门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7: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18: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9: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您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1: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9: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15: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9: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20: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的事儿。
1: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1: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1: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换个话题，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这骑车要戴头盔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不过话说回来，总有少数人心存侥幸，这头盔啊明明它是有的，但是呢它就挂在车上啊，放在筐里没往头上戴。
7: 这种侥幸千万不要有。最近啊，交管部门呢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遇到事故不幸身亡，而调查发现他明明随身戴了头盔，但这个头盔却被他放在了车筐里。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22: 知道没戴头盔？
3: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算，
22: 没在，这拿家里去了，忘了、
3: 拿家里没后备箱啊、
22: 对，
23: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啊。
22: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3: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22: 就怕
23: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22: 是，
3: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22: 对，
3: 你觉得呢？
22: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3: 下回一定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22: 对，好。
3: 头盔是家里有吗？
24: 没有，电动自动车有摩托车头盔。
3: 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24: 好像听说了。
3: 听说了。
24: 对，
23: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24: 有点热，夏天。
23: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24: 哎，好嘞。
3: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24: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呢。摩托车
23: 不成交，电点东西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23: 跟我走着，
3: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22: 别动了，
23: 别走了，
25: 说怎么着
23: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25: 你能坚持吗？”“
23: 能，
25: 坚持，
23: 一直坚持。”“
25: 你买头盔去？”“
23: 买了，买怕什么？
25: 又是大冷天儿了，
23: 买凉快的。
25: 你冬天查我都，
23: 冬天夏天我都查，再热没人查啊！你买凉快点。”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25: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
3: 这一块
23: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3: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25: 啊，
3: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2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
23: 高低的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3: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26: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3: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26: 啊，不远不远。
3: 大概骑几公里啊？
26: 有一公里。
23: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25: 不会买了吗？
23: 制备上了吗？
26: 没带。
23: 为什么不带？买了不就会带？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3: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27: 我一直都戴的。
3: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27: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3: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27: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3: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 勒着是吧？
27: 对，
3: 这太松了也不行。
27: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0: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3: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0: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骑得慢，这危险就会

0: 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1: 你看，不是就戴上的戴，而是戴好的戴，一个标准佩戴。一个不经意的小疏忽，刚才我们看到案例了，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没有后悔药的。
2: 是的，那我们的记者呢，同时也走访了西城区中小学、首都体育学院等地方，发现这个校门口啊，一盔一带已经成为了常态，周边的交通秩序也是显著改善。
3: 清晨七点，在位于西城区的北京市161中学分校门口，不少家长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他们都佩戴着头盔。
4: 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也就是戴头盔也越来越规范，然后呢就是更多的同学也都在积极的佩戴头盔，然后门口的秩序是因为有交警叔叔啊保安的维护也更加的有秩序。
3: 校门口身着荧光马甲的家长志愿者，手持引导旗的教师，执勤交警已准时到岗。停车区内，学生志愿者正协助整理摆放自行车，原本拥挤的校门区域秩序井然。
5: 帮助同学摆放好自行车，然后整理好乱摆的车辆，然后还有看到同学家长没有戴头盔时及时提醒，包括在这个人行便道上，然后提醒同学文明骑行等等的，
6: 就是引导咱们接送孩子的家长呢急停急走，然后过往的车辆呢及时的这个疏导，所以不会造成拥堵，孩子们过马路我们也都非常放心。
3: 据介绍，学校构建了师生、家长、交警、民警、保安五方共管模式，让孩子成为规则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让安全意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
7: 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和升旗仪式，包括家长会，对家长和学生进行安全的提示和一些条例的讲解。
3: 在西城区教委的监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区学校门口的视频画面。条例实施前，西城区教委已联合交通支队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召开专题家长会。目前全区中小学头盔佩戴率基本达到100%。
8: 他通过视频监控可以动态的捕捉各学校门口堵点、乱点，包括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这些情况我们都会登记下来，然后点对点的通报到各学校，由学校点对点的进行通报提示。
9: 我们在推进条例的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强调人防、物防、技防啊，三个维度都要上手。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它养成一个这个更好的习惯，希望它形成一个自觉的啊，这个发自内心的，不用去思考的，就我就条件反射，我一出门我就得戴头盔。
3: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机动车的停车难题。首都体育学院利用闲置空间改建的标准化非机动车停车场正式投用。
2: 这不仅终结了车辆乱停乱放的历史，更让学生养成了头盔上车的文明习惯，成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在校园当中的生动实践。
3: 在首都体育学院东南角一处新改造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内，数百辆电动车整齐停放，崭新的充电桩一字排开。
10: 比之前还要就感觉方便太多了，之前要充电啊，还要跟那个蓟门里社区那些社区抢着充。
11: 在之前呢，这电瓶车会出现偶尔会出现乱停乱放这种现象，但是现在学校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是为我们这个学生提供了方便。
3: 作为中心城区高校，首体院长期受电动车停车难困扰，随着条例实施，市教委联动海淀区属地街道和学校，挖掘校内闲置空间，建成标准化停车场，并配套建设了车棚、车位线、防护栏、人脸识别闸机、充电桩、视频监控和消防设施，可容纳800多辆电动自行车。今年九月，该校还计划联动属地，在腾退平房区域建设更大、更高标准的非机动车停放场地。
12: 包括我们这个从学校里面出来之后，就能来到这个停车场啊，从停车场取完车之后再出校门。对，这个是非常的安全且便利的。
3: 停车场内，记者看到不少电动车上都悬挂着头盔，进场停车的学生也都戴着头盔。
10: 你看，头盔原来的话没解决之前，我就只能天天拿回去宿舍，天天拎着回去。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进了一个这个，我就天天能挂车上。
12: 我们开展这个讲座的时候，就会刻意的去强调一些交通安全，比如说佩戴头盔，然后平时的话也要随身携带着嘛。
3: 据统计，北京市教育系统覆盖师生超400万人，是非机动车治理的重点领域。教育系统把校园

0: 交通治理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为首都超大城市治理贡献力量。
1: 我们聚焦这个人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理念让这个属地也好，学校也好能够直面过去历史遗留的一些这个困难和问题，借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落地我们一起来双向奔赴，主动担当，来这个共同发力解决一些这样的这个比较过去难以解决的这样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0: 我今天来到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那今天的学校里也特别的热闹，这正在举办的是首都高校节约文化节。
1: 节约文化节围绕节约、回收、再生、循环四个核心主题，构建了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学校有不少设计巧思，
2: 通过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市集等形式，全面呈现绿色低碳建设成效，引导师生践行节约理念。
0: 刚才我是变了个魔法让植物生长，但是我觉得学校里的魔法也非常的厉害。你看，这都是变废为宝的创意作品。
1: 瞧这些有意思的物件，师生们用废弃塑料瓶、旧毛线、废布头、废纸等闲置物料改造出了精致花瓶、可爱玩偶、实用笔筒，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具。结合学校的科创特色，后勤团队还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再造。
3: 通过日常收集出来的一些小的废料，让工程师傅们呢，完了进行了一些手工的制作。机械狗这块呢，主要是利用我们日常我们这个工程师傅们收集下来的一些废旧的三合板、废旧的电线，同时呢，也树立我们这个信科大的一种创新的理念。
1: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光能边走边看，在互动体验区，大家还能上手制作。
4: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咖啡渣二次利用的，这是把那个咱们咖啡机里面的咖啡渣，然后经过晾干之后，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咖啡渣的香包，还可以做一个香薰吊牌，可以吸附家里的一些异味儿。然后您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制作咱们一个这个咖啡渣的香包。
0: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您看我身边就是一个低碳美食区，看到我手边有好几个这个彩色的特别好看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5: 你猜一猜，你看看这个红颜色的像什么？
0: 这个红色的，因为看到里面有那个火龙果的果肉，可能是火龙果做的是吗？
5: 对，这是用火龙果皮儿。
0: 火龙果皮儿啊？
5: 对对对，然后榨的汁儿，加上那个琼脂熬出来，然后再加了加火龙果肉，让口感更丰富一点。
0: 让口感更丰富。那这个呢？这个浅色的呢？
5: 这个是那个水蜜桃。
0: 水蜜桃呢？它是怎么变废为宝？我没有。
5: 也是把那个水蜜桃的表面的果皮一样削下来。
0: 这个除了有这个火龙果果肉的味道，这个果冻本身就是没有果肉的地方，它这个味道也很浓郁，特别好吃。
5: 不光有吃的，这还有喝的，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柚子茶。啊，这是我们食堂平时用的水果，这个柚子和那个橙子皮儿做了一个冷饮，你尝一下。
0: 特别好喝，特别好喝。
1: 不止果皮得到循环利用，西兰花梗、茄子皮等食材边角料也被变成了一道道可口小菜，节约粮食、垃圾减量的理念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校园迷你跳蚤市场热闹开张，同学们互通闲置书籍与生活用品。
6: 这本小说才5块钱，然后刚刚跟摊主聊了一下，就这些书他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在家里摆着也是摆着，刚好就拿出来，大家都能得到方便和实惠。
7: 这个是我们同学利用旧物回收旧纸张进行的一个毛笔字的撰写，同学们写完之后呢，就可以装饰在这个小方框里，摆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物。
0: 逛了一上午，我其实都逛累了，所以我也在食堂体验了一把师生们的午餐。在食堂我看到了大家积极践行光盘行动，而来到这个残食回收处呢，我们需要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而我听说这些厨余垃圾还会在学校里再次被利用。
8: 你看，这就是我们厨余垃圾的处理站。
0: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在食堂收集到的厨余垃圾都被运转到了这里来进行专业的处理。
8: 是的，这里有我们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这个厨余垃圾的处理设备，然后我们每天大约有1000公斤的厨余垃圾会被运送到这里，经过我们的这个固液分离生物发酵，那么会产生有机土。
0: 这些有机土最后

0: 这该怎么施到土地里去？
1: 咱们均匀的撒在这个地面上，
0: 均匀的撒就行。
1: 是的，是的。嗯，咱们先施肥呢，就这样的话，你再然后再撒种子。
0: 这菜生长出来以后怎么卖啊？
1: 我们不卖，我们呢会把同学们种植的蔬菜呢送到食堂，然后我们食堂再加工，免费呢给在校的师生们提供绿色蔬菜叶，就是市面上常见的绿叶菜，我们基本上都种，包括快菜、菠菜、绿叶蔬菜等等。嗯，然后也鼓励同学们参与这个家庭的这个厨艺的这个制作。
0: 今天一路逛下来呢，从创意手工的变废为宝，到厨余垃圾的循环利用，再到跳蚤市场的旧物流转，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节约不是口号，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日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分类，拥抱低碳，一起共建绿色美好家园。欢迎回来，特别关注新闻继续。连续三天的时间，北京频繁地出现雷阵雨天气，多区接连发布了雷电冰雹预警。但是我有的朋友说哈，好像预警发了，但是家门口好像没有看到很大的雨啊。
2: 是，有的地儿暴雨加冰雹，有的地儿艳阳高照，一滴雨都没有下。其实呢，这种随机性极强的盲盒式天气，正是初夏典型的冷涡系统所致。
3: 昨天雷阵雨再度造访北京，这也是我市连续第三天迎来对流天气。市气象台持续启动雷电预警，房山昌平在内的八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天气反差现象十分明显。房山圣水峪太湖沟一小时降雨量达 30.6 毫米，局部降下冰雹，而北京中心城区基本无明显降雨，形成特殊的降雨空洞。据气象监测显示，造成这种局地性突发性天气的核心原因是东北冷涡系统。
4: 同时呢，零下零度到零下二十度层之间的水汽条件较为充足，那么该区间呢也是有利于冰雹粒子的一个增长。那么当冰粒子长大到超过这个上升气流的托举力之后，那冰粒子的话就会下降到地面形成冰雹。
3: 据气象预报，6月7号、8号高考统考两天，京城晴好少云，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至18摄氏度，风力2-3级，空气通透。9号、10号高考等级考时段，云量小幅增多，日间气温维持在26至31摄氏度，体感温润不闷热。
4: 那么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3: 气象部门提示，虽然城区降雨概率偏低，但冷涡尾流仍可能在房山、怀柔等山区生成短时分散雷雨。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赶考时间。早晚温差偏大，考生合理增减衣物，平稳应考。北京台报道。
0: 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像昨天通州区就下了冰雹，不少车辆来不及躲避，导致车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
2: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维修门店，详细了解了车辆冰雹伤痕的保险以及维修的方式，咱们来看看。
5: 据北京通州发布消息，在6月4号下午，北京通州区突发冰雹天气，蚕豆大小的冰雹伴随雨水落下，过程持续数分钟。不少市民表示，冰雹颗粒较大，敲击窗户、车辆时声响明显，而短时间内地面已经白花花一片，不少车辆就此遭殃。
6: 今天刚一来到门店，我们就发现，在车位上停着这么一台 SUV， 细细一看，特别是灯一打，前机器盖上密密麻麻的小凹坑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呢都是冰雹造成的。这修复凹坑工艺是什么？修复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7: 在介绍修复工艺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当您车辆被冰雹砸伤后，一定要在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当出了48小时以后，保险公司很难断定您的这次车辆受损与这次冰雹有直接关系。来看，大家看，我前面有一块叶子板，锤子当一锤，来，冰雹坑出现了。当车辆到达维修企业了以后，通常咱们能见到的维修方式，第一种就是把配件拆下来以后，在底下垫上一块木头或者橡胶材质的东西，把受损的位置放在一个平整的位置上，这时候拿胶锤或者铁锤轻轻的把这块往下敲敲击。您看，我刚才已经把它

0: 往出敲了就。但是你看没有，这块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凹坑。下面咱们用这个工具把表面的油漆啊全都打掉。第二种方式，现在新出了一种叫做无痕修复的，它其实就是把受损位置粘上一个扣，用咱们的专业工具一点一点的往出拉，把它拉到平整状态。需要跟大家提示，就是当受损面积折痕太厉害的情况下，这种无痕修复是不能百分之百完全修复出来。
1: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千万不要因为为了去寻找一处天然的庇护或者是一些建筑物而阻挡他人车辆正常行驶。
2: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节气，芒种插秧种的是秋日的稻香，少年提笔种的是人生理想。
3: 高考在即，不知道今年高考语文题目当中会不会有关于24节气的相关的内容？那所有硕果皆源于播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京味24节气，今日芒种。
4: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到了24节气中最忙碌的时候了。麦子成熟待收割，秧苗正好入水田。一到芒种，您看海淀区中牟公园里的成片梯田是种满了京西稻。这京西稻从曾经的皇家御稻，到如今走入了日常生活，在经历了330多年的24节气轮回后，在这里谱写着新的稻田故事。
5: 中牟公园呢，大概种了65亩的稻田。我们这个种植这个稻呢，是大概在芒种的前后左右。我们从这个稻田的插秧、育种到最后那个播种、收割，我们大概是168天左右的生长周期。
4: 除了种植，芒种节气也是收获的好时节。
6: 芒种的时候正是我们这西瓜大批那个上市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我们这个瓜棚一共是种了12钩，种了3000棵苗。我们这个瓜呢都是一根麦一个瓜。芒种的时候说最忙的时候，别别声音的话听着闷闷的感觉，哎，它有弄这样它有震感，哎，听着是一种通透的，哎，它就是熟的特别好。我们摘西瓜都是从10茬的时候我们还摘下来。
7: 妈妈，什么是芒种啊？
8: 芒种是24节气中最具奋斗精神的节气，农时不等人，岁月不待人。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芒种懂得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所有收获皆来自长久深耕，所有硕果皆源于适时播种。
9: 芒种呢这两个字呢，在最早的这个我们的商代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出现。芒呢它不是树心的芒，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样是右向形的表达了这个芒字。还有呢这个种字的田地和人中间的田地还有土，整个的这个意都表达到了种字里边，也是咱们农耕文明最代表性的表达了节气的同时又答意。
8: 2026年高考在即，芒种日祝所有高考生如芒种青苗，落笔自有锋芒，所有耕耘皆成收获。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高考马上要拉开大幕了，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用一场充满温情又很有力量的高考壮行会为全体高三学生注入了满满的能量。
3: 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10: 发放状元饼，佩戴金榜题名手链，张贴金榜题名贴纸，在和平街一中高考壮行会上，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11: 我是非常感激，因为老师们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从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12: 我们金榜题名，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13: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10: 仪式上，校长杨燕动情地为学生们致辞，谈及陪伴学生成长的岁月。这位在教育一线深耕多年的校长几度哽咽。
14: 其实和平街一中的每一届学生都是非常棒的，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所以呢我们会把 对孩子的这个12年的培养，然后化作对他们的美好的祝福，然后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为了给学生们讨个好彩头，杨燕特意穿上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服，
14: 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未来在这样一个高中阶段啊，毕业的时候能够到一个自己更期待的一个大学，去成就他未来更好的梦想。所以我就把我大学的校服也穿上了。
10: 除了校长的深情寄语，高三教师团队也集体送上临别赠言，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祝福引得全场掌声雷动。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15: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10: 和平街一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此次壮情会已是该校连续多年举办的传统活动。紫藤架下，祝福声久久回荡，带着师长的期许与少年的义气，2026届高三学子正整装待发，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16: 凡遇大事者必有静气，我觉得考试最重要的是平常心，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种冷静中获得自己最好的结果，不负自己3年的努力。
10: 北京台报道。
3: 门头沟大峪中学的邵来红老师啊，在离开讲台前夕接下了高三毕业班。
2: 高考前他也上完了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课。
17: 今天我和你们都将离开大峪中学。
18: 高考前夕，我旁听了一堂动人的最后一课。这个几度哽咽的老师叫邵来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17: 我寒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但是学校缺少高三的老师，这有困难，我当然义不容辞。
18: 再战高三，体力与压力皆是考验，而他执意坚守，只因心中藏着一堂未上完的课。
17: 我是丹里村土生土长的，进了大峪中学之后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这个天地如此之大啊，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好，一个农村的小孩也会喜欢艺术，喜欢文学。教育就是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走出那个山村，不上学的话，是没有未来的。
18: 那个曾被教育照亮的山村女孩，用35年的从教时光为更多学子铺就了前行之路。
19: 我的梦想是像邵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孕育天下的桃李。
18: 来自新疆的诺恩吉亚在邵老师身上看到了平行的自己，也更加坚定了从教的理想。
19: 邵老师是从门头沟山村走出来的，而我是从博尔塔拉的草原走出来的，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启发。
20: 我们来到这么大的城市，然后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我非常感动。
21: 从来没有说过伤人的话，就是每一句都在鼓励。我希望邵老师能记住我，
22: 真的是不想流下眼泪，还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18: 所以邵老师未修完的课到底是什么呢？
23: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课。这一课我已经修了整整35年。
17: 作为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从老师那儿得到的获取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养料啊，化成我自己的一些知识也好，品德也好，把教育那种理念传递给我的学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18: 35年了，他将一批批学生送往更加辽阔的未来，而这就是他给自己最满意的答卷。
17: 这是一个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我很高兴将与你们一起完成生命的轮回，这感觉让我幸福。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启程，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18: 这一刻，他修完了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课，也为孩子们开启了人生新的一课。教育薪火相传，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
2: 昨天晚上，由唐烨和龚丽君共同指导的《晚安妈妈》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开启了第4轮演出。
3: 我们到现场看看。
10: 在晚安妈妈的观演区，舞美真实呈现了主人公家的样子，厨房、客厅、花园、阁楼等表演区域极富生活气息。演出正式开始前，演员便在舞台上做家务。
0: 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沉浸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是通过女儿的一组动作，包括母亲的，让大家真的能好好的在看戏之前对这个家有所了解。
1: 为什么不穿我给你织的那件毛衣？你还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子吗？还是你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老太婆而已？
10: 故事围绕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展开，某个夜晚的平静被女儿杰西的一句话打破，萦绕在这个家庭中的创伤被抽丝剥茧展开。女儿杰西终于倾诉人生的苦楚，母亲塞尔玛终于揭开沉重的过往。在夜晚的最后，他们循着无法割舍的爱而努力靠近彼此。
4: 我们要在还原生活本来样子的基础上给它拎起来，提炼出来，有戏剧性。
5: 还是从剧本原著文本的这个内核出发，每次一全情地投入进这个创作中一次的时候，也很痛苦，然后也很畅快淋漓。
10: 晚安妈妈是美国女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曾于1983年荣获普利策奖，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上演。
24: 文本写得太好了，可能是五分钟以后的戏，可能是在五分钟前说了一件事，他五分钟以后演的戏可能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10: 晚安妈妈将在仁义小剧场持续演出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2: 再来看看电影，今天一部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部片子呢，作为暑期档的开篇，首部喜剧也是强势登场，率先拉开了暑期欢乐的观影大幕。
25: 电影《极限逃生》作为暑期档开篇首部喜剧强势登场，率先拉开暑期欢乐观影大幕，成为今夏消暑解压的首选。影片由杨晓明编剧并执导，以喜剧为底色，融合极限运动元素，在轻松幽默的基调中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逃生故事，实现密集笑点与惊险场面的无缝衔接，打破传统喜剧的类型边界，带来暑期第一波笑点。虽然电影很精彩，但却苦了演员。
26: 因为这个戏去锻炼身体，去健身，把自己包括人物的状态，把自己改变到另一个这个形象当中去。
27: 因为我个人跑步是这样，摇晃着都跑，就是很懒散。但是盛楠其实是一个很果断的女生，所以她跑步姿势肯定不是徐璐的跑法。进组的时候没有想到连跑步都要训练，这已经细节到每一个方方面面了。
25: 相比之下，张海宇就轻松了很多。
28: 不是被他这个背着，就是被这边抱着，然后被他们俩拖着，就可以到下一场次了。
25: 吴玉翰饰演的吴成在生活中一事无成，徐璐饰演的林盛楠双商在线，张海宇饰演的富二代傅星胆小怕事，在突遇毒气泄漏危机后，三人被迫集结，临时组成史上最不靠谱的逃生小队。这样的故事设定够新鲜，对于演员们也是够挑战。
28: 你如果看剧本的话，你就会发现上面全是动作性的描述，会特别细，你需要很有想象力。对，所以没太见过。
26: 确实挺难，因为海宇要兼顾着紧张，他又在抖包袱，然后大家怎么在这种气氛下去保持的那个状态。
27: 其实他是跟我生活中反差非常非常大，对我来说也有很多挑战，包括我们的这个极限逃生，光这四个字就都很吸引我。
25: 影片跳出传统的叙事框架，以轻松解压为核心，融合冒险、温情等多种元素，用爆笑逃生之旅传递小人物的热血与温暖，打造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三位主演也希望观众能从电影里获得力量，
26: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 OK 了。
27: 总有一天你会发光发亮，
26: 就把现在拥有的尽量做到最好。
25: 电影《极限逃生》6月5号全国影院上映。北京台报道。
2: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一座万里之外的传奇王陵，88件末切时期的金银器第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有美洲图坦卡门之称的西潘王陵。
3: 当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全身穿戴金光灿灿的西潘王震惊世界，他的发现更是一个传奇。
29: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他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 西潘王陵。
6: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尔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切时期的文物。
29: 末切文化

0: 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1: 阿尔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切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些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0: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2: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3: 守着
2: 的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腾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0: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
3: 嗯，
1: 因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的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呢他才能对这个考古学家进行研究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0: 这并不是一位西潘王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家族或者王朝，共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切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惊心动魄的救援。就在昨天，北京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当中，一对夫妻和他的2个孩子被困了4天。4天之后啊，终于被消防员找到了。这4个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找到的时候体力精神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4: 真是很让人揪心。那么这1家4口是如何被困，又是如何熬过了4天4夜的？救援人员付出了哪些努力？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惊险的深山营救始末。
5: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1家4口在门头沟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1家4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1家4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6: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2名大人和2名儿童啊，共4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随后呢，我们调派了潭柘寺消防救援站、王平小营站，以及支队全新指挥部啊，随警出动。
5: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
7: 当时我们消防都是分了2波力量，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都进到山沟里面。
5: 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8: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说，这回就有救了。
5: 被困人员1家4口被困在2处断崖。
9: 我包里面我背着给养，我里面装了4瓶矿泉水，有5-6瓶红牛
8: 啊，
9: 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1家4口。
5: 等4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4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2孩子。 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被困的一家四口来自河北涿州市，女儿9岁，儿子6岁。趁着周末，孩子父亲是根据社交软件上的铁坨山攻略进行游玩。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属于门头沟区与房山区的界山，并非景区。因沟壑矿坑密布，驴友人员被困失联，在户外徒步圈被称为京西百慕大，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消防提示：户外登山安全第一，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网红野山野路，应选择正规景区、正规路线游玩，不独自进山，不夜间进山。当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市民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登山遇险第一时间拨打119、110报警电话求助。另外，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信息，报告位置。北京台报道。
3: 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比一年还长啊，每天跑一个马拉松。
4: 最后她终于在6月2号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希尔德·多索涅创造的相关纪录。
10: 据德新社报道，38岁的许布纳2号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多索涅2024年创造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纪录。不过，这里许布纳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2025年6月1号，许布纳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号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许布纳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他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3: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区发现的一具冰封木乃伊。研究显示，它已经有5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具遗体呢，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以模拟发现时的原始状态。
4: 3号，英国《微生物组》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具木乃伊免于腐烂。
10: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冰人奥茨遗骸皮肤拭子、组织碎片以及内部解冻水样本中发现的细菌和真菌，然后将其与1991年在发现现场采集保存的土壤和冰样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自2010年以来，一种适应低温环境的酵母菌风度增加，且 DNA 损伤水平下降，说明该菌种可能具有代谢活性，或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进行复制。研究还显示，样本里有一些菌群含有能降解苯酚所需的基因，苯酚在历史上曾被用作消毒剂来保存该遗骸，这说明微生物群落也很有可能产生降解生物组织的酶，并对某些消毒方式耐受。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目前保存遗骸的方法抑制了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但也可能维持了某些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生长的生物体。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尚未观察到任何遗骸受到微生物损害的证据，建议采取主动措施监测基因组，以防止这些微生物群落从休眠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
3: 视线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两天北京的天空那真是美翻了啊！连续几天的傍晚，我们看看漫天的霞彩，落日融金，洒满楼宇公园，暖橙色的北京显得特别的温柔。
4: 是的，别忘了还有今天的朝霞和蓝天。那朋友圈呢，也被北京的天空刷屏了。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北京天空最美的颜色。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日前，北京信达中心在前门文华东方酒店举办了万种生活自此东外为主题的媒体见面会。活动现场，北京信达中心写字楼、酒店和商业三大核心业态首次集中亮相。作为首都核心区重点工程，此次重磅亮相意味着北京信达中心已从规划建设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运营筹备新阶段。
1: 会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中国信达北京分公司、北京市商业联合会相关领导立足三方视角，共谋城市更新与区域商业升级，政企协会同向发力，正式开启东城焕新发展全新序幕。活动现场作为东直门交通枢纽区域的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北京信达中心写字楼、酒店和商业三大核心业态首次集中亮相，商业案名东外39贸同步发布，并宣布将于2026年12月正式开业。据介绍，北京信达中心坐落于东直门交通枢纽，地铁三线交汇，总建筑面积59万平方米，集聚国际超甲级写字楼、五星级 JW 万豪酒店，涉外高端住宅及商业配套，旨在打造功能复合的城市地标综合体。目前，中投公司、农银理财、南洋商业银行、国都证券等行业领军企业已相继入驻北京信达中心国际超甲级双塔写字楼。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的 JW 万豪酒店预计于今年的第四季度正式启幕。
2: 这个项目呢，深度挖掘东城本土的文脉资源，坚持保护与活化利用共荣共生，打造开放共享、便民惠民的城市公共空间，实现植住商游娱休全场景融合，全方位激活核心区的城市活力，提升区域的文化品位，助力老城留住乡愁，焕发新颜。
1: 作为本次发布的焦点，东外39贸商业板块，其定位为东直门核心区规模最大的室内外友好型购物中心，聚焦生活方式与创新店型，致力于成为首都生活方式新地标。项目将打造首都核心区唯一的20000平方米屋顶花园，融合品牌首发、潮流活动、在地文化展览等功能。
3: 商业部分呢，我们总占地面积17万方，目前也是首都核心区TOD 属性项目最大的体量。项目最大的特色呢，是我们有一个20000平的空中花园，在空中花园上包括结合我们的商业，我们更多的会加入特殊的业态，区别于其他传统商业，在品牌的内容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做了国内现在目前比较知名的服装买手店，我们手店的比例差不多将近25%到30%。那目前呢，我们做了比较大的几个组团，不仅包括是说各地的驻京办，我们也包括全球的风味美食餐厅，隐藏在胡同里的特别优质的店铺，我们也会把这些店铺的主理人会请到这里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打造东直门乃至整个首都的生活方式新地标。
0: 零距离观看核聚变，智能问答系统延缓认知障碍。近日，2026西城区科技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暨 AI 广外数字潮科会主会场活动在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举行，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的魅力。
4: 今天小泽带来了中国武术。
1: 天宁寺千年古塔下，AI 机器人小泽和广外街道数字生活推广大使 AI 安安同台亮相，展示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本次科技周秉持科技赋能、数字惠民理念，涵盖智能生活、智能医疗、数字治理、 AI 体验等多个领域。
5: 总想不起人的名字是病吗？
6: 偶尔想不起人的名字并不等同于疾病。
7: 我们国家呢，现在记忆衰退这种相关的认知障碍的人群呢，一共有5300多万。我们就基于神经的可塑性来研发了一个智能问答系统，然后以此呢来早防早治，延缓认知功能的这个衰退。
8: 我们是工程师和大夫一起研发中频理疗的设备，是用的中频电，直接作用到病灶部位，治疗颈椎、腰椎这种退行性的慢性劳损。
9: 就是因为我一长期伏案嘛，肩膀特别酸痛，但是使这以后感觉有一个人是给我使劲的往上摁那个穴位。
1: 新华社国家重点实验室人造太阳混合现实交互体验无人机反制技术 脑机接口体验设备，科技让更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这个是我们为核聚变装置做的一个沉浸式虚拟的体验，带上这个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装置，亲眼看到它的一个核聚变加热的一个反应过程。
11: 这是一种这个反制的无人机，可以自动的去发现锁定黑飞的无人机。这套系统呢，能够防御5公里半径内的所有的低空安全风险。
12: 谁的注意力更集中，小车跑得更快，
13: 非常神奇，用意念就能操纵小车的速度。所以说我感觉我们中国科技发展呢还是非常快的。
14: 孩子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以后的孩子的这种思维啊、成长啊都是有益处。
1: 活动期间，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区作为主会场，集中推出展览、体验、科普、演出等十多场特色活动，让科技跨界融合文体与社区生活。
15: 园区始终是注重科技类型企业的培育和服务，我们自己也依托行业的这个优势，创新打造了零碳智慧园区。活动在我们园区所用的电都是通过屋顶的光伏发电，通过绿电交易去供能，
16: 让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浪潮，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传扬我们的科学家精神。
1: 西城区近期正式发布了全区15/5发展规划，同步启动了新版科创12条政策集中兑现征集工作，为全区科创事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筑牢制度支撑。
17: 西城区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紧扣民生需求，聚焦科技前沿，不断夯实区域创新发展根基，全力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硬科学的良好氛围。
1: 西城区科技周期间，除主会场活动外，还同步开放了北京方瑞境数字综合体分会场、齐安信人工智能安全科普基地分会场活动。
0: 近日，窗外是白塔，赵文芳燕京风物艺术展在位于西城区的白塔艺术中心举行，一起去欣赏。
1: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副会长赵文芳的20多幅工笔画作品，以北京的历史风貌与现代景致为创作核心，着力呈现女性艺术视角下北京城市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
18: 后续我们也会继续跟更多的艺术家，乃至于跟更多的艺术院校，把艺术的交流、把艺术的关联发射出去。
1: 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艺术活动，联动各大学术机构与专业艺术院校，组织白塔主题写生创作、行业学术研讨交流等丰富活动。
19: 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白塔，然后比如说它上面有多少层，然后包括它这个流苏，然后也挺有收获的。
1: 此次艺术展将一直持续到6月6号，市民游客可以免费观展。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与动植物标本中追寻生命演化的历程。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顶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9: 我要当科学家，我一定能进心仪的大学。
8: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秦腔靠你们了。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情思大碗茶。
17: 前门情思大碗茶，20元一碗。
0: 茉莉花香浓，
18: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0: 挑选有窍门，
18: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0: 茶点吃什么？
19: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您还记得咱老北京到了夏天的大碗茶吗？
17: 前门情思大碗茶，20元一碗。来了您嘞，喝茶哟。
20: 老北京的茉莉花是吧？
21: 对，小北京的茉莉花茶。
22: 这一个就是偏那个清香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更醇厚一些，偏甘甜的。
0: 要说北京人喝茉莉花茶，年头很久了。其实茉莉花茶是种有着独特制作工艺的茶叶。您知道咱们北京人和茉莉花茶的这不解之缘是打哪儿来的吗？
18: 第一个话呢，传说就是北京的水质不好，所以说呢用茉莉花的香气掩盖它那个水质的问题。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不方便，南方的茶叶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北京，它就失去了原来茶叶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呢，茉莉花茶是在绿茶的基础上经过熏制以后呢，既有保留了茶的香味，又有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老北京喜欢。
0: 您瞧，南方来的茶叶不就是绿茶吗？而且冲泡的茶叶里也不见茉莉花，这花香究竟哪儿来的呢？
18: 在茶叶加工过程中有一道工序叫做熏制，就是把茉莉花和茶叶拌和在一起，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了

0: 这个字在字典里有两个读音，印表示地印子、地下室，而另一个发音熏，意思是让茶叶染上花香。但是茶叶界行话管这道工序叫印制，也就有了印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老话。茉莉花的产地还决定了茶的口味，现在有福建茉莉花、安徽茉莉花，老北京人喜欢的叫朱兰打底。
1: 老北京茉莉花茶我们叫灰坯酥印，原料绿茶是选用那个，这个安徽那带的茶叶原料它特点呢就是内含物质丰富，经久耐泡啊。另外一个呢，酥印是苏州茉莉花茶厂的原来特有的一道印制工序。第一道工序呢，用少量的玉兰花或者朱兰花和茶叶拌和在一起，我们这个叫打底。
0: 不是什么茉莉花都能用来打底，精挑细选的原料才是上品。
1: 茉莉花属于气质花，如果这个花开不了就没有香气，完全开过了也没有香气，它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慢慢的吐露出它那个香气。加工茉莉花茶的时候一定要选用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就是我今天采摘了，今天晚上肯定开放。
0: 既然制茶时需要与茉莉花混合，为何我们现在喝茶时见不到茉莉花呢？
1: 因为茉莉花完全开过以后，它的香气已经吐露，完全吐露掉，没有香气了啊，留在茶叶当中呢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就把它给筛掉，避免这个茶叶的水分含量过高啊。所以说最后我们喝茉莉花茶的时候呢，你只闻到茉莉花的香气，看不到茉莉花干。
0: 除了来源，可要说喝茶，那最重要的就得会买。这茉莉花茶买的时候怎么判断品质好坏呢？在茶叶博物馆里有个展区，模仿了老茶叶店的柜台，这儿就有不同品级的茉莉花茶叶，您能看出哪个好吗？
1: 三款茉莉花茶就他们的比较来说的话呢，这个是最好的，这个第二，这个第三。挑选茉莉花茶我们基本上分三步走，第一步看，第二闻，第三要喝。
0: 您瞧这三种茉莉花茶看上去差不多，其实颜色不同、粗细不同，就代表了品质不同。您知道如何辨别吗？
1: 茶皮原料嫩度越好，它的品质肯定越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的嫩度的好坏呢？第一，看它的芽头的多少。
0: 茶叶上的白色绒毛叫茶毫，这是只有嫩芽上才会有的细小绒毛。茶叶老了以后，绒毛就掉了。
1: 我们看。这个就是芽头，芽头的话呢它有芽尖，第二的话呢它芽头上头有绒毛，绒毛越多说明这个芽头越嫩，这个芽头还有个的大小肥壮，越肥壮的越嫩，这个芽头就稍微少一点，这个芽头的话呢就很少了，我们看到的都是黑乎乎的，可能是它的叶片或者梗子。
0: 用眼睛看过后挑选茉莉花茶还得靠鼻子，毕竟茉莉花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香气。
1: 我们闻茉莉花香气越浓郁越新，茉莉花的香气讲究是新灵，第二追求浓郁持久，如果越新灵越浓郁越持久的越好，如果有杂气，比方说有阴焦或者是酸涩味的话，就是属于次茶。
0: 不过在这儿给您提个醒，茶香浓郁可不等于味道冲。
1: 我们有的时候啊，容易有一个误解，一闻觉得特别呛、特别浓的好。像我们香水是一样的，我们讲香水，好的香水是闻的是悠悠的。我们是说，如果说茉莉花的话呢，我们悠的那种香气，我们叫鲜莲。吃的香水呢很冲，一闻啊很冲，但是呢不那么愉悦。
0: 我们买到家的茉莉花茶，最终是要喝的。看茶汤也是鉴定茶叶好坏的方法之一。
1: 我们讲究这个茶汤的味道，我们叫滋味，滋味是越鲜爽越醇厚的越好，如果是淡薄有水味的那就差。
0: 会买茶叶了还不算买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打算送人，这茶叶的包装也有讲究，传统的茶叶包比包装速度更惊人的是上面的规矩。
2: 包好的茶包呢，要后背挺直，方方正正，又棱有角。
0: 北京人无论做人做事都讲究方方正正，这茶叶包也不例外。而每位老师傅想包出漂亮的茶包，都得练习个把月。您瞧，这茶叶才算买好了，但想喝出好味道，也得有技巧。现在生活好了，享受个下午茶时光，咱肯定不能光喝茶。这时候，咱们老北京的点心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比方说，传统的酥皮点心讲究一碰就碎，行话叫飞毛大刺儿，玫瑰饼就是其中之一。这小小的一块饼皮里有20多层酥皮，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3: 咱们这包酥皮儿分两种面，一个是水油皮儿，一个是酥油皮儿。水油皮儿呢，因为咱们这皮儿搁水搁油加一点糖，或者这个皮儿是水油皮儿，拿这个面和这油酥油，
0: 用油和成的油酥包裹上用水、油、糖、面和成的面皮儿，借助水油不溶的原理，面团出现了分层的现象。但这时候这团面一共是3层，离20多层的标准还远着呢。
3: 现在已经包完酥了嘛，开始就是下劲儿，就是破酥，包好了以后给它拉开了。
0: 只有将多达3层的面皮儿从中间破开，包出的酥皮儿才层数适宜，口感酥松。在京式酥皮儿点心中才能见到的环节叫做破酥。接着，只见王师傅双手熟练地从中间同时卷起面皮儿，
3: 卷出来应该是3圈半，下劲儿都是卷3圈半。它应该是在这个3圈半的时候，它这个破酥的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吃的口感呢，可能应该也比较绵软。
0: 从切面可以看到，每一圈都是水油水3层面，按扁了正好7大层。包酥皮点心跟咱常见的包元宵差不多，都是把馅料揉进酥皮面里。如此看来，最终包成点心的酥皮别看只有不到1厘米的厚度，竟是整整21层，而整块点心上下酥皮多达42层。准备好了酥皮，再加上这一小碟深红色的玫瑰酱，开始制作玫瑰馅了。您有所不知，这玫瑰酱里的玫瑰花也是咱们北京的土特产，来自门头沟区的妙峰山。
4: 妙峰山据我了解啊，那个地理位置和气候啊，比较适合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生长啊，那儿的生长出来这个玫瑰花无污染啊，花色花瓣啊，特别是玫瑰香味儿，都是非常浓郁的。
0: 对刚刚采摘下的玫瑰花瓣进行挑选，糕点厂的师傅们个个火眼金睛，从大量的玫瑰花瓣中挑选出鱼目混珠的花托和杂质。挑选玫瑰花瓣的过程借助不了任何机器，全靠手工一片一片的翻腾。即便下来，师傅们的手指头都被玫瑰花瓣染成了深紫色。然而，从鲜花到馅料，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
4: 每年呢，6、7月份，它是盛开的季节，我们每年到这个时间就采购鲜玫瑰花，完了以后我们自己进行那个糖渍腌制，完了以后把它拌馅调馅做玫瑰饼。
0: 如今用白糖腌制玫瑰花瓣也要充分搅拌均匀，保证几乎每片花瓣上都沾上晶莹的糖粒儿。在糖的作用下，玫瑰花瓣经过将近1个多月的发酵，才能充分将其中的水分杂质挥发掉，就可以往酥皮里包了。除了鲜花玫瑰饼，酥皮点心还有很多种，传统京八件中的枣花酥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形状像大钟一样， 还可以活动的木头物件是一种传统的制作点心时分剂的工具，叫做鼎盅。它根据点心师傅不同的用量需要，做成不同大小的形状。老北京做点心的时候没有电子秤，分劲儿分得均匀，大小一致，靠的就是这种老辈人智慧的小发明。
4: 在那个过去啊，都以手工制作为主，那么呢，这个呢就顶皮顶馅用，这样一个是的计量的比较准确，再一个呢效率比较高。
0: 相比于早已机器量化生产的玫瑰饼，枣花酥是到目前为止还最大限度保留手工制作的一种传统点心，因为其中有一步关键的步骤必须手工才能完成，就是扭花。薄薄的酥皮儿包上足量的枣泥馅儿，熟练的几刀挥舞下去，点心坯就被分成了九瓣均匀的花瓣了。还未成型的点心坯轻轻一拧，隐藏在切口里的枣泥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这样几次下来，九个瓣的枣花雏形就基本大功告成了。说起咱老北京点心的制作，每一步都讲究艺术，做好了枣花酥和玫瑰饼的坯子，接下来才进入技术要求更高的环节——烤制。这一环节隐藏了不少烤制糕饼的小秘诀，您可得擦亮了眼看仔细喽。我们做个回放，您发现了吗？给玫瑰饼盖完戳进烤箱之前，有一个动作是将盖好戳的玫瑰饼翻了一个身，而在做好枣花酥的时候却只是将枣花酥平放在托盘中。其实就在这一个细微的动作当中，蕴含着制作老北京点心的一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您知道这两种点心步骤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吗？
3: 咱们就给它翻过来，这是咱们的一种工艺要求，叫墙脸。墙脸呢，烧的东西呢，这底儿因为它跟着盘子还接触嘛，出来是平整的，能烤熟了以后再翻过来，这个面呢很平，看着很舒服，而且这种颜色呢也很均匀。
0: 如果不给玫瑰饼翻身直接进烤箱的话，出来的玫瑰饼是鼓起来的，红戳的印记也会被破坏掉，不美观。但是对不翻身的素颜枣花酥来说，烤制中形成的凸起，行话叫瞪眼儿，会让黑白相间红心点缀的枣花更加美观。除了翻身的动作之外，这两种点心进入烤箱的时候温度也大有不同。焙烤点心十分讲求火力和功力，多一分则鲜香不在，少一分则口感不佳。
3: 咱们这个玫瑰饼是墙脸的，墙脸的如果底火重了以后，那个面的颜色就深了，就不好看了。咱们为了它的美化吧，咱们底火颜色要浅，所以这个跟枣花烧的火是不一样的。枣花呢是白脸，白脸呢它是上火浅，底火重，它两个正好是相反的火。
0: 玫瑰饼和枣花酥的上下两面在摄氏200度左右的高温下，水油皮中的水被迅速蒸发，层与层之间的油脂让面迅速膨胀分离，玫瑰酱和枣泥馅也在上下高温的作用下舒展开来。10分钟之后，花香浓郁的玫瑰饼和清新漂亮的枣花酥出炉了。在牛舌饼的生产车间里，面团经过设备先变成面皮儿，拌着芝麻的馅料从另一端出口处挤压成柱状包在面皮儿之中，而从机器的另一个传送带上则出现了一个个面剂子，工人们个个眼疾手快，擀面杖几下下去，20多个牛舌饼同时成型，再盖上点心戳扣进托盘当中。21世纪的今天，擀面杖看似简单的这一擀仍然无法用机器替代。那么这牛舌饼的馅儿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少量的盐、花椒粉和芝麻起到提香的作用，也在糖的基础上增加了咸味儿。 所以牛舌饼的馅儿其实是又甜又咸。而真正让这些丰富的调料

0: 颗粒感，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新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新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呀会蹲点走访，来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朋友啊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门口这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那里的养老社区服务驿站啊，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对这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2: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5: 排骨、
1: 杂粮排骨，
5: 对，
1: 酱爆鸡丁、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6: 从十点开始吧。
1: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7: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6: 哎，你好，是吧？谢谢。
8: 那打给我看了吗？
1: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8: 不知道。今天米饭，老头子
1: 啊，
8: 米饭菜
1: 啊，
8: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1: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8: 这有规定的写着呢，中午饭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0: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 嗯，明天早哦哦，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0: 啊、对呀、啊，你。
2: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0: 这会儿凉了，搁冰箱里了。
3: 冰箱，明儿早上
0: 明天早晨就那什么，
4: 对，
0: 这挺好。
3: 我中午就吃那个，晚上吃那个。
0: 你自己拿来，
1: 行，盖上。
0: 盖上，
3: 还得先给我来点啥呢？
0: 先
1: 再给来点。可能
0: 是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1: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0: 这有什么？
1: 加一个主食。
0: 啊、对对对。
1: 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0: 我们因为
3: 我们俩人岁数大，不
0: 是。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呢，还是一碗。
2: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0: 我虚岁都是九十了，
3: 你不是
0: 岁
3: 八十
0: 吧？
3: 八十
0: 因为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3: 九十了，他也快九十了。
0: 也九十。
1: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1: 哦，给帮忙。
0: 爷子会做饭。
1: 哦。
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3: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
1: 啊、
3: 他腿不行。
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3: 嗯，
1: 那您平时下楼吗？
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那种。
1: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5: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0: 对，
3: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舅嘛，现在我这会儿想，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也就瞎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1: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
3: 嗯、
1: 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
3: 啊、嗯，
1: 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俩、
3: 嗯、
1: 小时，
3: 对，
1: 然后下午
0: 还
1: 得做。
2: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0: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1: 啊、
0: 炖鱼都是他们做
1: 的，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0: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1: 哦，
0: 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3: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0: 小个儿都63了。
1: 哦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0: 啊？
3: 对，这大都快70了都。哦，要说仨儿子，要仨孙子，要说底下都不在一块住，
1: 哦，
3: 那老三住顺义，
0: 老
3: 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1: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1: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0: 啊，
1: 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3: 指不上他们了
1: 啊。
3: 嗯，
1: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
0: 嗯，
1: 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2: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6: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他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 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0: 嗯，
6: 吃不了多少，看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4: 有孩子，
7: 孩子一忙我就得
4: 顾不上。
1: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7: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4: 不是
7: 真的顾不上你。
1: 是
4: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1: 是吧？
4: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2: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6: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比我最大的幸福了，那得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8: 如果说有人给您做饭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慨呢，在年轻人听来可能觉得哎挺浪漫的，但是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啊，这样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们可能都在忙碌自己的人生，老年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啊，真的会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了。
1: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0: 公用厨房。
1: 哦，
0: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里还干净呢。
1: 哦，这是您家的
3: 啊？这是我们家的，
1: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0: 对。
1: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3: 对。
1: 就是去那儿买。
3: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中午上那儿买去。
9: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1: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5: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0: 没有。
1: 嗯，真的有猫？
10: 我听见猫。
1: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5: 酱爆鸡丁儿。
1: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5: 都是咱附近的。
11: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2: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1: 可以吗？
5: 可以。
1: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驿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11: 五楼。
13: 习惯就好，每天都是几十层楼爬着呢。现在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说到130多斤，还能挣钱。
1: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13: 啊，对，得等到这个。
1: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
13: 对，
1: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3: 对，
1: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3: 对，
1: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3: 还可以喘口气儿。
1: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13: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就是什么？
0: 我告诉你吃饭。
3: 嗯，行，我这
0: 人，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1: 没事，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3: 那当然值得了，
1: 因为
0: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两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1: 啊，
0: 你两个人才跟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又补助。
1: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眼睛还做的当然好吃了。
0: 咱们家做菜
3: 做不了这样，我家了。
0: 你们家没这个？
3: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情，这人都没有这量。
0: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1: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3: 我接地的都没有。
1: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3: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1: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3: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的，连他们都自己做。
1: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3: 那当然是。
1: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10: 10块。
0: 哦，
10: 相当便宜。
1: 一个菜，一个汤。
10: 一个汤。
1: 就够了。
10: 就够了。
1: 今天吃的是
4: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排骨。
1: 这一份多少钱？
4: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1: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14: 我俩人。
1: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15: 我这个不是喜欢这个呗。
1: 多少钱？
14: 我这还有这个呢。
1: 还有啥呀？这打包的。
14: 啊，对，
1: 我看看，
14: 在这儿，
1: 啊，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
15: 对，
1: 一共45.76块，
14: 贵吧？
1: 真可以，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16: 这叫明码标价。
1: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6: 对，
1: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8: 您看啊，甭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呢确实算得上实惠。而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人们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17: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18: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的都有。
1: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18: 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18: 过来有20分钟吧。
1: 20分钟？
18: 对。
1: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18: 我这附近没有。
1: 哦。
18: 这附近没有。
16: 我有他们的群，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
1: 哦，
16: 就可以
1: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4: 对，可以留着。
1: 哦，
16: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17: 前几天那个柳絮哈、啊、不是很多吗？
1: 啊、
17: 哦，那个上面柳絮，他们这个主任领人用水把那柳絮全部冲一遍，这个东西到夏天以后很容易引起火灾，
1: 哦、
17: 有的事吧。哎，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但是这事儿他不做完全可以，我觉得他用心了。
10: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1: 哦，
10: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走了好多了。
4: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
1: 也。您也10年了？
4: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4: 我75了。
1: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4: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哦，
4: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1: 那您
4: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2-3个菜吧，又挺麻烦，还得
1: 还浪费，
4: 还浪费呀、啊，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儿，也能换那样的吃。
1: 啊、哦，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4: 对，
1: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4: 人老了吧，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浪费。
1: 这么棒
4: 啊！我爱我的老年。 里边，
1: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

0: 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1: 那我就说了，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这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的，还给打八点八折。
2: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蹲点采访的时候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和流泪，由此我们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这位张淑华阿姨她所说的老年餐桌啊，是让她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老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吃过午饭之后，记者呢也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3: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1: 对，挺好的，他们家说按我的路线走。
3: 行，按您的路线走。
4: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1: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4: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
1: 有
4: 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1: 对，
4: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1: 不到10分钟。
4: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1: 对，
4: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1: 嗯，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医院。
4: 哦，
1: 多近呢？
4: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1: 可以
4: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1: 都能覆盖了。
5: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3: 哎，好看哎！
5: 不好看，就是
3: 好特别啊！
5: 啊，对，这是我
3: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5: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3: 这您画的
5: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4: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5: 对，你就这么看吧，
4: 特别艳。
5: 啊、你看，
4: 哇，
5: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这衣服看见没有？
4: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5: 啊。这个是，
4: 哇，
5: 夏天，
4: 哇，
5: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4: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5: 啊、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4: 哦，
5: 就带他蒙古、
4: 嗯、
5: 伊朗、
4: 嗯、
5: 伊拉克、约旦、巴基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4: 啊、都得
5: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4: 还开过飞机？
5: 对，
4: 哎呀，帅呀！
5: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4: 哦，
5: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
4: 嗯，
5: 你跑去吃喝，就是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
4: 嗯，
5: 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4: 嗯，
2: 好，
5: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3: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5: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5: 对，
3: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5: 最大的打击了。但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3: 哦。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5: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3: 哦，就自由恋爱
5: 啊、对，都不像人家包办恋
3: 啊。哦，
5: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6: 不是我一个人吗？
4: 哦，
6: 这是接到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4: 哦，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5: 啊，对啊，他特殊照顾啊，属于。
6: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车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4: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站。
6: 活动站，嗯。
4: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6: 朗诵活动。
4: 朗诵活动。
6: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那个朗诵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4: 哦。
6: 这写一我画，上礼拜我们的。
4: 哦、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7: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6: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8: 我爱我的老年。
9: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10: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4: 啊，
10: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4: 哦，
10: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1: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4: 啊，
11: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
7: 我80奔了，
11: 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12: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6: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啊。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4: 哎呦，给我说感动
6: 了。是
7: 民以食为天啊。
4: 嗯，
7: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6: 我觉得
7: 老年食堂比你做的好啊。
6: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7: 所以这个
6: 真的
7: 老年食堂问题，
6: 早晨
7: 问题
13: 给我解决，
6: 早晨也去，
7: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6: 这解决了，
7: 真的，
13: 孩子也放心。
7: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2: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所以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 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

0: 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3: 去去去现场了吗？
2: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2: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2: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9: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0: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9: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11: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9: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12: 扫码。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主讲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4: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3: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5: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了，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3: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6: 大家好，我叫胡千宇，我今年四岁半了。
7: 哎呦，谢谢你扶着我。
6: 我们家有三口人，洋洋、涛涛和天天。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7: 他头上长了个花。
6: 还有三个好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8: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我的。
6: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
9: 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7: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9: 小孩，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
6: 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10: 从颈部往下，这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三分之二。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3: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她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11: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3: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5: 问我家里人，我说他还能不能出来呢？我都还能出来了。
3: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 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0: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三五天的时间了。
2: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就是我就吐了。
0: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我为什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

0: 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多掉到80几，迅速的就变成40多。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就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就往上倒，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那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1: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2: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0: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1: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3: 我去医院，去医院干嘛呀？
4: 生病。
3: 是病吗？谁生病了？
4: 我啊。
3: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4: 因为我勇敢。
3: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4: 嗯。
2: 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医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5: 这是你名字不？
4: 嗯。
5: 啊，是哈。
6: 请胡天宇到超声科诊室做诊室检查。
5: 来，宝贝儿，往那边侧个身，阿姨看看啊。
7: 那地上血供还都不少。
5: 心脏被压到这儿。
2: 经过 B 超、CT 和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8: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2: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化疗，这都要等病理结果，因此芊芊必须要做穿刺。
5: 我先走了，我们走了3楼，或者你直接上8楼。
1: 我直接上八楼。
5: 嗯，这样，
9: 这样
2: 哈，
9: 别这样
2: 了。4岁的小朋友做穿刺，配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一般采用全麻方式。
10: 而且那静坐的时候，你看孩子就喘得比较费劲，比较费力，鼻翼也很生动。所以说，我们孩子做全麻是非常风险高的。因为这个，其实实话实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做这种胸腔系带宠物的，在台上没有过来，就是这样的操作。嗯，
1: 说吧。
2: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挤压着气道，全麻之后肌肉放松，气道塌陷的风险会骤增。一旦发生这种意外，几乎没有抢救机会。
10: 最多最多啊，我们只能给特别特别小剂量的剂量，这种剂量可能在别的正常孩子在给这个药的时候，他可能不适合。
2: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芊芊的爸爸妈妈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局麻的方案。但这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事情。穿刺取样能否？

0: 顺利完成取决于芊芊的配合程度。
1: 进去阿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阿姨配合，阿姨说不动你就不动，一会儿就出来找妈妈了，
2: 可棒了，
1: 好不好？妈妈在门口等你啊，
2: 让阿姨抱你进去好不好？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小猪佩奇好不好？拿阿姨抱抱他们好不好？抱抱
3: 吴姐，
1: 那不行，
3: 那片子呢？
2: 宝贝，你说爸妈我进去看动画片了，我要进去看小猪佩奇。
4: 发现这个传染者，
0: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供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2: 下缘最干四点多吧，
5: 下缘最干四点多，
2: 这块的瘤体厚大概能有10。
0: 乖巧的芊芊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于4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6: 这有点疼吗？
2: 好了，不哭了啊，行了宝贝。
0: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6管取样。
2: 你走了啊，找妈妈去啊，
5: 反正小孩不好。
2: 你这宝贝可棒了，
5: 完了
2: 啊，可棒了宝贝，
6: 孩子特别棒。
5: 你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还奖励一个零食。
6: 爸爸来，
1: 能这样吗？
2: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啊。
0: 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的呼吸系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他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1: 找到，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
7: 辽宁。
0: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了，但4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7: 这裤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8: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不好？取出来你就敢往滑滑梯上勾着。
0: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7: 小兔兔。
0: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7: 你赶紧给我们猪龟的小
9: 你愿意给他治病吗？
10: 臭
7: 子。上班你放心，乌龟拿出来
8: 吧。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要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死掉了？
0: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8: 他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他。
0: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1: 死了就去哪儿
11: 吧，
1: 我和你姐看看天上啊。
7: 看不着
1: 他们。
7: 晚上再看。
1: 晚上他们变成了什么呀？
0: 4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

0: 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他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1: 再给他倒点药，
2: 药多了也不行啊。你可以进去泡房看看啊。
1: 怕什么呀？
2: 为啥？
1: 因为我怕又吐血。
3: 就睡了五分钟，咳嗽就咳嗽起来。
0: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她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4: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的，啊。
5: 喂，你好，郑医生。
6: 哎，胡天宇的病例报告出来了，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我们穿刺了六条病理组织，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不到10%。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5: 对，
6: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

0: 明显。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说的我心动了。现在过得这么关，你知道，
2: 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1: 当时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3: 走吧，睡觉吧，喊我一老伴儿。
4: 嗯，
3: 啊，行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4: 晚安，
3: 晚安。
2: 但是因为它太美好了，如果它带给你的全部都是痛苦，你巴不得早点结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宝贝，哎，宝贝贝，来抱抱好不好？来。
5: 今天芊芊要去北京入院准备手术。
6: 这次带的东西不少，
7: 那这样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了。
4: 奶奶奶奶拜拜
7: 拜拜。
8: 哎呦，
7: 一定配合大夫啊，
8: 那走了。
7: 很快，
4: 最后一次了。
7: 对对，我们最后一次去啊。
9: 要点什么？
1: 片子拿了。
5: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5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1: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你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我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5: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地思考。
7: 我跟二位死党，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早了？
5: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希望就在前方。
7: 哎呦，又回来了！哎呦，赶紧脱下来，这屋里多热呀！
8: 你看
7: 看，我们这个体重量的身高13.5，
8: 估计是25斤嘛，这回13.5，胖2斤。
7: 来，大拇哥。
5: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6: 这个你还有这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7: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6: 行。
5: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10: 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个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累到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这一天下来再干十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5: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手指。
10: 到我这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然后只要有线希望，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是肯定的。
6: 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一个孩子。
5: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11: 左肺能不能耐受这个缺氧？
12: 第一部气管插上了，如果维持不了，可能就是停手术。
5: 身经百战的各位专家很快从影像上意识到，挡在芊芊手术前的第一个拦路虎是麻醉。芊芊的右肺功能基本丧失殆尽，气道也被巨大的肿瘤压得直径仅剩正常孩子气道直径的1/5。在麻醉状态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送到芊芊的肺里，那么芊芊随时可能窒息。
12: 我个人强烈要求，可能你得有个备选方案。
6: 就我们宁愿选择平保卫提升。

0: 也不能上全循环。
1: 避免出现大出血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关键中的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体重只有13公斤的瘦弱孩子，肿瘤估计就占到他体重的1/10，体内的血量只有1000多毫升，出血400毫升对于正常孩子还有补救，但对于芊芊来说却是致命的。医生从来就是在两难或多难中去做选择，外科医生手中的刀切割的是病痛，缝合的是希望，但在切割和缝合中间需要他们鼓足勇气跨越万里千山。
2: 你治不过来那是没办法，那是遗憾，如果要有一线希望，你没给他努力你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真的没有高大上的词儿，我们也没有说感觉说我在奉献，我就觉得你干他就把他干好就行了嘛，很简单的事儿。
1: 明确和细化了手术方案，芊芊和爸爸妈妈终于等来了即将手术的消息。
3: 不排除将来就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膈肌麻痹、呼吸机老摘不了，或者管老撤不了这种情况，麻醉是最大的难点的。
4: 作为我们家长，不管你手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相信医生肯定是全力救他，是吧？作为我们家长，我就是只想让他活着，其他的什么都不讲。如果明天说咱们就是都尽力了，还是没有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家长都是可以理解的。
5: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会很爱很爱它。

0: 宝贝儿醒了吗？
1: 女孩四岁，六个月，做这个中部总部。
2: 芊芊的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7:30，还在睡梦中的她就被叫醒了。
3: 妈咪，擦擦脸，
4: 不哭不哭
3: 啊，跟上次一样坚强。
2: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3: 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这些带来听书呀，都是最好的，最好的
5: 大夫，知道吗？
3: 来，
5: 妈
3: 亲口吧，宝贝。
5: 我现在
3: 也
5: 是最棒。
3: 哎，好棒！我闺女好棒，加油，宝贝啊！
6: 爱吃糖吗？你的牙喝奶喝的呀。
2: 在父母身边时，芊芊是个网瘾小萝莉，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芊芊又展示了社牛属性，和护士阿姨唠起了家常。

0: 说插管连抢救的机会都会没有。武玉瑞主任在麻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进入手术间等候，他要根据麻醉进程随时调整手术计划，也做好了麻醉失败紧急抢救的准备。
1: 我不来他们麻醉也有风险，所以说一旦麻醉过程当中出问题，我们就商量好的，不行就抓紧上台赶紧看怎么弄啊。所以说虽然我现在这一会儿不上台，我也得在这盯着。
2: 这里边会非常困难，有几个重要的关系要过。第一个就是他能不能耐受麻醉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耐受侧卧位，第三个呢就是手术本身也特别困难，他手术特别大，这术中的整个出血呀、包括可能跟临近的重要脏器啊，都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3: 你帮我顶着点孩子啊。
0: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今天首先要闯的就是麻醉关。麻醉医生们要尝试在半清醒的状态下给芊芊插管。
3: 不行了，
2: 那等会儿
3: 吧，等会儿没有给完全的麻醉，对，所以它有反应，影响了你操作。
0: 完全麻醉有气道坍塌、完全憋死的风险，不完全麻醉，身体自发的抵抗使得管插不进去，无法建立呼吸通道。呼吸通道若是无法建立，没有辅助呼吸设备的支持，手术根本就没法开始。这是让所有医生术前最担心也是最头疼的一关。但第一次插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让医生们更谨慎了起来。
2: 还没插管啊。
3: 他的声门挺阔，是声门的事吗？哎，我，
2: 不够深的，我觉得。
3: 双肺这边都没事，
2: 哎，右边没有是吗？
3: 没有。
2: 我这样，你看，我再伸一下，
3: 哎，现在行，
2: 我们准备扎中心。
4: 第一小步已经迈出去了，已经管已经插上了，现在氧合、生命体征基本还可以。下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翻身这一块，翻身之后重物本身的压力就完全压在这个气管，包括心脏，包括这重要脏器上，看能不能耐受。错误。
0: 芊芊胸部肿瘤位于右侧，所以之前设定的手术方案是采取侧卧右开胸，在第四、第五肋骨间那一厘米左右的间隙入刀，将盘踞在胸腔里的17×13×10厘米的大肿瘤取出。为了减少对芊芊身体的伤害，吴主任决定不切开肋骨，而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肿瘤一点点从肋间隙取出。但因为胸廓是刚性结构，没有弹性，即使撑开间隙也不会超过5厘米，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极耗体力和精力的硬仗。
2: 麻醉的初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下面下一步呢，我们要跟吴主任一起翻身。
1: 现在还挺平稳是吧？
2: 现在还行。
5: 侧身之后呢，肿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2: 它这个它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你现在血压现在67，
1: 这底下不行，再给它稍微垫上点。
0: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1: 往后稍微来一点，不行，这个头壳底下垫个这个。
2: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1: 固定吧。
0: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咽缩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2: 好，第二关过去了，
5: 第二关是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敞开胸，这两关闯过来了，那下边就是你手术的事儿。
6: 4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肺结6单位。
1: 哎，给我刀来。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9点半手术正式开始。
1: 带个线，我就标记一下，撑开气了。
7: 肋骨撑开气。
0: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4-5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1: 好嘞。 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

0: 如果达到八十可以，
1: 练到八十。
2: 肿瘤就它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的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3: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1: 这根儿了，
0: 对，
1: 这根儿到上面了，
0: 这边得再弄弄，然后要不是拔不过来不行。得先吃了再说，止水。
2: 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都给它结扎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出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0: 对，手工缝术。就帮我，就帮我，这还有血管，看了吗？有血管，把这个撞撞。
3: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血的风险后，肿瘤切除并取出的速度明显加快。
4: 在病里面。
0: 别着急，越到最后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好，瘤子下来了，瘤子90%都下来了，上面还一块，来，上面还一小块，再往上，再往脖子这边掏掏啊，把这个电刀再给我弄到25，不要太大了。
5: 血压太低了。
3: 就在肿瘤切除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芊芊的血压忽然直线下降。
5: 对对，因为用了两小时，血跟不上。
0: 我把下腔先捏住啊。
3: 血氧也降到了60%，这比正常的血氧值低了将近40%，这意味着芊芊的生命已经游走在了死亡的边缘。
5: 不是，他咽部突然血出之后，他这
6: 瘤子现在全出来了，
5: 那是容量大，容量
0: 可能不行。
7: 正脉，来点。
5: 别的不行，
6: 来点别的吧。
5: 来，给一下。
0: 哎，孩子，停！

0: 段就好了。
1: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2: 这么
3: 妈妈，你爱你吗？
1: 即使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那么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0: 我们三个人哪怕每天去卖煎饼去，只要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高兴的。

0: 明白是吧？你什么时候我能松手？
1: 我再缓一缓，你松手试试吧。
0: 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啊。
1: 你松吧。
0: 啊，我松了。松了啊。
2: 试试。
1: 好，挺好
0: 啊，挺好的，没问题吧？
1: 对，
2: 那
1: 就
2: 好了。
1: 分开那个，好了，可以了，
3: 因为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是瘪的，它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那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它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心脏血量。所以造成
4: 血4.66，
0: 上面一个根儿，
1: 对，
0: 都往上，
2: 这
0: 个
2: 放，
1: 这个再上，
2: 来，
1: 这
2: 边，这边，这边，
0: 行，好了，那我下来了，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吴千语，哎，进来吧。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5: 太感谢，太感谢。

0: 对呀、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它一下子站不起来，这得慢慢来。
1: 它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0: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1: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哎，
0: 别客气，行吧。哎呀，还送走一些呢，1.2，
2: 1.2公斤，
0: 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

0: 你醒了。
1: 术后的恢复期很难熬，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待在陌生的 ICU， 疼痛、焦躁、孤单，每一种情绪对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来说都很恐惧。为了稳定芊芊的情绪，芊芊妈妈录了一段音频，拜托医生们在芊芊躁动不安时放给她听。
2: 你真是太棒了，所有人都夸你棒哦。你现在在里面好好配合大夫再做一些检查，等你检查好了，爸爸妈妈就接你出来，妈妈就抱抱你，好不好？你乖乖的，不害怕好吗？我的好宝贝，你最乖。
3: 芊芊醒了吗？
1: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十天，今天芊芊终于可以回到普通病房，这也就意味着她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出乎意料的是，尚未完全清醒的芊芊跟爸爸妈妈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看看大细菌。
4: 给他看看，你看。
0: 哎呦，我跟你，哎呦，
4: 我给你带点取出来了吧。
0: 你棒不棒？你战胜了他，你打败了他，闺女。
5: 爷爷，
6: 爷爷，
3: 哎，你好，怎么样了？现在
0: 能吃能喝能跑的，比原来精神多了。哦，哟，你给爷爷跑一个啊！你要给爷爷跑？
3: 哎呦，太厉害了！
0: 给我们孩子真是捡回一条命来，我们就完全相信大夫，是不是？嗯、你跟爷爷说什么呀？
5: 谢谢爷爷，
0: 祝爷爷新年快乐。
3: 谢谢，也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0: 再见，爷爷。
7: 谁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但谁保证走着走着不遇到坎儿呢？如果有泥泞，有转弯，咬着牙走过去就完事儿了。
5: 大败怪兽。
7: 我们的孩子只是生病了，有病咱就去治，有坎儿咱就一起迈。
5: 因为我有坎。
7: 长命百岁那是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享受每一天的爱，每天的阳光。
5: 妈妈真好笑。
7: 未来我们还要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海，生活那么多的美好，我们都会带他体验的。感谢你们的跟拍和录制，等芊芊长大回看这一段，一定会说，我的妈呀，我当年这么酷呢。
5: 我的妈呀，我那么酷呀。
8: 这啥病啊？还能治吗？这孩子怎么这样？
9: 天哪，这太吓人了！
3: 你能上来走吗？
10: 能。
3: 你往我这边走走，我看看。工作20年了，这头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病。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第一，甚至在全世界也应该是第一。
11: 他那个时候他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做的 CT， 包括做那些磁共振什么，他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现就是病因是什么。
12: 跑了很多年，去了很多地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是什么病，也没有人敢去。
13: 当你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你打开一扇窗。我有一个真诚和睦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会给我信心。
12: 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
14: 只有双人星月翅膀带我飞，飞过雪网。
15: 晨儿吃饭了，开着你的车出来。这是他专用的一个车，对，我天天说，我说开着你的车出来。
12: 我叫江延琛，这个 Z 字形的男孩就是我。从记事开始，我就没少往医院跑。你问我得的是啥病，不仅我想知道，医生们更想知道。我就感觉我是被老天爷随意捏出来的。
15: 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感觉他不是很正常，然后去看病去，到那人家医生说他没事，哎，那个都挺高兴的，以为孩子是真的没有病，但是回来后期还是会这样。2009年的照片是领他上北京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去会诊的那一年，这个就是有点前倾，但是他能够自己走。
12: 从我3岁开始，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全国各地去求医。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夫说过，我活不过12、13岁，但是我活到了18岁。可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15: 这张是高3的时候拍的，拍完这张照片就是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他这个样子，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治病的地方。
0: 我也是很难受，但是什么都不能说。你只要这样的话题提起来之后，你就感觉你那个到处都是一片灰暗了，你一点儿看不到希望那种，可难受了。
1: 2023年4月，妈妈向当地媒体求助，于是折叠男孩江延琛的故事开始在网络上快速传播。
6: 人生太难了，能吃能喝能走。
9: 医生跑医院帮忙这个
10: 王宇叔叔呀，他看了好多这样的。
6: 王宇叔叔，
10: 艾特王宇叔叔。
3: 好多人艾特我看这个视频。工作20年了，这头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病例，跪着上课，躺着考试，就这样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呀？
0: 能治吗？
3: 这个得看看门诊才知道。
16: 哎，你能下来走吗？
17: 行。
16: 啊，你往我这边走走看看。行，好，好，帮我拽一下腿啊。哎，好，这儿能坐一下吗？
17: 他不会坐，就这样跪着。
16: 就这样是吧？
17: 对。
3: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第一例，甚至在全世界也应该是第一例。
16: 我想看一下你深呼吸啊，就胸廓起伏啊，呼气，吸气，呼气，好。他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应该就是肌囊肿。
15: 那时候也是怀疑说是肌肉方面病，就是一直没有确诊。
16: 得这病了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呢，到这程度的很少见。
3: 其实他5年前就来过我们医院神经内科，然后就诊断了个先天性肌肉病。他这种病呢，他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整个全世界的医学界呢，对他的这个了解都没有那么充分。
16: 他肚子这儿，我如果摸的话，我是能摸到他主动脉的。整个胸腔、腹腔的这个整个前后径都变薄了，所以他肯定是说呼吸上面是很困难。
15: 这肌肉病是很难治的。
16: 对。
15: 他这个如果说。恢复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
16: 这个现在不敢说。
15: 能直起来？
16: 这个现在不敢说。
15: 不敢说
16: 啊，不敢说。
15: 就是不能达到正常人的那种一个完全正常状态，能缓解一下，我们也很开心了。
1: 即便只是缓解江延琛现在的样子，对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来说，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挑战。
3: 手术本身直接打击，可能他就经受不住，手术要麻醉。要做切口，要失血，可能会出危险，可能会危及生命。这种的话，确实他必须集全院之力，各方面的话呢，都要这个全力配合，才能说一定程度上保证他安全。如果不做的话呢，他这个扭曲呢还会再加重的。其实就是进退两难。
10: 如果我就不做了，您觉得他还有
3: 多久？我觉得不超过10年吧。不超过10年，一次感冒可能就要了命了。
1: 手术做与不做，不仅对医生来说难以抉择，对于江延琛一家来说更是这样。
16: 你们先考虑考虑，考虑好后随时联系我。
10: 喝水了吗？
15: 喝水，咱们就准备走呗。
1: 虽然在治与不治上有很多纠结，可是上学却一直是江延琛始终坚持的。2022年，他以这样的身体状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 考上了山东省德州学院，成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大一学生。
9: 一个手现在就能弄动哈、
11: 对，刚开始就俩手都搬不动。
1: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的大学，妈妈都会风雨无阻地把儿子送到学校，最多的时候要一天来回八趟接送，十二年如一日。
11: 我们那时候骑三轮送他上学，那初中四年，高中三年，我那三轮都零散了。我得先把轮椅弄上去，然后我才能把他弄上去。就是我弄轮椅上去，再下来，下来再上去。上学就是他的一个信仰，没有说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放弃求学的想法，这个样子还能坚持，我挺知足的。
1: 面对大学的新环境，江延琛在努力适应，但在大学校园里有这样一个奇特身形的学生，难免会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18: 人家就是看你一眼吓一跳，然后就赶紧跑了。男生可能抗惊吓能力比较大，有的女生都上了两层台阶了，看着我抽身就跑门外边去了。
13: 刚回来的时候我不适应，因为就是流动性太强了，我又不住校，和同学的相处时间更少，不太适合交朋友，不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不喜欢很热闹，所有人都围在我旁边那种感觉。
19: 他们德院有个表白墙，自己说我是不是需要上那表白墙上发一下，跟他们说一说我这个情况。我说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是能级学院的，我这个情况嘛，你们以后谁看到我不要吓一跳那种感觉。给他把牙膏挤好放那块，洗脸的时候也挤好，他就去刷牙去，他们自己去。
13: 我都考上大学了，我都不比别人差，我只是在某些地方比不上其他人嘛，他们也会有某些地方比不上我。我其实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19: 他虽然说走路不方便，他没有给你添任何的麻烦呀、你像这种照顾孩子这种事，我感觉并不是说一个什么特别麻烦的一个事，就顺带手的一个事儿了。
11: 辫子自己拽出来。
1: 46岁的于梅英曾经是一名小学的数学老师。随着儿子身形愈发弯曲，病情愈发严重，在妈妈和老师这两个角色之间，不得已放弃了后者。
11: 每天晚上都得有这一道手续，要不然他这个脖子有时候他不光是他咽了疼，他有时候还会味儿，就成天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些发味儿的东西，这是每天的必备工
18: 作。刚好了之后就
11: 没有。小手绢怎么办？拍卖呀，
18: 把它都供起
11: 来。供起来啊，
18: 传给下一代。
1: 这些年家里持续地给延琛看病，不仅没看好，还掏空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是德州学院免费提供给江延琛住的，这样爸爸上班挣的钱能够全部用来供一家人生活。
11: 这个是香椿树，香椿树你看，就把这个芯儿掐下来之后，咱们就可以炒鸡蛋吃。这丝瓜都长出那些叶来，都分叉了。现在上超市里买丝瓜贵是一个事儿，而且你发现那丝瓜摘下来之后磕磕碰碰的，就

0: 不是那么新鲜的，什么都有，卖点钱还能买点菜啥的。
1: 啊，行行，我每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怎么着是用不着多的，用着多的跟你说。哎呀，好多人都这样。啊，行，没事。他就说，他说看到孩子很难受。有的时候这人不怕，你说，就是你说难听的我不怕，但是一说这种特别暖心的话，你会难受。
2: 抛开费用的问题，治疗的结果才是一家人关注的重点。不治还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治疗发生意外，就会让这个家庭瞬间跌进万丈深渊。
3: 这次回来我挺纠结的，到底要不要做手术。不治的话呢还能维持，治的话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长期这么歪着的，他的脸都有点变形。
4: 我也等不住了。
1: 你可以有梦想，不能瞎想
2: 是。即便在治疗上有挣扎有纠结，但这个小家庭从来不缺少属于他们的独有快乐。
1: 你就煮着棍儿放个盆儿，或者给你弄个二维码，或者我得发财了。待上一个就是一个假期，可能大家能买一栋楼。
2: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自卑、自闭、脆弱这一类的标签完全不适用于江延琛。即便身形特殊，也可以自信快乐的生活。
5: 我帮英杰老师带个好吧，你就别走了，我就往你跑去了。人都不会是完美的，就像那句话，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会给我信心。
6: 我觉得吧，只要做手术就会比现在更好。如果我好了，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全家都会好。
0: 我儿子当初就这么说的，只要有人敢治我就敢让他治。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拿我当小白鼠也行，万一以后再有这种病或者再有这种症状的，他最起码知道从哪下手了，该怎么治了。啊，我说只要你敢治咱就敢治。
2: 决定出发去北京治疗，江延琛发了一条朋友圈，守得云开见月明。
5: 真的是感觉跟这个字儿这句话很配，云开。
6: 我最喜欢的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人的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我也想紧握命运之琴，弹好每一段时之乐章。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我不知道手术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总比原地等待要好吧。万一治好了，万一我可以站起来。
7: 慢点啊，我扶你一下吗？
2: 2023年5月17号，江延琛到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8: 我稍微仰着点，我看看你的腿就行了。哎，好了，你腿其实能伸直的啊。嗯。
2: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畸形治疗。从10-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极端畸形的患者在他的治疗下，也都重新挺起了腰板。而此前，王宇主任早已做好了手术计划，让这个 Z 字男孩重新直立起来。
9: 这个4步走方案，就是先做颈椎，然后呢，从头往下捋，再做胸椎，再做腰椎，再做髋关节，从上往下呢，逐渐给它捋直了。
2: 几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整个手术方案，但当江延琛开始全身检查时，才知道这是一场地狱级难度的挑战。
10: 身体往我这边弯一弯，对对对，够了，好好好，就这样不动啊，
11: 显得头压的，
10: 那倒不行。一直这样，
11: 他这个不太好做，是吧？
12: 对，他这个头颅和脊柱重合的重叠在一起，
10: 坐这能躺吗？
2: 反复尝试，反复调整角度，一次性没办法照全身，就一段一段。

0: 照，最终拼出完整的影像。
1: 来，这回冲那边来，咱就要这两个半张的给它拼上。起步有了，哎呀，咱们尽量啊，就保持这个姿势。对，你还是能扶着。
2: 这样没动吗？
1: 下边有点动吗？
3: 有，
1: 没有。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是怎么坐一边啊？还是就这么着站一边是吧？行。
0: 每一项检查是对医生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江延琛体能的极限考验。但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的手术，他也在努力地坚持着。
1: 能有点弯，这是三段的融合，最后拼出一个他下肢的全长来。
4: 他能测试测躺，
2: 你最好是练成我，一直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坚持。
0: 正常人两天就能做完的检查，延琛却用了整整六天的时间。而这段时间，王毅主任也在不断地查阅文献，但很遗憾的是，这样的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都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
5: 也有这种类似的，但是没有咱们这个这么严重。像这种，他们都属于大类的，就是先天性肌肉病，要很多年才会有一个这种现象，病例很少见。你像1999年这一篇的话，文献里这四个患者，然后呢，有一例呢是气管插管就失败了，然后第二、第三个呢都出现了术中的这个脊髓损伤，他们在脊髓这个颈椎松解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脊髓损伤，所以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
6: 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0: 为了不让江延琛出现文献中的后果，王宇主任计划在第一次松解颈椎手术后，采用外固定架的方式，能够人为可控的一点点的牵拉脊髓。因为脊髓一旦损伤，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承载着众多人希望的王宇主任，这次承受的难度和压力，也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7: 我自己的心理想法呢是有两方面，首先我是自己不太服的，我觉得我能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能做到，我有这个金刚钻能揽得瓷器活。其次的话呢，无论什么样的后果啊、责任啊，也是说做好准备去承担的。
0: 2023年5月24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麻醉科、手术室、胸外科等八个科室，十多名医生共同来为江延琛进行手术会诊。
8: 先说明天是最大的可能是菊麻加强化下做，是吧？
9: 不全麻，
10: 全麻，
8: 全麻吗？
9: 对，
8: 确定是全麻。
7: 全麻，
11: 测出来的
12: 就应该主要后背、肺部、
7: 呼吸哈，
12: 对，呼吸的。他那个什么最大肺部让我看只有0.9米。
0: 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例 Z 字折叠的患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们担心的问题集中在江延琛的呼吸功能，以及由呼吸导致的各种问题。
7: 他现在气管前边就是那个主动脉中，我就怕他这个气管插管太深了的话，你稍微受损一点，可能就压闭了，到时候你就拔不了管。
8: 如果他拔不了管，吸气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还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吸气的机会，他的管儿进去。
7: 它的主动脉就在这个气管前面，所以它磨损就是完全有可能。
0: 手术风险重重，各科室的医生都有自己的担心和顾虑，但建议在弦上不得不发，全院医生只有顶住压力，摸着石头前进。
7: 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当然风险是同样存在的。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愿意做一些攻坚克难啊，做一些有挑战的这种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患者太年轻了，还有很多这种理想愿望，他自己都不放弃的话呢，我们医生呢也不会说轻易的就说放弃。
0: 再难也要往前走，如果现在放弃治疗，也许再过10年，江延琛的心肺功能已经无法耐受任何手术，也许再过10年，再没有哪个医生敢冒这样的风险。
7: 对，后仰一点，到时候便于之后那个什么
13: 旋转，
7: 矫正力大一些。
13: 嗯，
7: 就说到最后能够那个角度好。
13: 对。
0: 术中，江延琛要安装这个类似于头箍的器械，需要用钉子在腰上和头部进行固定，通过调节中间。

0: 支撑杆，一点点将江元春的头往前顶，最终达到绞刑的目的。这种绞刑方案已经帮助1200多个脊柱畸形的患者成功绞刑。
1: 至少3个月，你得慢慢长，比如说每天呢延长5毫米，你可能呢最后呢是需要200毫米，这就40天。这个治疗本身呢，它是就是需要时间。来，
0: 明天就要上战场，王玉主任特意邀请江延琛一起拍照留念。照相时，延琛还用右手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满怀期待而来，希望能够胜利而归。
1: 下次咱合影的时候就是出院的时候了啊，9月份出院。
2: 8月份。
1: 哎，你。
3: 哎呦，等会儿。
4: 行，能爬上去
5: 了。
3: 行
5: 吗？
4: 行，这么高能上去。
5: 别的慌的话，你就把口罩机往下拽一拽啊。
3: 没事，到时候是以后就。
6: 加油，不紧张啊。
0: 寻医15年，江延琛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第一次手术。
7: 现在都不怕治不了了，医生肯定有办法，但是这小孩子肯定会走不出去。
8: 都能想明白，就是往外一推走的时候，真受不了。
1: 对，
0: 麻醉是第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关。给全球首例反向折叠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麻醉科的所有医生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1: 他这麻醉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
0: 不会退下了，没事。当麻醉药开始在人体内起效，人就会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而插管的这个时间窗只有7到8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会造成脑死亡。
1: 脑死亡的意思是什么？要么就是救不回来了，要么救回来的时候也是植物人。
0: 正常人不到30秒就能顺利插管，可是江延琛的舌根肥大挡住了生门。
3: 他是舌头比较大，他那个颈椎前屈以后，对，舌头就堵在这里。
0: 气管插管变得异常艰难，反复尝试插管都失败了，气道也开始产生痉挛，导致气管始终无法进入。
3: 不行，还得口炎，还得口炎。行。
0: 江延琛的血氧一直往下掉，脸色逐渐变灰，手术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医生一边手动泵入氧气维持住血氧，一边再尝试着进行气管插管。此时在隔壁手术间处理好急诊患者的麻醉科主任胡晓也立刻前来支援。
9: 先出来，他得转
10: 眼，
9: 在前面
10: 这样
9: 有半
10: 眼
9: 睛，
10: 就是 F 型的。做的好，这人舌头啊一直偏着点，但是咱保持那个通畅，没头就能进去，就已经相对好一些。
9: 先
10: 这个
9: 看一下，拔掉。看浓缩下来还是怎么样了？
1: 等会儿。真的是千钧一发吧，再拖个2分钟，可能真的就大脑供氧不足，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脑损伤。我觉得。
9: 你们把人先抬起来。
6: 你看点插管了吗？你先扣一点。
0: 冒险闯过了第一关，在第二关白体位时，医生们变得更加谨慎。
1: 这边两个大铂金呢，你要是稍微让一点下来的话，能做一些手术就开了。
0: 医生们一边小心地用头架固定头部，一边用沙袋慢慢牵引，让头和沙袋形成力量的平衡。
1: 我们希望的是它有一定柔韧度，然后你牵引能慢慢给它打开。但是它非常僵硬的时候呢，你去强行牵引的话呢，它只会在某一处断掉。如果在某处断掉的话，那也是瘫痪。
0: 在头架的帮助下，江延琛颈部后方的空间终于拉开了一些缝隙，但这个缝隙也仅仅只有一个手掌的厚度。跟以往俯卧位的手术不同的是，江延琛的手术部位是侧向凹进去的，手术刀根本无法正面去进攻，王玉主任只能反向勾手操作。
1: 肌肉萎缩之后，纤维化之后，后方的所有结构全都团成一团，他头被这些纤维素给拽着。
0: 反手操刀，手部没有任何支点，王玉主任必须要稳稳地落刀，并且要缓慢一点点松解后方的纤维，因为一旦松解纤维束过快，在沙袋牵拉下，江延琛的头部会瞬间前倾，导致脊髓断裂。
1: 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
4: 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1: 摸到你摸一摸，摸一摸，这可能是棘上韧带。
11: 嗯，对。
1: 而且后面能摸到两根大筋，这明显是说那个什么这边紧，不把这个筋松了的话呢，它就头低不下去。那比刚才那个低头低不少。它的肌肉全都纤维化了，纤维化了，这个松完之后的话确实有效果。就是现在松了一边，然后现在松另一边的是，是非常困难。
0: 即便是后方角度打开了一点，手术视野仍旧有限，王宇主任只能不断地变换各种姿势，让自己的眼睛始终能够清晰地看到颈椎部位。
1: 透视啊，你的脑袋在这儿，现在脑袋在这儿
6: 啊，
1: 就这么反过来，在这脑袋，这是颅骨，原来颅骨在这儿，现在呢它已经到这儿了。空白这块就是它出来的地儿，它那个后边筋松完之后，它明显这个头呢能低下来了。
0: 接下来，医生要在现有的角度上将头管固定，固定之前还要确保刚才松解手术中脊髓没有受损，于是唤醒了麻醉中的江延琛。
6: 江延琛，
9: 动动手来。
6: 江延琛，动动手。
12: 动动手。
13: 江延琛，江延琛，侧拳。
6: 动动手，再动。
9: 你动动脚趾头，
6: 江延琛。
9: 哎，
6: 动动
9: 脚，
6: 动动脚。江延琛，
9: 哎，
6: 动动脚。
9: 主要是让他这个力量往前顶他这个头，就勉强凑合着能把这个杆给搭上，后续通过转这个旋钮，然后让这个杆往前撑。
0: 经过近七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江延琛最终矫正的角度接近90度。
9: 快做完了，听到了吗？听到了，眨眨眼睛。哎，别看了，
6: 等会儿，等会儿，这样
9: 我们帮你，哎，你把手伸直，放在身后，哎，来。睁开眼睛看看，睁开眼睛，哎，深呼吸啊！
14: 咱们今天晚上去监护室待一晚上，如果情况比较好的话，咱们明天就回去。
6: 还等什么？还等什么？
9: 胳膊麻啊？
6: 全身，
9: 全身就是麻的。是，全身是麻，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啊？哦，不能起来，不能起来啊！
0: 术后，江延琛需要转到 ICU 进行24小时的监护。
1: 他这呼吸功能呢，只有正常人的1/5。经过一个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麻醉还没醒透，有失血，然后有伤口，身体虚弱之后的话，他有可能呼吸呢进一步的变弱，二氧化碳排不出来，一觉就睡过去了。所以他必须在严密监护下。
0: 此时，在手术室外等待了一天的父母，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一看刚手术完的儿子。
6: 江延琛家属来了，哎，进来，先守孝啊。对。
8: 延琛啊，喘着我喊你了吧？
15: 疼啊！
1: 疼啊！
8: 人人都疼了一两天啊，不哭。 你的头型
1: 别捆，你坚持坚持啊，
8: 面前回饼放就行了，回饼放着我陪着你啊，别哭别哭点别哭啊，
1: 能睡觉就睡一觉吧行吗，
6: 那现在咱们休息吧。
0: 江延琛还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风险，纵使万般不舍，父母也不得不离开。
8: 那就麻烦你们了。嗯，行。嗯，这次这罪造的也不小，疼这一次以后就好了。
6: 哎，主任。
1: 哎，延琛妈妈，我给你交代一下事情啊。
6: 啊。
1: 他几岁呢？
10: 没有发育起来，就肠子一增加，然后就有牵拉，然后今天早上的话，他逐渐逐渐的腿就麻了。
1: 在八点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我们组的这个刘龙大夫给我打电话说不对劲。
11: 这边有吗？
9: 那边好像没有。
15: 我现在摸的是哪儿？
1: 这个四肢不会动了。
0: 术中监测江延琛的手脚都能活动，可过了15个小时，就出现了四肢麻痹的意外状况。
10: 所以呢，我们刚才呢，昨天呢，又往回呢调了一些，啊，然后现在有恢复的迹象，它无力，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8: 不会就说再这样子吧？
10: 不会，但时间会比较长，
1: 啊，应该是一个呢迟发性的这么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牵拉导致的，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它缩回去，这个时间很关键，就所谓的这个黄金时间窗嘛。你像文献里报道那个就没有恢复。
8: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能把他想成什么样？瘫在床上走不了了，动弹不动了。
16: 脚有一点知觉，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两只手都还好好点。
8: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状态啊，一天比一天轻。我没说吗？你熬过昨天晚上，你再熬过今天晚上，你明天又一个样。你想，哎，不疼不痒把病治好，就你这个样子多变形的呀，你这个主任都快吓死了。你想想，你可能一下子就不疼不痒就正常了吗？慢慢熬，哪有不疼的，是吧？
0: 下午1:30，江延琛的主管大夫又来查看他的情况。
15: 来，咱们动动我看看，好吧？来，动，自己用力，哎，非常好，可以，可以，不错，使劲，再用来，再来一次，对，非常好，来，脚动一动，哎，漂亮，漂亮，
6: 比上午看着好点，
15: 好多了。嗯，上午处理完了以后，他只要有进展，那他恢复的可能性就是相当大。嗯，
17: 我想跪起来，
18: 跪起来，不行，你这姿势没法跪呀、啊。你现在头和身体和屁股这一块就成为一体了，明白吗？对，你得有点毅力，需要有点毅力，懂了吗？
17: 看看，

0: 在 ICU 待了4天之后，江迎春转回了普通病房，而四肢的肌力也一天比一天变好。
1: 我下半身没知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啥都想了，我连后事都安排好了。他以前已经没有负担了。
2: 看我这个环儿到底是咋样，我长得还不错。
1: 你见过就那种背着大炮的战车吗？然后带刺儿的，带着刀片的那种。
0: 回到普通病房，江延琛不仅话变多了，胃口也大开。
3: 啊！我说我们跟坐月子吃了好几天的小米粥。
1: 你看流食加多了。

0: 得知儿子出了 ICU， 爸爸买了时间最近的火车票来北京。
1: 这个手还轻点，这个手没那么严重。
2: 表达关心的方式是什么？
1: 就是行了，他俩就行了呗，其他的话也不会说。
0: 老姜的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老姜从来不轻易请假。可为了看看儿子，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1: 下个星期来不了了，下个星期听着你都好点儿，你可能过来能办事儿。再下个星期来不了，中外卖子还要种棒子呢。有事儿发信息
3: 啊。

0: 自己倒，来倒，哎，漂亮，
1: 好，
0: 漂
2: 亮，你行，你不用害怕，你掉不下去。
0: 他的腿已经半垂下去了，
3: 哎、
0: 是吧？
3: 对，
1: 好。
4: 术后恢复一个星期，刘龙医生试着帮助江延琛坐起来。
1: 还有这儿还有一个。
0: 啊，你看，他坐起来了，把它动一动，漂亮。
4: 从前，无论上课还是看书。江延琛都只能跪着，现在终于能坐了下来。
1: 他就抓着我手，他自己使劲就站起来
3: 了。哎，好，好，好，现在跟过来。

0: 主任，那刘大夫讲完听说叫你俩过去看看他去。
1: 走走走走。
2: 我。
3: 然后你就上班了。
2: 好。
1: 这照片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拍摄，就是对你们，我感觉就是怎么说感谢话也不太会说吧。
4: 他自己选了一些照片放上面，还弄了一这么一个东西。
5: 队长对
6: 队长
5: 讨论的时候，
1: 我当时是脑子里全是问号。
7: 他对这个生活的热情啊，这种向往啊，从来没有消失。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帮他，就是说实现一些理想，能够让他比较接近正常人生活，我们也是非常乐于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

0: 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
1: 这样
0: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那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顺畅、安全无忧，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的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降噪，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出行环境。
1: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五标段施工现场将在高考4天期间停工。今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山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2: 全面停止一切施工作业，针对车辆我们实行是全时段的进行管控，所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1: 公交出行保障方面，6月7日至10日考试时段，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辆禁止鸣笛，禁止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和转弯提示音。针对414条途经考点公交线路，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小时增配运力，缩短发车间隔。同时，为避免车辆停靠噪音及人流聚集影响考试，高考期间，大木仓胡同、张化村、家园一里、龙月苑一区西门4处公交站点将在指定时段实施临时甩站绕行措施。高考期间，地铁继续实行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3优服务。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北京地铁小程序爱心预约板块增设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入口。本市出租汽车连续19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程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同时，交通执法部门加大各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与整治力度，重点严查出租车营运乱象，强化2科1危1种重点车辆监管，规范周边通行秩序。针对共享单车，实施专项管控措施，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车辆语音提示功能，每日考前集中清理规整乱停放车辆，彻底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空间。市交通部门倡议市民绿色错峰出行，驾车途经考点减速进鸣，礼让送考车辆，合力保障高考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0: 高考临近，北京交管部门推出了8项服务保障措施，涉及临时交通管理、免费停车位、考点周边的违法治理等等，全力护航考生的顺利复考。
1: 为做好2026年高考交通秩序维护工作，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主动对接辖区北京育才学校、北京市第14中学等考点，坚持一校一策，针对性部署交通保障方案。
3: 对于高考期间有长时间停放需求的这个考生家长，我们在育才学校西门的这个太平街

0: 对于有这个应急需要的考生进行一个保障。考点周边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巡逻和检查，对于重点的进行一个盘查。
1: 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车辆停车难题，交管部门最大限度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路侧临时停车位，并深挖路外停车资源。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周边道路实际条件，采取了远端停放措施，主动与街道、校方对接，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0: 如果家长们有停车的需求，可以把车停放到学校北门马路对面的停车场内，或者呢是把车停到学校东门附近的非动车道，包括马路对面东向西方向的非动车道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放。
2: 经过前期我们和那个学校这边的沟通，咱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1: 此外，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在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站路施工项目采取分时段停工措施，小语种听力考试时，周边道路还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高考期间，保障警力将提前上岗，加强路面疏导维护，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考点周边交通出行引导信息，方便家长提前规划路线。在此，也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仔细核对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地址，尽量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如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求助。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说完了高考的话题，再来了解昌平区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的最新进展。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这条全长9.1公里的草莓景观大道现在呢升级为双向四车道，沿线四座桥梁同步重建拓宽。本月底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它不仅成为连接京郊特色产业的金色走廊，更将呈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1: 进入六月，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摊铺机、压路机轰鸣作响，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摊铺作业。
4: 咱们预计本月底呢将实现主体完工。咱们也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施工方式，然后保证咱们社会冲浪车辆的正常通行。那么现场呢，主要还存在了四座桥的拆除重建。咱们现在呢，北半幅呢四座桥梁下部结构已经全部完成，河道内的机械呢已经陆续撤场。
1: 昌津路改造前为双向两车道，通行能力有限，高峰时拥堵频发。此次提级改造将大大提升安全与通行效率。
5: 本次提级改造工程通过利用部分中央隔离带，实现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全线9.1公里，配备了完善的慢行系统，北半幅四座桥也随之升级。我们同属地农业农村局、城管委、园林和交管部门加强协作，将道路绿化与沿线草莓产业、乡村旅游资源有机融合，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1: 昌津路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产业纽带。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昌平草莓享誉京城，而这条路正是草莓种植核心区的金色走廊。
5: 昌平草莓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已成为京郊草莓的金字招牌，而昌津路正是兴寿镇草莓景观大道特色产业带的金色走廊，也是昌平区9横12纵主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昌津路为轴，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向西延展，构建一村美到一片美的组团式发展格局。
1: 记者高浩然报道。
3: 汛期已至，北京公路防汛准备的又如何呢？昌平公路分局未雨绸缪，对全区公路进行3.1段排查，更新地灾隐患点、积水点等台障，并完成满井桥、西沙屯桥两处治水点的改造。科技手段加持，监测设备与导航平台联动，让防汛从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预防。
1: 昌平区公路总里程较长，山区与平原交错，汛期地质灾害和积水风险并存。今年公路部门将防治放在首位，强调1.1策精准治理。
6: 我们着眼于预防，对全区公路逐一排查，

0: 新三点一段台账，三点一段就是地在隐患点、堵水点、引水点、低洼路段。对三区公路地在隐患点229处，下二市立交桥15处，易积水路段呢11处，全部划定风险等级，制定应对措施。针对金藏高速辅路的满井桥匝道和西沙屯桥匝道呢，这两处啊治水点，在汛前完成改造治理，增设了雨水壁子和排水管道。 除了工程治理，力量前置是关键。平原区域人口密集，一旦发生险情，人员和物资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至关重要。成立12支养护应急作业队伍，依托17处公路道班，实现人员、物资、设备网格化分布。在西部北部山区，科学安排4个大型的机械钳子点位，每个救援半径覆盖周边10到15公里。对于
1: 承担进出村唯一生命通道职责的这个14条乡村公路啊，逐一同属地政府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落实管控责任，明确绕行路线，预置抢险力量等。
0: 陆逊以来，昌平公路分局也升级了防汛科技手段，将充分依托智能监测与指挥平台，实时监控路况、积水情况。
1: 在公路沿线重点边坡布设了位移监测设备，打造了数据自动预警、
2: 实时视频巡视、信息滚动发布的智慧化应急链条，今年还将探索与导航地图平台合作，实现封路信息的实时推送。从隐患治理到力量网格化，从山区机械前置到导航信息推送，昌平公路防汛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大雨尚未到来，但准备已经就绪。记者高浩然报道。
3: 而北京交通部门也交出了防汛答卷，密云、平谷、怀柔等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完工，累计修复现仅已上公路数十条，乡村公路数百条，重建并弃简单复原，同步提升了抗洪防灾的能力，为山区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固的交通安全堤。
4: 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工，新修的混凝土路面一路向北，新修桥梁分道而行，路侧护栏整体换新，下方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修复总里程约44公里，打通了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
5: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
2: 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平谷区恢复重建工程涉及平兴路、平城路、熊南路等8条道路，全长10.67公里。新建修复桥梁12座，涵洞20座。工程坚持不简单复原，重在提质升级理念，按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施工。作为重点山区道路，熊南路沿线桥墩防护设施进行了重点升级。
6: 本次公路恢复重建工程是我区防汛保通的重点民生工程，直接关系汛期公路路网安全运行，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全部重建任务，确保所有道路桥涵设施已最优状态迎战汛期。
2: 在怀柔区，国道234蜡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极限承载能量达2000千焦，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路段旧路基升级为栈桥结构，
6: 拓宽桥下过水断面、河道过水能力提升50%以上。
7: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视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在保障通行通畅的情况下，工程高质量的完成，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2: 在全市层面，
8: 市交通委员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形成山区公路风险路段一张清单，汛期将严格落实一清单、一管理、一点一测的管控措施。
9: 今年汛期呢，我们重点聚焦山区的防汛工作，开展了编组巡查，完善了指挥体系，落实了力量的前置3方面工作。全市4000余名防汛应急养护力量已经随时待命。
2: 在风险路段、风险点位周边呢，我们还设置了前置的这个布控点位。从应急抢通到高质量重建，从1年基本恢复到3年全面提升，北京水毁公路的蜕变不仅畅通了百姓出行路，更为即将到来的汛期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一条条更具韧性的山区公路，正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

0: 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减少山区出行，特别是当发布暴雨预警和山洪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呢，不要前往山区啊，为了咱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坚决避免发生这个灾害事故。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6: 红绿灯起着明确路权、减少冲突、维护路口通行秩序的作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四环的公益西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处于绿灯的状态，而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待转区里等候。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而来的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可是那辆电动三轮车却突然从桥下方自东向南左转而来。请注意，这位驾驶者并没有像停在旁边待转区里的机动车一样安稳等候，结果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面包车。仔细看看，电动三轮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了一地碎片，而驾驶者则被甩到了路面上。此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180度调转方向停在路口里，从画面中看，面包车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边查看伤者的情况，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过了一会儿，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慢慢坐起身来，他尝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又缓了一阵后，男士扶着电动三轮车的车身勉强站了起来，他先是把被撞开的车斗重新合上，而后又把滑落于地的一个小推车重新放回到车斗里面。这会儿男士重新坐回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位。电动三轮车前轮被撞变形后无法承受任何重压，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

0: 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其实，在路口里面发生的很多相撞事故，都是源于当事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强行通过所致。虽然说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少数交通参与者就是缺少耐心，特别是深夜或是凌晨，路面上车辆较少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可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出行者们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有些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持握方向盘的动作不标准，看似是个人习惯无伤大雅，但若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惹来麻烦。这里是凌晨3点多，海淀区的中关村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路况顺畅。就在这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前，可当他驾车来到一处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却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造成车身失控，撞向了一排护栏。这起事故一共造成银色小客车身和数扇路中护栏不同程度受损。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把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推回到原位。对于当事司机而言，他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之前，应该牢牢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可是这位司机却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标准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驾车的。跟车距离过近有很多弊端，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会来不及反应，并线时也容易发生接触，尤其是在匝道桥或者是拥堵路段时，看似压缩了排队的距离，这样的做法反而容易惹来事故。这里是下午2点多，建国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辆红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两辆车的损失倒是不大，但是对路面造成的影响却不小。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纷纷掰轮绕行旁边车道，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在主路的弯道以及出口附近时，更要谨慎小心才行。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摩托车将号牌竖着安装在车尾，导致无法正常的识别。那翱翔当场也指出，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也要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们来看看。
2: 竖着驾驶，行驶证。
3: 晚高峰时段，在朝阳区北湖渠路，一辆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2: 我们通过手机联网，通过我们这个执法终端，也能看着之前它应该是什么样，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后边的牌子不应该搁这儿。而且就咱们国家来说，还没有说竖着搁牌子的。
3: 按照规范，机动车号牌应横着安装在车尾部号牌架的位置，可这名驾驶人却将号牌竖着装在了后轮旁。
4: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横着，可以就是它
2: 啊，是
4: 是，
2: 明白啊。
4: 那我给它改成横的，
2: 横着你不能横着，横着这儿给兜了。就该什么样什么样吧。咱这儿不是有一小尾巴吗？
4: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短的，就这块它挂不了。
3: 驾驶人解释说，他购买这辆车时车尾就没有安装号牌的空间，可这与行驶证上备案的结构大有不同。
2: 牌照件有啊？
4: 对，是
2: 后边尾灯也有啊，反光镜应该是搁那儿的，后边有车灯，这是牌照件。
3: 也就是说，号牌之所以无法安装在正规位置，都是源于车辆之前的非法改装行为。
2: 咱不能改变车辆的之前的登记构造，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咱该什么样，尾巴得改成什么样啊？再一个呢，就这号牌，这忒不合适。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是400元，记3分。
3: 民警提示，号牌必须按规定位置和方向安装，不能为了个性而违法。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入夏以来，五棵松华西商圈夜间餐饮娱乐客流大幅攀升，市民夜间聚餐、短途骑行增多，酒后骑车

0: 违规载人、不戴头盔等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高发多发。为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海淀交通支队在商圈周边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这里。
1: 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对您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行为进行一个处罚，按照道路交通法办法第87条第三项，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2: 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违规载人的行为，其中还有个别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还有一个，按照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款第一项，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次对您进行警告，好吧？警告之后，咱下次如果再发现您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就会进行罚款了啊，咱以后注意，好吧？
2: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不仅违规载人、未佩戴头盔，身上还散发出阵阵酒气。
1: 咱这个驾驶电动车也不能喝酒，您知道吧？
3: 我都不知道，我在旁边就旁边喝了小酒，就旁边吃的。
1: 您下车。
2: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民警随即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 跟测那个
3: 是吗？
1: 肺活量似的，一直吹，匀速吹5秒，我说停您就停，吱，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对您进行处罚，103毫克每百毫升，看着了吧？
2: 检测结果显示，骑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103毫克每百毫升，已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4: 您喝了多少酒？
3: 骗完了2瓶啤酒，
4: 两瓶啤酒。
3: 骗完了，
4: 什么时候喝的？
3: 就是刚刚前不干。
4: 那您
5: 知道喝完酒以后，自行车、飞行车也不能骑行吗？
3: 旁边我很近了。
5: 这点知道吗？
3: 知道。
5: 为什么呀？喝完酒以后，你的大脑是不是反应意识都会相应的模糊？
3: 可是很近的，我走过来。
5: 对，为了自身安全也不能那样。
1: 一共有3个违法项啊，师傅。咱这飞行车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驾驶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醉酒驾驶驾驭非机动车处理车的，对您处以50元罚款。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对您这个对您进行警告不罚款。一共是3项啊，2个罚款，1个警告。咱换一种交通方式回家，咱不要驾驶这个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了，好吧？注意安全啊！华西五棵松在我们辖区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圈，它这个人流大，车流密，餐饮娱乐活动非常的多。随着这个天越来越热，入夏了。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心存侥幸，喝完酒之后想这个骑电动车或者开车，我们所以要在这个源头把控这个些违法行为。
2: 海淀交警将持续加大夜间巡逻整治力度，严查违规载人、酒后骑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持续规范商圈周边交通秩序，守护市民夏夜出行安全。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不要认为骑着非机动车就可以放松对安全的警惕，不管多晚，心里的防线始终不能松懈，不能让侥幸占据上风。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进行上传举报，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 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7: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6: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扬州，民警驾车在执勤的时候，居民上前敲窗求助，称其父亲突发急性脑梗，情况非常的危急，急需火速送医。时间就是生命，警笛即刻响起，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护送随即展开。
2: 接到求助后，民警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开启警灯，拉响警笛，示意求助车辆紧跟警车，全程护送，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9: 在路上我也用电台呼噜我们的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通知一下就近的医院，让他们的急诊做好急救准备。
2: 一路上警笛鸣响，民警不断喊话疏导沿途的车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
9: 是正值上班的高峰期，然后路上车流也比较多，大概是7分钟左右，需要20分钟左右吧。
2: 民警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抢下了脑梗救治黄金时间。目前

0: 这名突发脑梗的患者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身体还在进一步的康复中。
1: 近日在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了收费站的出入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了高温炙烤，集体陷入到中暑危机。
0: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烈日暴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四处乱窜，呼吸急促，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3: 早上5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3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3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3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闹市口路口，此时2辆白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西侧。估计几分钟以前，驾驶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来到路口附近时过于心急，他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情况，仓促莽撞间招致了事故发生。由于撞击力量较大，前车被顶出停止线，滑进了路口。当前面那辆白色小客挪开后，我们看到后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由此可见，深夜以及凌晨驾车，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降低警惕性。如果不把安全放在心上，稍有差池都会造成事故发生。您看，这里是下午2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辅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辆行驶到此处的白色小客正在进行左转弯，不过司机在驾车转弯的过程中并没有仔细观察旁边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从慢放的镜头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

0: 骑车人在看到白色小客转弯的动作后，虽然想躲避，却为时已晚，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由于受了伤，那位骑车人被随后赶到的医务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忽视安全，否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要惹出祸端。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0: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呀。
1: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0: 我。
2: 看我们那时候穿的衣服。
3: 妈，
2: 嗯，
3: 这两个人是谁啊？
4: 你们这群尖子生就是不一样，明天都要高考了还有心情来爬山。
5: 就是因为压力大才来爬山的。明天考得怎么样看命吧。
6: 我就不认命，如果我们考得不好的话，那没山就没人考得好啦。
7: 我要上最好的大学，去最大的城市，到最好的公司。我要嫁个好男人，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4: 怎么了？我的梦想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们笑什么？
8: 我要考出最好的水平，我要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要报考政法学院。

0: 这个我想拆开重新弄一下。
1: 给我玩一个。
2: 其实我也想通了，做律师的很多出问题都是先从帮亲戚朋友开始。我爸妈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理解我。还有你，从来也不让我帮你做违反规定的事情，我特别感谢你。
3: 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个人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圈子里的人呢互相帮忙，好像很讲情义，实际上他们牺牲的是那些没有资源的人，牺牲的是他们的利益。
0: 假装我们来切菜。
2: 喂，丽娟。
4: 小云姐，我到香洲了。
2: 你在香洲？

0: 小英姐，
1: 丽娟，
2: 好久没见了，
3: 好久不见了。想佳佳，
0: 佳佳也来了，佳佳，
4: 小云，我不请自到，你不会介意吧？
0: 来，坐吧，
4: 快坐吧，
0: 来。
5: 你好，这是您的账单。
0: 好
5: 的，
0: 你先说好了，我请客，你这又抢着买单。
6: 这做朋友啊，就得有来有往啊。
0: 我说好了啊，下回吃饭必须我请。
4: 行，下回我记住了。
7: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抢着买单，你已经听说了，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不想让我花钱，对吧？
4: 其实也不是，这次丽娟来香州你已经请过她了，也就应该我请。你工作的事情我相信你，你有能力，去哪儿都一样。嗨，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想要再找一个像乡镇科技这样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是吧？你们都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好强，到哪儿都想拔尖儿。其实我在我工作单位是非常努力表现的，但是棒打出头鸟，这天塌下来先砸个高的。我越是表现好，他们越是打压我，越是算计我。哎
8: 呀，乡镇科技这么大的公司，肯定好多人都想进去。这内部争斗啊，少不了。
4: 其实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都有它的问题。你要是跟公司不愉快，你就离开。以你的能力，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工作。我也帮你留意一点，有好的机会我通知你。
0: 不了不了，我这人啊，最怕欠别人人情，尤其是你们这些好朋友的。没事，我扛得住。要不然咱们今天先撤了，季云应该辛苦一天了，也挺累的。
8: 啊，行
4: 行。我跟那个丽娟一路，我一会儿送她去旅馆。
0: 那行，哎，你好不容易来香州了，多待几天再走吧啊。
8: 啊，好，
0: 走吧，
8: 走。

0: 你好不容易来香洲一次，吃个饭还抢着跟我买单，很生分，你跟佳佳一样，你们一这样我就特难受。
1: 小云姐，在我心里啊，一直跟你是最亲的，只是过去了。

0: 么多年。
1: 哪那么多年啊，咱不还是同学吗？
0: 可是跟学生时代已经离得太远了。
1: 我觉得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现在就很难了。你这几天准备去哪儿逛逛？
0: 不逛了，明天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回去啊？为什么呀？
0: 小云姐，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0: 我这次来是向佳佳把我叫来的。来之前我不知道他让我找你帮忙，我也是在同学群里知道的。佳佳因为打人被公安抓了，他觉得这事儿对他特别不公平。本来我也想替他好好求求你的，可我一想这法律的事儿我也不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佳佳的事儿啊，你能帮就帮，要是帮不了的话呀，同学的情谊到了就行了。
1: 行，我知道了，我会有分寸。
0: 嗯，嗯。你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希望大家呀都开开心心的。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别伤了就好。
1: 我知道。
2: 姐。你这毕竟是申请劳动仲裁，还是得找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写这种文书吧。
3: 现在的律师啊，有水平的没几个，还要按小时收费。我自己的案子我自己最清楚。从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斗争。
2: 你找个律师吧，费用我帮你出。
3: 用不着你。今天啊，季云请我吃饭。到底呢，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这条人脉啊，不用白不用。
2: 那你之前还说人家看不起你。
3: 我说过吗？
4: 工程学院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认定老陈的工伤待遇并不违法。老陈是86年进入工程学院下面的一家机械厂，93年因工致残。所以老陈应该享受的工伤待遇标准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标准执行的，所以其实从法律的层面来说，用人单位也没什么大错，就看双方接不接受调解了。
5: 我上次去见过他们的主管领导，他们拒绝调解，
4: 那就只能准备开庭了。
5: 老陈的生活状况挺招人同情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有时候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6: 现裁定如下：驳回陈良栋的再审申请，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 我不服，我不服。
8: 冷静点，
7: 你简直是没有天理。我这个腿我是工伤啊，你那么判的话，你叫我怎么活？我怎么冷静啊？我不能冷静。少给我假惺惺，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为我着想。
5: 老陈大哥，您听我说，法庭审判看的是事实依据。
7: 什么事实依据啊？
5: 您是从93年受的伤对吧？新的规定是从96年10月1号开始的，国家明确规定，这之前的都算是1953年的。
7: 我这条腿，我这条腿是工作时伤的呀。
5: 您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法律不支持。
7: 我不管，走，我不听你们的。你们俩给我走，听见没有？
5: 老陈大哥，
7: 走，
5: 我理解您的想法。
7: 我不听，我不听。
5: 老陈大哥，
7: 走，走，走，走啊，走！
9: 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借着自己是弱势群体啊，就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谁弱谁就有理，是吧？我还是很感谢你们法院啊，坚持原则，秉公办案。
1: 赵院长，老陈败诉也是因为他的诉求太高了，这个案子从法律上来说是结案了。 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上讲，你们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9: 您的意思是？
1: 你看，老陈从85年进你们机械厂，中间因为工伤残疾，从道义上讲，你们能不能给他生活上一些帮助？
9: 季厅长，法庭已经判决支付他29000元了。除此之外啊，我们没法再给他其他的补偿。不是我们冷血无情，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很难做了。
1: 赵院长，我不是说让你们给他追加赔偿，你们单位可不可以给他提供一份他能胜任的工作，然后让他的生活能继续下去？
9: 请问这是你们香洲高院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想法？
1: 当然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可能不太成熟，但是在不影响你们规定的前提下，我真心希望你们考虑。
8: 你做的这项工作呀，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犯不上心里闹腾啊。
10: 法律能帮到很多人，也帮不到很多人。
8: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什么是事实啊？法律上讲那是证据。你能帮到他的就这么多，法律之外的事情不用多想。
10: 但是老陈的生活总是个问题。
8: 这个想家家呢，你能帮到他的都是法律上的事情，其他的事人各有命。
10: 有的人就是不认命，你像老陈，你得让他生活得下去，他才能认命。
8: 我说的是向佳佳，他本来可以生活下去，可他就是不认命。

0: 佳佳，丽娟跟我说了你的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到你。
1: 本来啊，我没打算请你帮忙，倒是丽娟一直跟我说让我找你，我想也是，毕竟啊你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劳动仲裁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0: 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个懂得劳动仲裁的律师，还是得找律师来处理你的案子。
1: 我不想找律师。
0: 术业有专攻，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帮你分析一下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样对你的案子有好处，也能帮你实现利益最大化。
1: 找律师有什么用啊？现在这个社会有用的是权力，除非这个律师跟你这个大法官一样有一样的权力和地位，没准那还有点用。
0: 佳佳，法官不像你想的那么有权力，你找律师需要用钱，我们是好朋友，是老同学，你在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你。
1: 谢谢你，我有钱。

0: 我已经赔钱道歉，低三下四的求他们了，可是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同意我回去上班了，可是一转眼就把我给开除了，这完全就是无耻小人的做法。其实我的诉求啊非常简单，就两点。一呢，让他们撤销开除我的决定；二呢，是赔偿我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损失。
1: 你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你在这之前发给我的申请仲裁的文书呢，我也都看过了。说句心里话，就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太适合发起劳动仲裁。
0: 为什么？
1: 从职业角度上来说，我当然希望能为你服务，做你的律师，但是你的这件事情太棘手了，毕竟你是打人在先，而且公安机关都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了。
0: 王律师，你说的这些情况呢我都了解，我呢其实就一个诉求，这个官司怎么才能赢？

0: 向女士，你这个案子呢不好打，你知道在哪儿吗？第一，你写的这个文书啊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不够客观。第二，你被开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殴打他人致伤，并且在网络上发表了他人的不当言论，给单位和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三，
1: 哎，王律师，我请你是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听你在这说困难的。我知道这官司不好打，是吧？我也知道你的律师费特别贵，但是这官司只要能赢，你要多少钱，我砸锅卖铁我都给你。
0: 就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你想通过这次的劳动仲裁恢复你与湘湛科技公司的劳务合同，可能性不大。我倒是劝你把重心放到赔偿方面，在赔偿金上可以多拿一些。
1: 我要打的是劳动仲裁的案子，我要的不是钱啊，我要的是脸，是尊严，是公平公正。不是，你如果没有水平你就直说，说这么多借口干什么呀？你打不了就打不了嘛。哎，
0: 那你既然觉得我水平差，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另请高明吧。
1: 啊，湘湛公司给过你钱吧？你是不是收他们钱了？
0: 湘女士，你是不是得了臆想症了？
1: 你才有臆想症呢！
0: 你不应该到我这里的，你应该去医院去。
1: 你官司打不好，你还侮辱我，你必须立刻跟我道歉。
0: 就是，我不和你说了，啊！
1: 你先跟我道歉，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0: 啊，我这，哎，不可理喻。喂，保安部吗？过来一下，这有人闹事。

0: 季云，我被人欺负了，你必须得帮忙我。
1: 你是不是又犯了着急的老毛病了？是不是跟人家沟通产生误会了？
0: 季云，我真的太难了，我没钱没势，到哪儿都被别人欺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找谁，该求谁，该信谁了。季云，我唯一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人只有你了，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季云，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律师啊？
1: 佳佳，你先冷静下来，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哎，你这车躲哪儿开呢？这能看你那车吗？这车撞坏了怎么办呀？
0: 阿姨，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受伤了呢。
1: 你叫谁阿姨呢？你眼神不好使啊。
0: 阿姨，我视力可是1.5的呢。
1: 1.5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你好好看看啊，你知不知道我这车是什么牌子的？我跟你讲，你要把我这车蹭坏了，你这一个月工资你也赔不上。
0: 阿姨，我看这车也没刮坏。
1: 你再叫一遍阿姨。云乐外卖是吧？更换告我，我投诉你。
0: 阿姨，我这身上也有伤了。
1: 来，投诉你。来，把工号给我，快点的。
0: 我这也受了内伤了。
2: 什么眼神儿？你
1: 长的是肚脐眼吧你？
3: 老曲啊，
4: 哎，哎，老王，
3: 哎，哎，你今天的发言真的非常有新意，尤其是那段司法伦理的内容。
4: 哎呦，得了吧，别给我戴高帽啊！我呢这些年一直闭门搞研究，哪有你们在法律一线的人经验丰富啊？哎，要说呢，还得多向你们学习。改天我去找你好好聊聊。
3: 得了。我们这你还不知道啊，如果有那水平我就去当教授啊，去搞学术了。当律师啊，每天啊净是挠头的事儿。哎
4: 呀，老王，

0: 的白少爷啊。
1: 再见。
0: 不对，老王，你这人平时抠抠搜搜的，今天怎么放血了啊？
2: 哎呀，别提了，你不知道这前些时候遇到了一个太奇葩的人了，这给我。
0: 哎，我真好奇，什么人能把我们王大宇律师给气成这样？哎，说说说说。
2: 哎呀，一个当事人打着领导被开除了，我就劝他别去仲裁了，花了冤枉钱干嘛？结果不领我的情，反说我什么水平不够，哎，收了他们单位的钱，这诬陷的。你知道有的女人啊，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人，这完全活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毫无理性，太气人了。
0: 女的？
2: 是啊。
0: 打领导被开除的？
2: 是啊。
0: 你说的是向佳佳？

0: 你别说了啊，什么事儿也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而且你今天喝成这样，等你酒劲儿过了再说啊。
1: 我跟你讲啊，王律师在业内从业20多年，无论是论人品、论能力，在劳动仲裁领域那都是这个。
0: 我知道。
1: 你甭盯着我看，我没喝多，我不是开玩笑。向佳佳这个人呢，太自我，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他只能听进去对他有利的话，任何其他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跟你讲，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心胸狭隘，性格偏执，他们的行为言语甚至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们大学上心理课上不都讲过这种偏狭性的人格吗？所以向佳佳的事千万别掺和，就算你帮了他，将来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值，也许他还会心生怨恨的。

0: 琼雅，除了老王，你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劳动仲裁的律师？
1: 合适？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白讲了是吧？他愿意找律师，他自己找就不行吗？咱能不能不管他了？
0: 我已经答应向佳佳了，我们俩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他从来没求过我什么。我要是不帮他，我们俩几十年友情就完了。
1: 总觉得友情就那么重要吗？就算你帮了他，你觉得他能念你的情？再说将来的代价和成本会很高的。
0: 同学之间的友情还有什么代价成本？怎么还有什么性价比吗？
1: 这得分事儿，分人。咱就说这个向佳佳啊，他是因为打单位领导被开除的，对吧？理亏在先，现在又想通过劳动仲裁闹着要官复原职，这现实吗？怎么帮他？
0: 曲红阳，你还是法学教授，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水平啊？他就是个杀人犯，法律也会赋予他辩护自己的权利啊，他就是一丝可能，他也有权。

0: 去申请劳动仲裁，他这样做不合法吗？
1: 季大法官，哎呀，咱俩现在是在家里，我们不是谈论个法律问题，而是个人品德，是办这件事的利害得失。你就跟我说吧，到底信王律师还是信这向
0: 江家？江家现在要通过法律手段去维护他的权益，我们应该鼓励他这样做。我们尽量帮他，如果帮不成，我们也尽力了。否则他不是觉得这个社会更不公平了吗？
1: 你这就是圣母心态。
0: 算了，不说了。
1: 我说的有错吗？圣母心态。

0: 静源，
1: 佳佳，
0: 怎么样了？
2: 我跟我老公说了，我想让我老公
1: 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但是
2: 他这边也不是特别熟悉这一类的律师。
0: 静源，
1: 我以前帮过你多少回，我从来都不想提。
0: 要是你也忘了，那就算了，你不用帮我的忙。
1: 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本来嘛，咱们俩已经不是一个圈层的人了。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5: 哎，干什么？
3: 干嘛呀？
5: 考场规则你们没看是吧？考生必须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你们已经迟到了，明年再来吧。
6: 明年？
3: 我们也没迟到呀，这考试都没开始呢。
6: 对呀，
3: 就差这么几步路了，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5: 这是学校的规定，
3: 爸，
5: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3: 我们必须进去，走，别管了，
6: 爸，我们
5: 回去。迟到你们还有理了是吧？再闹送你们去派出所。
3: 我们要考试，
6: 我们要考试，
3: 就是我们要考试，
6: 我们要考试，
3: 进去吧。
5: 别闹，回去。
3: 进去吧。
5: 你们还动手是吧？
3: 你们难道想让我们在这小学生憋死吗？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啊？
6: 不求愿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想考试。
5: 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在这闹什么呢？
7: 领导，他们已经迟到了，考试规则是提前10分钟入场，我不让他们进，他们还动手打人。
6: 我没动手。
3: 谁打你了？
6: 没动手，没动手。对不起老师，我刚准考证丢了，他们俩是陪我去找准考证，所以才迟到。要不你惩罚我一个人吧，你让他们俩进去考试，我就不进去
3: 考试行吗？
6: 姐姐，你们俩进去考吧。
5: 行了，你们进去吧，进去之后立即入座，动作轻点啊，不要影响到其他考生。
3: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5: 动作轻点啊。

0: 喂，哎，赵老师，周五下午，周末两天，行，你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安排，然后我给你回复。六六，
1: 哎，
0: 周五下午咱们做什么？
1: 周五下午就是交通事故案，要询问双方情况，不过按照程序，主审法官可以不出席。你周五有事儿？
2: 嗯，我要去一趟云山大学，那儿有一个法律大赛，让我做评委。
1: 那你去，正好让曲教授消消气嘛。曲教授那么儒雅，你非气他干嘛？
2: 这个云，
1: 哎，夫妻之间的主要原则就是和解。
0: 这是云山大学邀请的，跟他没关系。而且要和解，也得男的先主动。
1: 是吗？
2: 是啊。
1: 有规定吗？
2: 有啊。
1: 是诉讼法还是婚姻法呀？
3: 哎

0: 红雅，
1: 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呀？
0: 我告诉你啊，今天基金是我的，你该干啥干啥去。
2: 你们这好了，你以为有事儿？
0: 真有事儿？
1: 嗯。
0: 那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你们去 happy 吧，就留我自己一个人孤单在这儿哭一会儿。
1: 姐姐，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吧？你就别吃食堂了。
0: 我可没那么惨，我晚上有人请，无香大酒楼黄金 VIP 包房，吃大餐。你放心吧，我不用混到让你同情的地步的。
1: 我不是同情你，我是说你
0: 以后要是曲红阳敢欺负你，或者是你遇到什么倒霉事儿，找我，我绝对挺你，我永远罩着你。听见没有，琼瑶？
2: 听见了。

0: 愣着干嘛？走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嗨，我在签到册上看到你的名字，出来迎迎你。走吧。
1: 我就说你不是专门为我来的，你带队来参赛，怎么不告诉我？
0: 我可是中州大学的领队啊。
1: 你是领队啊？
0: 嗯。
1: 昨天怎么说啊？
0: 当领队这事儿呢，是学校临时决定的。本来我昨天想告诉你，可你这人呢，一生起气来又不管不顾的，黑了一晚上脸，一晚上不搭理人，那也没机会说呀。
1: 你不提那事儿行吗？
0: 我说的是当领队的事儿，我可没提这什么向佳佳啊。
1: 向佳佳，他说不用我帮忙，这事儿过去了。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小云，我知道你心里挺纠结，有些事儿能不掺和咱就不掺和。毕竟你们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你说的明明是好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也未必认为是良言，说多了反而得罪人。
1: 我就是觉得我们这是小时候的友谊，长大了每天就是工作，哪有这样的友情，就觉得特别珍惜，就很怀念。
0: 小云啊，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你看又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内疚，当老公的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结婚戒指都没给你买过。
1: 你已经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了，真的，女阳，我挺感谢你。为了我能做法官，你放弃了做律师的梦想。你看你那些开律所的同学，哪个不比你有钱？
0: 嗨，当老师呢也是我的理想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老婆的成就，那就是我的骄傲。你看。我有这么好的家庭，这么好的老婆，还有这么好的孩子，那我在我同学面前那就是冠军呢。
1: 你还挺自信的，那你们今天一定要拿冠军啊。
0: 那必须的。
1: 喂，佳佳。
2: 季云，

0: 今天是周末，咱们出来聚聚吧。有些事儿呢，我想请教一下你。
1: 我不在湘州啊，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里说吧。
0: 是这样的，劳动仲裁的那个案子啊，我不想打了，我想打一场更大的官司。我要起诉湘湛科技公司。我想向你请教一些法律的问题。你在哪儿呢？在家还是在单位？我现在去找你。
1: 我现在云山大学，我真的不在湘州。
0: 季月，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你真的不在湘州啊？
1: 我真的不在。
0: 那好吧，

经过激烈的角逐，研究生案例复赛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现在请评委老师对各代表队进行投票，优胜者将进入决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老师、参赛代表们，投票结果已经出来，现在我宣布本次研究生案例大赛进入决赛的队伍是云山大学代表队和中州大学代表队。

0: 祝你们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
1: 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那评委撕了呀？
0: 回避的原则呀。
2: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的。
0: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2: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我这一来还是有原因，评委都做不了。
0: 一报还一报吧。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3: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5: 去博物馆里我们不看动物吗？
6: 那你干什么？
5: 哇，
7: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白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8: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9: 博物馆的第N位员
7: 工，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8: 嘿，你看，
7: 我能在七米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8: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7: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5: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他也不看博物馆。哼。

0: 祝你们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
1: 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那评委辞了呀？
0: 回避的原则呀。
2: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的。
0: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2: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嗯，我这一来害得你评委都做不了。
0: 那我做了法官，你也做成律师了，一报还一报吧。
2: 我明白了，合着您这是投桃报李啊。嗯。不对，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吃亏了？
0: 你吃什么亏啊？你好好比赛，夫妻的账算得清吗？
2: 我这算账。

0: 季老师，我们研究生案例大赛其实就是一个模拟法庭小规模的比赛，您完全不必辞掉评委的工作。
1: 算了，我还是辞了吧，这样对各方面都公平。
0: 季老师，我们都相信您的操守，您也不必这么谨慎，真的。
1: 法律上的回避原则是排除个人主观操守的，是不以个人人品为保障的，所以这次我就作为中州大学曲教授的粉丝，在现场为所有的选手加油。
0: 好，

0: 走
1: 啊，走啊，走啊，
2: 走啊，
1: 走
2: 啊，
1: 走
2: 啊，走啊，走啊，
3: 走啊，走啊，
4: 走啊，走啊，谢谢姐姐。
5: 你是球球吧？
4: 您是？
5: 我是你妈的朋友，你就叫我夏阿姨吧。
4: 夏阿姨你好。
5: 球球，你妈呢？
4: 我爸妈都不在家。
5: 她去哪儿了？
4: 我妈妈去云山了。你找她有事吗？
5: 啊，没事，我正好来这儿，顺道来看看她。你还打比赛呢吧？快去吧。
4: 好，阿姨再见。

0: 自己有这么多隐私，整人的时候下手就别那么狠。
1: 难道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吗？
0: 就不怕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吗？
2: 我以为你叫我出来是把欠我的赔偿费给我，看来我还是把你想得太好了。
0: 对呀，还有赔偿费呢。
1: 接下来该聊聊你该给我多少赔偿费，乡镇公司该支付我多少赔偿费的问题。
0: 阮小红，你要是想跟我和解的话，我得看看你能承诺给我什么。
2: 跟你还要怎么和解？自愿放弃你答应过的赔偿费？
1: 去找那个姓谢的，让他恢复我在乡镇公司的公职，继续按照部门级的待遇给我恢复工作。
0: 如果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和这个男人的照片就会被发到审计委的邮箱里边。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着吧。
2: 夏佳佳，你还真是恶习不改，我真后悔当初跟你签了谅解书，不然你现在在监狱里吃牢饭。
0: 可惜我没有进监狱啊，而且我还拿到了让你身败名裂的证据。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挡。
2: 这几张证据够吗？我再给你加一点吧。

0: 吃饭了，姐。吃饭了。
1: 我不饿，你先吃。我报司法函授呢。
0: 你又不是学法律的，报这个干嘛？
1: 我要给自己啊，考一个律师证。等我考上了，我就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啊，我谁都不用求。
2: 这种事
0: 儿，你就算是找到最好的律师，人家也不能保证你官司一定能赢。你还自己来，打官司可比仲裁复杂多了。你真的不找一个专业的吗？
2: 找专业律师有什么用啊？赢靠的是律师吗？赢靠的是关系。
0: 既然是靠哪一方的关系硬，那你学法律干嘛呢？
2: 现在打官司，台面上、台面下都得做到位了。有人打招呼，这官司才能赢。

0: 喂
1: 喂，佳佳，
0: 晚上一块吃饭吧？
1: 吃饭呢？哎，要不这样，周末来我家吃吧？
0: 好啊。
1: 嗯，行，那这样啊。你先喝点茶，一会儿吃饭了啊。
2: 阿姨好，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0: 纪元，
1: 嗯，
0: 你现在都是襄州高院的庭长了，怎么还住这么小的地儿？怎么着也应该换个别墅啊。
1: 别墅，我哪有别墅啊？我现在就是挺知足常乐的，襄州的房价不高，但我觉得我这个房子挺好的。
0: 以你现在的实力，买个别墅都跟买菜一样。
1: 你真是高估我了，我跟曲洪阳的工资加起来，有老人有孩子，还得给老人找阿姨，每个月剩不了多少。
0: 我又不管你借钱，怎么还哭起穷来了？哎，你这一年的工资加上你的灰色收入，怎么也得几百万吧？
2: 哪有什么灰色收入啊？这违法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干。
0: 曲老师，曲老师回来了，
1: 打完球了
2: 啊？
1: 球球，叫向阿姨。来，
3: 向阿姨好。前天
0: 一看就是聪明孩子啊，这么多年还记得我是谁？
1: 倔着呢，你没看他气人的时候。
0: 这球球得上高中了吧？在哪个学校读书呢？
1: 一中，读高三。
0: 一中？
1: 嗯，
0: 那可是襄州前三名的学校啊，上这个学校得托不少关系吧？
2: 是他自己考上的，我们家球球很优秀，不需要找关系。啊，
0: 是是是，你们俩。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就你俩这优良的基因啊，培养出来的孩子肯定优秀，这么优秀啊，上学肯定比别的孩子容易。
2: 孩子就得靠自己，再说了，我们俩都是工薪族，想靠也靠不上，你说是吧？
1: 要不咱先吃饭。妞妞走。
0: 来啊。
1: 曲洪阳
4: 啊，
1: 一会儿拿那个洗洁精把这些盘子都洗洗，洗干净了啊，别弄着这都是油啊。
4: 哎，
1: 球球，一会儿监督你爸啊，把那灶台擦干净。
2: 哪有儿子监督老子的？
4: 球球，一会儿你刷碗，老爸监督你啊。
5: 哎，妈，他又欺压我。
1: 有欺压，有反抗，你赶紧干活，干活去啊。
5: 干活去。
0: 哼，季大厅长
1: 啊。
0: 看出来了，你在家里面也是大领导。
1: 我那是不放心他俩干活。
0: 我原来也这么管着我们家那口子。

0: 东东，你不跟妈妈告个别吗？东，
1: 你要干什么？沈佳佳，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总是要往前看。
3: 我能不能往前看，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官司。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打赢这个官司。
2: 你想起诉原公司恐怕不太现实。我们法院的规定，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作为法官不是自己主审的案子不能进行点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把重点放在争取赔偿上。
3: 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么官方的话呀？其实我们都明白，打官司靠的是关系。季云，我唯一的关系就是你，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办案法官的具体情况？如果你愿意帮我跟他再打声招呼，那就再好不过了。接下来我这个案子会在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级人民法院是你的下级，你一个上级跟下级打一声招呼作用肯定不一样啊。你就帮我这一回，帮帮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2: 佳佳，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作为法官，一定要遵守法院的三个规定。你刚才说的这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些规定。要是别人的话，肯定会觉得我说话冠冕堂皇的，但是你了解我，我没法去跟你打这个招呼。这个事情上我帮不了你。
3: 我的确是越来越了解你，真是自取其辱。

0: 先找个工作，然后边工作边考研。
1: 没错，赚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佳佳，你有什么打算？
1: 我都已经找到工作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0: 你没骗我吧？
1: 我骗你干嘛呀？同学我都没告诉，就告诉你一个人。
0: 什么工作？什么工作？
1: 是省里的大国企，说会给我迁户口，还给我分宿舍呢。
0: 这也太好了吧？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留在省城了？
1: 嗯，等到时候我在单位扎稳脚跟，我就想办法把你弄到我们单位去。放心吧。
0: 不用，咱们俩专业又不对口，我呢还是要靠自己多努力一点。
1: 瞧你那傻劲儿，现在什么事儿不靠关系啊？都是老乡帮老乡，朋友帮朋友，亲戚帮亲戚的。咱们中学同学那么多，就考出来咱们两个人，以后呢我的关系就是你的关系。放心吧，等我以后混出来了，肯定会带着你的。

0: 霍振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电话你还没删呢。是儿子要跟你说话。妈，生日快乐。东东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1: 妈，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一个人在家吗？
2: 是霍振华让你打的电话，还是你自己想给妈妈打电话呀？不是爸爸让我打的，是我想祝你生日快乐。我怕你一个人在家过生日难过。我一个人有什么可过的？你觉得妈妈会快乐？向佳佳，今天是你生日，儿子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0: 你说一句，让儿子开心的话，很难吗？
3: 霍振华，少跟我来这套！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儿子被你抢走了，你让儿子跟你学点好。你说的对，
3: 我就是一个人在家，我在给自己过生日，我可太开心了！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没人了，我一个人我都会很开心的。
2: 你想看我的笑话，这辈子都没机会。我不知道你又哪来这么大的火，但是你总不能撒在儿子身上。还有，东东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也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
0: 喂。

0: 你托我的事儿，我没帮到你，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
1: 一直没回信息啊。
0: 佳佳，你刚从我家走，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3: 妈妈给你买蛋糕，我们也要吃蛋糕。哥哥也要吃蛋糕。
4: 妞妞，哥哥带你去吃蛋糕，走。
0: 去吧。
4: 哥哥带你吃蛋糕，吃蛋糕，吃蛋糕喽。
0: 佳佳，你托我帮的忙，我没帮上，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佳佳，你刚从我们家走了，我才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
5: 想佳佳就是很难从他的想法里退出来，其实退一步海阔天空。
1: 我敬爱的季大法官，人和人的差别很大，有时候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两个完全不能互相理解的人就要保持距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5: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向佳佳？
1: 向佳佳以前漂亮，喜欢她围着她的人就很多，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她现在这个个性，谁还能喜欢她？
5: 她现在因为不顺心情不好，所以
1: 谁都有不顺的时候，谁也都有烦躁的时候。可向佳佳呢，她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你看她今天说了什么啊？问你一年能挣几百万，就你那万八块钱的工资，还问你什么时候买别墅，这不明里暗里说你有灰色收入吗？还说咱们家球球是走后门。
5: 她也不是故意的，她只是跟很多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法官这个群体，要不然他也不会三番五次找我，让我跟人打招呼。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好多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这不能理解吗？
1: 我提醒你啊，当法官的心不能软。
6: 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对你们保险公司也都不好，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调解呢？
7: 我们也想调解呀，但是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它没有道理，要不然一审的时候我们早就跟他和解了。
6: 根据案卷显示，肇事车在你们公司投保了50万元的三责险，原告提出了20万元的赔偿请求，完全在理赔范围之内，而且相关的医疗费用票据齐全，为什么不能赔偿？
7: 金领导，
6: 嗯，
7: 就是因为这票据凭证上的问题，我们认为他票据不真实。他说他住了100多天的院，
6: 嗯，
7: 可是一查下来呢，才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6: 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7: 他也是真有本事，能搞了这么多的假票据。我们正准备报警呢，这应该构成诈赔了吧？
8: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有一个问题啊，对你们保险公司来说，不管原告要多少钱，你们都愿意按照他的实际花费来赔偿。如果他的要求能够达到这一点，你们愿意接受调解，对吗？
9: 对，保险公司可不能做冤大头啊。
6: 季朗朗，别的不用说那么多，你就再叙述一下当天车祸的情况。
10: 那天确实怪我，那天我跟我女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4: 不好意思啊，哥们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1: 你胡乱开车啊！
4: 我这不是故意的，你动什么手啊？
11: 我动什么手？你把我车撞了，你给你客气是吧？
4: 告诉你啊，有什么事有交警，你别动手啊！
11: 我怎么不动手了？
4: 你把手给我放开！
11: 没动手，
4: 你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11: 松！
10: 后来交警就来了，我也认了，是我全责，把人家送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就是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毛病。 一个礼拜以后，我说去医院看看人家吧。嘿，哥们儿已经出院了，但是后来他拿了一堆的票据让我给他赔医药费。我一开始不想赔，但是人家那票据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我想不认，他就没完没了的跟我杠下去。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哪应付得了这个呀？我就心想，那就让保险公司去谈呗，反正我是没辙了。谁知道这保险公司一上来，这事越闹越可怕。
8: 季伦郎，你说的这些过程都有证据吗？
10: 我是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当做证据，我只知道我是真没办法了，我要工作还得照顾家里，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二位法官，要不你们就判他赢吧成吗？我听说哥们儿又住院了，这要是医药费超过他投保的50万，我是真赔不起啊。
12: 哎呀，疼死了。哎呀，哎，自从我被车撞了以后，我这脑袋三天两头疼，就算他们赔了钱，我这身体也好不了了。丢三落四不说，我干

0: 什么事都没有精神，我这就算是半个残疾人了，我都这样了，我要点赔偿过分吗？他们还不依不饶，我真的服了。
1: 郭瑞瑞，医生跟我们说你这次住院输盐水是你自己硬要求的，你身体本身没什么大问题。
2: 我这是撞车后遗症，就算现在没事，那谁能保证以后没事？再说了，我这看伤也确实花了不少钱，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要20万，不多吧？
1: 这不，这是你所有的请假条，还有你单位的出勤表，我这儿都有。你这次撞车只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没错，对方是把你撞伤了，还跟你动了手，可你也不能把后头所有的毛病都算在撞车上头吧？
2: 是，我就只住了一星期，其他的钱我都拿去买药了。不信你去问问他们，他们都知道的。
1: 我们跟医生了解过，你买的那些药跟你这次受的伤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把那些药拿去卖钱了还是干什么了。我们希望你能坦诚一点，因为法院只会支持你合理的诉求，跟法院撒谎是要承担后果的。按照实际的数额来提赔偿要求，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公平。你也有你自己的生活，再搭进去时间精力，没完没了的打官司，值不值得？你好好想想吧。
2: 那也不能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吧。哎，我好好的停在路边，你被人撞被人打，还好几天不能正常上班，那保险公司就想给我点医疗费把我打发走了，他们也太过分了吧。他们总得给点人道主义关怀吧。
3: 郭瑞，我劝你尽快达成和解。你的那些药品发票虽然不是假发票，但是你拿事故之前的发票要求赔偿，这个是不是构成诈赔犯罪我还没法下结论，但如果保险公司告你诈赔，你要是愿意体会一下被告人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
2: 啊，哎呀，我这头开始疼了。哎呀哎呀哎
4: 哎。季厅长，你刚才说的这条啊，我可以同意，除了要考虑原告的身体状况，我们也可以考虑他的心理状况，这毕竟是被撞车了，心理上有阴影，我们也愿意给予一定限度的精神补偿。
5: 既然你们表现出诚意了，那医疗费跟误工费就按你们说的来，看在季厅长的面子上，这件事儿我就不较真了。
6: 姐，考得怎么样？
7: 考试我从来就没有输过。
6: 这函授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该不难吧？
7: 不难，你试试。自从啊为了打这场官司学了不少知识，以后谁想糊弄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8: 喂，
9: 喂，你好，是向佳佳吗？
8: 啊。
9: 你起诉乡站公司一案，
10: 我愿意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9: 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10: 请你按照规定期限提交证据材料，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7: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去法院，谢谢。
6: 姐，你的案子要开庭了？
7: 不是开庭，是提交证据。嗨，被你这个法盲说了也不知道。
6: 反正我也懒得听，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走吧，送你回家。
7: 陪我去银行。
6: 去银行干嘛？
7: 去银行能干嘛？
6: 存钱吗？
7: 取钱。
11: 韩法官，所有的证据啊都在这里面了，您看看齐不齐？我希望法院可以给我一个公道。
12: 嗯，好的，证据啊我们先看看，有需要补充的我再联系你，你就等候法庭的通知。
11: 韩法官，我这个官司啊全靠你了，你看看还缺什么，随时打电话跟我说。
12: 嗯，好。
11: 哎，你辛苦，我先走了啊。辛苦辛苦。
12: 好。

0: 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自古以来，县官判案失言认笔，不给钱，先打你30大板。现在公检法都管得严了，这送礼啊，一定要有技巧，送得巧，送得不露声色，人家才敢收。你要是太明目张胆的话，万一送出娄子，人家得打你50大板。
1: 那这要送礼，你得往认识的人手里送吧？不认识的法官谁敢收呀？摸不清你的底，也摸不着你的路子呀。
0: 谁跟钱有仇啊？你以为都跟纪云一样啊？哼，他就是想看我的笑话。从小到大，我成绩比他好，长得比他漂亮，他在我身边就是一陪衬的，他心里能舒服吗？哎呦，现在啊，人家可了不起了，当上大法官了，在我面前整天装出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他心里想什么太清楚，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1: 怎么又扯到纪云了呀？我觉得他就是胆子小，人家一步一步混到今天这个位置挺不容易的，现在就想明哲保身嘛。你对人家再好，那都20多年前了，谁还记得呀？你犯不上较这个劲儿。
0: 我反正不会这样，我最看不上这种见死不救还天天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哼，整天一套一套的大道理，然后再出点小主意打发我。他这种人最虚伪最自私。
2: 哎，喂，韩法官，证据你都看到了吧？还需要补充什么你随时跟我说。
3: 向佳佳，你是不是在证据材料里放了1万块钱？你赶紧来一趟法院把钱拿回去，这是涉嫌行贿，性质非常恶劣。
2: 喂喂。

0: 季云，肖战公司是大公司，他们肯定是强势的那一方。我是怕呀，法院会向着他们，所以我才给那个法官送了钱。结果法院给我打了电话，一呢说是要退钱，二呢说我是行贿，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要不然你帮我打听打听，别到时候这官司没打成，再给我抓进去了。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说你们法官办案挺辛苦的，我给的那点钱啊，顶多就算是一个感谢费。应该不至于抓你，个人行贿3万以上才能达到立案标准。哦，
0: 这样的呀。哎，那个江州中院的韩法官，你熟悉吗？听他那口气可怪厉害的。
1: 韩法官不太熟悉，但是你向司法人员行贿这件事情挺严重的。
0: 向司法人员行贿达到1万元以上，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纪元，你可得帮帮我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要是知道这是行贿，我肯定不会给他送钱的呀。好在你跟肖战集团的官司属于民事案件，法庭会本着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把钱还给你，或者是充公，对当事人主要是进行批评和教育。哎呦，哎呦！ 吓死我了！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佳佳，我不管你是一时糊涂还是有意送钱，作为朋友和老同学，我必须劝告你，你这样做对你和法官都风险太大了。这个钱法官要是没有看到或者真的收了，这会对他构成重大污点，这麻烦就大了。你的官司本身没问题，也会变得有问题，害人害己。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1: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个案子我必须得赢。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应诉，在法庭上拿出你的证据，提出你的合理诉求，跟法官搞关系这种事情不要再做了。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0: 司法这一行水真是太深了。

0: 厂里出了点事儿，刚处理完，怎么样？判了吗？赔偿你49000块钱啊！姐，你可太厉害了，这官司咱不是赢了吗？
1: 向真，你给我闭嘴！赢什么赢？我要的是这几万块钱吗？我要的是撤销我工作的决定，恢复我的工作。我要的是尊严。

0: 小牙，录音笔给你拿回来了。你想什么呢？不理人。姐，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换一个新环境，对你的心情也能好一点。
1: 咱爸妈不在了，老公也滚蛋了，现在轮到你来管我了是吧？
0: 我哪管得了你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打官司这事儿，人家赔了钱，你非说自己没赢，怎么样才？
2: 你能不说话吗？我需要你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吗？你们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要跟我说大道理？这大道理永远让你告诉我吗？有病吧你！

0: 大家，
1: 哎，小袁来啦！
2: 我怎么知道了？
1: 没有没有，我大嫂，快坐。
2: 等多久了？
1: 刚到一会儿。
2: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1: 哎呀，大包间说话敞亮。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2: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1: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晋大厅长。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江江，哎，小爷来啦！
1: 我怎么知道了？
0: 哎，没有没有，来吧，快坐。
1: 等多久了？
0: 刚到一会儿。
1: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0: 哎呀，大包间啊，说话敞亮。我点一点凉菜，
1: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0: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晋大厅长。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已经上诉了，我要跟香山科技把官司打到底。自从我学习了法律，有很多事情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依据法律，香山科技根本无权开除我，他们是知法犯法。
1: 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0: 我和香山科技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就是不确定合同什么时候终止，我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他们是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明确规定，如果要单方面解除，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企业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征得企业工会和全体职工的意见之后再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这样才能够解除。
1: 佳佳，你说的这些是用人单位在进行经济性裁员的时候所触及的条款，你跟香山科技解除合同是因为你的过失，这一点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有体现，属于过失性辞退。劳动合同法条款你都看了？
0: 季宇，法律的条款有很多条，有对他们有利的，也有对我有利的。小云，我今天把你请出来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条款是对我有利的。我不就是打人了吗？根据第39条第六款明确说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单方面解约。可是我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我只是行政处罚，而且我们双方都已经和解了，对不对？
1: 你是可以通过这一点为自己辩论，但是以我的经验啊，我不是很乐观。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被单方面解除。你把人打伤了，虽然和解了，但是
0: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啊？上面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表述，这一条条款它的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你们法官手里。

0: 季月，这是二审法官所有人的名单，你帮我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我只给你看，你不用说话，你跟谁说，点点头就行了。
0: 不行，我做不到。

0: 不为难你，我想在合议庭给三位法官送钱，你觉得送多少比较合适啊？你一般行规是多少？
1: 佳佳，

0: 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不再托人送钱吗？
1: 这样老弄了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你。
2: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应该知道乡站科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就愿意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吗？
1: 乔宁，以你的能力，你换一个地方，你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多块钱，而且你打领导在先，你想跟他恢复合同，这个是不太可能。你能不能不钻这个牛角尖？
2: 我在争取我的权益。你觉得我这是在钻牛角尖是吗？季月算是看明白了，
3: 在你心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当然了，季大同长高高在上，你捧着金饭碗跟我这种讨饭的人当然不是朋友。
1: 不好意思啊，打搅了。

0: 这是二审法官的名单，你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
0: 你不用看，我看，我指给你看，你不能说话。
2: 你这录的是你跟季荣的谈话，
3: 录了也白录，一句有用的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威胁他。
2: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3: 哼，你一个法盲，你还跟我普及起知识了？我违什么法了？哪条规定说不能录音啊？我这是收集证据。
2: 你这叫强词夺理！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找人家帮忙，你是不是态度得真诚一点啊？就算是人家帮不了，你也不能害人吧？
3: 说的太对了，二审都要结束了，找他帮忙，一切都完了。睡觉。

姐，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能这么做，再这样下去是要出事儿的。要不然这样，咱放低姿态，好好求求他，多求几次，他要是真能帮，不是就帮了吗？姐。

0: 姐，哎，姐，你怎么把判决书给撕了呀？你在法院门口，你怎么能这样呀？
1: 别跟我提法院。

0: 季云。
1: 哎，
0: 季云。
1: 哎，老史，还是你有空到高院了？哎，
0: 我来开个会，顺便找你谈点事儿。
1: 找我？
0: 我刚接手一个案子，原告向佳佳。嗯。说是你的同学。
1: 是，向佳佳是我同学。他那案子怎么样？
0: 他这个人呢，打着你的旗号跟我们套关系，想让我们支持他的诉求。
1: 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不重要，关键呢，他还偷偷塞给我钱，钱我及时退给他了，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
1: 你好。
2: 你的案子已经受理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3: 请问我的这个案子分到高院的哪个审判庭了？
2: 你的案子属于一个暂时案件，会分配到我们的审判监督庭。

0: 会是疫情吗？这个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1: 他的案子二审已经结束了，他不服，可以向高院提出再审。季宇，我们不知道你们同学的关系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你得小心点，他跟谁同学，跟谁认识，喜欢到处说，你这么多年的好名声，别让他给败了。
0: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1: 文心，那我先走了。

0: 姐，你要不然哪天去我厂里看看，规模是小了点，但是肯定有你能干的事儿。
1: 干嘛去啊？给你当马仔啊？
0: 那你当老板，我当马仔行了吧？
1: 嗯，行。喂，哦，我是。
2: 翻到一厅了，好，谢谢，我会及时上交证据。
0: 姐，你的案子怎么了？
2: 我的案子翻到纪云那一厅了，我还是得去找他。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一定要放低姿态哦。
4: 季云，

0: 佳佳，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呢，太晚了，我不好意思上去。
0: 你上来吧，没事。
1: 别，就在这儿说吧。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道歉的，之前我对你的态度不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原谅我。
0: 佳佳，我当然原谅你，我们是好朋友。
1: 纪元，你说的对，我们是好朋友。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案子分到你的厅里了。你是厅长，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0: 佳佳，谢谢你告诉我，我一定会避嫌。
1: 我要的不是你避嫌，我想让你给主审的法官打声招呼。原来我的案子一审二审都不在你的厅里，让你帮忙的确是太强人所难了。你看他就是这么巧，现在分到了你的厅里。纪元，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你可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啊。
0: 佳佳，我还是那个态度，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你。
2: 纪元
3: 啊，
2: 你就可怜可怜我，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没家，我老公也不要我了，我孩子也没了，你真的帮帮我，求求你了。
3: 你起来，
2: 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再求你的。纪元，真的，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纪元，
3: 佳佳，你听我讲，
2: 你冷静一下，求求你。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马上回家啊，妈妈马上回家。

0: 季云，我是佳佳。
1: 哎，佳佳，
2: 听说妞妞快要过生日了，今天是周末，我想去看看妞妞。
1: 小孩不用过生日，佳佳，你不用麻烦。
2: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再提官司的事情。
0: 我就想去看看你，看看妞妞。
2: 你不会
0: 不再把我当朋友了吧？
1: 行，好吧，佳佳，你过来吧。
3: 哎，来啊，不用换鞋，来来，
2: 还是给我拿双拖鞋吧。
3: 行。

0: 佳佳，你来把钱和手镯拿走。
1: 佳佳，佳佳，我知道你在，我们聊聊好不好？

0: 2万现金，一个金镯子，向佳佳向司法人员行贿，其行为已经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我不想举报向佳佳，我不想让他坐牢。所以你还是想给他送回去？
1: 对。于晴他是我的朋友，于法他是我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0: 我不想把事情处理成这样。可是这些东西万一退不回去，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万一向佳佳把这些东西和购买发票发网上去，再添油加醋，会不会引起一场针对咱们法院的舆论风波啊？
2: 是啊，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小柳说的这些情况不能不考虑啊。你和向佳佳既是同学又是老乡，有了这层关系，她要是真想黑你，你就是想解释都解释不清啊。
1: 季婷，我这么说并不是想给你制造压力，而是咱们这个职业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向佳佳把这事儿捅出去，网上的人肯定宁愿相信向佳佳的谎言，也不会相信我们的解释。所以我想在最短的时间把东西还给他，并且要他当面签收。
0: 可是怎么才能给他送回去呢？
1: 法官看上去风光体面，但要是有人想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弱势群体。
0: 季云。
3: 我们法官是被广泛监督下的职业，容易有是非，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处置。
1: 向佳佳不接电话、不开门，要是退不回去就直接上交，这样既免了季云姐的麻烦，向佳佳也不会受到处罚。
3: 手镯和现金加起来有3万块钱，她现在失业了，如果没收了，对她来说也是一笔经济损失，我还是想退还给她本人。季婷。
1: 你就是太善良了，对于向佳佳这种人完全不必。
0: 要不这样，咱们就用送快递的方式把这些钱物给他退回去。
1: 您是说找快递？
0: 就找你，你亲自给向佳佳送快递。
1: 我？
0: 嗯。

0: 喂，
1: 向佳佳吧，这儿有你的快递，赶紧来取一下，好吧？
0: 什么快递啊？哎，麻烦你给我送一下。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快递啊。
2: 放这儿都好几天了，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收费了啊！你赶紧取一下，好吧？
0: 哎，什么态度？

0: 听，我这有5000块钱，我自己的，我想一会儿一起给向佳佳作为朋友的一点心意，所以我想趁她下楼之前过去一下。
1: 这钱你可不能给她，你想啊，这个向佳佳用20000块钱来贿赂你，可当你还回去的时候却变成了25000，她要是拿这个再生出什么话来，你怎么解释？就算你能够解释清楚，可又有多少人能够相信？作为朋友也好，老乡也罢，你已经尽力了。对这种心术不正的人，你不用考虑他的感受。

0: 我快递在哪儿呢？你就不能给我送一趟？
1: 向佳佳吧，法院的人找你。
2: 你是向佳佳吧？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结一庭的法官。这是我的证件。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在季云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0: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2: 你把东西清点一下，拿走。
0: 哎，我告诉你啊，你作为法官，这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行，你举着，你有本事你一直举着，我现在就给你录下来，发网上。来，
2: 你可以用手机拍摄，这是你的权利。我的执法记录仪在全程录像，如果你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要承担法律责任。
0: 不是，你到底要给我什么？
2: 向佳佳，这是你放在季云家里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0: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2: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我得过去一下。
1: 行，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你听着，以后你别再搭理他，免得节外生枝，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
2: 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嗯，
0: 但愿吧。
2: 以后啊，少跟这个向佳佳打交道。谁呀？
3: 你好，季云的快递。
2: 哦，谢谢啊。
3: 哎，
2: 你的？
0: 哦。你打开呀。
2: 小云。
0: 嗯。
4: 季云，我想给法官送点钱，你觉得好？

0: 个向佳佳，太给力了。
1: 去找他说去。
0: 哎，你干什么去？他这明显的是在陷害，你找他有什么用？
1: 我去跟他说清楚。向佳佳，作为朋友，我本该信任你。你说你要去看妞妞，但我们家一句话也不说，留下钱和手镯就走了。这已经超出友情的范围，也触犯了法律。我没有追究你，你现在又变本加厉地编造这些。向佳佳，你是真的想坐牢啊？
2: 这些聊天记录都是你说过的话呀，你确实暗示过我要给法官送钱，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
1: 向佳佳，我知道你在录音，你随便录。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能放在阳光下。
2: 你就说现在怎么办吧，是我把录音材料送到你的单位，还是你跟我好好聊聊？
1: 佳佳，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敌人。
3: 你把我当朋友？
4: 你从头到尾把我当过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你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你眼睁睁地看着你20多年的朋友站在悬崖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现在，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警告我，季云，有本事你现在就让人来抓我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你帮我已经够多了，我不能要你的钱。花店里资金周转不过来，能拿的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了。你给我的这点钱，根本就打不赢官司。上面没有关系的话，你就是给我50万块钱，那也没有用。
1: 姐，你不觉得你现在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吗？你考虑问题太极端了。我怎么极端了？我怎么不正常了？我以前对他哪件事不够意思？我的这个案子分到他庭里了，他是庭长，他顺手就可以帮忙，那是他不帮忙，置之不管，是我不正常还是他不正常？
2: 绕来绕去还是鲫鱼。人家一步一步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不想因为你影响自己的前途，有什么不正常的？你告诉我，你对他好是多少年了？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的事你指望人家记一辈子？你就是不正常。姐，我一点都不可怜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处境都是你自己做的。 我可怜你什么，你知道吗？我可怜你把自己逼到一个牛角尖里，好好的一个人被你自己逼成一个神经病。

0: 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我现在混到这个处境，没有人是真的同情我、可怜我。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你也在嘲笑我。看我的笑话。
1: 你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能是来嘲笑你呢？我只能拿出这么多现金，我全都给你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想过你会伤我的心吗？你为什么不看看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2: 除了我谁同情你？除了我谁看你？
1: 我他妈不让你同情！我让你来了吗？滚蛋！走！滚！我不用你管我！

0: 你从头到尾把我当我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
1: 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几十年的朋友站在悬崖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2: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0: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老实人被你们欺负了，是怎么不仁、怎么不义的。

0: 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监一庭的法官。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到纪元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1: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这是你放在纪元家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1: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两个小时有事，我也不能放
1: 了。刘刘，别让我
2: 嘴怎么样了？
1: 还在抢救？
2: 抢救？
0: 还抢救啊？小姐，我现在只有刘刘一个人了。
2: 咱们都这么想，没事了啊。
3: 阿姨，
2: 警察来了吗？
3: 来了，已经走了。
2: 怎么说的呀？
3: 作案现场是个监控盲区，目前没找到嫌疑人，初步推断是抢劫。
2: 抢劫？

0: 刘玲，你醒了，伤口还疼吗？没有过了，有点疼。没事儿。
1: 医生说没伤到骨头，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不会有后遗症。看你干的这工作，得得罪多少人呢？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2: 我真没事儿，我领导还在这儿呢，你就先别哭了。你妈妈都担心死了，别说你妈了，我们刚才都吓死了。
3: 没事儿。喂。
4: 赵院长，哦，上次说老陈那个事情，就是停车场那个工作，其实挺适合他的，他就是按一个升降杆。金厅长，您放心吧，老陈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好的，好的，
3: 赵院长，真是太感谢了。
5: 美女，这件怎么样？
6: 服务员，
7: 你好。
6: 8000，疯了。
7: 是有点贵啊，哎，不过没关系，我给你买，扫扫你的礼物。
6: 你花的钱都是咱家的钱，都是我的钱。
7: 我自己有钱，你有小金库啊？哪来的小金库啊？哎，我跟你坦白啊，最近呢刚拿了一笔稿费，10000。哎，我拿我自己的钱给我老婆买件漂亮衣服，不违法吧？
6: 那不行，我要稿费，还不如给我稿费。
7: 彩礼，要不这样，能买完这件衣服呢，剩下钱都给你。哎呀，不光是为了你，我不是想让你穿上这好看的衣服，在电视上展现咱们司法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吗？对，
6: 上电视能穿这个啊？
7: 看得见，也是吧。 那咱就买之前你看过的呀。
6: 嗯，
7: 这件便宜。
8: 爸，
9: 哎，小舅回来了。

0: 5000块钱，这么贵？妈不是说家里钱紧吗？怎么又买这么贵的衣服？
1: 那个不是你妈妈买的，哎，是爸爸花钱买的。
0: 钱不都是妈妈管着吗？她不同意，你怎么有钱买？
1: 你妈同意了。再说，这钱是爸爸……
0: 妈妈太偏心了。你要什么就能买，她要什么就能买。妞妞要什么也给买，姥姥要什么也给买，我要什么就是不给买。
1: 哎，乔乔，怎么说话呢？你要什么东西家里不给买了？哎，只要合理的，学习上、生活上，什么东西亏待过你？
0: 我是说妈妈，妈妈太偏心了。

0: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妈妈怎么偏心了？偏心谁了？
1: 妈妈不是偏心，就是太自私了。你们大人都太自私了，别人家的妈妈对孩子都比她强。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的妈妈。
1: 我在这个家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知道了，你们都不喜欢我，妈妈老是说话不算话，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你还有妈妈，你们都自私透了。
0: 你个臭小子，
2: 你打孩子干什么？
3: 乔乔，
4: 快去追回来！
2: 不哭啊，明明不哭，不哭！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上次驳回了，这下该踏实了吧？别再较劲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石景山区调研时强调，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1: 殷勇在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高考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北京发布入境游10大体验场景与2大消费榜单，邀全球游客品读地道北京。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多年来北京大气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本台记者探访守护北京蓝天的智慧大脑空气质量监测中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到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2: 泾源漫水桥是打通京西跨河断点、连通两源一河的关键节点，重建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永定河防洪能力。尹力查看桥面和永定河左岸放坡、城市阳台等工程建设情况，了解两源一河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汛期防线，确保如期平稳完工，加强景观塑造，丰富夜间消费，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作为全国首个科幻产业孵化器，已吸引140余家科幻企业入驻。尹力查看科幻产业与游戏、影视等领域融合成果展示，走访全景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查看空间音频技术演示。他叮嘱企业要强化创新驱动，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更多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的产品。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及交通换乘、商业服务、产业协同于一体，是京西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尹力指出，要做好交通接驳，畅通周边微循环，让乘客便捷进出，统筹推进市政管网、绿化景观等设施建设，推动站城融合发展，做好运营招商，拓展特色消费场景。尹力在调研时强调，要突出创新引领，增强城市发展动能，着力壮大新兴产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示范应用，推动科幻、游戏、电竞等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 6G、 量子科技、再生医学等新增长点，要突出城市更新，加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推进街区微更新、微改造，增补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探索产业、居住、商业功能融合模式，推进老旧厂房、楼宇和低效产业园区更新改。

0: 加强城区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易积水区域防范，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开展树立
1: 闪耀石景山区，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转身。在这里，全球领先的空间音频技术与永定河畔的咖啡香仅一街之隔。在这里，创新者有事业可追，奋斗者有家园可期，以近者悦、远者来的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走进位于首钢园的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一个巨大的球形装置格外吸睛。这是原客方舟的 7D 光场采集系统，756台六色光源与100余台 4K 工业相机组成近7米高的圆球。体验者往中间一站，两秒钟360度拍摄，大约40分钟后，一个数字分身就诞生了。
3: 手机上的数字人，他是一个2D数字人，他只是在屏幕上可以活着，他转不了身的。我们做出来的都是360度可以旋转的，因为这样的话他才能表演嘛。
2: 推开全景声科技的实验室大门，一场听觉盛宴扑面而来。这家企业致力于国产空间音频技术 Oneness， 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为观众带来360度三维沉浸感。目前这项国产技术已覆盖全国400余个影厅，并与新能源车企深度绑定，让国产声音飞入千家万户。
4: 我们这个团队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海归团队，一个专家团队啊。那我们希望把中国的音频技术自主可控啊，让世界来听到我们中国的好声音。
2: 截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聚集超过150家硬科幻创作和硬科技创新企业，成为全市科幻企业集聚度最高的创新载体。
5: 我们在一层还打造了一个我们科幻技术、科幻产品的全场景测试验证平台，同时它也是整栋楼的首发首秀平台。
2: 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亮相的未来数字街区，构建起研发在楼上、验证在楼下、展示在街区、赋能在全域的创新格局。
6: 我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在这个楼里边真正实现了就是一栋楼一个产业链，上下楼上下游，一次性的解决我们所有的产业问题。
2: 从创新中心出来，步行不到十分钟，画风切换到悠然慢生活。开放不到一年的永定河集，如今已经迅速成为北京新晋的滨水网红打卡地。
7: 我特别喜欢跑步，然后比如说累了，我可能去咖啡那儿坐一坐，然后就很舒服，跟朋友约着。
8: 今天天气也蛮好的，就是那些云加上这个河，还挺出片的。
9: 觉得自己生活在那个首钢园边上，真的非常的幸福。
2: 总体量约5000平方米，首批11家创意店铺均为石景山首店，其中近半是北京首店。
10: 然后客流很大，也很多。节假日的话，可能会比市中心会更多一点。
2: 由老火车改造的餐厅月台，也成了欣赏京西落日的绝佳位置。
11: 人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然后，像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12: 漫步石景山，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节奏。白天呢，年轻人们在科创中心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攻坚科技技术；傍晚呢，大家伙就坐在永定河畔的大草坪上，喝喝咖啡，看看落日，聊着今天的技术突破和明天的梦想。从钢铁巨人到科幻之城，近者悦，远者来，石景山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13: 石景山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让创新者有事业，奋斗者有家园，这也正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石景山答卷。
2: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殷勇来到通州区陆河中学考点，查看考点保密室、考务办公室、考点指挥室等涉考工作场所，详细了解试卷保管存放、分发汇总以及考场巡查系统、广播、司令等准备情况，向工作人员询问考试准备、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殷勇听取了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朝阳区关于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从严从细抓好考务管理，坚决守住公平公正底线，强化考点规。

0: 规范化建设，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面监管好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流程，确保考场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管理规定，严厉打击各类舞弊作弊行为，切实维护好考试秩序。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为考生营造安全、放松、舒适的考试环境，保障好考生出行，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加强考点周边环境噪音治理，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严格落实防暑降温、防雨防汛等措施，提前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稳妥有序抓好考后工作，高质量完成高考闭环管理，组织好试卷评阅、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加强考生志愿填报辅导，严厉打击各种违规乱象。各级各部门考试期间要坚决扛起责任，在职在岗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2026年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星期日至8号星期一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将于6月9号星期二至10号星期三举行。为切实做好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通告。
2: 一、本市各级教育、公安、交通、住房、城乡建设、保密、宣传、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电力、无线电管理等单位要按照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气象部门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为考生和考试服务保障单位提供高考期间气象信息。二、高考期间，本市所有工程一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合理安排工程进度，制定并公告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措施，积极做好减噪降噪工作。三、为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考点周边站点甩站绕行，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合理安排出行。四、本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加强健康考试引导和温馨提醒，做好考试期间卫生防疫工作，要强化风险防控，妥善做好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防范应对工作。五、高考期间，市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根据考试时间安排，尽可能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0: 在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之际，一场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高考壮行会在多所中学举行，为高三学子注入满满能量，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3: 18年前，伴着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一批奥运宝宝诞生。18年后，这群2008年出生的少年即将踏上高考考场。距离高考不到三天，清华附中智新学校举办了高三壮行仪式，浓浓祝福铺满整个校园。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3: 在高三年级的楼层，充满着鼓励的寄语，各种寓意美好的小礼物悄然就位，为学子们加油。
10: 学校给孩子们精心准备了橙子，希望每个孩子心想事成，而且每人发的是两个，是希望他们好事成双。这是我给我们班的孩子们准备的小手串，手串上面写的是金榜题名，希望每个孩子能够高考必胜，前程似锦。
3: 从2008年迎接奥运圣火，到2026年迎战人生大考，希望这份奥运的拼搏精神能化作少年们逐梦前行的底气。
11: 18年前奥运见证了我们的诞生，18年后呢，我们又带着这种奥运精神去奔赴我们的前程。
12: 高考必胜！
3: 在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同样举办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高考壮行会，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13: 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14: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15: 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
3: 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

0: 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1: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0: 北京台报道。
2: 在门头沟大峪中学，临近退休的邵来红老师主动扛起高三毕业班教学重担。今年高考前夕，他站上三尺讲台，圆满结束35年从教生涯的最后一课，用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教育者的初心与使命。
3: 今天我和你们都将离开大峪中学。
4: 高考前夕，我旁听了一堂动人的最后一课。这个几度哽咽的老师叫邵来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5: 我寒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但是学校缺少高三的老师，这有困难，我当然义不容辞。
4: 再战高三，体力与压力皆是考验，而他执意坚守，只因心中藏着一堂未上完的课。
5: 我是丹里村土生土长的，进了大峪中学之后，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这个天地如此之大啊，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好，一个农村的小孩也会喜欢艺术，喜欢文学。教育就是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走出那个山村，不上学的话，是没有未来的。
4: 那个曾被教育照亮的山村女孩，用35年的从教时光，为更多学子铺就了前行之路。
6: 我的梦想是像邵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孕育天下的桃李。
4: 来自新疆的诺恩吉亚，在邵老师身上看到了平行的自己，也更加坚定了从教的理想。
6: 邵老师是从门头沟山村走出来的，而我是从博尔塔拉的草原走出来的，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启发。
7: 我们来到这么大的城市，然后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我非常感动。
8: 从来没有说过伤人的话，就是每一句都在鼓励。我希望邵老师能记住我，
9: 真的是不想流下眼泪，还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4: 所以邵老师未修完的课到底是什么呢？
10: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课。这一课我已经修了整整35年。
5: 作为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从老师那儿得到的、获取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养料，啊，化成我自己的一些知识也好、品德也好，把教育那种理念传递给我的学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4: 35年了，他将一批批学生送往更加辽阔的未来，而这就是他给自己最满意的答卷。
5: 这是一个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我很高兴将与你们一起完成生命的轮回，这感觉让我幸福。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启程，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4: 这一刻他修完了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课，也为孩子们开启了人生新的一课。教育薪火相传，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
0: 据气象预报，6月7号、8号高考统考两天，京城晴好少云，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至18摄氏度。9号、10号高考等级考时段，云量小幅增多，日间气温维持在26至31摄氏度，体感舒适。
11: 那么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0: 气象部门提示，虽然城区降雨概率偏低，但冷涡尾流仍可能在房山、怀柔等山区生成短时分散雷雨，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赶考时间。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大会发布了入境旅游10大体验场景和2大消费榜单。
12: 本届大会将 Becoming Chinese 作为核心理念，重磅发布了本地生活、国潮旅拍、工业科技等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以及必买榜和必吃榜2大消费榜单，为全球游客交出了一份深度体验北京的标准答卷。
13: 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让入境游客来的就可以有一个保姆级的一个体验攻略。
12: 当中国游、中国购正成为风靡全球的新风尚，海外游客更倾心于深度沉浸式体验。 大会推。

0: 出了8条各具特色的体验路线，直接将洽谈桌搬进新场景中。
1: 这几天在北京有很多新鲜的体验，我要把它们带回去，加入到我们的旅行产品里面。
2: 我们有通达全球的世界网络，所以呢，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国际旅客通达香港这个国际航空枢纽到达北京。
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同期举办，共吸引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12个省区市的637家旅游机构参展，集中展示地方精品、地域文化和科创成果。
3: 向全球推介我们798超威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品牌形象，联合了很多非常有特点的IP 啊，包括像浪浪山、小妖怪，在观影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互动的动作。
4: 大家既能够感受到我们现代科技，也能这个互动体验，同时还能买到最心仪的文创产品和我们北京礼物的新品。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在北京主场活动中发布了全民逐绿同心筑航倡议。经过多年攻坚，2025年北京全年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较2013年降幅达 69.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空气质量监测中心，探访这座守护蓝天的智慧大脑。
0: 在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设备会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空气中 PM2.5、PM10 等各类污染物数据。
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空白滤膜，这张是6月2号，采了24小时的 PM2.5 的滤膜。
7: 我们在全市有70多个监测站。
0: 除了固定监测设备，北京还有精细化治污的移动侦察兵走航车。这台移动监测站可以对重点区域进行移动式边走边测的精准扫描。
8: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比如达到秒级监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每往前走一步呢，刷出了一个柱子，这个就是大概5秒左右就会出一组数据。这个就会怎么样呢？就比咱们传统的监测一般是以小时级的，这种监测要更加的这种时间上要更加的精准。
0: 当各种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收集上来后，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可以迅速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9: 我们拿到这个 PM2.5 的膜之后呢，我们要去对里头的组分进行分析，然后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载烷或者货烷，它的一些就是组分比较高，我们就能够知道，哎，它是来自汽车尾气里头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来自于燃煤源。
0: 而在北京市大气3间联动治污调度平台，随着所有数据进行集成后，一张精准治理的环保治理大网就形成了。
10: 那覆盖了所有街道乡镇1000多个小型的这种传感器的监测站，它能够呢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群众身边的空气质量啊，然后呢发现这种高值冒泡的点位，把这些问题呢推送到执法部门进行现场的核查整治，促进这些环境有问题的点位精准地得到一个治理。
0: 北京的蓝天不是偶然得来，是固定站点全域盯守、科技溯源、精准施测、全时段闭环管控的综合成果。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芒种节气，京城也迎来好天气，空气质量优良，通透度拉满。
11: 最近几天，朝霞晚霞轮番上线，晨昏美景美不胜收。节目最后，我们伴着一城霞光，共赏生态北京的自然之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区域西南部地区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蓝天为幕，白云作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1，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维持着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虽然阳光照射强烈，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气温不是太高。截至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傍晚到夜间云量会逐渐增多，天气也会变得阴沉。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降雨前期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大部分地区是以小到中雨的量级，南部地区会相对明显一些，而降水将会于明天傍晚前后逐渐结束。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降水会对周六的出行有明显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明天的气温明显下降，凉意显现，外出也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周日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另外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适当的防范。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6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度上下，白天的体感较为舒适。
1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4: 东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6到21度；西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6到20度；朝阳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7到20度；海淀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20度；丰台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7到20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19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20度；房山雷阵雨转中雨，16到19度；通州雷阵雨转中雨，14到18度；顺义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5到19度；昌平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度；大兴雷阵雨转中雨，15到19度；怀柔雷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平谷雷阵雨转小雨，15到18度；密云雷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延庆雷阵雨转小雨，13到16度。
1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18度。
1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秦腔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9: 暴雨将至，
17: 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0: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2: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1: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3: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0: 芒种究竟种什么？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是24节气中夏季里的第三个节气。那芒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每年6月5号或者6月6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便为芒种。芒种从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
0: 芒种一词最早出现在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中，意思是泽草丛生的地方可种芒作物。
2: 我们可以按照清代学者陈三墨在这个《岁序总考》里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芒就是草端也，这个种呢就是稼种也，言之呢就是有芒之谷，在这个时候呢皆可稼种。
0: 那芒种要做点什么呢？
1: 一般芒种过了5到8天，北京就开始收麦子了。一旦有了大太阳天儿，晒上那么3-2天，麦子哗一下一片都变得金黄。这个时候啊，割麦如救火，大家要拼命的去割麦子，割完以后抓紧时间，在没有下雨的时节赶紧去晒，晒完了以后收仓。
0: 如果给芒种画一幅画，一定是金黄的麦田，抢收的农民。然而小麦在5000年前就在我国已经有种植，只不过还没有成为当时国人的主要粮食。在北京的考古中，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已经发现了很多粮食的种子。周代出现芒种二字的时候，指的是另一种粮食，
1: 是小米，我们现在叫谷子，古人呢也叫粟、稷，还有黍，黍呢就是大黄米，黏的那种小米。那么稷就成为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座方形的祭坛，这就是社稷坛。社代表土地，稷就代表五谷，可见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自古土地与粮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那北京最早的稷出现在哪里呢？
1: 小米在北京东湖林遗址中发现了11000多年前的人工栽培的粟，也就是小米。它们可以称为雨灌植物，也就是说全是靠天吃饭，不用人工灌溉的。
0: 在芒种这个节气，北京民俗博物馆搬出了一组农具。
3: 芒种呢，也是一个保丰收这样的一个各地的一个习俗啊，我们就叫安苗。节气的一些这个祭祀活动都和农作物的耕种、收割有关系，和相关联的。
4: 这个镰刀呢，它是收割工具，收割之后呢，就要进行扬长了，要把谷物当中的这个杂质啊、糠秕啊，进行一个去除清洗。在仓储之前呢，我们一般会称量一下，那么这

0: 这个斗呢，它是一种量具，一斗，根据现在的这个斤来比较的话，它应该大约有12斤左右。
1: 有个成语叫才高八斗，您知道最早用斗形容才华的是谁吗？
0: 在南朝时期的谢灵运，他曾经将天下的文学呀称为十斗，那其中八斗呢，用来类比了曹子建，也就是曹植，这也就是才高八斗的这么一个出处。
1: 都说人上有人，山外有山，量具也有比斗更大的，
0: 这个称作壶。在宋以后啊，那么这一壶的总重量啊，大约是60斤左右，等于5斗。那么这个壶，我们可以看到它体积比较大，它本身的自重也很重，那么再加上这60斤粮食的重量，所以啊就需要2个人去抬，因此在民间呢，它还被称作双人抬。
1: 黛玉葬花不是矫情，是芒种。芒种不仅仅是农田里的节日，《红楼梦》里也有芒种。
2: 《红楼梦》第27回有这样的描写，凡交芒种节这日，都要摆设各种礼物，祭见花神，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毛经床的，都用彩线系了。
1: 《红楼梦》里著名的瞬间黛玉葬花就出现在芒种。黛玉葬花可不是矫情，因为芒种这天就是要为百花饯行。
2: 芒种，百花开始凋残零落，花神退位，所以要在芒种这一天准备礼物为花神饯行，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饯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着来年再次的开花相会，所以又称饯花会。
1: 因为《红楼梦》的盛行，很多人都把芒种这一天当作饯花节。但是您知道吗？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考证，农历4月26日是曹雪芹的生日，所以这并不是什么上古风俗，而是曹雪芹虚构的节日。无论《红楼梦》里的节日是真是假，古人在芒种把花留在了器物上。
0: 花神退位，须得祭奠。那么《红楼梦》中还记载了，花神呢有一个总花神，还有每个花的单花神。我们这儿呢有一件海棠花盆，那花盆呢就描绘了12月令花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花盆上面的12月令呢，它有男有女，这是为什么呢？这与我们古代朴素的阴阳观念是有关系的。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因此奇数月的花神呢就是男性，偶数月的花神呢它就是女性了。
1: 在祭奠花神的时候，姑娘们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件云笺由24瓣柳叶组成的，每一瓣柳叶上面呢都描绘了一朵鲜花，比如说桃花，还有梅花，还有菊花，这分别都有自己的吉祥寓意。比如说牡丹花代表了富贵吉祥，16花代表了多子多福等等。
1: 为了欢欢喜喜地恭送花神，还得摆上精美的花菇进行供奉，盛放果品的容器也得精心挑选。
0: 这一件呢是9子攒盒，那么在8瓣花瓣的中间呢拱卫着一朵葵花，非常的漂亮。盒盖上面呢有美丽的花朵，还有这些小鸟，那他们也是为了祭奠花神，期待他明年能够再次与我们相聚了。
3: 送花神也是代表了这个，然后这个民众啊对植物啊，尤其对花的这样敬畏之心，这都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习俗传承。
1: 花神走了，但孩子们打起了百草的主意。
4: 全国各地啊都有这个斗草神农嘛，教我们尝百草，
5: 实际上用这种豆草呢，就是

0: 寓教于乐。我们想这个芒种这种习俗呢，我们希望能够传承下去。那么我们孩子在斗草的过程中呢，认识了我们的五谷。
1: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农耕以芒种节气为界，之后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
2: 芒种到夏至这个季节，基本上在整个六月是北京真正的进入了夏天。这时候呢，植物开花的植物呢就比较少了。如果这个季节踏青呢，仍然要去高海拔区域，所以这个季节按理还是野生花卉为主，人工栽培花卉呢为辅。
1: 虽说野生的花卉基本都在高山区域，但是咱们室内其实有不少您可能没留意的美景。
2: 像这个季节呢，香椿开花，正在开花，白色的小花非常的漂亮。
1: 香椿树原产于中国，现在野生和栽培都有，不少老人都很熟悉。其实香椿早在汉朝就被人们食用，中医认为香椿具有清热解毒、化湿杀虫、收敛止血、止泻止吃的作用，属于民间传统的树头菜之一。比如香椿拌豆腐就是比较常见的小菜之一。
2: 有一些植物呢，开始开多数是人工种植的，像各种菊科植物，以菊科、康乃馨这些为主。
1: 康乃馨其实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因为美丽的外表，还拥有丁香般的香味和持久的花期而受到欢迎。
2: 波斯菊是一个引入的一个物种啊，它主要是从这个中亚地区引进的，所以它名字叫波斯菊。
1: 波斯菊有不少颜色和外形，因为土地相对贫瘠也能生长，所以在路旁水边经常能看到，甚至有不少野生的。而进入了芒种这个适合播种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3: 茉莉花，老北京人呢都讲究家家户户弄一盆两盆的，主要是闻香味。
1: 茉莉花咱老北京人都很熟悉，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花期从五月到八月，被称为翠叶光如耀，冰趴淡不妆。您知道为什么茉莉花最适合在芒种时节养吗？
3: 二茬三茬最香了，根据北京的天气，五月初到五月中旬都是算头茬，头茬花开完了以后二十天以后又出了一个二茬，到六月底就是三茬了，到深秋凉了就不开了。
1: 虽说这茉莉花能开好几次，但是在种植上还真有点讲究，要不很可能开得不好，没什么香气。
3: 它关键还是土壤有关系，营养土它是草炭，它就干得快，它不适应养这个木本的东西。
1: 一般网上卖的合成营养土质地比较稀疏，保持水分的能力不强，而茉莉花最好用粘性比较大的黄土，能够持续的保持水分，这样才能持续比较久的吸收养分，种出来的茉莉花香气比较明显。芒种道，三碗夏季快乐汤。上一个节气小满，咱们说了要吃苦瓜、黄瓜和西瓜，那么眼下的芒种该吃什么？咱们不吃了，咱们改喝汤。那么究竟是什么汤呢？咱们今天就请砂锅居的大师傅帮咱们熬一下。这第一碗汤就是酸梅汤。桌上的这些就是酸梅汤的各种原材料。您看这里有湿乌梅、山楂干、甘草、甘桂花，还有黄冰糖。厨师长说了，这种黄冰糖熬出的味道也更香。酸梅汤说起来简单，用料可不简单。

0: 这些原料熬出来的酸梅汤不但酸甜可口，而且还有除热送凉、祛痰止咳、生津止渴的功效。而到了清朝，经过御膳房的改进，酸梅汤正式成为了宫廷御用饮品。之所以酸梅汤能端上皇帝的餐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熬酸梅汤的水。清朝时候，皇帝喝水只喝玉泉山的水，因为玉泉山泉有点甜，而用玉泉山水熬出来的酸梅汤味道，咱们就自行脑补吧。再后来，酸梅汤传入民间，于是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随处可见卖酸梅汤的摊贩了。铜碗声声接里换，一瓯冰水和梅汤，这是清朝郝逸行写的《都门竹枝词》里记载的。估计老北京人还会记得那时北京街头卖酸梅汤的人手敲冰盏，发出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
1: 哎，玉泉山里水来，东直门的冰喝的嘴里凉了飕飕，给你要多来。
0: 第二碗汤算是祖传的夏季饮品，绿豆汤。绿豆早在2000年前的楚国就开始种植。屈原在《离骚》中就有记载：“资律师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其中的“绿”字指的就是绿豆。那么我们猜测，绿豆汤这种操作简单的吃法，估计差不多在2000年前就有了。而早年间，在没有空调冰箱的年代，大家夏天就靠着西瓜和绿豆汤解暑呢。那么为什么夏天要喝绿豆汤呢？因为都说夏天的日头毒，按照科学的说法就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再加上夏天暑气重，绿豆则有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止渴健胃、利水消肿的功效。熬绿豆汤也不难，洗好的绿豆加上水，讲究点的可以放冰糖，不放也行，反正就是有手就能熬。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豆沙熬出来，这样的口感才最好。而这第三碗汤就是用眼前的这种食材熬制的，它叫薏米。薏米一名最早记载于《药品化异》，这本书是明朝末年编纂的。书中记载，薏米味甘气和，清中浊品，能健脾阴，大益肠胃。有着这些功能的薏米自然也成为了夏季消暑的选择。不过与酸梅汤、绿豆汤不同的是，薏米不但可以独自熬汤，还可以与许多食材搭配，比如说肉类、蔬菜都能和薏米一起做成汤。换句话说，薏米可盐可甜，口味更加丰富。砂锅居的大师傅熬的薏米汤配料是红小豆。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红小豆可以消热毒臃肿，散恶血不尽，烦满，治水肿及积胀满。其实夏季喝红豆薏米汤最大的功效就是驱湿气。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贪凉，因此湿气加重。中医认为湿气可分为内湿和外湿，外湿主要与生活环境有关，内湿与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多为脾功能受损所致。而薏米是一种驱湿药，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可以通过健脾而消除体内的湿气。那么话说到这儿，为什么芒种时节推荐您喝汤呢？因为芒种含义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也就是说，这个时节是一年之中农业生产最忙碌的时候，因此会消耗大量体力，加上天气湿热，因此需要补充水分和相应的微量元素。 而这三碗汤正是古人根据这个时节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夏季快乐汤。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18年前，伴着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一批新生儿咕咕坠地，被亲切地唤作是奥运宝宝。18年后，这群少年即将踏上高考的考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举办了高三壮行仪式，全校师生齐聚一堂，用满满的仪式感为2026届高三学子加油鼓劲。
1: 我记得我们在课堂上奋笔疾书的身影，在走廊里探讨难题的低语，在操场上并肩奔跑的欢笑，还有晚自习后久久不息的灯光，这一点一滴拼凑出了我们滚烫而又充实的青春。
2: 距离高考不到2天，浓浓的祝福铺满了整个校园，学弟学妹们依次上台，用嘹亮的呐喊送上期许。学校特意搭建圆梦拱门，老师们位列一侧，和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击掌，为他们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2: 在高三年级的楼层，充满着鼓励的寄语，各种寓意美好的小礼物悄然就位，为学子们加油。
9: 学校给孩子们精心准备了橙子，希望每个孩子心想事成，而且每人发的是2个，是希望他们好事成双。这是我给我们班的孩子们准备的小手串，手串上面写的是金榜题名，希望每个孩子能够高考必胜，前程似锦。
10: 这是我们247位家长为我们提供的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放在这里，这个上面是孩子们写的高考的目标，希望我们的同学永远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永远不放弃，坚持到高考最后一刻。
2: 从2008年迎接奥运圣火，到2026年，希望这份奥运的拼搏精神能化作少年们逐梦前行的底气。
11: 我是2008年3月出生的，我们这届考生也大多都是2008年出生的，被大家称作奥运宝宝。就要高考了，其实还挺紧张的。18年前奥运见证了我们的诞生，18年后呢，我们又带着这种奥运精神去奔赴我们的前程。最后我想用这个《北京欢迎你》里中的一句歌词送给所有的考生们，
12: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11: 高考加油，我们必胜！
13: 高考必胜！
0: 中高考开考在即，近日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专门开通了考试季专线，倾听家长和考生的烦恼，并给出暖心的指导意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举措，全方位守护考生的心理健康。
14: 你好，12355北京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接起电话的宋文是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是12355-6考试季专线的接线组组长。随着中高考临近，打进来的电话也变多了，其中不少孩子的经历让他印象深刻。
14: 高三的一个女孩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孩子一直在哭。
16: 我感觉好烦，
14: 每天好像他自己的形容是浑浑噩噩的，同学们都能投入进去的时候，更加重了他自己的那个自责的那个部分。
15: 电话的一端啜泣声不断，宋文安静地听着，让孩子积压的情绪尽情释放出来。
14: 让他能感觉到什么呢？他的所有的情绪在这个空间里是安全的，都是合理的。
15: 在后来的倾诉中，他了解到孩子的压力源于对考试失利的恐惧，这样的情况在考生中极为普遍。宋文在安抚疏导情绪的同时，也会提供相应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孩子们

0: 能够接受自己的情绪，并接纳真实的自己。
1: 告诉自己，我只是压力过载了，我不是没有能力。
0: 除了孩子以外，打来电话的还有不少焦虑的家长。大考临近，孩子的状态、亲子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家长们咨询的主要问题。
2: 孩子们也非常重视，家长也非常重视，越重视的情况下会更加的容易焦虑和紧张，有的时候甚至家长比孩子还要担心，家长对孩子的一些期待跟孩子互动之间的问题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会爆发。
0: 据了解，12355-6考试季专线一般在每年五月末开通，今年100多位具有专业心理咨询资质的接线员轮流值班接听电话，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情绪的软着陆以及解决冲突的安全屋。
3: 我们会从上午的9点一直运行到晚上的11点，开通以来到现在已经有近2周的时间，目前我们已经接通了近300通的来电，累计呢是6500分钟。
0: 此外，针对考试季的线下暖心服务也同步开展，最近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组织了多次活动，在不同中学带领学生们通过体育运动、艺术体验等形式强化考前心态，疏解考前焦虑，并联动各中学心理教师密切关注考生的心理健康。
4: 考前冲刺阶段，其实他的情绪崩溃啊，还有他的情绪起伏波动大，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有一个宣泄口能稳稳地接住他的情绪。
0: 专家表示，情绪有波动、状态有变化都是正常现象，从容应对、劳逸结合、放平心态，就是迎战考试的有力依托。本周末，2026北京高考将正式拉开帷幕，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愿广大考生从容赴考，并在考试中展现自身实力。北京台报道。
5: 高考临近，北京警方于6月4号到10号启动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补领换领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昨天，考生小月就递交了申请，仅用了6个小时就收到了新制的身份证。
6: 6月4号下午3时30分，北京邮政的直送专用车辆带着高考考生小月的身份证，从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质证中心出发。半小时后就送到了小月家中，从上午10时收到补办申请到送达仅用了6小时，这是北京警方自4号当天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后快速制发的第一张身份证。4号当天共制发13张身份证，其中6张通过邮政1对1速递送交，另外7张在总队质证中心领取。每年高考都会出现考生急需换领补领身份证的情况。自5月27号，北京市公安局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以来，已为全市221名考生办理了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业务。
7: 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3速办服务，一个是当天办，6月4日至6月10日，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可选择当天到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领取证件，也可选择加急证件直送，便民服务。
6: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距离高考仅剩最后2天，所有考生们，也许你正在埋头做着最后一套卷子，笔尖沙沙作响，也许你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装着说不清的紧张，也许你站在窗边望着远处的晚霞发呆，想着12年如白驹过隙。没关系，这些都是青春该有的样子。而你要知道，关于万一的所有预案，这座城早就替你准备好了。如果真的临考前发现身份证丢了，别慌，北京警方的3速办就在那儿等你。考点现场开证明，临时身份证立等可取，邮政速递送证上门。你甚至来不及焦虑，证件就已经到了你手里。不止这些，地铁为你亮起了绿色通道，公交路过考点时悄悄静音，爱心送考车队提前5天就开通了热线，铁骑民警随车带着备用头盔，考点周边的工地停下了轰鸣，连洒水车都学会了沉默。这座城把你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都替你安排妥当了。你看，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翻过的每一页书，写空的每一支笔，熬过的每一个深夜，都已化作骨子里的底气。而这座城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为你铺平脚下的路。芒种，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么，你种下12年的清晨与星光，这个6月必将还你一片金黄的碎浪。所以啊，最后2天

0: 请把所有的慌张，所有的万一都交给我们，我们负责铺路，你只管奔赴。少年，去吧，笔下有山河，眼底有星光，你身后站着的是一座城的温度，是一群人的担当。加油，整座城都在为你撑腰。
1: 昨天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及他的两个孩子被困四天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体力与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2: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3: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两名大人和两名儿童啊，共四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随后呢，我们调派了潭柘寺消防救援站、王平小营站，随警出动。
2: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
4: 当时我们消防都是分了两波力量，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都进到山沟里面。
2: 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5: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这回就有救了。
2: 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4: 我包里面我背着给养，我里面装了4瓶矿泉水，有5-6瓶红牛啊，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2: 等四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被困的一家四口来自河北涿州市，女儿9岁，儿子6岁。趁着周末，孩子父亲是根据社交软件上的铁坨山攻略进行游玩。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属于门头沟区与房山区的界山，并非景区。因沟壑矿坑密布，驴友人员被困失联，在户外徒步圈被称为京西百慕大，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北京台报道。
1: 此次救援虽然成功，但背后三大问题不能逃脱拷问。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台评论员郭培元怎么看。
6: 整整4天4夜，一家四口被困铁坨山，雨夜绝望之中抱团取暖。近日，河北一家四口跟风网红徒步被困北京铁坨山，牵动全城救援。4天3夜，近300名工作人员、警用直升机不间断的搜索，才将濒临身心崩溃的一家人成功救出。从救援的视频里，山间光影如画，是看得见的绝美山景，但看不见的是致命的陷阱。在这片网红打卡的野山里，山路陡峭湿滑，全程没有安全护栏。进山阶段通讯信号没有任何救急标志以及救援通道，完全不具备对外开放条件。时至初夏，山区汛期将至，降雨频发，气温骤降，山洪失温，迷路风险陡增，这绝非普通家庭休闲游玩之地。此次救援虽然成功，但背后三大问题不能逃脱拷问。那么第一问，如此高危野域，为何一再有人贸然闯入？这本质是让公共资源为个人任性兜底。仅门头沟一地，近年来山岳救援险情就

0: 缺失必要的风险提示，将高危野山包装成大众的打卡地，实在是致命误导。那么第三问，探险不是玩命，家长监护岂能如此无知无畏？汛期的山野步步藏险，侥幸一次便是赌上全家的性命。被困四日里，孩子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如此玩命也叫亲子户外探险？别忘了，最好的亲子教育是敬畏生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整顿网红乱象，敬畏生命自然，别再拿着无知当勇气。
1: 异地恋线下约会为爱守塔，北京的王先生两年间给女主播打赏了1700余万元，单月最高达到340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榜一大哥。王先生的妻子发现后一纸诉状，将主播、经纪公司和平台告上法庭。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起天价打赏案法院将如何判决。
2: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3: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2: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3: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2: 在交往的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到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3: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2: 直播平台的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了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妻子李某发现后，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之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3: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2: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了达到诱导打赏的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 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

0: 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1: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0: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 60%， 主播分成 31%， 经纪公司分成 9%。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为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3: 近期，北京2026年1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落地。近日啊，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门店，发现市场升温迅速，一场由政策驱动的购车潮全面开启。
4: 在位于东方新天地的小米汽车门店，记者看到不少人刚刚拿到新能源指标，第一时间就来门店看车。
5: 刷进去之后发现说积分已经入围，就核查亲属关系啥的，然后就立马就冲到门店准备看车了。
4: 指标发放后，像袁女士这样拿着新指标就来看车的客户不在少数。门店负责人表示，近期客流明显提升。
6: 整体客流的话，大概可能会提升30%到40%，尤其是这种意向客户的提升非常多。从这个5月26号到月底之前吧，我们门店大概会有个小10台左右的这个产出，都是这个新进线的这个客户。平常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受制于这个没有指标哈，进店直接购买这种客户呢，大概一周有那么一两个。
4: 据介绍，目前店里针对现车推出了多重优惠，部分车型可免费赠送价值18000元的前排双人零重力座椅。在位于华西 Live 的极狐门店，人气同样旺盛。
7: 下标之后呢，基本上处于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没有放标之前一周的话呢，可能有4单啊、5单甚至6单，但现在的话一天就可以达到之前一周的一个量了。
8: 极狐这个 S3 冒新上市的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北京用，我觉得也完全够使。一个是它的空间也很大，现在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它是最高的了。现在
4: 销售人员介绍，这几天接待的客户当中不少都是无车家庭，所以对店内的大车格外青睐。为了迎接这波客流，门店提前做好了充足准备，增派销售人手，延长工作时间，还配备了充足的试驾车，确保客户随时到店随时接待。同时还推出了各种优惠补贴政策。
7: 咱们就拿 T5 来讲的话，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6000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再加上一个5000的一个电费的补贴，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1000了。是如果您上北京牌照，咱们还有一个5000的这么一个优惠，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就16000了。
4: 据了解，今年指标扩容后，入围积分降至36至38分，大量家庭刚需集中释放。据多家门店反馈，这波购车热潮预计将持续到7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9: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机器人、

0: 航天装备、新材料等板块表现强势，半导体、电力、煤炭等板块表现不佳。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 4027.74 点，跌 0.74%， 深证成指报 15314.7 点，跌 2.21%， 创业板指报 3957.94 点，跌 3.2%。
1: 本周市场整体冲高回落，技术上继续沿五日均线下行，短期趋势仍处弱势。我们看到市场连续考验60日均线，指数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不排除后续仍有向下调整的可能。我们认为前期科技股的强势带动了市场整体上行，但个股上并没有形成普涨。前期市场资金呢主要集中在泛科技方向，对于其他板块的流动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市场自身也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当市场整体的结构呢恢复正常或重拾升势，投资者可不必过度担心。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需要严格控制好自身仓位，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0: 北京台报道。
2: 6月2号，快手2025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快手以 AI 为抓手，在公益普惠、产业升级、生态建设等领域落地多项成果，全年带动4860万个就业机会，催生189个新职业，专利申请总量达14265件。平台通过 AI 搭建乡村数字教室、非遗课堂、数字技能讲堂等公益项目，自研可灵 AI 产出超6亿条视频内容，赋能本地生活、房产、汽车、招聘等实体经济业态。超9100万创作者坚持长期创作，反诈 AI 系统也持续守护用户财产安全。
3: 在2019年以前，我们是自己返乡创业，基本上差点自己给自己干倒闭了。后来因为有了快手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直播，我把自己的农产品卖出去。然后现在最早我们养了50多只鸡，现在有将近8000多只的鸡，还有3养的猪、3养的牛、3养的羊。那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自产自销以外呢，我把我们本个村子里面的，包括应季节的土豆、萝卜、红薯、玉米、蜂蜜，全部都给他们卖出去。
4: 近日，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房山区选拔赛收官，比赛采用4+1+1赛道模式，设置主体赛6大赛道，吸引467个项目报名，报名数量同比增长219.86%。其中，绿色能源与新材料特色赛道为本届赛事全新增设，赛道紧扣房山区绿色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定位，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储备源头创新资源。最终，经过专业评审团综合研判打分，8个项目晋级试赛。北京台报道。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是芒种节气，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是愈发的丰沛。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正是南方种稻和北方收麦之时。另外呢，此时节也恰逢高考拉开序幕，芒种芒耕比肩云梦，愿考生朋友们终将收获满仓硕果。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0: 预计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也会随之下降，降雨时体感还是有一些偏凉的。另外呢，降雨对于周六的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将会相对明显，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而周日天气还不错，大部分时间天气是以多云为主，气温也是有所回升，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山区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山区出行需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看，周六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需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而周日北京将会迎来高考，白天紫外线偏强，气温回升，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者从通州区房地产协会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区新建商品住宅累计网签2258套，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网签面积位居全市各区首位。
1: 近年来，通州区持续优化住房供应体系与产品结构，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精准贴合市场的产品供给以及日趋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全力推进高品质好房子建设，打造了一批兼具口碑、品质与热度的标杆人居项目。
2: 2026年前五个月，通州区新签住宅累计2258套，位居咱们全市第一位。全市每卖7套房就有1套房是通州的，充分地印证了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强劲辐射带动作用。
1: 通州多个标杆楼盘凭借硬核产品力、优质地段资源和完善配套服务，成为北京楼市热销的主力军。招商朝堂揽月、中建运河九苑、中海九墅满河等项目轮番登顶北京市住宅热销榜单，成为支撑副中心高品质人居建设的核心标杆。为进一步释放副中心人居价值，通州区房地产协会还举办了专场房地产推介等活动，为品牌房企搭建集中展示、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也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到副中心的环境蜕变与发展红利。
0: 今年通州区应考考生达到4538人，设置5个考点，全区交通、交管、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都采取相应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3: 高考临近，通州城管启动静音护考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考点临近的北苑家园中心项目在建工地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实地走进北苑家园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检查中执法队员现场查看降噪围挡、喷淋防尘设备减震等降噪设施布设，向项目负责人现场宣讲禁噪政策，督促施工方将高噪音工序延后至高考结束后开展，避开考生复习休息时段。高考期间，通州城管采取日间巡检加夜间错峰抽查模式，持续紧盯各区各考点周边在建项目，全天候受理噪声扰民投诉，发现违规施工立即叫停整改。
4: 我执法队贯彻落实高考施工管控要求，全力严控施工工地噪音，坚守静音护考准则，细心守护每位考生的拼搏与期盼。
3: 为方便赶考就近休息，不少高考考生和家长纷纷预订考点周边酒店入住。连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针对考点周边住宿行业开展价格专项检查。6月3号，执法人员来到首师大附中附近的橘子酒店，核查酒店考期房价涨幅情况，现场提醒经营者严守价格相关法律法规，在门店醒目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计价单位，价格如有变动需及时更新标价。在风尚酒店，工作人员细致查阅客房定价台账与线上订房报价，结合检查情况来看，目前辖区考点周边绝大多数酒店定价平稳，未出现借考师旺季大幅涨价现象。
5: 提醒咱们考生和家长，在考试前期，包括住宿，包括在便利店购买相关的考试用品，包括考试期间的就餐，要提前看好消费的价格标示。如果发现有标示价格跟最后结算价格不一致的，可以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0: 高考在即，击鼓催生，青春作伴，奋起扬帆。在考生们整装待发、奔赴高考的重要时刻，请收下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殷殷叮嘱和美好祝福。
6: 此时此刻，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为全体考生呐喊助威。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的终点，也将成为你人生的全新起点。
7: 那些深夜刷过的题、清晨背过的书，都会在考场上变成你的底气。
8: 不要因为一道难题而慌了节奏，把会做的题做对，把能拿的分拿住。
9: 语文阅读理解，每一题读懂过的心思，数学大题条条步骤清晰。
10: 从容赴考，期待金兄与你相聚北服。
11: 考前送你4000万，千万放平心态，千万仔细审题，千万沉着应战，千万相信自己，
12: 不必焦虑，稳得住就能赢。
13: 新榜题名，共筑首都未来。
8: 高考加油，
11: 相约人大，我们不见不散。
12: 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等你。
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多项活动呈现北京生态治理成效。
1: 推开窗户就是蓝天，
0: 创新形式，生态文化与环保活动融合，
2: 沉浸式的体验，生态环境的变化。
3: 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举办本届生态文化周。
0: 今天上午，2026年六五环青日北京主场活动在丰台区方庄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十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通过视频展映、亲历者讲述、主题访谈、公益大使聘任及情景演绎等形式，生动呈现了北京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的实践与成效。
2: 第13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组织开展了线上线下14项，累计百余场，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生态环保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能够让公众更多地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0: 十四五期间，北京大力实施绿色北京战略，以生态含绿量提升首都发展的含金量，交出了一份数据详实、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这份成绩的取得源自全社会的携手共治。在现场活动的绿色对话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亲历者共同讲述了美丽北京的建设故事与亲身感受。
4: 北京体系的背后靠的是久久为功的恒心，是科学治理的智慧，更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依法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最终创造了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的北京奇迹。
1: 这个天变蓝了，水变清了，推开窗户就是蓝天白云，相机举起来就有景。
0: 此次活动中，演员吴京、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青获聘成为新任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使，身体力行呼吁公众节约资源，践行低碳生活。同时，本届文化周还采用了创新宣传模式。
2: 我们是把生态文化和环保活动进行了有机融合，组织了由市民代表、摄影师、画家组成的采风团，深入到北京不同特点的生态场所。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市民朋友们对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0: 眼前的精彩魅力城微情景剧就将北京多年的生态改变浓缩进短短10分钟的舞台演绎，化作可感可知的民生故事。如今守护碧水蓝天已成为全民共识，每一份来自普通人的点滴努力汇聚成一幅蓝天常在、碧水长流的精华画卷，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幸福底色。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勇。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台州警方通过缜密侦查，最终摧毁了一条境外走私、全国分销的假烟犯罪链条。我们一起来看。
6: 2025年6月，台州椒江警方在线索核查中发现，以林海及朱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从境外走私假烟入境后，向全国各地分销。
7: 一查专卖局的人一起，然后就是检查发现，就是很多零售户也在卖假烟。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线索之后，发现了这些假烟有部分是从临海那边运过来的。
6: 该团伙犯罪链条专业化极强，反侦查意识突出，长期利用改装车辆在夜间、海上及偏僻区域接驳转运。民警持续彻夜蹲守，精准锁定临海多处隐蔽仓储窝点及核心成员活动轨迹，全面固定海陆双线证据，于2025年10月开展海陆联动集中抓捕。
8: 通过我们人力加传统的一些手段，同时结合我们一些运用新警务的一些模式，我们进行大数据的碰撞分析，从而实现我们的一个打击以及防控。
6: 抓捕时机成熟，警方雷霆出击，9月底至10月底，在台州、宁波、福建等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面对涉案车辆闯关逃窜、涉案人员刻意隐匿等情况，民警快速处置，悉数控制。其中10月30号晚上的抓捕行动，现场缴获假烟数量最多。
8: 我们现场当时有5个点位，同时我们主力了70余名警力，当场查获假烟是3万多条。
6: 连续作战，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现场查扣南京利群等知名品牌假冒伪劣卷烟3万余条，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至此，一个涉及境外生产、海上走私、陆路转运、全国分销的特大假烟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
9: 近日，山东阳谷县一男子上演现实版的掩耳盗铃。他在凌晨入室盗窃，发现摄像头后，竟然自作聪明地拿雨伞进行遮挡，本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这荒诞的一幕早就被监控全程记录，最终难逃法网。
10: 近日，聊城阳谷一家游乐场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深夜潜入售票室，盗走了抽屉里的800多元现金。
11: 在当天我们交接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抽屉里的就是零钱就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就非常着急，然后打电话问工作人员都没有捡那个钱，我们就果断地报了警。
10: 接到报警后，乔润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对案件展开侦查。
12: 于是我们对现场展开了仔细的勘验，发现房间有很乱的翻动痕迹，房间里的抽屉也都被打开了，但是抽屉和门锁并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房间的摄像头的线被拔掉了。
10: 民警判断监控被关闭很有可能是嫌疑人所为，他们立即前往了游乐园的总控室查看监控数据是否还在。
12: 万幸的是监控视频还存在，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当天凌晨1点钟左右，一名年轻的男子蹑手蹑脚的就进到了售票室的房间里。在房间里，这名男子先是翻动了中间的抽屉，在中间抽屉盗窃现金到手后，又翻动了北边那个抽屉，从北边抽屉翻完以后，正准备往外出，抬头发现房间里竟然有一个摄像头，于是这名男子顺手拿起了旁边的一把雨伞，掩耳盗铃般的撑开雨伞，想挡住自己不让人发现。
10: 尽管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在监控下一览无余，但仅凭这段视频仍无法立刻查出他的身份，民警立即转换思路，扩大侦查范围，希望找出蛛丝马迹。
12: 于是我们准备换一个思路，从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这一方面进行入手。于是我们联系了县局侦查中心，在侦查中心的帮助下，发现案发时有一辆黑色的电动摩托车停靠在附近，我们高度怀疑这辆摩托车就是嫌疑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于是我们循线追踪，最终锁定了这名嫌疑人张某。
10: 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民警，张某一开始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行为，但在有力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盗窃事实。
13: 是不是1点多往那个后山院去了？
14: 对
13: 啊，方向进去了吧？
12: 我们在嫌疑人张某

0: 身上搜出了盗窃的800多元现金，在他家中院里也发现了张宝当天作案时所驾驶的电动摩托车。经过审讯，我们了解到嫌疑人张某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工作，有很多次盗窃前科。这次也是因为没钱，所以说才想到了盗窃游乐场售票处的现金。
1: 这个监控是拿预算当了是吧？是吧？
2: 目前，被盗钱款已全部返还至了受害群众手中，张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重庆的段先生从自家小区车库开车外出，可是车轮却意外卡在了排水渠的水壁子里，导致车辆失控撞墙，还碰倒了一辆摩托车，合计损失高达10多万元。而出事地方的这个水壁子，半个小时前就有其他邻居发出过安全提醒，没想到邻居竟然一语成谶。
4: 当时方向卡死过后，搬都搬不动，直接撞上也撞到那个墙上，撞到消防栓，把那个摩托车都撞翻了。
5: 人着没得？
4: 人都已经受伤了。
2: 段先生居住的小区名叫第一农场。5月29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他从车库开车出小区，车行驶到车库85栋附近时，地面排水渠上的水壁子突然卡进了车轮里，车辆瞬间失控。
4: 这一块，然后弹起来过后卡到轮胎里面，然后方向导致方向无法回正，无法搬，然后一冲出去就直接撞到了上面。这个墙洞就是车子撞穿的。
5: 当时那个水壁子翘起的过看不到啊。
4: 刚好就是撞的那个么子，灯光很大，然后晒到自己眼睛，本来车库都很暗，看不到，就直接一下就出去了。
2: 好在摩托车驾驶员受伤不重，但那几秒的经历让段先生仍然心有余悸。而巧合的是，他在半小时前还看到小区有其他业主在业主微信群里发出预警，说这个位置的水壁子存在安全隐患，并提醒物业赶紧处理。
4: 然后我们的业主在12点29分的时候都已经发现了这个安全的一个隐患，然后他提醒了86栋这个盖子开了，麻烦给你处理一下，有危险。然后我们后面的一个业主又跟上了一句，这个上次把我的车子底盘都亏了一次一个坑，结果我们12点57都着了。
2: 在此次事故中，段先生的车辆受损严重，面临着高昂的维修费用。
4: 初步的维修费要高达10万以上。
5: 你撞了些啥子哟？10万以上？
4: 一个大点儿黄装梁，然后大梁、水箱框架、机盖、叶子板、下摆臂、轮胎都全部着完的。昨天是当时是就不能行驶，不能开了。然后我给修理厂的朋友打的电话，让他用直接用拖车拖走的。
2: 由于段先生的这辆车没有购买车损险，所以维修车辆要自掏腰包。在段先生看来，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小区物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承担部分维修费用。
4: 我认为哈，物业有一定的责任。我自己啊，啷个说呀，是观察不力吧，也有一定责任。但是我想的是，因为物业在出了这个问题没有第一时间在这个地方，对于安全隐患的地方，应该放一下啥子警示牌啦，或者警戒线，让所有的业主晓得这个地方有安全隐患。这是因为物业的管理不善，现在物业就不赔呀，啥就不管了。
5: 那你可不可以给报自己的保险呢？
4: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车子我就只买了个三者，没有买车损。
2: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物管核实情况，对方介绍说，由于历史原因，小区存在很多遗留问题，目前车库是免费供业主在使用。
6: 你不可能都是说你第一时间跟我说了，我们都马上去。
4: 这个不是第一次检查。
5: 车库的设施设备照明啊，清洁是啷个在？
6: 那些是我们在负责，因为后续会收费嘛。我们是代收，但是它是有那个保管费，然后80块钱。
2: 相关律师表示，车库没收费，但不代表物业对车库设施没有安全保障的义务。目前，物业方面建议段先生走诉讼程序来划分责任。对此，段先生表示接受。
4: 我也能理解，可以喊我走官司、走法律程序，因为毕竟都是10多万。
2: 此次事件也给物业提了个醒：小区公共区域的设施维护容不得半点拖延，只有及时响应、常态管理，才能保障好业主的安全出行。
3: 我们看到段先生呢，从车库开车出去之后呢，仅仅几分钟啊，就被这个冒出来的这个篦子给卡住了，车辆失控撞到了墙上，同时。

0: 那还让另外一辆摩托车和车主，有了一定的损伤。整个的这个维修的赔偿费用呢，要10多万元啊。关键是呢，曾经有小区业主呢，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就已经提醒了物业要注意维修，但是遗憾的是，物业没有任何的举措。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庞威律师，欢迎庞律师。
1: 主任你好。
0: 我们看到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哈，我们这个车库是免费的，他这个言下之意就是我们都免费的了，你这出了事还让我们赔着合适吗？所以免费到底等不等于免责呢？
1: 其实这个物业公司啊，它是负有就是它管理小区的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比如说你要管理正常的秩序，也包括你通过一些合理的措施，然后保护呢业主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这就是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法定的责任。不管你是收费了啊，还是没有收费，这个责任你都有。
0: 我们这个车主呢，倒是自己也说哈，可能自己观察不到位，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物业的这个管理责任呢，肯定也是有缺失的一个状态。所以物业建议他，那你还是走诉讼程序吧。那么按照您的这个经验哈，一般如果说走了诉讼程序的话，我们车主本身的观察义务以及物业的安全保障率，可能会各占什么样的比例呢？
1: 咱们先说段先生这个，表示这个自己观察不利哈。其实呢，他这个表态，如果是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构成法律上的自认，啊，什么叫自认呢？就是在诉讼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自己陈述，还是通过文字，啊，你认可了于己不利的事实，这个就属于这种情况，就叫自认。那自认是什么后果呢？一来就是免去了保险公司再去举证你观察不利，啊，另外呢就是，法院可以直接用你自认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就是有可能直接就判这个段先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最后的比例该怎么去定呢？这个是要由法院啊，根据他的这个经验，根据具体的这个情节，行使自由裁量权，最后确定一个比例，也有可能是各打50大板啊，也有可能是一方承担更多的比例，一方承担相对比较少的比例。
0: 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段先生想维权的话，他有哪些证据可以是搜集一下呢？
1: 首先，如果他现在已经跟人表示了这个观察不利哈，这个如果被人家收集下来了，首先段先生现在有一定的这个责任，然后另外他还要去收集一些，比如说之前已经有业主反映你这已经有问题了，然后你这个持续的你不去修理，不去做相应这个措施，这些我觉得都是段先生可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些举证，包括他比如说到现在物业公司也还没修，他也可以去做一个录像啊、拍照啊，也可以为他今后打官司所做一个准备。
0: 好的，谢谢庞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物业的责任呢，不因为免费而豁免，所以说呢，还是要加强管理，不要因为半个小时的疏忽造成这样10几万的损失了。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广州夏天本就炎热，如果自家阳台下方还有3台空调外机持续烘烤，会是什么感受？家住天河区原村的廖小姐一家就深受其扰。她告诉记者，2楼酒店的3台空调外机正对着她家阳台，每天下午到晚上，只要客人一开空调，热浪就直往上涌，室内像蒸笼一样。廖小姐多次与酒店和物业沟通，但是酒店方面表示，外机装在自己的墙上，没有侵占别人的地方。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现在是住3楼302那个房间，现在太热了，你知道广州的天气这么热，你看下面那3台空调就是热啊。
4: 廖先生的父母住广州市天河区原村2航路11号大院3楼，他告诉记者，就在他家阳台下方有多台空调外机，产生的热浪令人无法居住。
3: 这三台就是这个2楼这个宾馆的，下面这个7、8台这里你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餐饮店的啊，加起来差不多10台空调，在我8楼下这里根本是没有办法住的。你想想，下午到了4点钟、3点钟，根本这个像蒸笼一样，我妈要拖几次地，一天拖几次地，太热了。现在我爸爸中风了，也去了养老院，我妈妈想回来住都不行，根本住不了。
4: 廖小姐说，1楼餐饮店前虽然空调外机多，但是有棚遮挡，热气影响有限，最令她头痛的就是2楼酒店的3台空调外机，每日下午至晚上有客人入住并开启空调，他们3楼便能明显感受到热气涌来，让人非常的不适。
5: 说这个他暂时没开都可以一点，开空调就根本坐不下， 很烫很热。
4: 为此，廖小姐家人也曾找到了物业和二楼酒店的负责人沟通，只是空调外机并未移动。
3: 跟着物业那里就回我，他说他们说搬不了，不管。我们希望就是一个窗一台，我可以接受，你不能三台都放到我楼下。
4: 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收到住户的反映诉求后，他们也去与酒店方面沟通过。
6: 只不过廖小姐提的意见，我们物业配合叫他处理一下，是不是？但是他那个墙是他们的宾馆的，那我们没有执法权啊。
4: 为了解情况，记者前往了酒店前台。李经理告诉记者，他们酒店已营业有18年，此三台空调外机为相邻房间的。前段时间确实收到楼上住户投诉，但暂时未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案。
3: 装在我们自己墙上也没有侵占去别的地方，现在挪动是比较麻烦的呀，一挪动你要接铜管啊，还有导致那个空调的制冷制渗漏啊什么的，万一挪动之后呢，别人要投诉，那我们整栋楼的空调是不是不用安装了？包括别人装在我们的墙上的产生的噪音热气，我们也没有投诉过别人，对不对？
4: 不过李经理说，为了邻里和睦，他也会将情况再上报给酒店负责人，
3: 到时候再找那个师傅来跟沟通一下，看看能怎么处理嘛。
4: 记者也同步将情况反映给了元村街道捐麻社区。有律师指出，空调外机安装是有相关规范的，包括安装距离、制冷量等，因此即使是安装在产权所属外墙，也不能忽视对相邻住户的影响。
2: 网上认识证券公司高管，对方带他投资规划买房。前段时间广东肇庆的林女士就因为这位高管差点把500万的积蓄全部转出，所幸警方接到预警后及时赶到，成功劝阻。
7: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4: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职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8: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4: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了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李女士推送了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李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了30多万元港币。
9: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盈利，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内部渠道是真的了。
4: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9: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10: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损难度更高。
4: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2: 冯女士与男友筹备结婚，冯女士名下有全款购置房产与大额存款，二人对于婚前个人财产归属、婚后财产使用分配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冯女士担心婚后个人婚前资产出现混同，日后产生财产纠纷，咨询如何才能保障自身婚前合法财产不受损失。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冯女士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障个人的婚前财产。第一，签订书面婚前财产协议，明确各自婚前财产的范围和归属，可以办理公证，以增强证明效力。第二，设立婚前财产专用账户，不与双方婚后的工资、共同开支啊等混同，保留完整的资金流转记录。第三，可以考虑通过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等理财工具啊进行资产隔离，但需要注意，采用这些措施前应当咨询专业人士，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魏先生承租了谭先生的住房，签订了正规租房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房租，租期尚未到期，谭先生因故单方面提出解除租房合同，要求魏先生15天之内搬离房屋，还提出可以免除这15天的房费。魏先生并不想搬，咨询租期未到，房东要求搬离，自己可以不搬吗？如果非要搬的话，能主张哪些赔偿？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魏先生有权拒绝搬离，根据民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租赁合同啊，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租期内，房东单方无故啊要求搬离，属于违约行为。魏先生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到租期届满。如果被迫搬离，魏先生可以主张退还剩余租金与全额押金，并要求谭先生支付违约金以及搬家费、中介费、临时住宿差价等实际损失。如果房东采取换锁、断水、断电等强制手段，建议魏先生及时报警并固定证据，通过投诉、诉讼等途径维权。
2: 蒋女士将自己拍摄的风景图片发布在社交平台后，发现多家电商店铺私自盗用她的图片用作商品宣传配图，借此谋取商业利益，对方并未提前沟通，也未支付使用费用。蒋女士咨询自己拍摄的这些风景图片是否有版权，能要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5: 蒋女士拍摄的风景图片能否获得版权保护并索赔，核心在于图片是否具备著作权法要求的作品独创性。如果蒋女士在拍摄时对光线、构图、角度等进行了独特选择和安排，体现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那么该图片就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摄影作品，蒋女士呢依法对其享有版权，某电商未经许可将图片进行商用，构成侵权。蒋女士可以要求对方删除照片并赔偿损失。反之，如果照片只是对公共风景的简单机械记录，缺乏最低限度的独创性，则难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得赔偿。
2: 最近这几个月，由于房租的事情，重庆沙坪坝的熊先生一直在联系自己的商铺租客，可是对方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由于门市内堆放了满屋的化学材料，熊先生搬也不知道往哪儿搬，这让他很是头痛。
11: 电线老化了，满屋都是化学品，万一失火无法承担，我希望你出面来解决问题。
4: 熊先生在沙坪坝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有3个月时间。
11: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4: 让熊先生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当着记者的面，熊先生拨打了吴女士的电话，仍然是无人接听，记者也试着拨打电话，依然是同样的情况。熊先生说，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有收到，对方已经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市内的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
11: 我也不知道。
4: 记者注意到屋内存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 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记者就熊先生的遭遇咨询了律师，相关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存放的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等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坝区秦家岗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2: 近日，广州白云区永泰磨刀南街61号发生火灾，据说是电动车起火导致。现场情况如何？是否有人受伤？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
12: 他的手啊，怎么出来啊？
13: 我起来是5:30左右嘛，被吵醒了，然后发现离我10米远处的一栋居民楼，它一楼那里一排停放电动车的地方起火了，一楼的电动车全部烧着了。
4: 视频中，居民楼楼下停放的电动车燃起烈火，浓浓黑烟不断向上翻涌。这一幕发生在5月30日凌晨5点左右，广州白云区永平街道磨刀南街61号。旁边65号之1的楼栋管理员张先生回忆，当时正在熟睡的他听到有人大喊，于是立即起身疏散住户。
12: 我听到有人说着火了，我在一楼噻，我都敲门叫他下来啊。
14: 一个一个去敲门
12: 啊，你不敲门，万一那火他满到这边怎么办呢？他那边都不敢下，那个火都把门封住了，不敢出来。那全部都不在电动车在着火，在有响声在爆炸那里。
15: 听到嘣的一声，然后过一会儿就有人在喊起火了，好像有个保安还是什么在敲锣，提醒大家下来。
12: 开着车在也敲锣啊，叫楼上的人好下来嘛，昨天都在睡觉。
4: 记者来到事发现场，火势已经完全扑灭，但现场依然是一片狼藉。
16: 在修酒店是吧？
15: 对，没电了。
14: 是，他这个有说多久能修好吗？
15: 没说。
14: 你们也是因为没电了，所以才先搬走是吧？只有这一栋断电了是吗？
15: 对。
14: 这个大概要什么时候能恢复这个供电呢？
17: 下午吧，
18: 拉好那个新线就可以了。
17: 后面那两栋的话，现在已经把它临时接电用着。
4: 据介绍，起火的是停放在61号楼下的电动车，当时火势逐步向周边的电动车蔓延，张先生和其他几位街坊赶紧找来灭火器尝试控制火势。
12: 我电了灭火器之后，好多电灭火器都灭火了，当时有10多个人都在那里控制住了啊，一楼的这消防就把那个玻璃砸烂，把门打破，这消防上楼上看有人受伤没有？他门口15辆电动车全部都完了，我都夜晚我都这个这个充电桩就都关掉。
4: 记者从白云区永平街道办了解到，5月30日早上5时24分左右，永泰磨刀南街发生了电动自行车自燃，明火于5时36分左右扑灭。过火面积约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目前正确认烧毁车辆的车主，做好善后工作。针对电动自行车连片停放及充电的安全隐患，将利用插座检测仪排查安全隐患，并在集中停车区域加装阻燃板，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同时压实房东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其全面开展自查自改，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采取临时停租处置。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次性拿了赔偿款过后，伤情加重还能再要钱吗？最近呢，四川成都的刘某的经历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签了协议也未必就是板上钉钉了。伤者刘某呢，在高速追尾受伤以后啊，起初呢鉴定是十级伤残，
0: 并和肇事方以及保险公司签了一次性了结的协议。可是呢，谁能想到啊，这个钱呢刚刚结清没多久，刘某的病情呢突然间恶化，股骨头坏死，导致伤残等级升到了九级。那么面对

0: 着多出来的手术费，当初的那张白纸黑字的协议还能够作数吗？法院呢，近日给出了明确的判决，协议显失公平，撤销。保险公司和肇事方呢，必须要追加赔偿13万元。那在这里呢，得提醒大伙儿啊，交通事故维权呢，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很多人出了事故之后呢，总想快刀斩乱麻，觉得只要签了字哈，拿了钱，这事儿呢就两清了。但是法律上面呢，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叫做显失公平。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说呢签订协议的时候，伤者对自己的真实的伤情存在重大误解，导致赔偿金远不足以覆盖实际的损失，那么呢这一张协议呢它就不是免死金牌。咱们的普通人呢，万一说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呢，一定要记住，在伤情还没有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没有出来之前，那个一次性了结的协议不要随便的乱签。如果实在想签呢，也要加上伤情未明的兜底条款。你比如说，本协议呢仅针对目前已知伤情及损失进行赔偿，若后续出现本次事故直接导致的新增伤情、并发症或者后遗症，赔偿方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另外呢，万一真的像刘某这样的病情反复哈，那记得第一时间补做司法鉴定，证明新伤和旧案的直接关联。法律保护的其实是真正的公平，而不是说谁签了合同，谁签得快。
1: 一个2-3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正好砸中楼下停放的车辆，一辆刚买的新车就此破了相。前几天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居民区就发生了这样惊险的一幕，万幸没有人员受伤。
2: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3: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而且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车的一个漆，这边一点点。
4: 车漆哈。
3: 哎，对，没错。
2: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了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从哪一户落下来。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静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
5: 花圃啊，还有那个油烟淋水啊，那些
6: 砖头飞下来
7: 的哈，那个块块石头的，我们那个超市飞下来
6: 过，那块
4: 块块，
7: 这是去年的，都落了那个大石头，把个刚刚烤到那个。我们小区最贵的奔驰车，那个车厂天窗打烂了，赔了2万7。
2: 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我们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仔细检查窗户和阳台上搁置的物品，另外也要照看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以免发生意外。
1: 你在外卖平台上下单的汉堡牛排，可能出自一家根本不存在的幽灵餐厅。上海一家餐饮管理公司专门面向没有资质的小餐饮经营者招揽加盟，声称可以代办全套证照并入驻外卖平台，而他们所谓的代办竟然是伪造全套证照。近日上海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特大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据警方确认，与该团伙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高达200余家，实在是触目惊心。
2: 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8: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2: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9: 两张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他为了做

外卖上线，所以他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自售、有冷食类食品自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0: 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1: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0: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2: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那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0: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3: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0: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了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3: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0: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2: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两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能一店多开。
0: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2: 从监管的角度，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0: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入夏，户外登山可以休闲放松，可是盲目涉足未开发的野山，极易深陷险境。目前呢，在北京密云，8名驴友依靠登山软件擅自攀爬野山，被困陡峭山崖。
1: 被困人员在野山山崖中段，附近山势陡峭，岔路密布，没有可通行的道路。随着夜幕降临，山里能见度下降，救援难度很大。针对山上情况复杂、盲目搜救难度大等实际困难，现场启用

0: 无人机开展全山域空中搜寻，晚上8:45，消防救援人员锁定了8人所在的具体位置，搜救队伍携带绳索等救援装备和生活补给，穿越漆黑密林，翻越乱石陡坡，艰难向被困点位靠近。深夜11:56，搜救队伍成功找到8名被困人员。
1: 慢点啊，这地方压迫的地方，慢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给他绕绕的。
3: 走到这儿，走到这光那儿，那我这照这光那儿，别从这儿下，这是光，从那儿绕过去。
4: 这群人我还不少。
0: 第二天凌晨3:50，8名驴友被安全护送到山下，没有受伤情况。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8人根据登山软件提供的路线上山，结果中途走小路迷了路。在此提醒大家，户外出游登山踏青应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要私自穿越攀爬未开发的野山野长城，守住安全底线。
5: 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打的那点小算盘可以瞒天过海绕过法律，可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北京顺义的张某酒后开车出了事故，担心被查，竟然跑去超市又买了一瓶白酒，当着监控喝了两口，没成想这现买现喝的戏码罪加一等。
6: 我从那边来的
7: 啊，哪个呢？
6: 这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的，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8: 晚上10点多，在顺义区李桥辖区一公交站附近，一辆黑色轿车与快递小哥的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剐蹭，快递小哥随即报警，称对方驾驶员身上带有明显酒气，疑似酒驾。
6: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让他了，他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他没有停下的意思，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9: 在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是一辆黑色的小型轿车与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三轮车的驾驶员表述，自己在发生事故时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是由这个小型轿车撞上了这个三轮摩托车。
8: 民警赶到现场处置，很快在轿车驾驶员张某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
10: 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在等警察，你还干嘛的呀？
11: 我在这等，我没动。
10: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
12: 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在现场等待？
8: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小轿车的司机张某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96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10: 在哪喝的？在哪喝酒了吗？在这喝酒是吗？确定？
11: 喝了。
10: 在这喝的是吗？
11: 喝了两口。
13: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8: 公共视频显示，机动车驾驶员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与电动车司机有简单的交流，随后就进入了一家超市，在超市内购买了一瓶白酒，并现场饮用了一口白酒
9: 啊，在现场这个逗留，并且进行了第二次饮酒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他从口袋内掏出他在超市购买的白酒瓶，还是能看见一些瓶身的。在饮酒之后，将白酒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内。
13: 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8: 经查，张某在半小时前与几位朋友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并且喝了酒，之后酒后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去超市买白酒饮用，就是为了遮掩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
14: 差不多也就1公里左右吧，打那个车就是叫代驾，那叫了半天没人接，感觉没多远就直接就开过去了嘛。
8: 张某说自己跟朋友聚餐，一时兴起就多喝了一杯，聚餐结束后没有代驾接单，并且餐馆离家不远，便铤而走险的酒驾上路，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
14: 报了就报了呗，我说那再喝点就无所谓了，反正喝都喝了，反正喝了也报了也要吹，也是对一个那个我们交通法的一个不了解吧。对这个方面法律知识这方面还是欠缺，有时候就是感觉那个反正喝了跟 多一点少一点没多大，根本区别就是这种的。
13: 本案的危害性呢，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其次事故后故意饮酒的行为性质上属于逃避法律追究，增加了侦查难度，具有更恶劣的主观恶意。
8: 经血液式酒精检测，肇事司机詹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詹某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14: 喝酒驾车这个行为别，我是非常的后悔，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那个人身安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8: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詹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13: 酒后绝不驾车，一旦发生事故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配合调查，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5: 电子烟曾被不少人贴上了时尚无害的标签，尤其是果味电子烟更是诱惑着不少青少年。自2022年起，我国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而近期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横跨京深、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的特大伪劣果味电子烟案进行了宣判。
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现在宣判。
15: 正在接受审判的是一起生产销售伪劣果味电子烟案的被告人。时间拨回到2023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烟草专卖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长营地区一家电子烟门店存在异常。
16: 这个案子其实是从长营地区的一个烟草店由烟草发现的线索，然后把那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15: 警方初步侦查发现，这家门店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并非正规渠道产品，而是来自一个无资质、无标准、无监管的非法生产窝点。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子烟不仅口味违规，经检测还属于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
17: 调味电子烟呢，我们说呢，它的主要危害有几个方面吧。如从这个行为成瘾方面，我们说因为它添加了一些这种果味儿啊、糖果的气息，那么容易呢遮盖这种尼古丁的本身的味道，那么对于青少年呢极具这种诱惑性。
15: 警方顺着门店线索深挖，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逐渐清晰。团伙核心成员有4人，为了谋取暴利，他们竟自行研发生产果味电子烟。
17: 那么在2022年5月1号出台了这个专门的法律规定之后呢，那么国家是禁止销售果味电子烟，所以这4个人的这个电子烟销售的来源就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进货渠道。于是呢，这4个人呢，他们就是在一起商量，由他们自己自行研发生产，并创立了一个品牌，叫创世纪。
15: 这4名核心成员负责设计品牌、确定口味、规划销售，随后找到深圳的2名生产商，委托其生产定制果味电子烟。为了逃避监管，他们不惜铤而走险，用虚假报关的方式，把本该出口的电子烟偷运回国内销售。
2: 为逃避国家对果味电子烟的监管，由被告人徐兆通过被告人使用虚假报关材料进行虚假报关，偷换应当报关出口的果味电子烟。
16: 他们为了逃避国家的监管呢，其实是虚构了这种报关单，那么把原本应该是出口的这些电子烟，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呢，变成了可以在国内销售，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电子烟偷偷运往了北京。
15: 货物运抵北京后，团伙专人负责仓储配送，再通过线下门店、线上微信等方式分销，短短数月就形成了覆盖生产、报关、运输、销售的完整黑色产业链。而整个交易过程，他们为了反侦查，几乎全部使用现金结算。
17: 本案审理最大的难点就是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啊。由于所有在案的被告人当时都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所以说他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大多使用的都是现金。最终呢，我们是依据这个店铺收取的这个款项，包括二级经销商 微信的聊天记录进行逐一核对和比对，最后认定的至少

0: 是销售了有180万。
1: 尽管犯罪团伙刻意销毁账目、现金交易、隐蔽行踪，但通过固定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据、扣押电子烟、第三方支付数据等关键证据，最终彻底查清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
2: 侦查机关从被告人经营店铺名下的电包车内，被告人丁家中及涉案人员网扣押尚未销售的火车电子烟共2万支，经鉴定，上述被扣电子烟均为伪劣电子烟。
1: 随着核心成员落网，深圳生产商、虚假报关人员、仓储人员、二级分销商等全部抓获归案，无一漏网。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
0: 本案一共涉及了11个被告人，那么主要的是4名核心成员，他们是作为委托生产方，也就是冯某某等4人。然后深圳呢，有2名是徐某和赵某，他俩主要是生产，尤其把控这个烟油的调制这一块的。于某某呢是具体负责虚假报关的，然后王某是在平谷区具体负责接收仓储的。其他的3名被告人呢，主要进行的是二级分销。
1: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法庭重点厘清了各被告人的主从犯关系、犯罪金额及法律适用。
2: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其生产销售有毒产品犯罪的主犯，其余4被告其生产销售有毒产品犯罪的主犯。
0: 对于既涉及非法经营罪又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我们是择一重处，也就是说行为一个行为同时触犯2个罪名，那哪个罪名判处的刑罚更重，那就选择适用哪个罪名。
1: 庭审中，各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退缴违法所得，预缴罚金。朝阳法院结合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最终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全案被告人作出判决。
2: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冯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罚金1000元。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个月，罚金1000元。被告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100万。
0: 本案呢，除了被告人王某呢，因为只是出于一种帮忙，没有获得任何报酬，然后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啊，只是在平谷自己家中提供了这种中转的这种仓储服务，然后获得了一个缓刑之外，其余10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从有期徒刑2年至有期徒刑8年8个月不等。
1: 法官提示。伪劣果味电子烟不仅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触碰法律红线。任何试图规避监管、非法生产销售电子烟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守法经营才是唯一正道。
3: 6月1号的北京地铁晚高峰，一名下班的女孩刚坐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子直接坐到了她的腿上。女孩出声提醒，同行的区巡大爷当场用难听的话侮辱女孩，还称尽管报警。目击者说呢，女孩并非是不愿让座，而是老人一方先做出了失礼的行为。社会倡导主动让座是情分而非本分，不能变成部分人索要优待的筹码。仰仗年纪肆意越界，用蛮横逼迫陌生人进行妥协，消耗的不仅是当事女孩的委屈，更是大众主动让座的善意。6月1号，在新疆义锦区，机器人表演的过程当中，踢中了旁边小男孩的肚子，疼的孩子蹲到了地上。孩子母亲说呢，园区是无动力项目，机器人是园区负责人操控的。出事之后，现场工作人员看都没有看一眼，还是别的家长帮忙拍了视频，留下了证据。家长带孩子出来玩，图的就是个放心。机器人是人操控的，如果伤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园区和负责人很有可能会涉嫌治安和刑事责任。5月29号，在浙江丽水，王女士在云和梯田景区游玩的时候，因他人的无人机突然坠落，缠住了王女士的头发，导致头皮受伤。事发之后，消防和民警用了近3个小时才将无人机拆解。王女士被迫剪掉了300多根头发。 无人机坠落，缠发致游客受伤，一场景区游玩变成了意外惊魂。看似偶然的飞来横祸，实则暴露出景区空域管理和飞行管控的漏洞。对于景区而言，只开放经营，疏于管控，缺失的是提醒和防护；而对于飞手而言，操控飞行器不只是爱好，预判飞行环境，规避人群密集区域是基本的准则。飞行器失控伤人，理当依法承担医疗赔偿等相关责任。笔试考了184.5，岗位排名第一，竟然被取消了面试资格。近日呢，宁夏银川金凤区发布公告，在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过程当中，教师岗笔试第一的两名考生因为涉嫌违规组织围报，被取消了面试资格。围报呢，简单的说，就是为了降低竞争压力，联合他人用虚假信息大量报名同一岗位，人文制造火爆假象，吓退那些不知情的普通考生，保障自己录取的行为。考公考编首先要诚信过关，尤其是教师岗位，将来要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围报投机不可取，教师岗位更要严肃处理。近期呢，上海多家三甲医院出现了怪象，患者抢不到号，专家诊室却因大量爽约而控制。那目前呢，上海警方打掉了一个倒卖三甲专家号的黄牛犯罪团伙，该团伙由李某操控17个账号，半年抢号上千次，实际就诊仅为1/3。他们以陪诊室的名义网上接单，加价倒卖，批量囤号，甚至呢研发自动抢号软件提升效率，累计获利超过了310万元。患者抢不到号，身体得病还添心病，如何进一步想办法杜绝这样的事情，确实该有更大的防范和打击力度。本周末呢，即将迎来2026年高考，为落实全市静心2026中高考环境秩序专项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静安宁、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大兴区城管执法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中高考考前环境秩序静音保障专项行动。
4: 咱们门和窗以外，就不要经营了，
5: 好嘞，
4: 是吧？也不要悬挂一些什么高音喇叭之类的。
5: 啊，
4: 麻烦您就往里搬吧，算您得整改了，
5: 好嘞，
4: 好吧？就是您现在这个等于经营啊，超过门和窗，属于店外经营，啊，需要您进行立即改正。
5: 行。
1: 晚上9点多，为了保证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执法人员来到了还在营业的临街商户，严查占道经营、流动游商、违规户外宣传、商业促销噪音等问题。
4: 我看您外边放点啤酒，放点桌椅，是不允许的啊。就是您经营不要超过门和窗。另外呢，就是噪音问题。现在您知道咱们离学校比较近，离居民楼也比较近，咱们中高考是吧？所以说不要有宣传喇叭呀，高音喇叭不能有啊。所以说您不要这种悬挂这种喇叭。
5: 好嘞。
6: 针对露天烧烤、无照游商等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和考场周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加大对重点问题点位、诉求高发区域和时段的巡查检查力度，及时查处。
1: 针对考前施工噪音扰民重点隐患，大兴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辖区在建工地，开展全覆盖夜间静音专项巡查。
4: 你这工地呢，离居民区比较近，10点前要施工完毕。
5: 嗯嗯，
4: 不能10点后施工啊，10点后属于夜施。另外，你们就是要调整工序，现在天也热了，是吧？就是看看怎么让这个声音降到最低，是吧？比如说中午啊，或者晚上啊，尽量做一些这个声音比较小的这种作业。包括你看，现在咱们离居民楼这么近，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扰民啊，注意这个声音啊。还有就是扬尘管控这方面，你像你们进门查证、出门查车，是吧？包括你们要进行车轮的冲洗，避免咱们车辆啊带泥上路。你像咱们那个方向，咱们如果施工作业停止了，要做好及时上盖。
7: 好的，
4: 物料码放啊，要是做好这种上盖，避免这个扬尘对周边居民包括考生备考造成困扰。
7: 明白明白。
1: 城管部门提示，居民发现夜间施工扰民的情况，可以拨打12345进行举报。除工地噪音管控外，执法部门以全区考点周边2公里范围为核心管控圈，细化网格，全域排查，重点整治各类影响备考的市容乱象。
4: 扬尘在线监测系统跟那环保局后台数据相连，通过你的这个数值，我们来进行非现场执法，都能看得到。所以说你要注意相关的，刚才说了扬尘啊、噪音的管控啊，包括你看现在实时的能掌握数据，这个就叫非现场执法。对这个工地呢进行线上的巡查， 加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呢，对工地进行全面的摸排。如果有问

0: 大行为我们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1: 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依法依责稳妥处置，为全区考生提供安静有序的备考应考环境。
2: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2014年跟前男友陈某未婚生女，女儿出生后一直是我独自抚养，对方从没有出过抚养费，现在他患了重病，我也经济困难，请问我能直接起诉他，让他支付女儿直到18岁的抚养费吗？
4: 根据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尽管小陈属于非婚生子女，但其仍有权要求陈先生支付抚养费。至于能否要求一次性支付，需要从支付能力与必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如果陈先生具备一次性支付的经济基础，或者后续定期支付可能存在执行障碍等现实困境，一次性支付确有必要时，小陈起诉陈先生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容易获得法院的支持。
2: 观众罗先生几年前呢，借给朋友张先生20000块钱，对方一直拖着不还。罗先生多次催促之后呢，对方说可以用某金融平台的虚拟货币进行还钱。罗先生觉得虚拟货币不靠谱，他想咨询一下，对方用虚拟货币还钱是合法的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不合法，虚拟货币不具备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会危害金融安全，扰乱金融秩序。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已经明确将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虚拟货币之间兑换、代币发行、融资等活动列为非法金融活动。因此，用虚拟货币偿还以法定货币计价的债务，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罗先生仍有权要求张先生按照原借款约定以法定货币偿还债务。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随后它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 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
2: 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
5: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
2: 五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5: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刮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0: 驾车变更车道，不观察路况，不把控安全车距，突发状况下慌乱操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车辆相撞、车身失控，甚至车辆侧翻。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车全程专心驾驶，规范文明变道，谨慎平稳行车，遇事冷静处置。这里是早晨6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虽然主路里面的路况不错，可司机朋友们要是忽视了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把握，就容易引发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那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第二条车道。当司机发觉快要和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眼瞅着将要撞上路中隔离带，白色小客司机又慌乱地向右打轮，车身从侧面撞上了那辆深色小客，两辆车一起甩向了道路中间。与隔离带相撞后，失控的深色小客随即侧翻，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路面上，而那辆白色小客横过车身后几乎是逆着方向停在车道里。这会儿白色小客慢慢地挪出了主路，一辆赶到现场的拖车把那辆翻躺于地的深色小客一点一点地正过了车身。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时集中注意力极其重要，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司机们要避免出现低头查看手机信息、分心导航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影响安全驾车的行为。路面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们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让安全隐患转化成事故。
1: 深夜凌晨行车，驾驶人容易精神疲惫，注意力分散，反应能力随之下降。如果疏于观察，不提前变更车道，行车方向把控不稳，很容易偏离正常行驶路线发生事故。提醒大家，夜间驾车提前休息好，提前规划好，才能平安出行。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沿着最外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红色小客原本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当其快要到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却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先穿上了出口处的隔离带，而后又撞上了一根交通标志杆。从画面中看，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而那根交通标志杆也被其撞歪。由于这辆红色小客的车身性能受损，无法继续行驶，他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在这起事故中，肇事的红色小客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对一些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谨慎小心些，做到全神贯注，尤其是凌晨时分，容易让人感到迷糊犯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问题。要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再怎么后悔也于事无补。
1: 路口车流人流交错，行车路线犹豫不决，方向盘随意变动，预判不足，观察不周，很容易发生危险。出行提前规划路线，路口平稳行车，不慌乱变向，细心观察周边路况，礼让为先，确保安全。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万丰路与吴家场路的交叉路口，您注意看一辆由南向东右转而来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后，司机又突然向左掰轮，由于躲闪不及，把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导致对方受了伤。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大家，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小心，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而司机们请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不要随意进行更改，以防在急切慌乱之间造成事故的发生。

0: 大陆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近日通州民警在路面执法中发现，骑车人佩戴头盔的意识已经很强了，但是对非机动车载人的规定却有些大意。我们来看看。
1: 晚上6点多，通州区神龙路口迎来晚高峰，民警在路口执法时注意到这辆电动自行车上的两名骑乘人员头盔都佩戴得很规范，但后座的成员已然超龄。
2: 您这头盔戴的没问题，但为什么拦您？那个后边女士今年多大？
3: 22。
2: 之前北京市带人要求12周岁以下的可以戴，五一之后放宽到16周岁可以带，16周岁以下的咱可以搭乘电动自行车，但您超岁数了，女士，跟您说一下。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将电动自行车成员的年龄从12周岁以下放宽至16周岁以下，解决了12周岁至16周岁之间的青少年既不能搭乘也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的问题，方便了家长送学，这是平衡了安全与便利的新举措。而16周岁以上的交通参与者已具备独立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能力，搭乘在后座反而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增加骑行风险。下面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不仅未佩戴头盔，两位男士挤在一辆车上也并不从容。
2: 第一，不能带人，
3: 非得坐。
2: 第二怎么着，先生？
3: 没戴头盔。
2: 嘿，知道。
1: 骑车人表示，后座的男士是他的同事，两人下班顺路，他就好心搭载对方一段。两人对于载人规定心知肚明，但心存侥幸。同样侥幸的还有头盔问题。实际上，这辆车的车把下就挂着一顶头盔。
2: 咱有头盔，咱嘛不戴呀，先生？得戴啊，是不是怕头盔把咱发型压乱了？您头盔这么帅，先生，戴一定系好带儿。跟您说一下啊，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北京市道交法87第2、第3项啊，罚款时跟您说一下啊，第2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啊，警告啊。
1: 民警表示，目前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已经知晓新修订条例中关于头盔佩戴与载人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让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未来交管部门还将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与载人情况，帮助骑乘人员自觉守法，养成出行好习惯。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进行执法的时候，连续拦停了多名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的非机动车骑车人。那现场发现部分骑车人直接走机动车道左转，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走机动车道左转的非机动车骑车人。
4: 这不让走啊！这是左转，这是机动车的左转灯，您叫非机动车。
5: 稍等啊，看您车牌啊。
4: 这挡着牌呢，不能有任何的遮挡物。您可以把它放在箱子里，但是您不能遮挡。
5: 可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左转，您需要等两个灯，您只等了一个，这个叫闯红灯，
4: 也对您处以一个20块钱的罚款。这不让直接左转，再一个箱子太大了，这个叫不按规定载物。
5: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相当于是闯红灯，得罚您20块钱。咱们这个不按规定载物，今天给您一警告，下次咱们注意。
6: 好的，谢。
5: 下次把箱子换一稍微小一点的，因为您这影响了咱们其他的交通参与者。
1: 接下来，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还一脸疑惑，民警对他进行了耐心解释。
6: 他不能左转吗？
5: 这是机动车的左转灯，您是非机动车，您这相当于是闯红灯，因为您只等了一个红灯。这是需要对您进行一个20块钱的罚款的。
6: 什么情况下可以左转？
5: 有非机动车左转灯的情况下可以左转。
1: 民警提醒，非机动车在路口左转，应当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走非机动车道或通过二次过街方式完成左转，切勿为了省时间闯入机动车道。守法骑行才能安全回家。记者武亮宇、吴仲柳报道。
0: 而在夜间呢，大山子路口的出行问题也是很多的，毕竟这里是商圈和艺术区的交织地带，车流密集，还存在人车混行的问题。那机场大队的民警依旧驻守在这里设卡进行夜查，短短的时间内就接连查获多起违法行为。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这里。
1: 夜查刚一开始，一辆带着孩子的电动自行车从机动车道上驶来，仔细一看，问题还不少。
7: 跟您说一下啊，拦您是因为咱们走的是机动车右转道，咱们应该提前进入非机动车道等待啊。另外，咱们5月1号开始要强行佩戴头盔。咱们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按照道交法86条第3项，得对您处以一个20元的罚款。然后咱们头盔 刚才是跟您说了，五月
3: 我就逛超市，晚上就没带了。
7: 哦，忘带了是吧？然后头盔您是首次，本次对您进行警告啊，咱们下次提前带着啊。然后另外提醒您一下啊，咱们这个后座啊也是需要佩戴头盔的，然后后座不戴头盔也是按照前座同样的这个处罚20元，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处罚啊。
1: 下面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则是因为越过非机动车停止线等待红绿灯被民警批评教育。
7: 你好，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桥底下啊不是停车的地儿，也不是那什么的。
3: 刚才溜神了，没错
7: 啊。您现在上那儿等着去啊，那儿如果绿灯那什么。

0: 了，您不用动了啊。那个这儿是，那儿是非机动车的停止线。啊，这儿是非机动车道，咱不能在车道中间停止啊，咱们得在停止线后方停止。
1: 随后，一辆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的摩托车被民警拦停。摩托车虽然跟自行车一样是两轮驱动，但因摩托车是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驾驶同样危险。
0: 您进行拦截是因为咱们刚才驾驶摩托车啊，在非机动车道里行驶并且停留啊，咱们应该在机动车道里行驶啊，咱们这不是电动车，要是电动车您停那儿我不拦您。还有一个先生啊，咱们这个车没有保险啊，按照道交法98条第一款，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啊，本次得扣您的车啊，一会儿咱们选择别的交通方式啊，这个车我们先扣留，到时候去这个执法站接受处罚啊。刚才对您说的这个走非机动车道，您对于非机动车来说，如果发生剐蹭、发生事故，您的这个站的责任占比要比人家要大，人家是非机动车，您是机动车。
1: 接下来被拦停的专项作业车，经民警检查发现，车上的专项作业设备竟不翼而飞。
0: 咱们这个专项作业车，哎，咱们里边是要有专项设备的。
2: 哦，
0: 咱们肯定是给拆除了。
2: 不是，设备还没装呢。
0: 还没装呢。
2: 对，刚开回来这车。
0: 他应该在开之前就有专项设备，您这是专项作业车呀。
2: 对，就是车刚弄好。
0: 车刚弄好，这个车在弄好交付您的时候，车里边就应该有专项设备。是应该是咱们是已经拆除了，所以他才没有呢。明白吗？要说今天这临班是第一天的，说您专项设备没安，我都能理解您。这已经肯定使用过一段时间了。您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
2: 我能理解。
0: 道交法96条第二项啊，咱们是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啊，本次得对您处以一个0分啊200元罚款不计分的处罚啊。咱们具体这个改装部位是属于这个专项设备没有，就给它拆除了啊，所以对您做出这么一个处罚啊。咱们赶紧把这个车复原。
2: 好。
0: 大安子路口，车流密集，夜间通行量大。周边餐饮商圈集中，西边是望京商圈，然后东边是798艺术区，即使到了夜间也是人车交织。我们大队组织警力夜查，本次这个夜查的重点严查酒驾、醉驾，和非机动车五不一带，机动车不按规定通行等各种交通的违法行为，严查各类交通隐患。执法过程中我们坚持文明执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现场咱们也能看到过往的这个驾驶人，向他们普及交通知识，讲解夜间违法行为的危害，引导群众呢自觉遵守，文明出行。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而在奥体中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警长敖翔在路口正在开展非机动车的违法整治行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3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被拦截下来。那他们的问题又出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0点，奥体中路车流平稳，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自行车穿梭不息。一名逆向骑行的外卖小哥被敖翔警长拦截下来。
4: 你干这活多少年了？
5: 20多天了。
4: 这个顺行逆行能分得出来吧？那你今儿这是顺行还是逆行？
5: 逆行。
4: 那你还问我怎么了？你不知道吗？那你这半年内有一笔处罚了啊，所以说这次也得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不能再那纠正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特别是呢，这边是人行道。
1: 随后被拦停的骑车人则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置。
4: 头盔呢？
6: 没戴。
4: 你戴着头盔呀？
6: 戴头盔了吗，帅哥？
7: 有个摩托车头盔，那有点无脑的。
4: 你之前啊没有被处罚过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一个警告啊。
1: 同样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则表示，自己的头盔丢失，还没来得及购买。这次出门是着急去送餐，
8: 送到艾森急诊。
4: 哇，急诊的着急吃，赶紧。
8: 因为我的头盔是前两天他们下雨给我偷跑了。
4: 我们其实上急诊也特别多，都是交通事故去的。我之前上急诊是什么呀？戴头盔了，那姐姐是没戴那绳，磕一下，直接磕懵了。 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搭理，我就吐，那脑震荡也撞的。
5: 对，驾驶电动的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给你警告。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那通过对话呢，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安全头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再多的客观理由都不及生命安全来的重要。那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事故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呢？时间交给新辰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9: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这里是晚上11点多蔡虎营桥上的路面，由北向南而来的车辆正顺序行驶。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身尾部。这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突然出现了险情，随着车底部冒出阵阵白烟，一个轮胎突然脱落于地，而那辆厢式货车还在继续向前行驶，不过它恐怕是开不了多远了。至于说这个掉落下来的轮胎，却制造了新的麻烦。当大多数司机发现它以后，赶紧向那个轮胎左右两侧的车道绕行，有些车却跟那个轮胎惊险地擦身而过。有人躲过去了，也有人没能躲过。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路面上的异常，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压上了轮胎。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小客停在路边，车里的人像是在拨打报警电话，而那个掉落于地的轮胎已经被放置在路边，以免再波及到其他车辆。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辆的轮胎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爆胎的情况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影响到当事车辆，也会威胁到周围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希望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教训，对于车辆轮胎的安全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平时经常检查轮胎胎压以及轮胎花纹的磨损情况，及时发现隐患，及早进行处理，就不会让类似轮胎掉落的问题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行驶安全。车辆变道时应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变道动作，以免引发下面这样的情况。这里是早上5点多孙枣岭桥附近的六环主路，眼前的路面还保持着顺畅有序的路况条件。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在旁边车道里有一辆大货车，两位司机之间原本平安无事。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出租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大货车司机有些慌忙，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由于距离太近，大货车撞上了那辆出租车的尾部。突然被撞的出租车被甩进最里侧车道后，失去控制的车身转了个圈，停在了外侧车道里。这起相撞事故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揪心。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务必全神贯注，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像是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事发之前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恐怕不是在跟车里的人说话，就是在想什么别的事情，导致自己失去了有效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这一瞬间的意识游离，让交通事故难以避免。 行驶至主路出入口匝道附近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谨慎慢行，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引发翻车事故。 凌晨4点多，在北京南站的一座匝道桥上，一辆出租车侧翻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两座匝道桥的交汇处。十几分钟前，这辆出租车行驶到这里时，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进而导致翻车事故出现。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侧翻余地的出租车正过车身。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前部严重受损， 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

0: 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和车辆的行驶速度，避免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事故麻烦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进行周密的思考，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所换来的只能是一场痛苦的事故经历。
1: 又到了每周柳氏安全说的时间了。近日在乌鲁木齐，有一名小男孩突然飞奔横穿马路，结果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到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画面。
2: 这危险的一幕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小男孩飞奔横过马路，见此情形，轿车驾驶员立即猛打方向避让，车身左侧还是与孩子发生了接触。事故造成孩子和一名行人受伤，好在送医后二人并无大碍。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起广泛讨论，孩子无人看管，安全意识差，小轿车路口未减速，这些网友们口中的安全隐患正是引发事故的多重因素。
3: 这里边有几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想说，一个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他的右侧不足20米就是人行横道，那么孩子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法律的概念，我们行人横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我们的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家长包括社会学校都应该行动起来，对孩子们交通安全知识要进行普及和教育。
2: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孩子横穿道路时肇事司机的视线受到了旁边车道车辆的遮挡，这也是驾驶人没能提前发现险情的原因之一。
3: 我们把它称之为鬼探头的一种现象，路口车前车后这些区域往往呢都是鬼探头容易出现的地方。那么鬼探头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非常难以预见和应对的道路突发情况，因为它在你毫无准备甚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它会突然的出现，对于一般的驾驶者来说很难处置。
2: 盲区背后的鬼探头事故，因为出现的突然，往往让人措手不及，特别是孩子天性活泼，身材矮小，更容易隐身在车流建筑物身后，一旦突然出现事故，就会不请自来。在重庆，这名8岁的女童也是突然从路侧停放的两辆车的缝隙中窜出，被出租车撞飞了好几米远。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在出行当中不要在路上突然的横穿猛跑斜插，因为这种突然动作给车辆的驾驶者一个措手不及。再告诉孩子们，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车道玩，因为你在车前跑的时候车有惯性，车也有盲区，一旦发生事故啊，伤害都是非常大的。
2: 学龄前儿童在道路出行时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放任孩子独自在路上玩耍也是频频引发事故的元凶。
3: 带领呢不是说你在旁边看着就完了，一定要手牵手，而且呢一定要攥住孩子们的手腕，攥住手腕呢他不容易挣脱，你拉着手指他突然猛跑，有的时候你拽不住，所以一定要牵领拽住手腕，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对孩子们安全的一个有效的保障。
2: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一个小孩朝着正在行驶的车辆跑了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女士，可是他和小孩的距离有点远，所以来不及把小孩抱住，结果车辆右侧与孩子发生了碰撞。这一幕发生在重庆巫山县，家长带着几个孩子过马路，其中一个小孩直直地横穿过去，被一辆直行的摩托车撞了个正着。两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因，那就是家长没能牵领住孩子。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刘世教授也提到，这些现象之所以被称为鬼探头，正是因为事发突然，神出鬼没，往往令司机措手不及。那么在遭遇鬼探头时，驾驶员真的就无法提前预见险情并且进行及时处置了吗？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要学会下面的这些方法，遇到问题也能够化险为夷。咱们继续来听听刘世教授的分析。
2: 鬼探头事故虽然神出鬼没，但不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学会老司机的观察方法，就有机会提前发现隐藏在车后的危险情况。
3: 老驾驶员总结叫超车看车头，会车看车尾。超车的时候，车头的

0: 使人应格外留意，
1: 特别是注意观察道路的各种异常情况，比如说周围人员车辆它的异常情况，比如说它有减速有避让。
0: 回顾乌鲁木齐小男孩横穿道路这起事故，肇事车左侧车道这辆白色小车就提前减慢了车速，如果肇事司机注意到这个危险信号提前做出处置，这起事故就可能避免。
1: 你可能直接的没有看到小孩这个情况，但是你旁边的车他的车速车身姿态已经告诉你有异常情况，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联想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看到他旁边的车有这种非正常的迹象，那么他就应该马上警觉，采取相应的对应的措施，也就是我们说的防御性驾驶。
0: 此外，在路况复杂的区域，减速、备刹车也是预防鬼探头事故最有效的方法。
1: 从加速踏板移到制动踏板，这是有时间和距离的。一般来讲呢，我们普通人这个倒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 0.6 到1秒，甚至到一秒以上这个时间，那我们就按一秒算。如果说按30公里车速行进，它已经向前行进了8.31米。低速，被刹车通过，一旦有突发情况，你可以迅速的马上踩刹车，这样就减少了倒脚的时间。
0: 模拟鬼探头的情况，柳石在一个封闭的场地内为我们进行了这组对比试验。
2: 每小时40公里，没有被刹车，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鬼探头的这种危险情况，我反应过来，但是已经来不及。
0: 放慢镜头可以看到，在距离停放车辆很近的位置，才看到从车头前方滑出的假人。虽然柳石立即踩刹车制动，车身依然与假人发生了接触，并将它撞得弹跳起来。第二次，我们同样以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行驶，柳石将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做好制动准备。当看到假人的一瞬间，柳石就采取了制动措施。这一次车辆与假人未发生接触，但距离非常近。
2: 被刹车就是在不加速的情况下，把脚从加速踏板移到刹车踏板上准备刹车，这样可以缩短制动距离，留出更多的安全空间。
0: 如果反应慢一点或刹车踩得松一些，依然有发生事故的风险。
2: 这次呢，我们以每小时30公里速度突然出现鬼探头这种危险情况时，离得有很远的安全距离停了下来。
0: 三次实验告诉我们，掌握正确的行车方法能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鬼探头事故。
1: 放慢车速，同时呢，我们特别注意观察这些容易出现鬼探头的区域，那么我想鬼探头的事故还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 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

0: 花镜，
1: 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重庆民警在进行盘查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在看到临检之后，迅速开进了加油站。如此反常，必有问题。那根据驾驶员提供的身份证号，民警却发现货不对版。我们来看看。
4: 十二个字。
5: 你可以说个具体。
4: 来看看，老师还有照片的哈。
5: 有照片，我可以整容的嘛？那个老
4: 师，你查查嘛。
6: 经查，驾驶员提供了他人的身份证，而通过系统查询，这位驾驶员因醉酒驾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7: 最终，在我们证据面前，他还是承认了他无证驾驶的行为。
6: 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了罚款1000元的处罚。
3: 也是被侥幸心理所害啊。那在四川的自贡车管所的综合服务大厅上演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抓捕行动，一名男子前来办理业务，结果却自投罗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6: 当天下午2点多，一男子来到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核查身份信息时，却有了新发现。
8: 当天下午，这驾驶员过来办那个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然后我们把身份证一刷，系统里面就已经提名就谈了一个是网上走私人员。当时谈出来以后，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然后和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以后，我们就跟当事人说，我说那个系统有点卡顿，我说在后台再给你查一下，让他稍微等一下。
6: 发现眼前的男子张某某竟是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着冷静，以系统故障需等待为由稳住张某某，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经查，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男子被抓后坦言，尽管明知自己系网逃人员，但心存侥幸，以为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哪知被逮个正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男子已被四川富顺警方移交至广东遂溪警方。
3: 而在江西宜春，一辆小货车在刚要起步的时候遭遇了追尾事故。那此次事故导致后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其中，双腿被卡住，无法动弹。接警之后，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场。我们来看看。
6: 中午11点多，小货车司机准备绿灯起步左转，没想到后面突然冲上来一辆车，事故导致后车车头出现严重凹陷，驾驶室空间缩小一半，司机被死死卡在里面，动弹不得。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扩张施救，经过十几分钟的破拆，被困司机成功获救。经初步检查，除了疑似小腿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最近呢，一名断指的伤者从湖北孝感紧急赶赴武汉就医，却在就医的途中被困在了武汉的晚高峰车流当中，非常的焦急。就在关键时刻，武汉交警火速驰援，用19分钟的全力加速，为伤者抢下了宝贵的手术救助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
9: 是我们的那个手要赶紧到医院去做手术，我们从孝感过来的，因为在路上都已经耽误了几个小时了。
10: 从孝感过来的。你们是个什么车啊？
9: 坐的的士。
10: 好，你让他把双闪打开，好不好？好，我在前面那个路口等你们，好吧？
6: 傍晚6点，武汉城区正值晚高峰，多条道路拥堵缓行。此时，一名从孝感赶来的伤者手指断裂，急需前往武汉市第一医院盘龙院区进行断指再植手术，向武汉江汉交警紧急求助。
10: 当时家属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拨打的我们这个112的求助电话，想着能尽快到达医院。
6: 汉警快骑队员李奇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向指挥室报备路况，开辟专属绿色通道。接到求助车辆后，他立刻鸣响警笛，全速开道。在汉警快骑的急速护航下， 原本需要近一小时的路程，仅用19分钟就顺利抵达医院急诊室门口。
3: 近日在连云港，一名小男孩在乘坐自行车的时候，右脚不慎卡入了后轮与车架之间，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我们来看看。
11: 马上就好。
6: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男孩的右脚被紧紧卡在自行车后轮铁杆连接处，动弹不得。由于受到惊吓和疼痛，男孩不停哭闹，家长焦急万分。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迅速展开救援。为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先小心剪断轮毂，固定铁丝，随后操作液压扩张器对轮毂进行扩张，逐步扩大卡脚处的缝隙。在扩张出足够空间后，消防员再次用大力剪断剩余铁丝。随后消防员与家长配合，缓缓挪动男孩的右脚。经过约四分钟的紧张救援，男孩被卡的右脚被成功取出。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13: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依然很大。然而，更加不能让人容忍的是个别司机的违法行为。此时，两辆货车竟然压着导流带，试图挤进第三条车道。您注意看，走在前面的那辆货车。事发当时，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不计后果地硬往第三条车道里挤，由于措施不及，他的左侧车身与一辆深色小客的右侧发生了剐撞，这让此处的行驶状态变得更为缓慢。从这起剐撞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了路况不佳时，应该放平自己的心态，尽量保持在本车道内行驶，要是采取生抢硬挤的方式，不仅缩短不了时间，相反还会酿成事故隐患，让自己和他人陷入麻烦的境地。这里是凌晨2点多，玉泉营桥上的三环主路，在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洒物。从画面中看，洒在车道中的像是一些碎砖块，而造成遗洒的那位司机却早已失去了踪影，把麻烦丢给了别人。一些行驶中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压了上去，造成车身颠簸，并掀起不少烟尘。民警和市政清扫人员赶到现场后，用较快的速度把这些遗洒清理完毕。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司机朋友就得在捆绑货物的问题上多用心。如果在驾车上路之前就把安全隐患消除，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半路遗洒。
14: 这里是晚上8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显然他是碰到麻烦了。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在这辆银色小客的后面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故发生前的瓷器口路口， 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

灯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那位骑车人却想自东向西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一些骑车人已经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而机动车也驶出了停止线。尽管如此，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却没有停住脚步，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他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受了惊吓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下车跑向被撞者。由于撞得不轻，这位骑车人的情况让人非常担心。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但愿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亮起的是红灯，大家一定要停下来等候，一旦出现失误，可是后悔莫及。

0: 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4: 深夜路口车流平稳，夜色之下意外猝不及防。本该平稳通行的骑行途中，骑车人突然径直冲向道路隔离设施，瞬间人车倒地，酿成意外。提示广大骑车人，安全骑行，不要掉以轻心。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三环的苏州桥下，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行驶在该方向的机动车和骑车人正顺畅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过来后，本应沿着非机动车道继续骑行，可他却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径直撞上了一处隔离带，造成了车翻人摔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路过的骑车人看到这起事故后，赶紧停车走上前去，帮着拨打报警电话。据了解，那位出事的骑车人腿部像是受了伤，左骑的电动自行车轻微受损，一辆急救车赶到后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到，骑车的朋友们即使是在夜晚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骑行，也要有意识地观察路面上的各种设施，别凭经验骑行让自己吃到苦头。此外，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而言，安全头盔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头部，减少受伤的几率。

夜晚时分，本该清静的路面却被两位骑车人打破，两人在机动车道你追我赶，全然不顾危险，把机动车行驶的地方当成了赛道，任性妄为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万泉河路，原本较为清静的主路里面突然出现了两位骑着自行车的男士，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主路入口或是匝道桥处闯进来的。从画面中看，这两位骑车人在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中一路骑行，完全没有任何害怕和心虚的意思。由于此处的应急车道只有一段，两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闯入到主路的最外侧车道内骑行，两个人一前一后你追我赶，如同把主路里面当成了进行骑车比赛的赛道，

用胆大和妄为来评价这两位男士的做法一点也不为过，也多亏行驶中的司机们主动与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最终两位骑车人赶在民警到来之前离开了三环主路。这两位男士胆敢在主路里面违法骑行，究竟事前有没有喝过酒，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当事人在这一连串危险动作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任性而为、不知轻重，实在令人感到恼火。难道说真要在主路里面与机动车发生了相撞，这些不顾危险后果的骑车人才会彻底悔悟吗？可真要到了那个地步，他们的后悔也已经晚了。对于夜晚出行的人们来说，大家可能想着早点快点到家，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安全二字。着急赶路可能并不能让您早点到家，确保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所以别只顾着着急赶路，请慢一点，稳一点，回家的路上才能更安心、更顺心。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朝阳北路上的十里铺路口。您别瞧眼前的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一起事故的麻烦很快就要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这辆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弯，并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因此他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那辆由西向东直行的出租车。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其实想避免这样的剐撞事故麻烦并不难，司机朋友们在驾车采取转弯动作前，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做到及时避让，就能确保安全驾车。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昨天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及他的两个孩子被困四天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体力与精神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这一家四口到底是如何被困，又如何熬过这四天四夜的呢？
2: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弹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3: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两名大人和两名儿童啊，共四个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随后呢，我们调派。

0: 开了潭柘寺消防救援站、王坪小营站，随警出动。
1: 六月三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六月三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
2: 当时我们消防都是分了两波力量，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都进到山沟里面。
1: 六月四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3: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说，这回就有救了。
1: 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2: 我包里面我背着给养，我里面装了4瓶矿泉水，有5-6瓶红牛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1: 等四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被困的一家四口来自河北涿州市，女儿9岁，儿子6岁。趁着周末，孩子父亲是根据社交软件上的铁坨山攻略进行游玩。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属于门头沟区与房山区的界山，并非景区，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北京台报道。
4: 消防提示：户外登山安全第一，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网红野山野路，不独自进山，不夜间进山。
5: 应该说，这整整4天4夜，近300名工作人员加上警用直升机不间断的这种搜索，才将这濒临身心崩溃的一家人给成功救出。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变成山景如画，这是看得见的风景。但我们想提醒的是看不见的陷阱，因为在这一片网红打卡的野山中，山路陡峭湿滑，全程没有安全的护栏，进山呢就没有了信号，也没有了任何应急的标识以及救援的通道，它完全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眼下呢又是初夏，山区呢已经是汛期将至，降雨频发，气温骤变，这种山洪失温迷路的风险陡增，绝不说普通家庭可以做休闲游玩的地方。那么此次救援虽然成功，但背后仍有3大问题不能逃避拷问。那么第一问，如此高危的野域，为何一再有人贸然闯入？这本质是让公共资源为个人的韧性在兜底。仅门头沟一地啊，从2019年到2025年，这种山岳救援的这种险情超过了370起，数千人次全力搜山，每一次都是消耗巨大。那即便本地呢已经出台了救援追偿办法，但是呢依然感到震慑不足。说到底是那种来都来了的侥幸心理，在肆意消耗着我们宝贵的应急资源。那么第二问就是这种网络平台为了流量煽动，不惜他人的生命危险，如此乱象还要到几时？当事的父亲就仅凭着这短视频美化的攻略，便带着6岁跟9岁的孩子，这个以身犯险。而平台这种算法肆意推送小众秘境、徒步宝藏线路，只说美景，不说陷阱。这个缺失的它是必要的风险提示，而将高危的野山包装成了大众的打卡地，我觉得这实在是种缺德的流量，致命的误导。那么第三问就是，探险它不等于玩命，家长的监护岂能如此的无知无畏？汛期的山野可以说是步步藏险，侥幸一次便可能赌上全家的性命。在被困的4天4夜里，孩子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如此玩命还美其名曰亲子游。所以我在想问难道最好的亲子教育不是敬畏生命吗？正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整顿网红乱象，敬畏生命自然，别再拿着无知当勇气。
4: 没错，其实当前呢，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市民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千万要记住的是，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到底该如何去开通，又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全国有着超过了1.5亿跨省务工、异地养老的人群。一般而言呢，异地工作的职工个人账户常年都会有结余，但是户籍地父母子女看病购药可能需要自费。卡里有钱，家人难用，也成为了医保制度当中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而此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的落地，则是补上了这块民生短板。
3: 如果要咱们简单说这次啊，这个医保新政的新，我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也就是减增守。咱们先说这减，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每月划入金额有所减少，但这个减量并非是压缩我们的福利，而是将资金呢重新优化和分配，放大医保保障的功能。那个增字呢，就是保障的范围和报销的力度全面的提升。那体现在第一个方面，就是破解了跨省医保的资金闲置难题。以前呢，咱们说异地参保人这个他的医保资金沉淀，无法汇集呢异地的家人，成为啊跨省流动家庭的一个共同的民生痛点。那么新政落地之后，这职工的医保余额就可以跨省共计，子女呢直接可以为异地的父母支付门诊、慢病的购药自付费用，让一个人闲置的医保资金变成全家的健康储备，实现了孝心天涯若比邻。那么第二点，它体现在就补齐门诊报销的这个短板。以往我们的医保呢比较侧重于住院的报销，至于门诊的小病啊，然后常见病的报销是保障比较薄弱的。那么这次新政将普通门诊纳入统筹，报销比例呢50%起，多数地区可以达到50%到70%，而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常见。

0: 患病，报销比例啊，甚至可以高达80%。那么普通家庭呢，年均可以节省这个支出3000多块钱。在最后呢，咱们说这个守字，其实是守住医保这个资金的底线，杜绝乱象。以往的部分药店呢，它可以违规售卖一些这个米面啊、化妆品，让这医保卡呢成为了让我们的医保卡沦为那种购物卡，这就彻底背离医保保基本的初衷。那么新政推出了白名单监管制度，就是堵死了违规使用的漏洞，从源头守护住大家的救命钱。同时呢，咱们的医保余额还可以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这可是涉及3亿参保人、330万失能人群啊，为他们筑起了养老和医疗的双重保险。总之，我觉得这次医保新政，它其实算好了个人、家庭、社会的3本民生账，通过资源的统筹优化，让医保的保障更均衡、更普惠、更长久。
1: 嗯。医保共济的跨省打通呢，不只是医保服务效率的提升，更是公共服务对于流动中国的主动的适配。一张医保卡拴着一家人，打通跨省路，温暖千里心。这项政策调整让千万异地家庭的牵挂多了一份踏实的保障，也让民生福利的阳光照进每一个异地而居的普通家庭。好了，稍后我们直播继续。6月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请问外交部能否分享日程安排？中朝元首会谈将讨论什么话题？中方对此次访问有何期待？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计划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文案，而是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贸易代表已向中方提出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欧双方讨论了哪些内容？
3: 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2: 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请看新闻速览。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5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其中，在金沙江上游，超68万尾金沙江珍稀鱼苗开启全新的生命之旅。这些鱼在放流前先进行增殖。

0: 时繁育，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未来不管它们游到哪里都能被精准识别，为科学评估放流效果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六五环境日北京主场活动在丰台区举行，活动由市生态环境局等十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回顾了十四五时期北京生态环境保护成果。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首次破30，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较2013年降幅达 69.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比2013年多了120多天，蓝天成为了市民生活的常态。市生态环境局还介绍了北京三监联动系统，该系统集成卫星遥感、监测小微站等数据，实现精准治污。
1: 五月六号，三星官方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消息一出，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2: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3: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4: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5: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6: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5: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7: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九几年，当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我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5: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8: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9: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0: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1: 那么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价格是涨还是跌呢？记者实地探访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0: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1: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0: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2: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3: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5: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4: 关的都过了
15: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14: 对，
15: 那其他的就是
14: 都没过，就是仨了，
15: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
14: 的。
15: 存货也不多吗？
14: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000还有5个，慢慢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货量吧就没货了。
15: 那以后还会有吗？
14: 没有。
5: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6: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7: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6: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7: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6: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7: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6: 对，新款的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只剩那个一两台了。
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7: 这个是多大的？
18: 25，这个装只有11000，
17: 啊，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有活动吗？
18: 16000，
17: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8: 有活动，有国补。
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14: 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挂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5: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9: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20: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19: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5: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21: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22: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个。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20: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22: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都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1: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了担忧，担心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维修？售后有保障吗？
23: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的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24: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5: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25: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您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5: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25: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21: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25: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5: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26: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的事儿。
5: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

0: 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呐、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呐、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0: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0: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近日，第16届首都高校拓展运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两大赛场顺利开赛。
3: 本届赛事延续往届经典赛制，设置同心谷、勇攀天梯、团队营救等需要男女配合、团队协作的特色项目，既是身体素质的较量，更是协作精神的比拼。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37所高校的代表队轮番上阵。赛场上，队员们分工配合，凝心聚力，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4: 大家在这个协作过程中，不仅增进了友谊，然后也增强了我们的体质。
5: 很多项目都有休闲的、教育的价值，包括还有治疗的价值。同学们经过团队的配合，开发大脑的这个智力，沟通和交流啊，还有一些呢，甚至对大家的心理有很好的调整作用。
3: 拓展运动起源于海员求生，区别于传统竞技体育，它兼顾体能锻炼与心理磨砺，让选手在协作中锻炼沟通、抗压与问题处置能力。自2002年北京大学率先把拓展训练纳入体育课后，这项运动在北京高校落地生根，稳步普及。如今超七成在京高校开设了拓展课程，拓展运动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喜爱。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芒种节气，京城也迎来了好天气。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石景山区调研室强调，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1: 殷勇在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高考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北京发布入境游十大体验场景与两大消费榜单，邀全球游客品读地道北京。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多年来北京大气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本台记者探访守护北京蓝天的智慧大脑空气质量监测中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到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

0: 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1: 泾源漫水桥是打通京西跨河断点，连通两源一河的关键节点，重建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永定河防洪能力。引力查看桥面和永定河左岸放坡、城市阳台等工程建设情况，了解两源一河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汛期防线，确保如期平稳完工，加强景观塑造，丰富夜间消费，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作为全国首个科幻产业孵化器，已吸引140余家科幻企业入驻。引力查看科幻产业与游戏、影视等领域融合成果展示，走访全景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查看空间音频技术演示。他叮嘱企业要强化创新驱动，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更多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的产品。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及交通换乘、商业服务、产业协同于一体，是京西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引力指出，要做好交通接驳，畅通周边微循环，让乘客便捷进出，统筹推进市政管网、绿化景观等设施建设，推动站城融合发展，做好运营招商，拓展特色消费场景。引力在调研时强调，要突出创新引领，增强城市发展动能，着力壮大新兴产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示范应用，推动科幻、游戏、电竞等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 6G、 量子科技、再生医学等新增长点，要突出城市更新，加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推进街区微更新、微改造，增补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探索产业、居住、商业功能融合模式，推进老旧厂房、楼宇和低效产业园区更新改造，植入科技、金融、文化等功能。引力强调，要突出两源一河，激发山水城融合活力，活化利用首钢园工业遗产和冬奥遗产，深化永定河水生态治理，精心营造水岸客厅，要突出民生改善，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政务、交通等领域数字化转型，让群众生活办事更方便。引力强调，要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现在正值汛期，要严格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制度，深入开展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加强城区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易积水区域防范，确保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赵磊、穆鹏参加。
0: 从钢花四溅到科幻闪耀，石景山区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转身。在这里，全球领先的空间音频技术与永定河畔的咖啡香仅一街之隔。在这里，创新者有事业可追，奋斗者有家园可期，以近者悦、远者来的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走进位于首钢园的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一个巨大的球形装置格外吸睛。这是原客方舟的 7D 光场采集系统，756台六色光源与100余台 4K 工业相机组成近7米高的圆球。体验者往中间一站，两秒钟360度拍摄，大约40分钟后，一个数字分身就诞生了。
3: 手机上的数字人，它是一个两D数字人，它只是在屏幕上可以活着，它转不了身的。我们做出来的都是360度可以旋转的，因为这样的话它才能表演嘛。
2: 推开全景声科技的实验室大门，一场听觉盛宴扑面而来。这家企业致力于国产空间音频技术 Oneness， 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为观众带来360度三维沉浸感。目前这项国产技术已覆盖全国400余个影厅，并与新能源车企深度绑定，让国产声音飞入千家万户。
4: 我们这个团队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海归团队，一个专家团队啊。那我们希望把中国的音频技术自主可控啊，让世界来听到我们中国的好声音。
2: 截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聚集超过150家硬科幻创作和硬科技创新企业，成为全市科幻企业集聚度最高的创新载体。
5: 我们在一层还打造了一个我们科幻技术

0: 我跟朋友约着，
1: 今天天气也蛮好的，就是那些云加上这个河还挺出片的，
2: 觉得自己生活在那个手工园边上真的非常的幸福。
3: 总体量约5000平方米，首批11家创意店铺均为石景山首店，其中近半是北京首店。
4: 然后客流很大，而且也很多。节假日的话，可能会比市中心会更多一点。
3: 由老火车改造的餐厅月台也成了欣赏京西落日的绝佳位置。
5: 人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然后，像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6: 漫步石景山，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节奏。白天呢，年轻人们在科创中心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攻坚科技技术；傍晚呢，大家伙就坐在永定河畔的大草坪上，喝喝咖啡，看看落日，聊着今天的技术突破和明天的梦想。从钢铁巨人到科幻之城，近者跃，远者来，石景山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7: 石景山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让创新者有事业，奋斗者有家园，这也正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石景山答卷。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8: 殷勇来到通州区陆河中学考点，查看考点保密室、考务办公室、考点指挥室等涉考工作场所，详细了解试卷保管存放、分发汇总以及考场巡查系统、广播、司令等准备情况，向工作人员询问考试准备、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殷勇听取了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朝阳区关于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从严从细抓好考务管理，坚决守住公平公正底线，强化考点规范化建设，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面监管好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流程，确保考场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管理规定，严厉打击各类舞弊作弊行为，切实维护好考试秩序。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为考生营造安全、放松、舒适的考试环境，保障好考生出行，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加强考点周边环境噪音治理，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严格落实防暑降温、防雨防汛等措施，提前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稳妥有序抓好考后工作，高质量完成高考闭环管理，组织好试卷评阅、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加强考生志愿填报辅导，严厉打击各种违规乱象。各级各部门考试期间要坚决扛起责任，在职在岗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3: 2026年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星期日至8号星期一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将于6月9号星期二至10号星期三举行。为切实做好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通告。
9: 一、本市各级教育、公安、交通、住房、城乡建设、保密、宣传、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电力、无线电管理等单位要按照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气象部门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为考生和考试服务保障单位提供高考期间气象信息。二、高考期间，本市所有工程一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合理安排工程进度，制定并公告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措施，积极做好减噪降噪工作。三、为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考点周边站点甩站绕行，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合理安排出行。四、 本市各级教育部门

0: 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加强健康考试引导和温馨提醒，做好考试期间卫生防疫工作。要强化风险防控，妥善做好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防范应对工作。五，高考期间，市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根据考试时间安排，尽可能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1: 在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之际，一场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高考壮行会在多所中学举行，为高三学子注入满满能量，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2: 18年前，伴着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一批奥运宝宝诞生。18年后，这群2008年出生的少年即将踏上高考考场。距离高考不到3天，清华附中智新学校举办了高三壮行仪式，浓浓祝福铺满整个校园。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高三的美
4: 好！加油！
2: 在高三年级的楼层，充满着鼓励的寄语，各种寓意美好的小礼物悄然就位，为学子们加油。
7: 学校给孩子们精心准备了橙子，希望每个孩子心想事成，而且每人发的是2个，是希望他们好事成双。这是我给我们班的孩子们准备的小手串，手串上面写的是金榜题名，希望每个孩子能够高考必胜，前程似锦。
2: 从2008年迎接奥运圣火，到2026年迎战人生大考，希望这份奥运的拼搏精神能化作少年们逐梦前行的底气。
8: 18年前奥运见证了我们的诞生，18年后呢，我们又带着这种奥运精神去奔赴我们的前程。
9: 高考必胜！
2: 在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同样举办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高考壮行会。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10: 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11: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12: 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
2: 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13: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2: 北京台报道。
1: 在门头沟大峪中学，临近退休的邵来红老师主动扛起高三毕业班教学重担。今年高考前夕，他站上三尺讲台，圆满结束35年从教生涯的最后一课，用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教育者的初心与使命。
14: 今天我和你们都将离开大峪中学。
15: 高考前夕，我旁听了一堂动人的最后一课。这个几度哽咽的老师叫邵来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16: 我寒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但是学校缺少高三的老师，这有困难，我当然义不容辞。
15: 再战高三，体力与压力皆是考验，而他执意坚守，只因心中藏着一堂未上完的课。
16: 我是丹里村土生土长的，进了大峪中学之后，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这个天地如此之大啊，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好，一个农村的小孩也会喜欢艺术，喜欢文学。教育就是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走出那个山村，不上学的话，是没有未来的。
15: 那个曾被教育照亮的山村女孩，用35年的从教时光，为更多学子铺就了前行之路。
17: 我的梦想是像邵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孕育天下的桃李。
15: 来自新疆的诺恩吉亚，在邵老师身上看到了平行的自己，也更加坚定了从教的理想。
17: 邵老师是从门头沟山村走出来的，而我是从博尔塔拉的草原走出来的，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启发。
18: 我们来到这么大的城市，然后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我非常感动。
19: 从来没有说过伤人的话，就是每一句都在鼓励。我希望邵老师能记住，
20: 真的是不想流下眼泪，还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15: 所以邵老师未修完的课到底是什么呢？
21: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课。这一课我已经修了整整35年。
16: 作为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从老师那儿得到的、获取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养料，化成我自己的一些知识也好、品德也好，把教育那种理念传递给我的学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4: 35年了，他将一批批学生送往更加辽阔的未来，而这就是他给自己最满意的答卷。
14: 这是一个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我很高兴将与你们一起完成生命的轮回，这感觉让我幸福。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启程，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4: 这一刻，他修完了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课，也为孩子们开启了人生新的一课。教育薪火相传，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
2: 据气象预报，6月7号、8号高考统考两天，京城晴好少云，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至18摄氏度。9号、10号高考等级考时段，云量小幅增多，日间气温维持在26至31摄氏度，体感舒适。
5: 那么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2: 气象部门提示，虽然城区降雨概率偏低，但冷涡尾流仍可能在房山、怀柔等山区生成短时分散雷雨，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赶考时间。北京台报道。
6: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大会发布了入境旅游10大体验场景和2大消费榜单。
0: 本届大会将 Becoming Chinese 作为核心理念，重磅发布了本地生活、国潮旅拍、工业科技等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以及必买榜和必吃榜2大消费榜单，为全球游客交出了一份深度体验北京的标准答卷。
22: 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让入境游客来的就可以有一个保姆级的一个体验攻略。
0: 当中国游、中国购正成为风靡全球的新风尚，海外游客更倾心于深度沉浸式体验。大会推出了8条各具特色的体验路线，直接将洽谈桌搬进新场景中。
23: 这几天在北京有很多新鲜的体验，我要把它们带回去，加入到我们的旅行产品里面。
24: 我们有通达全球的世界网络，所以呢，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国际旅客通达香港这个国际航空枢纽到达北京。
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同期举办，共吸引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12个省区市的637家旅游机构参展，集中展示地方精品、地域文化和科创成果。
25: 向全球推介我们，798超威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品牌形象，联合了很多非常有特点的IP 啊，包括像浪浪山、小妖怪，在观影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互动的动作。
26: 大家既能够感受到我们现代科技，也能这个互动体验，同时还能买到最心仪的文创产品和我们北京礼物的新品。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在北京主场活动中发布了全民逐绿同心筑航倡议。经过多年攻坚，2025年北京全年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较2013年降幅达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空气质量监测中心，探访这座守护蓝天的智慧大脑。
0: 在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设备会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空气中 PM2.5、PM10 等各类污染物数据。
27: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空白滤膜，这张是6月2号，采了24小时的 PM2.5 的滤膜。
28: 我们在全市有70多个监测站。
0: 除了固定监测设备，北京还有精细化治污的移动侦察兵“走航车”。这台移动监测站可以对重点区域进行移动式边走边测的精准扫描。
29: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比如达到秒级监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每往前走一步呢，刷出一个柱子，这个就是大概5秒左右就会出一组数据。这个就会怎么样呢？就比咱们传统的监测一般是以小时级的，这种监测要更加的这种时间上要更加的精准。
0: 当各种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收集上来后，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可以迅速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30: 我们拿到这个 PM2.5 的膜之后呢，我们要去
1: 对里头的组分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载烷或者货烷，它的一些就是组分比较高，我们就能够知道，哎，它是来自汽车尾气里头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来自于燃煤源。
0: 而在北京市大气三监联动治污调度平台，随着所有数据进行集成后，一张精准治理的环保治理大网就形成了。
3: 覆盖了所有街道乡镇1000多个小型的这种传感器的监测站，它能够呢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群众身边的空气质量啊，然后呢发现这种高值冒泡的点位，把这些问题呢推送到执法部门进行现场的核查整治，促进这些环境有问题的点位精准地得到一个治理。
0: 北京的蓝天不是偶然得来，是固定站点全域盯守、科技溯源、精准施策、全时段闭环管控的综合成果。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芒种节气，京城也迎来好天气，空气质量优良，通透度拉满。
7: 最近几天，朝霞晚霞轮番上线，晨昏美景美不胜收。节目最后，我们伴着一城霞光，共赏生态北京的自然之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区域西南部地区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蓝天帷幕，白云作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1，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4: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5: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 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2: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11: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13: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14: 爸爸，你的爸爸。
11: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15: 大家好，我叫胡千宇，我今年4岁半了。
16: 哎呦，谢谢你扶着我。
15: 我们家有3口人，洋洋、涛涛和芊芊。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16: 他头上长了个花儿。
15: 还有3个好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17: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我的。
15: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
18: 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16: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18: 小孩。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喘不上气，走2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19: 从颈部往下，就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3/3。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0: 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它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1: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他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0: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2: 让大夫抱紧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问我家里人，我说他能不能出来了。
0: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2: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3-5天的时间了。
3: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就是我就吐了。
2: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我为什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迅速就飙升到45%，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不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就往上倒，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哪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3: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0: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2: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3: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4: 我去医院，去医院干嘛呀？
5: 治病。
4: 治病呢？谁生病了？
5: 我啊。
4: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5: 因为我勇敢。
4: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5: 嗯。
0: 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医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6: 这是你名字不？
5: 嗯。
6: 啊，是哈。
7: 请胡天宇到超声门的诊室就诊室检查。
6: 来，宝贝儿，往那边侧个身，阿姨。

0: 心脏被压到这儿。
1: 经过 B 超、CT 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2: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1: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化疗，这都要等病理结果，因此芊芊必须要做穿刺。
0: 我先走了，我们走了3楼，或者你直接上8楼。
3: 我直接上8楼。
0: 嗯，
4: 这样，
0: 别这
1: 样了。4岁的小朋友做穿刺，配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一般采用全麻方式。
5: 而且在静坐的时候，你看孩子就喊得比较费劲，比较费力，鼻翼也很生动。所以说我们孩子做全麻是非常风险高的，因为这个其实实话实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做这种胸腔巨大肿瘤的，在台上没有过来，就是这样的操作。
1: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挤压着气道，全麻之后肌肉放松，气道塌陷的风险会骤增。一旦发生这种意外，几乎没有抢救机会。
5: 最多最多啊，我们只能给特别特别小剂量的剂量，这种剂量可能在别的正常孩子在给这个药的时候，他可能不适合。
1: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芊芊的爸爸妈妈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局麻的方案，但这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事情。穿刺取样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芊芊的配合程度。
6: 进去阿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阿姨配合，阿姨说不动你就不动，一会儿就出来找妈妈了。
5: 可棒了，
6: 好不好？妈妈在门口等你啊。
5: 让阿姨抱你进去好不好？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找的配齐好不好？拿阿姨抱抱好不好？抱抱
4: 姐，
6: 那可行。
4: 那片子呢？
5: 来宝贝，你说爸妈，我进去看动画片了，我要进去看小猪佩奇。
1: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供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4: 下缘最干4点多吧？
7: 下缘最干4点多。
4: 这块的瘤体厚大概能有10。
1: 乖巧的芊芊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
4: 穿几个人感觉一下，他要是一下一下，确定一下，宝贝，确定一下，阿姨保证，确定一下，一下一下，不哭了。我拿了一个纱布，拿了纱布给他擦。
1: 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于4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2: 这有点疼吗？
4: 好了，不哭了啊！行了，宝贝。
1: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6管取样。
4: 来，你走了啊，找妈妈去啊！
7: 反正效果不好。
4: 你这宝贝可棒了、啊。
7: 完了
4: 啊！可棒了，宝贝！
2: 孩子特别棒。
7: 看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来奖励一个零食。
6: 能这样吗？
4: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
1: 啊。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的呼吸系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他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0: 你一下就找到，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
1: 辽宁。
2: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四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1: 你这裤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3: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吧？取出来你就敢往滑滑梯上勾着。
2: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1: 小兔兔。
2: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1: 你赶紧给我乌龟的小
4: 兔。你愿意给它治病吗？
3: 兔子。
1: 爸爸，你把小乌龟拿出来吧。
3: 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要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死掉吗？
2: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5: 他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的。”
2: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6: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7: 死了就去哪儿
6: 了？
1: 天
7: 上。我和你一起看看天上啊。
1: 看不着。
7: 看不着他们，
1: 晚上
7: 他们变成了什么呀？
2: 四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1: 再给他倒点药，
7: 药多了也不行啊。你可以进去泡房看看啊。
1: 还是别倒。
7: 为啥？
6: 我怕又多心就睡了五分钟，咳嗽起来。
2: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他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8: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吧。啊。
3: 喂，您好，郑医生。
9: 哎，胡千羽的病例报告出来了，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我们穿刺了6条病理组织。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不到10%。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3: 对，
9: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3: 说的我心里咚咚。现在过了这个关，你再过手术这关。
1: 想让你来抱吧。
6: 尽人事听天命，你只能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5: 其实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6: 走吧，睡觉吧，喊我一脑杯。醒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1: 晚安。
6: 但是因为它太美好了，如果它带给你的全部都是痛苦，你巴不得早点结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宝贝，来抱抱好不好？来。

0: 今天芊芊要去北京入院准备手术，
1: 这次带的东西不少，
2: 那他要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了。
3: 拜拜
2: 拜拜，
4: 哎呦、
5: 啊、一定配合大夫啊，
2: 那走了，
5: 很快，
3: 最后一次了，
5: 对对，我们最后一次去啊，
6: 要点什
2: 么
7: 片子，
2: 拿了。
0: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5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7: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自己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我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0: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的思考。
5: 我和儿子早，直到我脑子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早了？
0: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希望就在前方。
8: 天宇是吧？
2: 对，我们
8: 又回来了，是吧？赶紧脱下来，这屋里多热呀！我们称体重，量个身高，
5: 13.5，
2: 估计是25斤嘛。这回13.5，胖2斤。
8: 来，大拇哥。
0: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1: 这个那孩子的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5: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1: 行。
0: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9: 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个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啊？累得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这一天下来再干10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0: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收治。
9: 到我家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然后只要有线希望，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是肯定的。
10: 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孩子。
0: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2: 左肺能不能耐受这个缺氧？
8: 第一部气管插上了，如果维持不了，可能就是停手术。
0: 身经百战的各位专家很快从影像上意识到，挡在芊芊手术前的第一个拦路虎是麻醉。芊芊的右肺功能基本丧失殆尽，气道也被巨大的肿瘤压得直径仅剩正常孩子气道直径的1/5。在麻醉状态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送到芊芊的肺里，那么芊芊随时可能窒息。
8: 我个人强烈要求，可能你得有个备选方案。
7: 就我们宁愿选择平放位皮胸骨，也不能上全循环。
0: 避免出现大出血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关键中的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体重只有13公斤的瘦弱孩子，肿瘤估计就占到他体重的1/10，体内的血量只有1000多毫升，出血400毫升对于正常孩子还有补救，但对于芊芊来说却是致命的。医生从来就是在两难或多难中去做选择，外科医生手中的刀切割的是病痛，缝合的是希望，但在切割和缝合中间，需要他们鼓足勇气跨越万里千山。
9: 你治不过来那是没办法，那是遗憾。如果要有一线希望，你没给他努力，你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真的没有高大上的词儿，我们也没有说感觉说我在奉献，我就觉得你干它就把它干好就行了嘛，很简单的事儿。
0: 明确和细化了手术方案，芊芊和爸爸妈妈终于等来了即将手术的消息。
4: 不排除将来就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膈肌麻痹，呼吸机老摘不了，或者管老撤不了这种情况，麻醉是最大的难点的。
11: 作为我们家长，不管你手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相信医生肯定是全力救他，是吧？作为我们家长，我就是只想让他活着，其他的什么都不讲。如果明天说咱们就是都尽力了，还是没有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家长都是可以理解的。
12: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会很爱很爱它。

0: 好了吗？
1: 女孩四岁
2: 六个月，
1: 做这个中国总部。
3: 芊芊的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七点半，还在睡梦中的她就被叫醒了。
0: 妈妈擦擦脸，
4: 不哭不哭
0: 啊，跟上次一样坚强。
3: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0: 很快就出来，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这些大夫手术呀，都是最好的，最好的，知道吗？
5: 来，妈亲口吧，宝贝。
6: 我先一个睡吧。
5: 哎，好棒！我闺女好棒，加油，宝贝啊！
3: 在父母身边时，芊芊是个网瘾小萝莉，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芊芊又展示了社牛属性，和护士阿姨唠起了家常。
7: 你在做小披风呀？
8: 这是我洗澡。
7: 洗澡？
9: 盖上点，给我们盖上点。
7: 阿姨，给你盖这个单子行吗？
10: 没事。你上幼儿园了吗？
8: 上了，我中班。
10: 中班啊？
6: 送给你们行吗？你们家是不是没有养小三？
11: 那差得远。
7: 给你接个东西啊。
6: 吴佳宇，你躺下行不行啊？
7: 你可以躺下吗？
6: 对。
3: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已经将气道挤成细条，清醒时肌肉张力的作用下，气管再细也是畅通的。可一旦麻醉，肌肉处于松弛状态，巨大的肿瘤压力有可能会瞬间将气道压瘪，别说插管，连抢救的机会都会没有。吴玉瑞主任在麻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进入手术间等候，他要根据麻醉进程随时调整手术计划，也做好了麻醉失败紧急抢救的准备。
12: 我不来他们麻醉也有风险，所以说一旦麻醉过程当中出问题，我们就商量好的，不行就抓紧上台赶紧看怎么弄啊。所以说虽然我现在这一会儿不上台，我也得在这盯着。
6: 这里边会非常困难，有几个重要的关系要过。第一个就是他能不能耐受麻醉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耐受侧卧位，第三个呢就是手术本身也特别困难，他肿瘤特别大，这术中呢整个出血呀，包括可能跟临近的重要脏器啊，都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1: 帮我顶着点孩子啊。
3: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芊芊首先要闯的就是麻醉关，麻醉医生们要尝试在半清醒的状态下给芊芊插管。
11: 不行了，
6: 那等会儿再
11: 等会儿吧，等会儿。没有给完全的麻醉，对，所以它有反应，影响操作。
3: 完全麻醉有气道坍塌、完全憋死的风险，不完全麻醉，身体自发的抵抗使得管插不进去，无法建立呼吸通道。呼吸通道若是无法建立，没有辅助呼吸设备的支持，手术根本就没法开始。这是让所有医生术前最担心也是最头疼的一关。但第一次插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让医生们更谨慎了起来。
6: 准备插管啊！
11: 他那声门挺轻，他那声门挺阔，是声门的事吗？哎，阔。

0: 不够深了，我觉得。
1: 窗外这边都没声，
0: 哎，右边没有是吗？
1: 没有。
0: 我这样，你看，我再深一点，行。
1: 哎，现在行，
0: 我们准备扎中心。
2: 第一小步已经迈出去了，已经管儿已经插上了，现在养和
0: 生命体征基本还可以。
2: 下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翻身这一块，翻身之后重物本身的压力就完全压在这个气管，包括心脏，包括一些重要脏器上，看能不能耐受。
3: 芊芊胸部肿瘤位于右侧，所以之前设定的手术方案是采取侧卧右开胸，在第四、第五肋骨间那一厘米左右的间隙入刀，将盘踞在胸腔里的17×13×10厘米的大肿瘤取出。为了减少对芊芊身体的伤害，吴主任决定不切开肋骨，而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肿瘤一点点从肋间隙取出。但因为胸廓是刚性结构，没有弹性，即使撑开，间隙也不会超过5厘米，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极耗体力和精力的硬仗。
0: 麻醉的初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下面下一步呢，我们要跟吴主任一起翻身。
4: 现在还挺平稳是吧？
0: 现在还行。
5: 侧身之后呢，肿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得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0: 它这个它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您现在血压现在67，
5: 这底下不行，再给它稍微垫上点。
3: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5: 往后稍微来一点，不行，这个头圈底下垫个这个。好，
0: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5: 来，固定吧。
3: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咽缩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0: 好，第二关过去了，
6: 第二关是两关，
5: 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能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侧开胸，这两关闯过来了，那下面就是我们手术的事儿。
7: 4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配血6单位。
5: 对，给我刀了。
3: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9点半，手术正式开始。
5: 带个线，我就比较紧一下，撑开气了。
8: 肋骨撑开气。
3: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4-5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5: 好嘞。不，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给我打到80可以。
0: 80。
5: 肿瘤就和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得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3: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2: 到根儿了，
5: 对，这边关键
2: 到下面了，
5: 这边得再弄弄，然后要不是拔不过来不行。得先试了再说，止水。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就都给它结扎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出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对，手工丰富。这还有血管看了吗？
3: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血的风险后，肿瘤切除并取出的速度明显加快。
9: 血病里面
5: 别着急，越到最后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好，瘤子下来了，瘤子90%都下来了，上面还一块，来，上面还一小块，再往上，再往脖子这边掏掏啊。 把这个电刀再给我弄到25，不要太大了。
6: 血压太低了。
3: 就在肿瘤切除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芊芊的血压忽然直线下降。
6: 对对，你用点压一下，我那血跟不上。
5: 我把上腔先捏住啊。
3: 血氧也降到了60以下，这比正常的血氧值低了将近40，这意味着芊芊的生命已经游走在了死亡的边缘。
6: 不是，他咽部突然解除之后，他这
8: 瘤子现在也全出来了，
6: 那是容量加容了，
5: 可能不加容了。
10: 正脉，正脉，正脉。
2: 别的不
8: 行，别点别的吧。
6: 来，给一下。
5: 哎，孩子，停！

0: 出来了就好了。
1: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2: 这么大了，你看你。
1: 即使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0: 我们三个人，哪怕每天去卖煎饼去，只要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高兴的。

0: 你什么时候我能松手？
1: 我再缓一缓，你松了试试吧。
0: 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啊。
1: 松吧。
0: 啊，我松了，
1: 松了，
0: 松了啊。
2: 试试。
1: 好，挺好啊，
0: 挺好的，
1: 行，
0: 没问题吧？
2: 那好，
1: 刚才那个
0: 好了，
1: 有点可以了，挺好。
3: 因为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是瘪的，它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它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它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
4: 他刚才讲了，
3: 对，早上
4: 4.66，
1: 上边一个根儿，
5: 对，
1: 再往上，
5: 再放，
1: 这又再上，
2: 来，这里，这里，这里，
1: 行，好了，那我下来了，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胡千宇，哎，进来吧。
0: 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6: 太感谢他了。
0: 肺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他一下子站不起来，这得慢慢来。
6: 他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0: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6: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
0: 哎，别客气，行吧。行，
6: 哎呀。
0: 还送走一些呢，1.2公斤，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

0: 术后的恢复期很难熬，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待在陌生的 ICU， 疼痛、焦躁、孤单，每一种情绪对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来说都很恐惧。为了稳定芊芊的情绪，芊芊妈妈录了一段音频，拜托医生们在芊芊躁动不安时放给她听。
1: 你真是太棒了，所有人都夸你棒哦。你现在在里面好好配合大夫再做一些检查，等你检查好了

0: 我闺女，哎呦，你东西你取出来了吧？你当不当？你战胜了他，你打败了他，闺女。
1: 爷爷，哎，你好，怎么样了？现在
2: 能吃能喝能跑的，比原来精神多了。哦，又给爷爷跑一个。哦，又给爷爷跑一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厉害了。<笑>
1: 跟我们孩子真是捡回一条命来，我们就完全相信大夫，是不是？啊，你跟爷爷说什么呀？
3: 谢谢爷爷，
1: 祝爷爷新年快乐。
2: 啊，谢谢谢谢，也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再见，再见。
2: 谁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但谁保证走着走着不遇到坎儿呢？如果有泥泞，有转弯，咬着牙走过去就完事儿了。去打败怪兽。我们的孩子只是生病了，有病咱就去治，有坎儿咱就一起迈。
1: 因为我勇敢，
2: 长命百岁那是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享受每一天的爱。 每天的阳光，
1: 妈妈真好笑。未来我们还要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海，生活那么多的美好，我们都会带他体验的。感谢你们的跟拍和录制，等芊芊长大回看这一段，一定会说：“我的妈呀，我当年这么酷啊！”我的妈呀，我那么酷呀！
4: 这孩子怎么这样？天哪，这也太吓人了！你能上来走吗？
5: 能走。
4: 你往我这边走走看。工作20年了，这头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病，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第一，甚至在全世界也应该是第一。
5: 他那个时候，他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做的CT，包括做那些磁共振什么，他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现就是病因是什么。
6: 跑了很多年，去了很多地方，没有人知道我是指什么病，也没有人感知。
7: 当你在为你外甥与上面公司后面一打开天窗，
6: 所
7: 有人都精神后面，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会更有信心。
8: 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晨晨吃饭了，开着你的车出来，这是他专用的一个车。对，我天天说，我说开着你的车出来。
9: 我叫江延琛，这个最字形的男孩就是我。从记事开始，我就没少往医院跑。你问我得的是啥病，不仅我想知道，医生们更想知道。我就感觉我是被老天爷随意捏出来的。
8: 07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感觉他不是很正常，然后去看病去。到那人家医生说他没事，那时候都挺高兴的，以为孩子是真的没有病。但是回来后期还是会这样。
9: 09年的照片是领他上北京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去会诊的那一年，这个就是有点前倾，但是他能够自己走。从我3岁开始，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全国各地去求医。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夫说过，我活不过12、13岁，但是我活到了18岁，可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10: 这张是高三的时候拍的，拍完这张照片就是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他这个样子，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治病的地方。我也是很难受，但是什么都不能说。你只要这种黄体提起来之后，你就感觉你那个到处都是一片灰暗的，你一点看不到希望那种，可难受了。
11: 2024年4月，妈妈向当地媒体求助，于是折叠男孩江延琛的故事开始在网络上快速传播。

0: 太难了，能吃能喝能走。
1: 好医生、好医院帮忙这个
2: 王宇叔叔呀，他看了好多这样的。
3: 王宇叔叔，
4: 王宇叔叔。
5: 好多人艾特我看这个视频。工作20年了，这头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病例。跪着上课，躺着考试，就这样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呀？
6: 能治吗？
5: 这个得看看门诊才知道。哎，你能下来走吗？
7: 行。
5: 啊，你往我这边走走看。
7: 行，好好好，
5: 帮我拽一下腿啊。
7: 哎，好。
5: 这儿能坐一下吗？
8: 他不会坐，就这样跪着。
5: 就这样是吧？
8: 对。
5: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在咱们国家呢，应该是第一例，甚至在全世界也应该是第一例。
7: 我想看一下你深呼吸啊，这个胸廓起伏啊，呼气，吸气，呼气，好。好，他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应该就是心脏病。
8: 那时候也是怀疑说是肌肉方面病，就是一直没有确诊。
7: 得这病的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呢，到这程度的很少见。
5: 其实他5年前就来过我们医院神经内科，然后就诊断了个先天性肌肉病。他这种病呢，他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整个全世界的医学界呢，对他的这个了解都没有那么充分。
7: 他肚子这儿，我如果摸的话，我是能摸到他主动脉的。整个胸腔、腹腔的这个整个前后径都变薄了，所以他肯定是说呼吸上面是很困难。
8: 肌肉病是很难治的。
7: 对。
8: 他这个如果说恢复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
7: 子？这个现在不敢说。
8: 能直起来？
7: 这个现在不敢说。
8: 不敢说
7: 啊，不敢说。
8: 就是不能达到正常人的那种一个完全正常状态，能缓解一下，我们也很开心了。
9: 即便只是缓解江延琛现在的样子，对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来说，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挑战。
5: 手术本身直接打击，可能他就经受不住，手术要麻醉，要做切口，要失血，可能会出危险，可能会危及生命。这种的话，确实他必须集全院之力，各方面的话呢，都要这个全力配合，才能说一定程度上保证他安全。如果不做的话呢，他这个扭曲呢还会再加重的。其实就是进退两难。
10: 如果我就不做了，您觉得他还有多长时间？
5: 我觉得不超过10年吧，不超过10年。一次感冒可能就要了命了。
9: 手术做与不做，不仅对医生来说难以抉择，对于江延琛一家来说更是这样。
7: 你们先考虑考虑。考虑好后随时联系我。
8: 喝水了吗？喝水，咱们就准备走呗。
9: 虽然在治与不治上有很多纠结，可是上学却一直是江延琛始终坚持的。2022年，他以这样的身体状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省德州学院，成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大一学生。
11: 一个手现在就能弄动哈、
8: 对，刚开始就俩手都搬不动。
9: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的大学，妈妈都会风雨无阻地把儿子送到学校，最多的时候要一天来回8趟接送，12年如一日。
8: 我们那时候骑3轮送他上学，那初中4年，高中3年，我那3轮都03了。我得先把轮椅弄上去，然后我才能把它弄上去。就是我弄轮椅上去，再下来，下来再上去。上学就是他的一个信仰，没有说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放弃求学的想法。这个样子还能坚持，我挺知足的。
9: 面对大学的新环境，江延琛在努力适应，但在大学校园里，有这样一个奇特身形的学生，难免会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12: 人家就是看你一眼吓一跳，然后就赶紧跑了。男生可能抗惊吓能力比较大，有的女生都上了两层台阶了，看着我嗖哧就跑到外边去了。
13: 高中的时候不适应，因为就是流动性太强了，那我又不住校，
1: 和同学的相处不能动手，不太适合交朋友，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不喜欢很热闹，所有人都围在我旁边那种感觉。
3: 他们德院有个表白墙，自己说我是不是需要上那表白墙上发一下，跟他们说一说我这个情况。我说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是能级学院的，我这个情况嘛，你们以后谁看到我不要吓一跳那种感觉。给他把牙膏挤好放那块，洗脸的时候也挤好，他就去刷牙去，他们自己去。
1: 我都考上大学了，我都不比别人差，我只是在某些地方比不上所有其他人嘛，他们也会有某些地方比不上我，我其实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4: 他虽然说走路不方便，他没有给你添任何的麻烦呀、你像这种照顾孩子这种事，我感觉并不是说一个什么特别麻烦的一个事，就顺带手的一个事儿了。
3: 辫子自己转出来。
9: 46岁的于梅英曾经是一名小学的数学老师，随着儿子身形愈发弯曲，病情愈发严重，在妈妈和老师这两个角色之间，不得已放弃了后者。
4: 每天晚上都得有这一道手续，要不然他这个脖子有时候他不光是他咽了疼，他有时候还会味儿，就成天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些发味儿的东西，这是每天的必备工作。
13: 等好了之后怎么用？
4: 小手绢怎么办？
13: 拍拍呀，把它都
4: 供起来，
13: 供起来啊，还得晒干。
9: 这些年，家里持续的给严琛看病，不仅没看好，还掏空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是德州学院免费提供给江严琛住的，这样爸爸上班挣的钱能够全部用来供一家人生活。
14: 这个是香椿树。香椿树，你看，就把这个芯儿掐下来之后，咱们就可以炒鸡蛋吃。这丝瓜都长出那些叶来，都分叉了。现在上超市里买丝瓜贵是一个事儿，而且你发现那丝瓜摘下来之后磕磕碰碰的，就不是那么新鲜了。什么都有，卖点甜还能买点菜啥的。
3: 啊，行，我每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什么当时用不着多，用着多的跟你说。哎呀，好多人都这样啊。行，没事。他就说啊，他说看到孩子很难受。有的时候这人不怕，你说就是你说难听的我不怕，但是一说这种特别暖心的话，你会难受。
9: 抛开费用的问题，治疗的结果才是一家人关注的重点。不治还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治疗发生意外，就会让这个家庭瞬间跌进万丈深渊。
15: 这次回来我挺纠结的，到底要不要做手术？不治的话呢还能维持，治的话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3: 长期这么歪着东西，他的脸都有点变形。
13: 我也想歪了。
3: 你可以有梦想，不能瞎想的。
9: 即便在治疗上有挣扎有纠结，但这个小家庭从来不缺少属于他们的独有快乐。
3: 你就煮着棍儿放个盆儿，或者给你弄个二维码，或者我得发财了，待上一个就是一个假期，可能在家能买一栋楼。
9: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自卑、自闭、脆弱这一类的标签完全不适用于江延琛，即便身形特殊，也可以自信快乐的生活。
1: 我帮你给老师带个好吧，你就别哄了，我就往你旁边。人都不会是完美的，就相当于说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会给我信心。
16: 我觉得吧，只要做手术就会比现在更好。如果我好了，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全家都会好。
4: 我儿子当初就这么说的，只要有人敢治我就敢让他治。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拿我当小白鼠也行，万一以后再有这种病或者再有这种症状的，他最起码知道从哪下手了，该怎么治了。啊，我说只要你敢治咱就敢治。
9: 决定出发去北京治疗，江延琛发了一条朋友圈， 守得云开见月明。
17: 真的是感觉跟这句话配，云开。
16: 我最喜欢的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人的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我也想紧握命运之弦，弹好每一段时之乐章。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我不知道手术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总比原地等待要好吧。万一治好了，万一我可以站起来。
18: 慢点啊，我扶你一下吗？
9: 2023年5月17号，江延琛到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9: 你稍微仰着点，我看看你的腿就行了。哎，好嘞，你腿其实能伸直的啊。嗯。
9: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畸形治疗。从20-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极端畸形的患者在他的治疗下，也都重新挺起了腰板。而此前，王宇主任早已做好了手术计划，让这个 Z 字男孩重新直立起来。
5: 这一个4步走方案，就是先做颈椎，然后呢，从头往下捋，再做胸椎，再做腰椎，再做髋关节，从上往下呢，逐渐给它捋直了。
9: 几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整个手术方案，但当江延琛开始全身检查时，才知道这是一场地狱级难度的挑战。
20: 身体放松，一会儿翻译你。对，够了，好，就这样不动啊，
21: 就显得头压的，
20: 有点不平。嗯，再过来一下，一直这样的，行，放松吧。
21: 他这个不太好做，是吧？
20: 对，他这个头颅和脊柱重合的重叠在一起。
22: 坐这能躺吗？
9: 反复尝试，反复调整角度，一次性没办法照全身，就一段一段的照，最终拼出完整的影像。
20: 来，这回冲那边来，咱就要这两个半张的给它拼上。脊柱有了，这样，咱们尽量啊，就保持这个姿势。对，你还是能扶着。
18: 这样没动吗？
20: 下边有点动吗？
21: 有。
20: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是怎么坐一边啊？还是就这么着站一边是吧？行。
9: 每一项检查是对医生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江延琛体能的极限考验。但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的手术，他也在努力地坚持着。
20: 那不要吧，这是3段的融合，最后拼出一个他下肢的全长来。
18: 那能测试测躺吗？你最好是练成我，一直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坚持。
9: 正常人2天就能做完的检查，延琛却用了整整6天的时间。而这段时间，王宇主任也在不断地查阅文献，但很遗憾的是，这样的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都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
5: 也有这种类似的，但是没有咱们这个这么严重。像这种，他们都属于大类的，就是先天性肌肉病，要很多年才会有一个这种显出，病例很少见。你像2009年这一篇的话，文献里就4个患者，然后呢，有一例呢是气管插管就失败了，然后第2、第3个呢都出现了术中的这个脊髓损伤，他们在脊髓这个颈椎松解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脊髓损伤，所以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
20: 4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9: 为了不让江延琛出现文献中的后果，王宇主任计划在第一次松解颈椎手术后，采用外固定架的方式，能够人为可控的一点点的牵拉脊髓。因为脊髓一旦损伤，结局只有2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承载着众多人希望的王宇主任，这次承受的难度和压力，也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5: 我自己的心理想法呢是有2方面，首先我是自己不太服的，我觉得我能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能做到，我有这个金刚钻能揽得起这活。其次的话呢，无论什么样的后果啊、责任啊， 也是说做好准备去承担的。

0: 2023年5月24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麻醉科、手术室、胸外科等8个科室，10多名医生共同来为江延琛进行手术会诊。
1: 就先说明天，明天是最大的可能是菊麻加强化下做，是吧？
2: 不全麻，
3: 全麻，
1: 全麻吗？确定是全麻。
2: 全麻，
4: 测出来的就应该主要后的肺部、肺部、
2: 呼吸哈，
4: 对，呼吸的。他那个什么最大肺功让我看只有0.9几。
0: 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例 Z 型折叠的患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们担心的问题集中在江延琛的呼吸功能，以及由呼吸导致的各种问题。
4: 他现在气管前边就是那个主动脉弓，我就怕他这个气管腔管太深了的话，你稍微受损一点，可能就压闭了，到时候你就拔不了管。
1: 如果他拔不了管，气切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还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气切的机会，他的管就进去。
4: 它的主动脉就在这个气管前面，所以它磨损就是完全有可能。
0: 手术风险重重，各科室的医生都有自己的担心和顾虑，但建议在弦上不得不发，全院医生只有顶住压力，摸着石头前进。
2: 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当然风险是同样存在的。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愿意做一些攻坚克难啊，做一些有挑战的这种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患者太年轻了，还有很多这种理想愿望啊，他自己都不放弃的话呢，我们医生呢也不会说轻易的就说放弃。
0: 再难也要往前走，如果现在放弃治疗，也许再过10年，江延琛的心肺功能已经无法耐受任何手术，也许再过10年，再没有哪个医生敢冒这样的风险。
4: 对，后仰一点，到时候便于之后那个什么
5: 旋转，
4: 矫正力大一些。
5: 嗯，
4: 就是说到最后能够那个角度好一些。
0: 术中，江延琛要安装这个类似于头部的器械，需要用钉子在腰上和头部进行固定，通过调节中间的支撑杆，一点点将江延琛的头往前顶，最终达到矫形的目的。这种矫形方案已经帮助1200多个脊柱畸形的患者成功矫形。
5: 再说，
4: 至少3个月，你得慢慢长，比如说每天呢延长5毫米，你可能呢最后呢是需要200毫米，这就40天。这个治疗本身呢，它是就是需要时间。
6: 来，
0: 明天就要上战场，王玉主任特意邀请江延琛一起拍照留念。照相时，延琛还用右手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满怀期待而来，希望能够胜利而归。
4: 下次咱合影的时候就是出院的时候了啊，九月份出院啊。
5: 8月份。
4: 哎，你。
7: 哎呦，等会儿。
6: 行，能爬上去了。
7: 行吧。
6: 行，这么高能上去。
8: 的话，你就把口罩自己往下拽一拽啊！
7: 没事，到手术以后就解
9: 开。加油，不紧张啊！
0: 寻医15年，江延琛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第一次手术。
1: 现在都不怕治不了了，医生肯定有办法，但是这小孩子肯定会走不出去。
8: 都能想明白，这个往外一推一走的时候，真受不了。
0: 麻醉是第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关。给全球首例反向折叠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麻醉科的所有医生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4: 他这麻醉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
10: 哎呀，不会推荐了，没事。
11: 那是麻药，可能是嗓子眼有点痛。
0: 当麻醉药开始在人体内起效，人就会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而插管的这个时间窗只有7到8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会造成脑死亡。
2: 脑死亡是什么？要么就是救不回来了，要么救回来的时候也是植入人。
0: 正常人不到30秒就能顺利插管，可是江延琛的舌根肥大挡住了声门。
12: 他的舌头比较大，他那个颈

0: 为前驱以后
1: 顶出的，
0: 对，舌头就在这里。
2: 气管插管变得异常艰难，反复尝试插管都失败了，气道也开始产生痉挛，导致气管始终无法进入。
0: 不行，还得口咽，还得口咽。啊，行。
2: 江阳琛的血氧一直往下掉，脸色逐渐变灰，手术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医生一边手动泵入氧气维持住血氧，一边在尝试着进行气管插管。此时在隔壁手术间处理好急诊患者的麻醉科主任胡晓也立刻前来支援。
3: 先出来了，他得断氧，他在前面上有半夜有
4: 去来不及了。这人舌头往一直偏着点，但是咱们保持那个通畅，然后没头就能进去就已经相对好了。
3: 浓缩下面还是挺亮的。
5: 等会儿，
6: 真的是千钧一发吧，再拖个两分钟可能真的就大脑供氧不足，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脑损伤了。
7: 你们把人先抬起来。
1: 你看点插管了吗？你稍微一点。
2: 冒险闯过了第一关，在第二关白体位时，医生们变得更加谨慎。
8: 这两个大拨筋呢，要是稍微让一点劲儿来的话，能做一些估计就不太了。
2: 医生们一边小心地用头架固定头部，一边用沙袋慢慢牵引，让头和沙袋形成力量的平衡。
6: 我们希望的是它有一定柔韧度，然后你牵引的慢慢给它打开。但是它非常僵硬的时候呢，你去强行牵引的话呢，它只会在某一处断掉。如果在某处断掉的话，那也是瘫痪。
2: 在头架的帮助下，江延琛颈部后方的空间终于拉开了一些缝隙，但这个缝隙也仅仅只有一个手掌的厚度。跟以往俯卧位的手术不同的是，江延琛的手术部位是侧向凹进去的，手术刀根本无法正面去进攻，王玉主任只能反向勾手操作。
8: 肌肉萎缩之后，纤维化之后，后方的所有结构全都团成一团，
6: 他头被这些纤维素给拽着。
2: 反手操刀，手部没有任何支点，王玉主任必须要稳稳地落刀，并且要缓慢一点点松解后方的纤维，因为一旦松解纤维束过快，在沙袋牵拉下，江永琛的头部会瞬间前倾，导致脊髓断裂。
8: 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我来送一份吧，我摸到，你摸一摸，你摸一摸。这可能是棘上韧带。
9: 嗯，对。而且后面能摸到两根大筋，这明显是说那个什么这块筋，不把这个筋松了的话呢，它就头低不下去。
8: 那比刚才那个低头低不少，它的肌肉全都纤维化了。消化了这个松完之后的话，确实有效果。就是现在松了一点，然后现在松另一边的是，是非常困难。
2: 即便是后方角度打开了一点，手术视野仍旧有限。王宇主任只能不断的变换各种姿势，让自己的眼睛始终能够清晰的看到颈椎部位。
8: 嗯，透视啊。你的脑袋在这儿，现在脑袋在这儿，就这么反过来，在这脑袋，这是颅骨，原来颅骨在这儿，现在呢，它已经到这儿来了。空白这块就是它出来的地儿，它那个后边筋松完之后，它明显这个头呢能低起来了。
2: 接下来，医生要在现有的角度上将头管固定，固定之前还要确保刚才松解手术中脊髓没有受损，于是唤醒了麻醉中的江延琛。
1: 江延琛，
3: 动动手来。
1: 江延琛，动动手。
10: 动动手。
11: 江延琛，江延琛，侧拳。
1: 动动手。再动。
3: 你动动脚趾头，
1: 江延琛。
3: 哎，
1: 动动脚，动动脚。江延

0: 不能。主要是让它这个力量要很紧，它这个头就勉强凑合着能把这个杆给搭上，后续通过转这个旋钮，然后让这个杆往前撑。
1: 经过近7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江彦琛最终矫正的角度接近90度。
2: 从外
3: 做完了，听到了吗？听到了，眨眨眼睛。哎，别看了。
4: 等会儿，
3: 我们帮你。哎，你把手伸直，放在身后。哎，来。
2: 睁开眼睛看看，不奇怪。
3: 睁开眼睛，哎，深呼吸啊。
2: 咱们今天晚上去监护室待一晚上，如果情况比较好的话，咱们明天就回去了。
3: 胳膊麻了，全身就是麻的，是全身是麻，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啊？哦，不能起来啊！
1: 术后，江彦琛需要转到 ICU 进行24小时的监护。
5: 他这呼吸功能呢，只有正常人的1/5。经过一个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麻醉还没醒透，有失血，然后有伤口，身体虚弱之后的话，他有可能呼吸呢进一步的变弱，二氧化碳排不出来，一觉就睡过去了。这他必须在严密监护下。
1: 此时，在手术室外等待了一天的父母，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刚手术完的儿子。
6: 江彦琛家属来了，哎，进来，先守孝一趟
7: 啊。对。嗯。彦琛啊，想着我喊你了吧？
8: 疼啊！
7: 忍忍都疼了一两天了啊，不哭。你别哭去了，
8: 别哭，你坚持啊！
7: 明天回病房就行了，回病房那个我陪着你啊！别哭呀！别哭啊！
8: 能睡觉就睡觉吧，行吗？
6: 那现在慢慢休息吧。啊！
1: 江彦琛还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风险，纵使万般不舍，父母也不得不离开。
7: 那就麻烦你们了。嗯，行。嗯，这次这罪造的也不小，疼了一次以后就好了。
9: 哎，主任。
10: 哎，袁生妈妈，我给你交代一下病情啊。
9: 啊。
10: 他几岁呢？没有发育起来，就肠度一增加，然后就有牵拉，然后今天早上嘛，他逐渐都腿筋麻了。
5: 在8点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我们组的这个刘龙大夫给我打电话说不对劲。
3: 这边有吗？
11: 那边好像没有。
12: 我现在摸的是哪儿？
5: 这个四肢不会动了。
1: 术中监测江彦琛的手脚都能活动，可过了15个小时，就出现了四肢麻痹的意外状况。
10: 所以呢，我们刚才呢，手呢又往回呢调了一些，啊，然后现在有恢复的迹象，它无力，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13: 不会就说再这样子了？
10: 不会，但时间会比较长，
5: 啊，应该是一个呢迟发性的这么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牵拉导致的，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它缩回去，这个时间很关键，就所谓的就黄金时间窗嘛。你像文献里报道那个就没有恢复，
13: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能把他想成什么样？瘫在床上走不了了，动弹不动了。
14: 脚有一点知觉，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两只手都还好点儿。
7: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状态啊，一天比一天轻。我没说吗？你熬过昨天晚上，你再熬过今天晚上，你明天又一个样。你想，哎，不疼不痒把病治好，就你这个样子多变形。

0: 你这个主任都快吓死了，你想想你可能一下子就不疼不痒就正常了嘛。慢慢熬，哪有不疼的，是吧？
1: 下午1:30，江延琛的主管大夫又来查看他的情况。
2: 来，咱们动动我看看，好吧？来，动，自己用力，哎，非常好，可以，可以，不错，使劲，再用来，再来一次，对，非常好，来，脚动一动，哎，漂亮，
3: 漂亮，
2: 好，
3: 比上午看着好点，
2: 好多了。上午处理完了以后，他只要有进展，那他恢复的可能性就是相当大。
4: 跪起来，
5: 跪起来，不行，你这姿势没法跪呀、啊！你现在头和身体和屁股这块是成为一体了，明白吗？对，你得有点毅力，需要一点毅力，懂了吗？
4: 看看，

0: 在 ICU 待了四天之后，江迎春转回了普通病房，而四肢的肌力也一天比一天变好。
1: 我下半身没知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啥都想了，我连后事都安排好了，这几天已经没有负担了。
2: 看我这个活儿到底是咋样，我长得还不错。
1: 你见过就那种背着大炮的战车吗？然后带刺儿的，带着刀片儿的那种。
0: 回到普通病房，江延琛不仅话变多了，胃口也大开。
3: 我说我们跟坐月子吃了好几天的小米粥，
1: 现在流失加多了。
0: 得知儿子出了 ICU， 爸爸买了时间最近的火车票来北京。
4: 这个手还轻点，这个手没那么严重。
5: 表达关心的方式是什么？
4: 就是形容他两句就行了呗，其他的话也不会说。
0: 老姜的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老姜从来不轻易请假，可为了看看儿子，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4: 下个星期来不了了，下个星期看见你的破点，你可能国内能发事儿。再下个星期来不了，中外卖了还要种棒子呢，有事发信息
1: 啊。

0: 来，自己倒，来倒。哎，漂亮，
1: 好，
0: 漂
2: 亮。你行，你不用害怕，你掉不下去。
0: 他的腿已经半垂下去了，是吧？
3: 对，
4: 好。
5: 术后恢复一个星期，刘龙医生试着帮助江延琛坐起来。
1: 还有这儿还有一个。
0: 那你看，这坐起来了，胳膊动一动，漂亮。
5: 从前，无论上课还是看书，江延琛都只能跪着，现在终于能坐了下来。
1: 他就抓着我手，他自己使劲就站起来了。
4: 哎，好，好，好，现在跟过来。

0: 那刘大夫江安新说叫你俩过去看看他去。
1: 走。
2: 我。
3: 然后你就走下楼来。
2: 好。这个，这照片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拍摄，就是对你们，我感觉就是怎么说感谢话也不太会说吧。他自己选了一些照片放上面，还弄了这么一个东西。
4: 队长对，
1: 队长，
4: 他

0: 我当时是脑子里全是问号。
1: 他对这个生活的热情啊，这种向往啊，从来没有消失。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帮他，就是说实现一些理想，能够让他比较接近正常人生活，我们也是非常乐于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0: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筒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监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E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
0: 尾巴还摇着呢。
1: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

0: 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陆常面有说到出行上的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秀。近日通州民警在路面执法中发现，骑车人佩戴头盔的意识已经很强了，但是对非机动车载人的规定却有些大意。我们来看看。
1: 晚上六点多，通州区神龙路口迎来晚高峰，民警在路口执法时注意到这辆电动自行车上的两名骑乘人员头盔都佩戴得很规范，但后座的成员已然超龄。
2: 您这头盔戴的没问题，但为什么拦您？那个后边女士今年多大？
3: 二十二。
2: 之前北京市带人要求12周岁以下的可以戴，五一之后放宽到16周岁可以戴，16周岁以下的咱可以搭乘电动自行车，但您超岁数了，女士，跟您说一下。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将电动自行车成员的年龄从12周岁以下放宽至16周岁以下，解决了12周岁至16周岁之间的青少年既不能搭乘也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的问题，方便了家长送学，这是平衡了安全与便利的新举措。而16周岁以上的交通参与者已具备独立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能力，搭乘在后座反而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增加骑行风险。下面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不仅未佩戴头盔，两位男士挤在一辆车上也并不从容。
2: 第一，不能带人，
3: 非得坐。
2: 第二怎么着，先生？
3: 没戴头盔。
2: 嘿，知道。
1: 骑车人表示，后座的男士是他的同事，两人下班顺路，他就好心搭载对方一段。两人对于载人规定心知肚明，但心存侥幸。同样侥幸的还有头盔问题。实际上，这辆车的车把下就挂着一顶头盔。
2: 咱有头盔，咱嘛不戴呀，是吧？得戴啊，是不是怕头盔把咱发型压乱了？您头盔这么帅，先生，戴一定系好带儿。跟您说一下啊，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北京市道交法87条第2、第3项啊，罚款时跟您说一下啊。第二，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啊，警告啊。
1: 民警表示，目前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已经知晓新修订条例中关于头盔佩戴与载人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让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未来交管部门还将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与载人情况，帮助骑乘人员自觉守法，养成出行好习惯。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进行执法的时候，连续拦停了多名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的非机动车骑车人。那现场发现部分骑车人直接走机动车道左转，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

0: 时，连续拦停多名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走机动车道左转的非机动车骑车人。
1: 这不让走啊！这是左转，那是机动车的左转灯，您叫非机动车。稍等啊，看您车牌啊。那挡着牌呢，不能有任何的遮挡物。您可以把它放在箱子里，但是您不能遮挡。可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左转，您需要等两个灯，您只等了一个，这个叫闯红灯，也对您处以一个20块钱的罚款。不让直接左转，再一个箱太大了，这个叫不按规定载物。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相当于是闯红灯，得罚您20块钱。咱们这个不按规定载物，今天给您一警告，下次咱们注意。下次把箱子换一稍微小一点的，因为您这影响了咱们其他的交通参与者。
0: 接下来，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还一脸疑惑，民警对他进行了耐心解释。
2: 他不能左转吗？
1: 这是机动车的左转灯，您是非机动车，您这相当于是闯红灯，因为您只等了一个红灯。这是需要对您进行一个20块钱的罚款的。
2: 什么情况下可以左转？
1: 有非机动车左转灯的情况下可以左转。
0: 民警提醒，非机动车在路口左转，应当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走非机动车道或通过二次过街方式完成左转，切勿为了省时间闯入机动车道。守法骑行才能安全回家。记者武亮宇、吴仲柳报道。
3: 而在夜间呢，大山子路口的出行问题也是很多的，毕竟这里是商圈和艺术区的交织地带，车流密集，还存在人车混行的问题。那机场大队的民警依旧驻守在这里设卡进行夜查，短短的时间内就接连查获多起违法行为。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这里。
0: 夜查刚一开始，一辆带着孩子的电动自行车从机动车道上驶来，仔细一看，问题还不少。
4: 跟您说一下啊，拦您是因为咱们走的是机动车右转道，咱们应该提前进入非机动车道等待啊。另外，咱们5月1号开始要强行佩戴头盔。咱们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按照道交法86条第3项，得对您处以一个20元的罚款。然后咱们头盔，刚才是跟您说了，五月
5: 一。逛超市晚上就没带了。
4: 哦，忘带了是吧？
5: 忘带了。
4: 然后头盔您是首次，本次对您进行警告啊，咱们下次提前带着啊。然后另外提醒您一下啊，咱们这个后座啊也是需要佩戴头盔的，然后后座不戴头盔也是按照前座同样的这个处罚20元，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处罚啊。
0: 下面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则是因为越过非机动车停止线等待红绿灯被民警批评教育。
4: 您好。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桥底下啊，不是停车的地儿，也不是那什么的。
5: 刚才溜水
4: 了，没错。啊，您现在上那儿等着去啊，那儿如果绿灯那什么，您不用动了啊。那个这儿是，那儿是非机动车的停止线。啊，这儿是非机动车道，咱不能在车道中间停止啊，咱们得在停止线后方停止。
0: 随后，一辆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的摩托车被民警拦停。摩托车虽然跟自行车一样是两轮驱动，但因摩托车是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驾驶同样危险。
4: 您进行拦截是因为咱们刚才驾驶摩托车啊，在非机动车道里行驶并且停留啊，咱们应该在机动车道里行驶啊，咱们这不是电动车，要是电动车您停那儿我不拦您。还有一个先生啊，咱们这个车没有保险，按照道交法98条第1款，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啊，本次得扣您的车啊，一会儿咱们选择别的交通方式啊，这个车我们先扣留，到时候去这个执法站接受处罚啊。刚才对您说的这个走非机动车道，您对于非机动车来说，如果发生剐蹭、发生事故，您的这个占的责任占比要比人家要大，人家是非机动车，您是机动车。
0: 接下来被拦停的专项作业车，经民警检查发现，车上的专项作业设备竟不翼而飞。
4: 咱们这个专项作业车，咱们里边是要有专项设备的，咱们肯定是给拆除了。
6: 不是，设备还没装呢。
4: 还没装呢？
6: 对，刚开回来这车。
4: 开应该在开之前就有专项设备，您这是专项作业车呀。
6: 对，就是车刚弄好。
4: 车刚弄好，这个车在弄好交付您的时候，车里边就应该有专项设备。
6: 是
4: 咱们是已经拆除了，所以它才没有呢。明白吗？要说今天这临班是第一天的，说您专项设备没安，我都能理解您。这已经肯定使用过一段时间了。您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
6: 我能理解。
4: 道交法96条第2项啊，咱们是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啊，本次得对您处以一个2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啊。咱们具体这个改装部位是属于这个专项设备没有，就给它拆除了啊，所以对您做出这么一个处罚啊。咱们赶紧把这。

0: 个车复原。
1: 大安子路口，车流密集，夜间通行量大，周边餐饮商圈集中，西边是望京商圈，然后东边是798艺术区，即使到了夜间也是人车交织。我们大队组织警力夜查，本次这个夜查的重点严查酒驾、醉驾，和非机动车五不一带，机动车不按规定通行等各种交通的违法行为，严查各类交通隐患。执法过程中我们坚持文明执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现场咱们也能看到过往的这个驾驶人，向他们普及交通知识，讲解夜间违法行为的危害，引导群众呢自觉遵守，文明出行。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而在奥体中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警长敖翔在路口正在开展非机动车的违法整治行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三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被拦截下来。那他们的问题又出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看。
2: 上午10点，奥体中路车流平稳，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自行车穿梭不息。一名逆向骑行的外卖小哥被敖翔警长拦截下来。
4: 你干这活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天了。
4: 你这个顺行逆行能分得出来吧？那你今儿这是顺行还是逆行？
5: 逆行。
4: 那你还问我怎么了？你不知道吗？那你这半年内有一笔处罚了啊，所以说这次也得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不能再那纠正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特别是呢，这边是人行道。
2: 随后被拦停的骑车人则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置。
4: 头盔呢？
5: 没戴。
4: 那戴着头盔呀？
6: 戴头盔了吗，帅哥？
5: 有个摩托车头盔，那有点捂脑袋。
4: 你之前啊没有被处罚过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一个警告啊。
2: 同样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则表示，自己的头盔丢失，还没来得及购买，这次出门是着急去送餐。
7: 送到艾森急诊。
4: 哇，急诊的着急吃，赶紧。
7: 因为我的头盔是前两天他们下雨给我偷跑了。
4: 我们其实上急诊也特别多，都是交通事故去的。我之前上急诊是什么呀？戴头盔了，那姐姐是没带那绳儿，磕一下，直接磕懵了。我跟他说什么都不搭理，我就吐，那脑震荡也撞的。对，驾驶电动的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给你警告。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那通过对话呢，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安全头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再多的客观理由都不及生命安全来的重要。那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事故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呢？时间交给新晨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8: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这里是晚上11点多，蔡胡营桥上的路面，由北向南而来的车辆正顺序行驶。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身尾部。这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突然出现了险情，随着车底部冒出阵阵白烟，一个轮胎突然脱落于地，而那辆厢式货车还在继续向前行驶，不过它恐怕是开不了多远了。至于说这个掉落下来的轮胎，却制造了新的麻烦。当大多数司机发现它以后，赶紧向那个轮胎左右两侧的车道绕行，有些车却跟那个轮胎惊险地擦身而过。有人躲过去了，也有人没能躲过。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路面上的异常，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压上了轮胎。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小客停在路边，车里的人像是在拨打报警电话，而那个掉落于地的轮胎已经被放置在路边，以免再波及到其他车辆。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辆的轮胎在

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爆胎的情况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影响到当事车辆，也会威胁到周围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希望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教训，对于

0: 还保持着顺畅有序的路况条件。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在旁边车道里有一辆大货车，两位司机之间原本平安无事。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出租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大货车司机有些慌忙，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由于距离太近，大货车撞上了那辆出租车的尾部，突然被撞的出租车被甩进最里侧车道后，失去控制的车身转了个圈，停在了外侧车道里。这起相撞事故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揪心。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务必全神贯注，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像是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事发之前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恐怕不是在跟车里的人说话，就是在想什么别的事情，导致自己失去了有效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这一瞬间的意识游离，让交通事故难以避免。行驶至主路出入口匝道附近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谨慎慢行，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引发翻车事故。凌晨四点多，在北京南站的一座匝道桥上，一辆出租车侧翻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两座匝道桥的交汇处。十几分钟前，这辆出租车行驶到这里时，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进而导致翻车事故出现。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侧翻余地的出租车正过车身。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前部严重受损，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和车辆的行驶速度，避免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事故麻烦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进行周密的思考，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所换来的只能是一场痛苦的事故经历。
1: 又到了每周柳氏安全说的时间了。近日在乌鲁木齐，有一名小男孩突然飞奔横穿马路，结果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到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画面。
2: 这危险的一幕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小男孩飞奔横过马路，见此情形，轿车驾驶员立即猛打方向避让，车身左侧还是与孩子发生了接触。事故造成孩子和一名行人受伤，好在送医后二人并无大碍。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起广泛讨论，孩子无人看管，安全意识差，小轿车路口未减速，这些网友们口中的安全隐患正是引发事故的多重因素。
3: 这里边有几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想说，一个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他的右侧不足20米就是人行横道，那么孩子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法律的概念，我们行人横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我们的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家长包括社会学校都应该行动起来，对孩子们交通安全知识要进行普及和教育。
2: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孩子横穿道路时，肇事司机的视线受到了旁边车道车辆的遮挡，这也是驾驶人没能提前发现险情的原因之一。
3: 我们把它称之为鬼探头的一种现象，路口车前车后这些区域往往呢都是鬼探头容易出现的地方。那么鬼探头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非常难以预见和应对的道路突发情况，因为它在你毫无准备甚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它会突然的出现，对于一般的驾驶者来说很难处置。
2: 盲区背后的鬼探头事故，因为出现的突然，往往让人措手不及，特别是孩子天性活泼，身材矮小，更容易隐身在车流建筑物身后，一旦突然出现事故，就会不请自来。在重庆，这名8岁的女童也是突然从路侧停放的两辆车的缝隙中窜出，被出租车撞飞了好几米远。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在出行当中 不要在路上。

0: 突然的横穿、猛跑、斜插，因为这种突然动作给车辆的驾驶者一个措手不及。再告诉孩子们，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车道玩，因为你在车前跑的时候，车有惯性，车也有盲区，一旦发生事故啊，伤害都是非常大的。
1: 学龄前儿童在道路出行时，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放任孩子独自在路上玩耍，也是频频引发事故的元凶。
0: 带领呢，不是说你在旁边看着就完了，一定要手牵手，而且呢，一定要攥住孩子们的手腕，攥住手腕呢，他不容易挣脱。你拉着手指，他突然猛跑，有的时候你拽不住，所以一定要牵领拽住手腕，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对孩子们安全的一个有效的保障。
1: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一个小孩朝着正在行驶的车辆跑了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女士，可是他和小孩的距离有点远，所以来不及把小孩抱住，结果车辆右侧与孩子发生了碰撞。这一幕发生在重庆巫山县，家长带着几个孩子过马路，其中一个小孩直直地横穿过去，被一辆直行的摩托车撞了个正着。两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因，那就是家长没能牵领住孩子。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刘石教授也提到，这些现象之所以被称为鬼探头，正是因为事发突然，神出鬼没，往往令司机措手不及。那么在遭遇鬼探头时，驾驶员真的就无法提前预见险情并且进行及时处置了吗？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要学会下面的这些方法，遇到问题也能够化险为夷。咱们继续来听听刘石教授的分析。
1: 鬼探头事故虽然神出鬼没，但不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学会老司机的观察方法，就有机会提前发现隐藏在车后的危险情况。
0: 老驾驶员总结叫超车看车头，会车看车尾。超车的时候，车头的区域是容易出现鬼探头的情况。那么会车的时候，两个车相会的时候，那么车尾的地方是容易出现鬼探头这种情况。大车看车下，通过车前车后它的那个离地间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车轮和车缝隙之下有没有人的脚腿。小车呢，我们通过车顶可以看到人的脑袋。掌握了这些方法，又有这个安全的意识，那么鬼探头的事故是完全可以防范的。
1: 特别是路口、学校、医院、公交站附近车流人流密集，或有建筑物、植物遮挡的区域，驾驶人应格外留意。
0: 特别是注意观察道路的各种异常情况，比如说周围人员车辆它的异常情况，比如说它有减速有避让。
1: 回顾乌鲁木齐小男孩横穿道路这起事故，肇事车左侧车道这辆白色小车就提前减慢了车速。如果肇事司机注意到这个危险信号，提前做出处置，这起事故就可能避免。
0: 你可能直接的没有看到小孩这个情况，但是你旁边的车，它的车速、车身姿态已经告诉你有异常情况，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联想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看到他旁边的车有这种非正常的迹象，那么他就应该马上警觉，采取相应的对应的措施，也就是我们说的防御性驾驶。
1: 此外，在路况复杂的区域，减速、被刹车也是预防鬼探头事故最有效的方法。
0: 从加速踏板移到制动踏板，这是有时间和距离的。一般来讲呢，我们普通人这个倒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 0.6 到1秒，甚至到1秒以上这个时间。那我们就按1秒算，如果说按30公里车速行进，它已经向前行进了 8.31 米，低速被刹车通过，一旦有突发情况，你可以迅速的马上踩刹车，这样就减少了倒脚的时间。
1: 模拟鬼探头的情况，柳石在一个封闭的场地内为我们进行了这组对比试验。
3: 每小时40公里，没有被刹车，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鬼探头的这种危险情况，我反应过来，但是已经来不及。
1: 放慢镜头可以看到，在距离停放车辆很近的位置才看到从车头前方滑出的假人。虽然柳石立即踩刹车制动，车身依然与假人发生了接触，并将他撞得弹跳起来。第二次我们同样以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行驶，柳石将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做好制动准备。 当看到假人的一瞬间，柳石就采取了制动措施。这一次车辆与假人未发生接触，但距离非常近。
3: 被刹车就是在不加速的情况下，把脚从加速踏板移到刹车踏板上准备刹车，这样可以缩短制动距离，留出更多的安全空间。
1: 如果反应慢一点或刹车踩得松一些，依然有发生事故的风险。
3: 这次呢，我们以每小时30公里速度，突然出现鬼探头这种危险情况时，离得有很远的安全距离停了下来。
1: 三次实验告诉我们，掌握正确的行车方法能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鬼探头事故。
0: 放慢车速，同时呢，我们特别注意观察这些容易出现鬼探头的区域，那么我想鬼探头的事故还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重庆民警在进行盘查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在看到临检之后迅速开进了加油站，如此反常必有问题。那根据驾驶员提供的身份证号，民警却发现货不对版，我们来看看。
8: 经查，驾驶员提供了他人的身份证，而通过系统查询，这位驾驶员因醉酒驾驶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9: 最终在我们证据面前，他还是承认了他无证驾驶的行为，
8: 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了罚款1000元的处罚。
2: 也是被侥幸心理所害啊。那在四川的自贡车管所的综合服务大厅上演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抓捕行动，一名男子前来办理业务，结果却自投罗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8: 当天下午2点多，一男子来到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核查身份信息时，却有了新发现。
10: 当天下午，这驾驶员过来办那个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然后我把身份证一刷，系统里面就已经提醒，就弹出一个是网上走私人员。当时弹出来以后，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 后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以后，我们就跟当事人说，我说那个系统有点卡顿，我说在后台去再给你查一下，让他稍微等一下。
8: 发现眼前的男子张某某竟是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着冷静，以系统故障需等待为由稳住张某某，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经查，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男子被抓后坦言，尽管明知自己系网逃人员，但心存侥幸，以为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哪知被逮个正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男子已被四川富顺警方移交至广东遂溪警方。
2: 而在江西宜春，一辆小货车在刚要起步的时候遭遇了追尾事故。那此次事故导致后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其中，双腿被卡住，无法动弹。机警之后，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场。我们来看看。
8: 中午11点多，小货车司机准备绿灯起步左转，没想到后面突然冲上来一辆车。事故导致后车车头出现严重凹陷，驾驶室空间缩小一半，司机被死死卡在里面，动弹不得。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扩张施救，经过十几分钟的破拆，被困司机成功获救。经初步检查，除了一次小腿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呢，一名断指的伤者从湖北孝感紧急赶赴武汉就医，却在就医的途中被困在了武汉的晚高峰车流当中，非常的焦急。就在关键时刻，武汉交警火速驰援，用19分钟的全力加速，为伤者抢下了宝贵的手术救助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是我们的那个手要赶紧到医院去做手术，我们从孝感过来的，因为在路上都已经耽误了几个小时了。
12: 从孝感过来的。你们是个什么车啊？
11: 坐的的士。
12: 好，你让他把双闪打开，好不好？好，我在前面那个路口等你们，好吧？
8: 傍晚6点，武汉城区正值晚高峰，多条道路拥堵缓行。此时，一名从孝感赶来的伤者手指断裂，急需前往武汉市第一医院盘龙院区进行断指再指手术，向武汉江汉交警紧急求助。
12: 当时家属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拨打的我们这个112的求助电话，想着能尽快到达医院。
8: 汉警快骑队员李奇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向指挥室报备路况，开辟专属绿色通道。接到求助车辆后，他立刻鸣响警笛，全速开道。在汉警快骑的急速护航下，原本需要近1小时的路程，仅用19分钟就顺利抵达医院急诊室门口。
2: 近日在连云港，一名小男孩在乘坐自行车的时候，右脚不慎卡住了后轮与车架之间，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我们来看看。
1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8: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男孩的右脚被紧紧卡在自行车后轮铁杆连接处，动弹不得。由于受到惊吓和疼痛，男孩不停哭闹，家长焦急万分。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迅速展开救援。为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先小心剪断轮毂，固定铁丝，随后操作液压扩张器对轮毂进行扩张，逐步扩大卡脚处的缝隙。在扩张出足够空间后，消防员再次用大力剪断剩余铁丝。随后消防员与家长配合，缓缓挪动男孩的右脚。经过约4分钟的紧张救援，男孩被卡的右脚被成功取出。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15: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依然很大，然而更加不能让人容忍的是个别司机的违法行为。此时两辆货车竟然压着导流带试图挤进第三条车道，您注意看走在前面的那辆货车。事发当时，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不计后果地硬往第三条车道里挤，由于措施不及，他的左侧车身与一辆深色小客的右侧发生了剐撞，这让此处的行驶状态变得更为缓慢。从这起剐撞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了路况不佳时，应该放平自己的心态，尽量保持在本车道内行驶，要是采取生抢硬挤的方式，不仅缩短不了时间，相反还会酿成事故隐患，让自己和他人陷入麻烦的境地。这里是凌晨2点多玉泉营桥上的三环主路，在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洒物，从画面中看，洒在车道中的像是一些碎砖块，而造成遗洒的那位司机却早已失去了踪影，把麻烦丢给了别人。一些行驶中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压了上去，造成车身颠簸，并掀起不少烟尘。民警和市政清扫人员赶到现场后，用较快的速度把这些遗洒清理完毕。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司机朋友就得在捆绑货物的问题上多用心。如果在驾车上路之前就把安全隐患消除，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半路遗洒。
16: 这里是晚上8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显然他是碰到麻烦了。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在这辆银色小客的后面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故发生前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那位骑车人却想自东向西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一些骑车人已经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而机动车也驶出了停止线。尽管如此，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却没有停住脚步，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他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受了惊吓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下车跑向被撞者。由于撞得不轻，这位骑车人的情况让人非常担心。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但愿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亮起的是红灯，大家一定要停下来等候，一旦出现失误，可是后悔莫及。

0: 酒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1: 他是九四版《三国演义》里英式狼顾隐忍筹谋的司马懿，是《水浒传》里阴狠势利小人得志的高俅，也是三毛从军记嬉笑藏悲凉，一哭一笑道尽乱世沧桑的老鬼，一辈子无缘尽揽角色，靠着一张颇具辨识度的面容深耕荧屏六十余载。他是魏宗万，6月1号他走完了自己89岁的人生。今天下午他的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0: 的形象不显然不是那种浓眉大眼，所以呢经常接到的角色呢都是比较边角料的，什么落后群众啊，什么匪兵甲乙啊，基本上都是演反派。那我呢当时也是毕业以后掉了头发，所以呢接的角色不多。他说不要紧，这个给你是一个考验，天生我才必有用。
1: 魏宗万1938年生于上海小康之家，自幼痴迷戏曲，却在唱戏卑贱的旧观念里饱受家人反对。初中毕业后，父母逼他进厂做工，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4年后，他终究放不下对演戏的热爱，三次报考上海戏剧学院，1959年终于圆梦。在上戏毕业后，他跑龙套20多年，终于在电影《一个》和《八个》里展露表演才华。那时他已40多岁，可谓真正的大器晚成。
2: 看我来呀，冲啊！
3: 当时《一个八个》的班子是导演是张君钊，摄影是张艺谋、萧峰，美工是何群。张艺谋、萧峰也是第一次长机器，男一号是陶德儒，还有并列男一号陈道明。这里边可以说99%的人都没拍过电影，陈道明第一部，陶德儒第一部。好家伙，这几人走一块，人家一看第一批样片拍完以后洗出来，北影厂说你们这批演员从哪儿找出来，就像马王堆里找出来的。
1: 1993年，魏宗万在电影《三毛从军记》中扮演老鬼，正是这个角色让他拿下了自己演艺之路上分量最重的奖项——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4: 你要我命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 当时光走到1994年，红篇历史巨制《三国演义》播出，魏宗万扮演的司马懿成为荧屏经典形象。然而那时没有人知道，剧组邀请他出演司马懿时，他接连2次断然拒绝。好在有导演张少林等人的坚持，他才没有错失这个自己演艺生涯中最出彩的角色。
6: 之道以及应变之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3: 这个戏呢是张少林、张纪中两人请我去的，开头不是我，开头他们选了4个司马懿，2个太年轻，2个太老。后来俩人啊，我为此我很生气，俩人在厕所里边突然想起，哎，魏宗万是不是可以在厕所里定了我这个角色。这张纪中告诉我，打电话来，我当场拒绝，我说我不是摆演员谱，我一点没有演。
7: 为什么呢？
3: 第一，我从小6岁开始看京戏了，各种司马懿我都看过，白脸，胆小如鼠，大胡子。第二个原因，我不会骑马。第三个，我说我刚看过一部电视剧，古装的，说话，现在不现在，古代不古代，我当场我就骂你。然后张军怎么回答我？他说：第一，你不是白脸，正常的脸。有老人的胡子而已。第二，起码可以找替身。第三，你演戏也让别人骂的。对吧？他说你别老骂别人，你那个给人家骂了。
7: 这是激将法是吧？
3: 啊！后来我就去了。
8: 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
1: 魏宗万对司马懿的塑造极有层次。有场戏是诸葛亮用激将法逼司马懿出战，命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服，这在古代是对男性莫大的羞辱。演这场戏时，魏宗万先是英式狼顾般锐利一瞥，随即低头怒极反笑，层层递进，充满了从骨子里透出的阴质与隐忍。
3: 喜欢改戏，
9: 诸葛亮送一套女人衣服给我
10: 啊，对，
3: 当时就是女人衣服往桌上一放，一个特写，他是诸葛亮来侮辱我。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说我想改一下。他说你想怎么改？我说来人，替本都更衣，
9: 咵拿起来一抖，啪一披上。
6: 三人，为本都督更衣。
9: 啊哈哈哈大笑，然后跟来使说：“回去感谢你下丞相。”张少林急了，他说：“老魏啊，我知道你演了很多喜剧，我这是正剧，你不能演喜剧。”嗯，他说：“汉朝衣服男人不能随便穿。”我说：“导演，我说您给我们总导演王福林看一下，他通过的话，那就罢了啊，那是你的功劳；不通过的话，那天的拍摄费，一两万块钱我来赔。”王导认可，认可，我就认可。
4: 父亲，我怎么憋着不干？哎，
6: 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
1: 此后，他又在98版《水浒传》中扮演大奸臣高俅，同样大获成功。其实，魏宗万不仅仅擅长塑造丑角反派，演喜剧照样驾轻就熟。在电影《巧奔妙逃》里，他的一段弹棉花之歌令人捧腹。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年轻人热衷玩梗的素材。

0: 主家。
1: 六十余年艺术生涯，他从未演过主角，但他却以一个个精心打磨、有血有肉的角色，穿越时光，留在一代又一代观众心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让我们用那首《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来送别魏宗万，也送别《三国演义》中那些远去的面孔吧。

0: 演完了这一轮，我们应该就演到62场了。
1: 其实这个戏蛮难的，好像也重复不了过去，越演越不敢演了。
2: 话剧《晚安妈妈》改编自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202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至今已到第4轮。这部难演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观众，核心在于它以冷静克制的方式撕开生活温情，直击人类底层的孤独与对理解的渴望。
3: 每次来呢，可能是女儿知道我的爱好，都会给我安排一场，就是到仁义来看场话剧啊。然后我觉得这种，哎呀，跟女儿之间，拉近了我们母子之间的那种艺术上的共鸣。
4: 24年3月份看的，我真的在剧场里哭到没有人形，就是好好看，就是推荐，我推荐了周围每一个人来看。
5: 他们怎么对自己这么残忍？可以看两遍。
6: 这个番茄酱可是从去年国庆日起就留着的，
7: 番茄酱留着
6: 了，
7: 全都给我留着。
6: 您是要喝番茄酱？
7: 我想知道，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2: 这部剧究竟还有什么魅力，让人反复走进剧场？关键在于极强的沉浸感。演出还没正式开始，演员早已提前登上舞台，进入生活状态。母女俩忙着手里的活，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悄悄走进了他们的家。
4: 离你的距离非常近，然后就是那种呼吸的感觉就非常的

0: 情。
1: 我看您过得挺快活的，真的。你有您爱干的事儿，
2: 爱干什么？
1: 哎，织个什么的呀？
2: 那我教你吧，
1: 我不爱干那个。
3: 我们那个在7:30准时开场，但是其实在开场之前，我们演员就开始已经进入到这个家里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中来了。
4: 沉浸感不止于此，话剧《晚安妈妈》的舞台上，水龙头真的能流水，锅里真的煮着巧克力，观众可以像邻居一样安静地打量演员的一举一动。
0: 那真正的我们在台上确实有吃东西啊，有干活啊，有做东西啊，有真的水啊，有真的电啊，这些辅助的东西都在，我们都在去追求这个真实感、生活感。
1: 我知道他爱我，
2: 他爱你又怎么样啊？还不是照样，
1: 照样就照样。我想他。
5: 当时和舞美设计老师和道具老师都做了，就是很细致的，就是必须你不点火，但是你也得能热。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
2: 我一点儿也不困，妈妈。
1: 嗯，好吧，好吧。
2: 你想问什么呀？就问吧，来吧。
4: 饰演母女的张培和孙艺林在《晚安妈妈》中注入了大量生活化的表演。除了做家务，张培还把妈妈热爱针织的细节带进了戏里，甚至延续到了戏外。
5: 为了增加，就是说妈妈喜欢织，喜欢钩，所以我们的那个沙发上的那个垫的那个是织出来的。那么其实大家看的那个纸巾盒是勾出来的，所以张培老师又在这两年间又增加了新技能，又开始勾了，勾东西。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第一次演是一个框，是一个织的，现在呢是两个框，有一个框里是织的，有一个框里是勾的，完全看张培老师心情好坏，今天想勾还是想织。
1: 那您快去洗手吧，这可是我最后一次追你。
0: 我现在还背着我勾的包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戏给了我一个业余的一个爱好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我到现在家里也会有很多毛线什么的，也挺好玩的。
4: 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加上毫无痕迹的生活化表演，让观众不仅看得进去，也容易产生共鸣和思考。一部真正的好戏是观众和演员双向奔赴共同成就的。
0: 这个戏的魅力好就好在这儿，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带走不同的东西。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0: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秦腔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源。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昨天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及他的两个孩子被困四天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体力与精神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这一家四口到底是如何被困，又如何熬过这四天四夜的呢？
2: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3: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两名大人和两名儿童啊，共四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随后呢，我们调派了潭柘寺消防救援站、王平小营站，随警出动。
2: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
4: 当时我们消防都是分了两波力量，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都进到山沟里面。
2: 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5: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这回就有救了。
2: 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4: 我包里面我背着给氧，我里面装了4瓶矿泉水，有5-6瓶红牛啊，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2: 等四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两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被困的一家四口来自河北涿州市，女儿9岁，儿子6岁。趁着周末，孩子父亲是根据社交软件上的铁坨山攻略进行游玩。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属于门头沟区与房山区的界山，并非景区，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北京台报道。
0: 消防提示：户外登山安全第一，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网红野山野路，不独自进山，不夜间进山。
1: 应该说，这整整4天4夜，近300名工作人员加上警用直升机不间断的这种搜索，才将这濒临身心崩溃的一家人啊给成功救出。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变成山景如画，这是看得见的风景。但我们想提醒的是看不见的陷阱，因为在这一片网红打卡的野山中，山路陡峭湿滑，全程没有安全的护栏，进山呢就没有了信号，也没有了任何应急的标识以及救援的通道，它完全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眼下呢又是初夏，山区呢已经是汛期将至，降雨频发，气温骤变，这种山洪失温迷路的风险陡增，绝不说普通家庭可以做休闲游玩的地方。那么此次救援虽然成功，但背后仍有三大问题啊，不能逃避拷问。那么第一问，如此高危的野域，为何一再有人贸然闯入？这本质是让公共资源为个人的韧性在兜底。仅门头沟一地啊，从2019年到2025年，这种山岳救援的这种险情超过了370起，数千人次全力搜山，每一次都是消耗巨大。那么即便本地呢已经出台了救援追偿办法，但是呢依然感到震慑不足。说到底是那种来都来了的侥幸心理，在肆意消耗着我们宝贵的应急资源。那么第二问就是这种啊。网络平台为了流量煽动，不惜他人的生命危险，如此乱象还要到几时？当事的父亲啊，就仅凭着这短视频美化的攻略，便带着6岁跟9岁的孩子，这个以身犯险。而平台啊，这种 算法肆意推送小众秘境徒步宝藏线路，只说美景不说陷阱，这个缺失的它是必要的风险提示，而将高危的野山包装成了大众的打卡地，我觉得这实在是种缺德的流量，致命的误导。那么第三问就是，探险它不等于玩命，家长的监护岂能如此的无知无畏？汛期的山野可以说是步步藏险，侥幸一次便可能赌上全家的性命。在被困的四天四夜里，孩子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如此玩命还美其名曰亲子游。所以我在想问啊，难道最好的亲子教育不是敬畏生命吗？正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整顿网红乱象，敬畏生命自然，别再拿着无知当勇气。
0: 嗯，没错，其实当前呢，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市民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千万要记住的是，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在共

0: 寄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到底该如何去开通，又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全国有着超过了1.5亿跨省务工、异地养老的人群。一般而言呢，异地工作的职工个人账户常年都会有结余，但是户籍地父母子女看病购药可能需要自费。卡里有钱，家人难用，也成为了医保制度当中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而此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的落地，则是补上了这块民生短板。
3: 如果要咱们简单说这次啊，这个医保新政的新，我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也就是减增守。咱们先说这减，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每月划入金额有所减少，但这个减量并非是压缩我们的福利，而是将资金呢重新优化和分配，放大医保保障的功能。那个增字呢，就是保障的范围和报销的力度全面的提升。那体现在第一个方面，就是破解了跨省医保的资金闲置难题。以前呢，咱们说异地参保人这个他的医保资金沉淀无法汇集呢异地的家人，成为啊跨省流动家庭的一个共同的民生痛点。那么新政落地之后，这职工的医保余额就可以跨省共济，子女呢直接可以为异地的父母支付门诊、慢病的购药自付费用，让一个人闲置的医保资金变成全家的健康储备，实现了孝心天涯若比邻。那么第二点，它体现在就是补齐门诊报销的这个短板。以往我们的医保呢比较侧重于住院的报销，至于门诊的小病啊，然后常见病的报销是保障比较薄弱的。那么这次新政将普通门诊纳入统筹，报销比例呢50%起，多数地区可以达到50%到70%。而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常见慢病，报销比例啊甚至可以高达80%。那么普通家庭呢，年均可以节省这个支出3000多块钱。在最后呢，咱们说这个守字，其实是守住医保这个资金的底线，杜绝乱象。以往的部分药店呢，它可以违规售卖一些这个米面啊、化妆品，让这医保卡呢成为了让我们的医保卡沦为那种购物卡，这就彻底背离了医保保基本的初衷。那么新政推出了白名单监管制度，就是堵死了违规使用的漏洞，从源头守护住大家的救命钱。同时呢，咱们的医保余额还可以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这可是涉及3亿参保人、330万失能人群啊，为他们筑起了养老和医疗的双重保险。总之，我觉得这次医保新政，它其实算好了个人、家庭、社会的三本民生账，通过资源的统筹优化，让医保的保障更均衡、更普惠、更长久。
1: 医保共济的跨省打通呢，不只是医保服务效率的提升，更是公共服务对于流动中国的主动的适配。一张医保卡拴着一家人，打通跨省路，温暖千里心，这项政策

调整，让千万异地家庭的牵挂多了一份踏实的保障，也让民生福利的阳光照进每一个异地而居的普通家庭。好了，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计划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文案，而是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贸易代表已向中方提出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欧双方讨论了哪些内容？
0: 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请看新闻速览。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其中在金沙江上游超68万尾金沙江珍稀鱼苗开启全新的生命之旅。这些鱼在放流前先进行增殖繁育，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未来不管它们游到哪里都能被精准识别，为科学评估放流效果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六五环境日北京主场活动在丰台区举行，活动由市生态环境局等10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回顾了14-15时期北京生态环境保护成果。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首次破30，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较2013年降幅达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比2013年多了120多天。蓝天成为了市民生活的常态。市生态环境局还介绍了北京3间联动系统，该系统集成卫星遥感、监测小微站等数据，实现精准治污。
2: 5月6号，三星官方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消息一出，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3: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4: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2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5: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6: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

0: 的所有家电产品，
1: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2: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推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九几年，当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的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我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推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这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推出的。
1: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其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3: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4: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5: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6: 那么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价格是涨还是跌呢？记者实地探访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5: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0: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5: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7: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0: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8: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9: 关的都过了
10: 啊，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它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9: 对，
10: 那其他的就是
9: 都没货，就是仨了，
10: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有货有
9: 不
10: 多吗？
9: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要一个，190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今天办6.18就没货了。
10: 那以后还会有吗？
9: 没有。
1: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3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1: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2: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1: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2: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1: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2: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1: 对，新款的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样机了，都只剩那个1-2台了。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0: 这个是多大的？
13: 25，这个装修11000，
0: 啊，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边活动
13: 16000，
0: 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3: 有活动，有国补。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9: 像你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画壁都涨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也没货。
1: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 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4: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啊，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0: 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吗？
14: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5: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16: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折。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10: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16: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还卖什么呀？没得卖。
6: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了担忧，担心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维修？售后有保障吗？
17: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5: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8: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1: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8: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19: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8: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的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20: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的事儿。
1: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1: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1: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近日，第16届首都高校拓展运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两大赛场顺利开赛。
22: 本届赛事延续往届经典赛制，设置同心谷、勇攀天梯、团队营救等需要男女配合、团队协作的特色项目，既是身体素质的较量，更是协作精神的比拼。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37所高校的代表队轮番上阵。 赛场上，队员们分工配合，凝心聚力，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2: 大家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不仅增进了友谊，然后也增强了我们的体质。
3: 很多项目，都有休闲的、教育的价值，包括还有治疗的价值。同学们经过团队的配合，开发大脑的这个智力，沟通和交流啊，还有一些呢，甚至对大家的心理有很好的调整作用。
22: 拓展运动起源于海员求生，区别于传统竞技体育，它兼顾体能锻炼与心理磨砺，让选手在协作中锻炼沟通、抗压与问题处置能力。自2002年北京大学率先把拓展训练纳入体育课后，这项运动在北京高校落地生根，稳步普及。如今超七成在京高校开设了拓展课程，拓展运动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喜爱。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芒种节气，京城也迎来了好天气。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究竟是何意？芒种农芒为何是一国之本？
1: 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祭祀花神为何要学黛玉葬花？
2: 到了这个芒种的时候，我们就要送花神。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芒种。

0: 芒种究竟种什么？夏满芒夏暑相连，芒种是24节气中夏季里的第三个节气。那芒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每年6月5号或者6月6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便为芒种。芒种从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
0: 芒种一词最早出现在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中，意思是泽草丛生的地方可种芒作物。
2: 我们可以按照清代学者陈三墨在这个《岁序总考》里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芒就是草端也，这个种呢就是稼种也，言之呢就是有芒之谷，在这个时候呢皆可稼种。
0: 那芒种要做点什么呢？
1: 一般芒种过了5到8天，北京就开始收麦子了。一旦有了大太�阳天儿，晒上那么3-2天，麦子哗一下一片都变得金黄。这个时候啊，割麦如救火，大家要拼命的去割麦子，割完以后抓紧时间，在没有下雨的时节赶紧去晒，晒完了以后收仓。
0: 如果给芒种画一幅画，一定是金黄的麦田，抢收的农民。然而小麦在5000年前就在我国已经有种植，只不过还没有成为当时国人的主要粮食。在北京的考古中，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已经发现了很多粮食的种子。周代出现芒种二字的时候，指的是另一种粮食，
1: 是小米，我们现在叫谷子，古人呢也叫粟、稷，还有黍，黍呢就是大黄米，黏的那种小米。那么稷就成为我们古代的五谷之长，社稷就是这么来的。
0: 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座方形的祭坛，这就是社稷坛。社代表土地，稷就代表五谷，可见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自古土地与粮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那北京最早的稷出现在哪里呢？
1: 小米在北京东湖林遗址中发现了11000多年前的人工栽培的粟，也就是小米，它们可以称为雨灌植物，也就是说全是靠天吃饭，不用人工灌溉的。
0: 在芒种这个节气，北京民俗博物馆搬出了一组农具。
3: 芒种呢，也是一个保丰收这样的一个各地的一个习俗啊，我们就叫安苗。节气的一些这个祭祀活动都和农作物的耕种收割有关系，相关联的。
4: 这个镰刀呢，它是收割工具，收割之后呢就要进行扬长了，要把谷物当中的这个杂质啊、糠秕啊进行一个去除清洗。在仓储之前呢，我们一般会称量一下。那么这个斗呢，它是一种量具，一斗根据现在的这个斤来比较的话，它应该大约有12斤左右。
0: 有个成语叫才高八斗，您知道最早用斗形容才华的是谁吗？
4: 在南朝时期的谢灵运，他曾经将天下的文学呀称为十斗，那其中八斗呢用来类比了曹子建，也就是曹植，这也就是才高八斗的这么一个出处。
0: 都说人上有人，山外有山，梁具也有比斗更大的，
4: 这个称作壶。在宋以后啊，那么这一壶的总重量啊大约是60斤左右，等于5斗。那么这个壶，我们可以看到它体积比较大，它本身的自重也很重，那么再加上这60斤粮食的重量，所以啊就需要2个人去抬，因此在民间呢它还被称作双人抬。
0: 黛玉葬花不是矫情，是芒种。 芒种不仅仅是农田里的节日，《红楼梦》里也有芒种。
1: 《红楼梦》第27回有这样的描写：凡交芒种节这日，都要摆设各种礼物，祭见花神。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毛金床的，都用彩线系了。《
0: 红楼梦》里著名的瞬间黛玉葬花就出现在芒种。黛玉葬花可不是矫情，因为芒种这天就是要为百花饯行。
1: 芒种，百花开始凋残零落，花神退位，所以要在芒种这一天准备礼物为花神饯行，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饯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着来年再次的开花相会，所以又称饯花会。
0: 因为《红楼梦》的盛行，很多人都把芒种这一天当作饯花节。但是您知道吗？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考证，农历4月26日是曹雪芹的生日，所以这并不是什么上古风俗，而是曹雪芹虚构的节日。无论《红楼梦》里的节日是真是假，古人在芒种把花留在了器物上。
4: 花神退位，须得祭见。那么《红楼梦》中还记载了花神呢有一个总花神，还有每个花的单花神。我们这儿呢有一件海棠花盆，那花盆呢就描绘了12月令花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花盆上面的12月令呢，它有男有女，这是为什么呢？这与我们古代朴素的阴阳观念是有关系的。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因此奇数月的花神呢就是男性，偶数月的花神呢它就是女性了。
0: 在祭奠花神的时候，姑娘们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4: 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件云笺由24瓣柳叶组成的，每一瓣柳叶上面呢都描绘了一朵鲜花，比如说桃花，还有梅花，

0: 还有菊花，这分别都有自己的吉祥寓意。比如说牡丹花代表了富贵吉祥，石榴花代表了多子多福等等。
1: 为了欢欢喜喜地恭送花神，还得摆上精美的花菇进行供奉，盛放果品的容器也得精心挑选。
0: 这一件呢是九子攒盒，那么在八瓣花瓣的中间呢拱卫着一朵葵花，非常的漂亮。盒盖上面呢有美丽的花朵，还有这些小鸟，那他们也是为了祭奠花神，期待他明年能够再次与我们相聚了。
2: 送花神也是代表了然后这个民众啊对植物啊尤其对花的这样敬畏之心，这都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习俗传承。
1: 花神走了，但孩子们打起了百草的主意。
3: 全国各地啊都有这个斗草神农嘛，教我们尝百草，实际上用这种斗草呢就是寓教于乐。我们想这个芒种这种习俗呢，我们希望能够传承下去，那么我们孩子在斗草的过程中呢认识了我们的五谷。
1: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农耕以芒种节气为界，之后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
4: 芒种到夏至这季节，基本上在整个六月是北京真正的进入了夏天，这时候呢植物开花的植物呢就比较少了。如果这个季节踏青呢仍然要去高海拔区域，所以这个季节还是野生花卉为主，人工栽培花卉呢为辅。
1: 虽说野生的花卉基本都在高山区域，但是咱们室内其实有不少您可能没留意的美景。
4: 像这个季节呢，香椿开花，正在开花，白色的小花非常的漂亮。
1: 香椿树原产于中国，现在野生和栽培都有，不少老人都很熟悉。其实香椿早在汉朝就被人们食用，中医认为香椿具有清热解毒、化湿杀虫、收敛止血、止泻止吃的作用，属于民间传统的树头菜之一。比如香椿拌豆腐就是比较常见的小菜之一。
4: 有一些植物呢开始开，多数是人工种植的，像各种菊科植物，以菊科、康乃馨这些为主。
1: 康乃馨其实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因为美丽的外表，还拥有丁香般的香味和持久的花期而受到欢迎。
4: 波斯菊是一个引入的一个物种啊，它主要是从这个中亚地区引进的，所以它名字叫波斯菊。
1: 波斯菊有不少颜色和外形，因为土地相对贫瘠也能生长，所以在路旁、水边经常能看到，甚至有不少野生的。而进入了芒种这个适合播种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5: 茉莉花，老北京人呢都讲究家家户户弄一盆两盆的，主要是闻香味。
1: 茉莉花咱老北京人都很熟悉，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花期从五月到八月，被称为翠叶光如耀，冰趴淡不妆。您知道为什么茉莉花最适合在芒种时节养吗？
5: 二茬三茬最香了，根据北京的天气，五月初到五月中旬都是算头茬，头茬花开完了以后20天以后又出了一个二茬，到六月底就是三茬了，到深秋凉了就不开了。
1: 虽说这茉莉花能开好几次，但是在种植上还真有点讲究，要不很可能开得不好，没什么香气。
5: 它关键还是土壤有关系，营养土它是草炭，它就干得快，它不适应养这个木本的东西。
1: 一般网上卖的合成营养土质地比较稀疏，保持水分的能力不强，而茉莉花最好用粘性比较大的黄土，能够持续的保持水分，这样才能持续比较久的吸收养分，种出来的茉莉花香气比较明显。

0: 芒种稻，三碗夏季快乐汤。上一个节气小满，咱们说了要吃苦瓜、黄瓜和西瓜，那么眼下的芒种该吃什么？咱们不吃了，咱们改喝汤。那么究竟是什么汤呢？咱们今天就请砂锅居的大师傅帮咱们熬一下。这第一碗汤就是酸梅汤。桌上的这些就是酸梅汤的各种原材料。您看，这里有狮舞梅、山楂干、甘草、甘桂花，还有黄冰糖。厨师长说了，这种黄冰糖熬出的味道也更香。酸梅汤说起来简单，用料可不简单。这些原料熬出来的酸梅汤不但酸甜可口，而且还有除热送凉、祛痰止咳、生津止渴的功效。而到了清朝，经过御膳房的改进，酸梅汤正式成为了宫廷御用饮品。之所以酸梅汤能端上皇帝的餐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熬酸梅汤的水。清朝时候，皇帝喝水只喝玉泉山的水，因为玉泉山泉有点甜，而用玉泉山水熬出来的酸梅汤味道，咱们就自行脑补吧。再后来，酸梅汤传入民间，于是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随处可见卖酸梅汤的摊贩了。铜碗声声街里换，一瓯冰水和梅汤。这是清朝郝逸行写的《都门竹枝词》里记载的。估计老北京人还会记得那时北京街头卖酸梅汤的人手敲冰盏，发出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
1: 哎，玉泉山里水来，东直门的冰喝的嘴里凉了飕飕，给你要多来。
0: 第二碗汤算是祖传的夏季饮品，绿豆汤。绿豆早在2000年前的楚国就开始种植。屈原在《离骚》中就有记载：“资律师以迎士兮，判独离而不服。”其中的“绿”字指的就是绿豆。那么我们猜测，绿豆汤这种操作简单的吃法，估计差不多在2000年前就有了。而早年间，在没有空调冰箱的年代，大家夏天就靠着西瓜和绿豆汤解暑呢。那么为什么夏天要喝绿豆汤呢？因为都说夏天的日头毒，按照科学的说法，就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再加上夏天暑气重，绿豆则有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止渴健胃、利水消肿的功效。熬绿豆汤也不难，洗好的绿豆加上水，讲究点的可以放冰糖，不放也行，反正就是有手就能熬。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豆沙熬出来，这样的口感才最好。而这第三碗汤就是用眼前的这种食材熬制的，它叫薏米。薏米一名最早记载于《药品化异》，这本书是明朝末年编纂的。书中记载，薏米味甘气和，清中浊品，能健脾阴，大益肠胃。有着这些功能的薏米，自然也成为了夏季消暑的选择。不过与酸梅汤、绿豆汤不同的是，薏米不但可以独自熬汤，还可以与许多食材搭配，比如说肉类、蔬菜都能和薏米一起做成汤。换句话说，薏米可盐可甜，口味更加丰富。砂锅居的大师傅熬的薏米汤配料是红小豆。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红小豆可以消热毒臃肿、散恶血不尽、烦满、治水肿及积胀满。其实夏

忌喝红豆薏米汤，最大的功效就是驱湿气。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贪凉，因此湿气加重。中医认为，湿气可分为内湿和外湿。外湿主要与生活环境有关，内湿与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多为脾功能受损所致。而薏米是一种驱湿药，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可以通过健脾而消除体内的湿气。那么话说到这儿，为什么芒种时节推荐您喝汤呢？因为芒种含义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也就是说，这个时节是一年之中农业生产最忙碌的时候，因此会消耗大量体力，加上天气湿热，因此需要补充水分和相应的微量元素。而这三碗汤正是古人根据这个时节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夏季快乐汤。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罔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错误行径，发言人毛宁明确表态，中方依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涉事议员实施禁止入境的惩戒措施。
1: 毛宁指出，相关议员窜台行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奉劝相关人员严守一中原则，任何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的行为都必将付出相应代价。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五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3: 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卢比奥还表示，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才能不再对华盛顿造成威胁。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导致联合国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刨之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

0: 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1: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最近三星电子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这个消息出来，很多消费者还是感到挺吃惊挺意外的。
3: 是的，那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家伙都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看吧。
4: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5: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6: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7: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8: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7: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9: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九几年，当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的。
7: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0: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1: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2: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2: 那现在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现在我们关心市面上还有没有三星的产品在售卖，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
3: 我们的记者同样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咱们啊问了个明白。
12: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3: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2: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4: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8: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7: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5: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7: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6: 关的都过了
17: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16: 对，
17: 那其他的就是
16: 都没过，就是仨了，
17: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有过有
16: 多
17: 吗？
16: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要一个，190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17: 那以后还会有吗？
16: 没有。
7: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 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8: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9: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8: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9: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8: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9: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8: 对，新款电视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的，都只剩那个1-2台了。
7: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9: 这个是多大的？
20: 25，这个装只有11000。
19: 啊，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呢？
20: 16000，
19: 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20: 有活动，有波补。
7: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16: 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画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7: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21: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9: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21: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7: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22: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23: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作。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19: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23: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2: 你看，我们的记者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都挺有代表性。比如说大型的商超的家电区啊，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啊，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咱们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个遍。
3: 是，其实我们的记者在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啊，不少市民对售后问题表达了担忧，因为过去可能买的有这方面的家电，那担心这个品牌如果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该找谁修呢？售后是不是有保障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专门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24: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25: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7: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26: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7: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26: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22: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26: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7: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0: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它就退市了吧，然后它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也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0: 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0: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0: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换个话题，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这骑车要戴头盔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不过话说回来，总有少数人心存侥幸，这头盔啊明明它是有的，但是呢它就挂在车上啊，放在筐里没往头上戴。
3: 这种侥幸千万不要有。最近啊，交管部门呢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遇到事故不幸身亡，而调查发现他明明随身戴了头盔，但这个头盔却被他放在了车筐里。
4: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5: 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6: 知道为啥？
7: 知道没戴头盔。
6: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戴。
7: 没戴，这拿家里去了，忘了。
6: 拿家里没装备箱啊？
7: 对。
8: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7: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6: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7: 就怕。
8: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你近。
7: 是。
6: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7: 对，
6: 觉得
7: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6: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7: 对，好。
6: 头盔是家里有吗？
9: 没有，电动自动车有摩托车头盔。
6: 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9: 好像听说了。
6: 听说了。
9: 对，
8: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着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9: 有点热下去。
8: 给警告啊，不过不是不安全。
9: 哎，好嘞。
6: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9: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的。
8: 嘿。
9: 摩托车，
8: 那不成就要垫点东西吧，不成就。
4: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8: 别跟我走着，
6: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7: 别动，
8: 别走了，
10: 说怎么着
8: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4: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10: 你能坚持吗？”“
8: 能。”“
10: 坚持，
8: 一直坚持。”“
10: 你买头盔
8: 了？”“买了，
10: 买它。又是大热天儿的，
8: 买凉快的。
10: 你冬天查我都，
8: 冬天夏天不都查？你再热没人
9: 查啊？你买凉快的。”
4: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8: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距离？
11: 这一块儿，
12: 这快不快的
13: 、嗯、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11: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14: 啊，
11: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1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
13: 后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11: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14: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11: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14: 啊，不远不远。
11: 大概骑几公里啊？
14: 有一公里。
15: 啊，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一米五，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13: 因为买了吗？
14: 嗯，
13: 是背上了吗？
14: 没带。
13: 为什么不带？买了不就会带？
4: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11: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16: 我一直都戴的。
11: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16: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11: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16: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11: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16: 对，
11: 这太松的也不行。
16: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17: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11: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17: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2: 你看，不是就戴上的戴，而是戴好的戴，一个标准佩戴。一个不经意的小疏忽，刚才我们看到案例了，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没有后悔药的。
3: 是的，那我们的记者呢，同时也走访了西城区中小学、首都体育学院等地方，发现这个校门口啊，一盔一带已经成为了常态，周边的交通秩序也是显著改善。
18: 清晨七点，在位于西城区的北京市161中学分校门口，不少家长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他们都佩戴着头盔。
19: 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也就是戴头盔也越来越规范，然后呢，就是更多的同学也都在积极的佩戴头盔，然后门口的秩序是因为有交警叔叔啊、保安的维护，也更加的有秩序。
18: 校门口身着荧光马甲的家长志愿者，手持引导旗的教师、执勤交警已准时到岗。停车区内，学生志愿者正协助整理摆放自行车，原本拥挤的校门区域秩序井然。
20: 帮助同学摆放好自行车，然后整理好乱摆的车辆，然后还有看到同学家长没有戴头盔时及时提醒，包括在这个人行便道上，然后提醒同学文明骑行等等的，
21: 就是引导咱们接送孩子的家长呢急停急走，然后过往的车辆呢及时的这个疏导，所以不会造成拥堵，孩子们过马路我们也都非常放心。
18: 据介绍，学校构建了师生、家长、交警、民警、保安五方共管模式，让孩子成为规则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让安全意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
22: 我们也通过主题班会和升旗仪式，包括家长会，对家长和学生进行安全的提示和一些条例的讲解。
18: 在西城区教委的监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区学校门口的视频画面。条例实施前，西城区教委已联合交通支队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召开专题家长会。目前全区中小学头盔佩戴率基本达到100%。
23: 他通过视频监控可以动态的捕捉各学校门口堵点、乱点，包括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这些情况我们都会登记下来，然后点对点的通报到各学校，由学校点对点的进行通报提示。
24: 我们在推进条例的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强调人防、物防、技防啊，三个维度都要上手。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它养成一个这个更好的习惯，希望它形成一个自觉的啊，这个发自内心的，不用去思考的，就我就条件反射，我一出门我就得戴头盔。
18: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机动车的停车难题。首都体育学院利用闲置空间改建的标准化非机动车停车场正式投用。
3: 这不仅终结了车辆乱停乱放的历史，更让学生养成了头盔上车的文明习惯，成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在校园当中的生动实践。
18: 在首都体育学院东南角一处新改造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内，数百辆电动车整齐停放，崭新的充电桩一字排开，
0: 比之前还要

0: 就感觉方便太多了。之前要充电啊，还要跟那个蓟门里社区那些社区抢着充。
1: 在之前呢，这电瓶车会出现，偶尔会出现乱停乱放这种现象。但是现在学校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是为我们这个学生提供了方便。
2: 作为中心城区高校，首体院长期受电动车停车难困扰，随着条例实施，市教委联动海淀区属地街道和学校，挖掘校内闲置空间，建成标准化停车场，并配套建设了车棚、车位线、防护栏、人脸识别闸机、充电桩、视频监控和消防设施，可容纳800多辆电动自行车。今年9月，该校还计划联动属地，在腾退平房区域建设更大、更高标准的非机动车停放场地。
3: 包括我们这个从学校里面出来之后，就能来到这个停车场啊，从停车场取完车之后再出校门，对，这个是非常的安全且便利的。
2: 停车场内，记者看到不少电动车上都悬挂着头盔，进场停车的学生也都戴着头盔。
0: 你看头盔，原来的话没解决之前，我就只能天天拿回去宿舍，天天拎着回去。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进了一个这个，我就天天能挂车上。
3: 我们开展这个讲座的时候，就会特意的去强调一些交通安全，比如说佩戴头盔，然后平时的话也要随身携带着嘛。
2: 据统计，北京市教育系统覆盖师生超400万人，是非机动车治理的重点领域。教育系统把校园交通治理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为首都超大城市治理贡献力量。
4: 我们聚焦这个人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理念让这个属地也好，学校也好能够直面过去历史遗留的一些这个困难和问题，借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落地我们一起来双向奔赴，主动担当，来这个共同发力解决一些这样的这个比较过去难以解决的这样的问题。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今天来到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那今天的学校里也特别的热闹，这正在举办的是首都高校节约文化节。
1: 节约文化节围绕节约、回收、再生、循环四个核心主题，构建了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学校有不少设计巧思，
2: 通过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市集等形式，全面呈现绿色低碳建设成效，引导师生践行节约理念。
0: 刚才我是变了个魔法让植物生长，但是我觉得学校里的魔法也非常的厉害。你看，这都是变废为宝的创意作品。
1: 瞧这些有意思的物件，师生们用废弃塑料瓶、旧毛线、废布头、废纸等闲置物料改造出了精致花瓶、可爱玩偶、实用笔筒，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具。结合学校的科创特色，后勤团队还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再造。
3: 通过日常收集出来的一些小的废料，让工程师傅们呢，完了进行了一些手工的制作。机械狗这块呢，主要是利用我们日常我们这个工程师傅们收集下来的一些废旧的三合板、废旧的电线，同时呢，也树立我们这个信科大的一种创新的理念。
1: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光能边走边看，在互动体验区，大家还能上手制作。
4: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咖啡渣二次利用的，这是把那个咱们咖啡机里面的咖啡渣，然后经过晾干之后，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咖啡渣的香包，还可以做一个香薰吊牌，可以吸附家里的一些异味儿。然后您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制作咱们一个这个咖啡渣的香包。
0: 在节约文化节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您看我身边就是一个低碳美食区，看到我手边有好几个这个彩色的特别好看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5: 你猜一猜，你看这个红颜色的像什么？
0: 这个红色的，因为看到里面有那个火龙果的果肉，可能是火龙果做的是吗？
5: 对，这是用火龙果皮儿。
0: 火龙果皮儿啊？
5: 对对对，然后榨了汁儿，加上那个琼脂熬出来，然后再加了加火龙果肉，让口感更丰富一点。
0: 让口感更丰富。那这个呢？这个浅色的呢？
5: 这个是那个水蜜桃。
0: 水蜜桃那它是怎么变废为宝？我没有。
5: 也是把那个水蜜桃的表面的果皮一样削下来。
0: 这个除了有这个火龙果果肉的味道，这个果冻本身就是没有果肉的地方，它这个味道也很浓郁，特别好吃。
5: 不光有吃的，这还有喝的，可以品尝一下这个柚子茶。这是我们食堂平时用的水果，这个柚子和那个橙子皮儿做了一个冷饮，你尝一下。
0: 特别好喝，特别好喝。
1: 不止果皮得到循环利用，西兰花梗、茄子皮等食材边角料也被变成了一道道可口小菜。节约粮食、垃圾减量的理念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校园迷你跳蚤市场热闹开张，同学们互通闲置书籍与生活用品。
6: 这本小说才5块钱，然后刚刚跟摊主聊了一下，就这些书他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在家里摆着也是摆着，刚好就拿出来，大家都能得到方便和实惠。
7: 这个是我们同学利用旧物回收旧纸张进行的一个毛笔字的撰写，同学们写完之后呢，就可以装饰在这个小方框里，摆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物。
0: 逛了一上午，我其实都逛累了，所以我也在食堂体验了一把师生们的午餐。在食堂我看到了大家积极践行光盘行动，而来到这个残食回收处呢，我们需要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而我听说这些厨余垃圾还会在学校里再次被利用。
8: 你看，这就是我们厨余垃圾的处理站。
0: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在食堂收集到的厨余垃圾都被运转到了这里来进行专业的处理。
8: 是的，这里有我们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这个厨余垃圾的处理设备，然后我们每天大约有1000公斤的厨余垃圾会被运送到这里，经过我们的这个固液分离生物发酵，那么会产生有机土。
0: 这些有机土最后被用于这个什么途径呢？
8: 我们的有机土主要用于我们校区的园林绿化和我们的劳动基地的蔬菜种植。
0: 蔬菜种植，这个所以说这个有机土它等于是把这个厨余垃圾给变废为宝了。
8: 对，已经能够实现100%利用。
1: 看完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我们还来到学校劳动实践课堂的所在地——校园蔬菜种植园，实地看看这些有机肥如何使用。
9: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一堂劳动种植课。那么今天种植的内容呢是快菜。那么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呢是咱们学校食堂是厨余垃圾制成的肥料。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肥料施到地里。
0: 这该怎么施到土地里？
9: 咱们均匀的撒在这个地面上。
0: 均匀的撒就行。
9: 是的，是的。 咱们先施肥呢，就这样的话，你再翻地，
0: 哦，就等于是成底肥了。
9: 对，就成底肥了，然后再撒种子。
0: 这菜生长出来以后怎么卖啊？
9: 我们不卖，我们呢会把同学们种植的蔬菜呢送到食堂，然后我们食堂再加工，免费呢给在校的师生们提供绿色蔬菜叶，就是市面上常见的绿叶菜，我们基本上都种，包括快菜、菠菜、绿叶蔬菜等等。嗯，然后也鼓励同学们参与这个家庭的这个厨艺的这个制作。
0: 今天一路逛下来呢，从创意手工的变废为宝，到厨余垃圾的循环利用，再到跳蚤市场的旧物流转，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节约不是口号，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日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分类，拥抱低碳，一起共建绿色美好家园。欢迎回来，特别关注新闻继续。连续三天的时间，北京频繁地出现雷阵雨天气，多区接连发布了雷电冰雹预警。但是我有的朋友说哈，好像预警发了，但是家门口好像没有看到很大的雨啊。
10: 是，有的地儿暴雨加冰雹，有的地儿艳阳高照，一滴雨都没有下。其实呢，这种随机性极强的盲盒式天气，正是初夏典型的冷涡系统所致。
11: 昨天雷阵雨再度造访北京，这也是我市连续第三天迎来对流天气。市气象台持续启动雷电预警，房山、昌平在内的八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天气反差现象十分明显。房山圣水峪太湖沟一小时降雨量达 30.6 毫米，局部降下冰雹，而北京中心城区基本无明显降雨，形成特殊的降雨空洞。据气象监测显示，造成这种局地性突发性天气的核心原因是东北冷涡系统。
12: 同时呢，零度到零下20度层之间的水汽条件较为充足，那么该区间呢也是有利于冰雹粒子的一个增长。那么当冰粒子长大到超过这个上升气流的托举力之后，那冰粒子的话就会下降到地面形成冰雹。
11: 据气象预报，6月7号、8号高考统考两天，京城晴好少云，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至18摄氏度，风力2-3级，空气通透。9号、10号高考等级考时段，云量小幅增多，日间气温维持在26至31摄氏度，体感温润不闷热。
12: 那么

0: 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1: 气象部门提示，虽然城区降雨概率偏低，但冷涡尾流仍可能在房山、怀柔等山区生成短时分散雷雨。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赶考时间。早晚温差偏大，考生合理增减衣物，平稳应考。北京台报道。
2: 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像昨天通州区就下了冰雹，不少车辆来不及躲避，导致车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
3: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维修门店，详细了解了车辆冰雹伤痕的保险以及维修的方式，咱们来看看。
4: 据北京通州发布消息，在6月4号下午，北京通州区突发冰雹天气，蚕豆大小的冰雹伴随雨水落下，过程持续数分钟。不少市民表示，冰雹颗粒较大，敲击窗户车辆时声响明显，而短时间内地面已经白花花一片，不少车辆就此遭殃。
5: 今天刚一来到门店，我们就发现在车位上停着这么一台 SUV， 细细一看，特别是灯一打，前机器盖上密密麻麻的小凹坑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呢都是冰雹造成的。这修复凹坑工艺是什么？修复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6: 在介绍修复工艺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当您车辆被冰雹砸伤后，一定要在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当出了48小时以后，保险公司很难断定您的这次车辆受损与这次冰雹有直接关系。来看，大家看，我前面有一块叶子板锤了，一锤，来，冰雹坑出现了。当车辆到达维修企业了以后，通常咱们能见到的维修方式，第一种就是把配件拆下来以后，在底下垫上一块木头或者橡胶材质的东西，把受损的位置放在一个平整的位置上，这时候拿胶锤或者铁锤轻轻的把这块往下敲敲击。您看，我刚才啊已经把它往出敲了，但是你看没有，这块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凹坑，下面咱们用这个工具把表面的油漆啊全都打掉。第二种方式，现在新出了一种叫做无痕修复的，它其实就是把受损位置粘上一个扣，用咱们的专业工具一点一点的往出拉，把它拉到平整状态。需要跟大家提示，就是当受损面积折痕太厉害的情况下，这种无痕修复是不能100%完全修复出来。
5: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千万不要因为为了去寻找一处天然的庇护或者是一些建筑物而阻挡他人车辆正常行驶。
2: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节气，芒种插秧种的是秋日的稻香，少年提笔种的是人生理想。
3: 高考在即，不知道今年高考语文题目当中会不会有关于24节气的相关的内容？那所有硕果皆源于播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京味24节气，今日芒种。
7: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说到了24节气中最忙碌的时候了。麦子成熟待收割，秧苗正好入水田。一到芒种，您看海淀区中牟公园里的成片梯田是种满了京西稻。这京西稻从曾经的皇家玉稻，到如今走入了日常生活，在经历了330多年的24节气轮回后，在这里谱写着新的稻田故事。
8: 中牟公园呢，大概种了65亩的稻田。我们这个种植这个稻呢，是大概在芒种的前后左右。我们从这个稻田的插秧、育种到最后那个播种、收割，我们大概是168天左右的生长周期。
7: 除了种植，芒种节气也是收获的好时节。
9: 芒种的时候正是我们这西瓜大批那个上市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我们这个瓜棚一共是种了12钩，种了3000棵苗。我们这个瓜呢都是一个卖一个瓜。芒种的时候说最忙的时候，别别声音的话听着闷闷的感觉，哎，它有弄这样它有震感，哎，听着是那种通透的，哎，它就是熟的特别好。 我们摘西瓜都是从十成。

0: 但是我们还摘下来。
1: 妈妈，什么是芒种啊？
2: 芒种是24节气中最具奋斗精神的节气，农时不等人，岁月不待人。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芒种懂得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所有收获皆来自长久深耕，所有硕果皆源于适时播种。
3: 芒种呢，这两个字呢，在最早的这个我们的商代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出现。芒呢，它不是树心的芒，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样是右象形的，表达了这个芒字。还有呢，这个种字的田地和人，中间的田地还有土，整个的这个意都表达到了种字里边，也是咱们农耕文明最代表性的，表达了。节气的同时又答意。
2: 2026年高考在即，芒种日，祝所有高考生如芒种青苗，落笔自有锋芒，所有耕耘皆成收获。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高考马上要拉开大幕了，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用一场充满温情又很有力量的高考壮行会，为全体高三学生注入了满满的能量。
5: 助力他们轻装上阵，圆梦考场。
6: 发放状元饼，佩戴金榜题名手链，张贴金榜题名贴纸，在和平街一中高考壮行会上，一件件饱含美好寓意的信物，凝聚着学校的关怀与全体师生的美好祝愿。
7: 我是非常感激，因为老师们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从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8: 我们金榜题名，好好发挥，考上一个好成绩。
9: 感觉被祝贺的心情特别激动。
6: 仪式上，校长杨燕动情地为学生们致辞，谈及陪伴学生成长的岁月。这位在教育一线深耕多年的校长几度哽咽。
10: 其实和平街一中的每一届学生都是非常棒的，对孩子们的这种情感，到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舍，所以呢，我们会把对孩子的这个12年的培养，然后化作对他们的美好的祝福，然后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6: 为了给学生们讨个好彩头，杨燕特意穿上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服，
10: 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未来在这样一个高中阶段啊，毕业的时候能够到一个自己更期待的一个大学，去成就他未来更好的梦想。所以我就把我大学的校服也穿上了。
6: 除了校长的深情寄语，高三教师团队也集体送上临别赠言，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祝福引得全场掌声雷动。不少学生与老师相拥，约定教师节再相聚。
11: 我觉得就是高考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和历练，遇见了就是很多就是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对我来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感受到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着我们。
6: 和平街一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此次壮行会已是该校连续多年举办的传统活动。紫藤架下，祝福声久久回荡，带着师长的期许与少年的义气，2026届高三学子正整装待发，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12: 凡遇大事者必有静气，我觉得考试最重要的是平常心，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种冷静中获得自己最好的结果，不负自己3年的努力。
6: 北京台报道。
5: 门头沟大悦中学的邵来红老师啊，在离开讲台前夕接下了高三毕业班。
4: 高考前他也上完了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课。
13: 今天我和你们都将离开大悦中学。
14: 高考前夕，我旁听了一堂动人的最后一课。这个几度哽咽的老师叫邵来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13: 我寒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但是学校缺少高三的老师，这有困难，我当然义务容辞。
14: 再战高三，体力与压力皆是考验，而他执意坚守，只因心中藏着一堂未上完的课。
13: 我是丹里村土生土长的，进了大悦中学之后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这个天地如此之大啊，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好，一个农村的小孩也会喜欢艺术，喜欢文学。教育就是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走出那个山村，不上学的话，是没有未来的。
14: 那个曾被教育照亮的山村女孩，用35年的从教时光，为更多学子铺就了前行之路。
0: 我的梦想是像邵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孕育天下的桃李。
14: 来自新疆的诺恩吉亚，在邵老师身上看到

0: 这一刻我已经修了整整35年。
1: 所以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从老师那儿得到的或自己的一些知识也好，品德也好，把教育那种理念传递给我的学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2: 35年了，他将一批批学生送往更加辽阔的未来，
3: 而这就是他给自己最满意的答卷。
1: 这是一个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我很高兴将与你们一起完成生命的轮回，这感觉让我幸福。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启程，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2: 这一刻他修完了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课，也为孩子们开启了人生新的一课。教育薪火相传，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
4: 昨天晚上，由唐烨和龚丽君共同执导的《晚安妈妈》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开启了第四轮演出。
0: 我们到现场看看。
5: 在《晚安妈妈》的观演区，舞美真实呈现了主人公家的样子，厨房、客厅、花园、阁楼等表演区域极富生活气息。演出正式开始前，演员便在舞台上做家务。
6: 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沉浸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是通过女儿的一组动作，包括母亲的，让大家真的能好好的在看戏之前对这个家有所了解。
7: 为什么不穿我给你织的那件毛衣？你还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子吗？还是你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老太婆而已？
5: 故事围绕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展开，某个夜晚的平静被女儿杰西的一句话打破，萦绕在这个家庭中的创伤被抽丝剥茧展开。女儿杰西终于倾诉人生的苦楚，母亲塞尔玛终于揭开沉重的过往。在夜晚的最后，他们循着无法割舍的爱而努力靠近彼此。
8: 我们要在还原生活本来样子的基础上给它拎起来，提炼出来有戏剧性。
9: 还是从剧本原著文本的这个内核出发，每次一全情地投入进这个创作中一次的时候，也很痛苦，然后也很畅快淋漓。
5: 晚安妈妈是美国女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曾于1983年荣获普利策奖，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上演。
10: 文本写得太好了，可能是5分钟以后的戏，可能是在5分钟前说了一件事儿，她5分钟以后演的戏可能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5: 晚安妈妈将在仁义小剧场持续演出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4: 再来看看电影，今天一部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0: 这部片子呢，作为暑期档的开篇，首部喜剧也是强势登场，率先拉开了暑期欢乐的观影大幕。
11: 电影《极限逃生》作为暑期档开篇首部喜剧强势登场，率先拉开暑期欢乐观影大幕，成为今夏消暑解压的首选。影片由杨晓明编剧并执导，以喜剧为底色，融合极限运动元素，在轻松幽默的基调中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逃生故事，实现密集笑点与惊险场面的无缝衔接，打破传统喜剧的类型边界，带来暑期第一波笑点。虽然电影很精彩，但却苦了演员。
12: 因为这个戏去锻炼身体，去健身，把自己包括人物的状态，把自己改变到另一个这个形象当中去。
13: 因为我个人跑步是这样，摇晃着都跑，就是很懒散。但是盛楠其实是一个很果断的女生，所以她跑步姿势肯定不是徐璐的跑法。进组的时候没有想到连跑步都要训练，就已经细节到每一个方方面面了。
11: 相比之下，张海宇就轻松了很多。
14: 不是被他这个背着，就是被这边抱着，然后被他们俩拖着，就可以到下一场次了。
11: 吴玉翰饰演的吴成在生活中一事无成，徐璐饰演的林盛楠双商在线，张海宇饰演的富二代付鑫也脚踏实。在突遇毒气泄漏危机后，三人被迫集结，临时组成史上最不靠谱的逃生小队。这样的故事设定够新鲜，对于演员们也是够挑战。
14: 你如果看剧本的话，你就会发现上面全是动作性的描述，会特别细，你需要很有想象力。对，所以没太见过。
12: 确实挺难，海宇要兼顾着紧张，他又在抖包袱，然后大家怎么在这种气氛下去保持的那个状态。
13: 其实他是跟我生活中反差非常非常大，对我来说也有很多挑战，包括我们的这个极限逃生。

0: 光这四个字就都很吸引我。
1: 影片跳出传统的叙事框架，以轻松解压为核心，融合冒险、温情等多种元素，用爆笑逃生之旅传递小人物的热血与温暖，打造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三位主演也希望观众能从电影里获得力量，
2: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 OK 了，
0: 总有一天你会发光发亮，
2: 就把现在拥有的尽量做到最好。
1: 电影《极限逃生》6月5号全国影院上映。北京台报道。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一座万里之外的传奇王陵，88件末切时期的金银器第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有美洲图坦卡门之称的西潘王陵。
4: 当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全身穿戴金光灿灿的西潘王震惊世界，他的发现更是一个传奇。
5: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它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
6: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尔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切时期的文物。
5: 末切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6: 阿尔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切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5: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7: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8: 守着
7: 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腾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5: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6: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
8: 因
6: 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呢他才能对这个考古学家进行研究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5: 这并不是一位西潘王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家族或者王朝，共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切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惊心动魄的救援。就在昨天，北京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当中，一对夫妻和他的2个孩子被困了4天。4天之后啊，终于被消防员找到了。这4个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找到的时候体力精神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4: 真是很让人揪心。那么这一家四口是如何被困，又是如何熬过了4天4夜的？救援人员付出了哪些努力？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惊险的深山营救始末。
9: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10: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2名大人和2名儿童啊，共4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

0: 协助这个搜救。随后呢，我们调派了潭柘寺消防救援站、王平小营站，以及支队全境指挥部啊，随警出动。
1: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
2: 当时我们消防都是分了两波力量，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都进到山沟里面。
1: 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3: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说，这回就有救了。
1: 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2: 我包里面我背着给养，我里面装了4瓶矿泉水，有5-6瓶红牛
3: 啊，
2: 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1: 等四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被困的一家四口来自河北涿州市，女儿9岁，儿子6岁。趁着周末，孩子父亲是根据社交软件上的铁坨山攻略进行游玩。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属于门头沟区与房山区的界山，并非景区。因沟壑矿坑密布，驴友人员被困失联，在户外徒步圈被称为京西白鹿大，是驴友口中的北京10大夺命野山之一。消防提示，户外登山安全第一，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网红野山野路，应选择正规景区正规路线游玩，不独自进山，不夜间进山。当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市民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登山遇险第一时间拨打119、110报警电话求助。另外，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信息，报告位置。北京台报道。
4: 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比一年还长啊，每天跑一个马拉松。
5: 最后她终于在6月2号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希尔德·多索涅创造的相关纪录。
6: 据德新社报道，38岁的许布纳2号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多索涅2024年创造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纪录。不过，这里许布纳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2025年6月1号，许布纳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号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许布纳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他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4: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区发现的一具冰封木乃伊。研究显示，它已经有5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具遗体呢，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以模拟发现时的原始状态。
5: 3号，英国《微生物组》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具木乃伊免于腐烂。
6: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冰人奥茨遗骸皮肤拭子、组织碎片以及内部解冻水样本中发现的细菌和真菌，然后将其与1991年在发现现场采集保存的土壤和冰样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自2010年以来，一种适应低温环境的酵母菌风度增加，且 DNA 损伤水平下降，说明该菌种可能具有代谢活性，或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进行复制。研究还显示，样本里有一些菌群含有能降解苯酚所需的基因，苯酚在历史上曾被用作消毒剂来保存该遗骸。 这说明微生物群落也很有可能产生降解生物组织的酶，并对某些消毒方式耐受。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目前保存遗骸的方法抑制了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但也可能维持了某些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生长的生物体。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尚未观察到任何遗骸受到微生物损害的证据，建议采取主动措施监测基因组，以防止这些微生物群落从休眠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
4: 视线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两天北京的天空那真是美翻了啊！连续几天的傍晚，我们看看漫天的霞彩，落日融金，洒满楼宇公园，暖橙色的北京显得特别的温柔。
5: 是的，别忘了还有今天的朝霞和蓝天。那朋友圈呢也被北京的天空刷屏了。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北京天空最美的颜色。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已经下起了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到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6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6月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计划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文案，而是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再次就其团队被指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为自己辩解。不过高市的说辞未能服众，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高市的回避态度加剧了这起事件的争议。
4: それが残念ながら選挙結果にも影響するという時代に入ってきました。まあ、放置すると例えば来年の地方自治体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し、国政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んです。だからこそこういったことはきちんと対策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その点については総理も同じ考え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5: まあ、その上で私や私どもの陣営が AI を使って他人を誹謗中傷する、中傷する動画を作成した、または依頼した事実はございません。
4: で、問われているのは事実関係で、総理の答弁が疑念を増幅させ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私自身は感じ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事務所内の調査で客観性を欠くのでは、疑惑の解消には程遠いのが現状であって、説明と調査を避けては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6: 高市当天还表示，关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最新曝光的一段据称是其秘书与 AI 视频制作者的对话录音，他无法确定录音中的人是不是秘书。不过在野党方面仍然准备继续追究高市的责任，并要求传唤其秘书和视频制作者作证。 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早苗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二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赤字。
7: 根据预算案，补充预算总额约为 3.11 万亿日元，约合194亿美元，其中约 2.5 万亿日元为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相关预算裁员全部通过发行赤字国债筹措。日本财务省此前预计2026财年基础财政收支将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这原本是日本自1998财年以来首次有望实现盈余。然而随着补充预算出台，该数字将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在审议过程中，有日本议员表示，中东局势已对日本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造成明显冲击，但补充预算未必能够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和供应不确定性带来的现实压力，难以缓解民众担忧。
1: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将予以公布。
6: 卢贝特金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当地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诺尼表示，乌拉圭有着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世界驰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来到乌拉圭。乌拉圭旅游部数据显示，该国2025年旅游业外汇收入超过 20.4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16%， 全年共接待国际游客约360万人次，较2024年增长 8%。 据了解，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免签政策已满一年。去年五月，中国宣布自当年6月1号起至2026年5月31号对这

0: 五个南美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此后又将这一政策延期至今年12月31号。
1: 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该媒体获得的新视频称，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3月发生的火灾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海军的声明。视频显示，被烧毁的舰员艇舱一片狼藉，地板上满是灰烬，有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方面曾发布简短声明称，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不过，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水兵和知情高级官员透露，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大火燃烧了超过30个小时。据该媒体报道，由于执行任务期间的损耗以及本次火灾，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够再次出海。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布的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比德·哈尔卜。
0: 声明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以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在圣彼得堡对当地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目前乌方尚未对此回应。
3: 利哈乔夫称，乌军第一次袭击的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乌军在第二次袭击中利用无人机向俄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1枚弹药。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表示，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4: An attack on any facility, wherever it is located, is unacceptable, a no-go, taboo.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称，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这表明了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报告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活动仍然频繁，持续的高强度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以支持海峡内的伊朗相关船只。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据美国媒体4月初报道，美军袭击了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0: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随着世界杯开幕在即，国际足联近日因门票销售及观赛规定引发争议。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的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

0: 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2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1: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凌晨开始到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截至早上6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3.3毫米，其中城区平均降雨量为6.1毫米。那受到降雨影响，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降雨持续，预计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南部地区更为明显，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中雨量级。降雨将对今天的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傍晚前后，降雨将逐渐的结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而夜间降雨停歇，天空逐渐的转晴，最低气温只有12度，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总有一些人认为啊，自己打的那点小算盘可以瞒天过海绕过法律，可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北京顺义的张某酒后开车出了事故，担心被查，竟然跑到超市又买了一瓶白酒，当着监控的面喝了两口，没成想这现买现喝的戏码罪加一等。
4: 从那边来的
5: 啊？哪个呢？
4: 这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的，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6: 晚上10点多，在顺义区李桥辖区一公交站附近，一辆黑色轿车与快递小哥的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剐蹭，快递小哥随即报警，称对方驾驶员身上带有明显酒气，疑似酒驾。
4: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让他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他没有停下的意思，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2次剐蹭。
7: 在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是一辆黑色的小型轿车与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三轮车的驾驶员表述，自己在发生事故时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是由这个小型轿车撞上了这个三轮摩托车。
6: 民警赶到现场处置，很快在轿车驾驶员张某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瓶已开封的白酒。
8: 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
4: 我在这等，我没动。
8: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
9: 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6: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小轿车的司机张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96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8: 在哪喝的？在哪喝酒了吗？在这喝酒是吗？确定？
10: 喝了，
8: 在这儿喝的是吗？
10: 喝了两口。
11: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6: 公共视频显示，机动车驾驶员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与电动车司机有简单的交流，随后就进入了一家超市，在超市内购买了一瓶白酒，并现场饮用了一口白酒。
7: 在现场这个逗留，并且进行了第二次饮酒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他从口袋内掏出他在超市购买的白酒瓶。

0: 还是能看见一些瓶身的。在饮酒之后，将白酒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内。
1: 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2: 经查，张某在半小时前与几位朋友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并且喝了酒，之后酒后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去超市买白酒饮用，就是为了遮掩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
3: 差不多也就一公里左右吧，打那个车就是叫代驾，那叫了半天没人接，感觉没多远就直接就开过去了嘛。
2: 张某说自己跟朋友聚餐，一时兴起就多喝了一杯，聚餐结束后没有代驾接单，并且餐馆离家不远，便铤而走险的酒驾上路，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
3: 报了就报了呗，我说那该喝点就无所谓了，反正喝都喝了，反正喝了也报了，也要吹，也是对一个那个我们交通法的一个不了解吧。对这个方面法律知识这方面还是欠缺，有时候就是感觉那个反正喝了跟多一点少一点没多大区别，就是这种的。
1: 本案的危害性呢，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其次事故后故意饮酒的行为性质上属于逃避法律追究，增加了侦查难度，具有更恶劣的主观恶意。
2: 经血液式酒精检测，肇事司机詹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詹某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3: 喝酒驾车这个行为我是非常的后悔，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那个人身安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2: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4: 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近日在乌鲁木齐，有一名小男孩突然飞奔横穿马路，结果呢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到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画面。
5: 这危险的一幕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小男孩飞奔横过马路，见此情形，轿车驾驶员立即猛打方向避让，车身左侧还是与孩子发生了接触，事故造成孩子和一名行人受伤，好在送医后二人并无大碍。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起广泛讨论，孩子无人看管，安全意识差，小轿车路口未减速，这些网友们口中的安全隐患正是引发事故的多重因素。
6: 这里边有几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想说，一个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他的右侧不足20米就是人行横道，那么孩子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法律的概念，我们行人横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我们的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家长包括社会学校都应该行动起来，对孩子们交通安全知识要进行普及和教育。
5: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孩子横穿道路时，肇事司机的视线受到了旁边车道车辆的遮挡，这也是驾驶人没能提前发现险情的原因之一。
6: 我们把它称之为鬼探头的一种现象，路口车前车后这些区域往往呢都是鬼探头容易出现的地方。那么鬼探头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非常难以预见和应对的道路突发情况，因为它在你毫无准备甚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它会突然的出现，对于一般的驾驶者来说很难处置。
5: 盲区背后的鬼探头事故，因为出现的突然，往往让人措手不及，特别是孩子天性活泼，身材矮小，更容易隐身在车流建筑物身后，一旦突然出现事故就会不请自来。在重庆，这名8岁的女童也是突然从路侧停放的两辆车的缝隙中窜出，被出租车撞飞了好几米远。
6: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在出行当中不要在路上突然的横穿猛跑斜插，因为这种突然动作给车辆的驾驶者一个措手不及。再告诉孩子们，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车道玩， 因为你在车前跑的时候，车有惯性，车也有盲区，一旦发生事故啊，伤害都是非常大的。
5: 学龄前儿童在道路出行时，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放任孩子独自在路上玩耍，也是频频引发事故的元凶。
6: 带领呢，不是说你在旁边看着就完了，一定要手牵手，而且呢，一定要攥住孩子们的手腕，攥住手腕呢，他不容易挣脱。你拉着手指，他突然猛跑，有的时候你拽不住，所以一定要牵领拽住手腕，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对孩子们安全的一个有效的保障。
5: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一个小孩朝着正在行驶的车辆跑了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女士，可是他和小孩的距离有点远，所以来不及把小孩抱住，结果车辆右侧与孩子发生了碰撞。这一幕发生在重庆巫山县，家长带着几个孩子过马路，其中一个小孩直直地横穿过去，被一辆直行的摩托车撞了个正着。两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因，那就是家长没能牵领住孩子。
4: 在奥体中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警长敖强在路口正在开展非机动车的违法整治行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三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被拦截下来。
5: 上午十点，奥体中路车流平稳，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自行车穿梭不息，一名逆向骑行的外卖小哥被敖翔警长拦截下来。
7: 你干这活多少年了？
8: 20多天了。
7: 20多天了，这个顺行逆行能分得出来吧？那你今儿这是顺行还是逆行？
8: 逆行。
7: 那你还问我怎么了？你不知道吗？那你这半年内有一笔处罚了啊，所以说这次也得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不能再那纠正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特别是呢，这边是人行道。
5: 随后被拦停的骑车人则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置。
7: 头盔呢？
9: 没戴，在家。
7: 你戴着头盔呀？
10: 戴头盔了吗，师哥？
9: 有个摩托车头盔，那有点无脑的。
7: 你之前啊没有被处罚过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一个警告啊。
5: 同样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则表示，自己的头盔丢失，还没来得及购买，这次出门是着急去送餐。
11: 送到艾滋急诊。
7: 嚯，急诊的着急吃，赶紧。
11: 因为我的头盔是前两天他们下雨给我偷跑了。
7: 我们其实上急诊也特别多。就是交通事故去的，我之前上急诊是什么呀？戴头盔了，那姐姐是没戴那绳磕一下，直接磕懵了。我跟她说什么都不搭理，我就吐，那脑震荡也撞的。对，驾驶电动的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给你警告。
4: 自2022年起，我国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而近期，北京市朝阳人民法院对一起横跨京深、涉案额超100万元的特大伪劣果味电子烟案进行了宣判。
12: 北京市朝阳分局法院现在宣判。
13: 正在接受审判的是一起生产销售伪劣果味电子烟案的被告人。时间拨回到2023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烟草专卖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长营地区一家电子烟门店存在异常。
14: 这个案子其实是从长营地区的一个烟草店由烟草发现的线索，然后把那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13: 警方初步侦查发现，这家门店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并非正规渠道产品，而是来自一个无资质、无标准、无监管的非法生产窝点。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子烟不仅口味违规，经检测还属于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
15: 调味电子烟呢，我们说呢，它的主要危害有几个方面吧。如从这个行为成瘾方面，我们说因为它添加了一些这种果味啊、糖果的气息，那么容易呢遮盖这种尼古丁的本身的味道，那么对于青少年呢极具这种诱惑性。
13: 警方顺着门店线索深挖，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逐渐清晰。团伙核心成员有4人，为了谋取暴利，他们竟自行研发生产果味电子烟。
15: 那么在2022年5月1号出台了这个专门的法律规定之后呢，那么国家是禁止销售果味电子烟，所以这四个人的这个电子烟销售的来源就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进货渠道。于是呢，这四个人呢，他们就是在一起商量，由他们自己自行研发生产，并创立了一个品牌叫创世纪。
13: 这四名核心成员负责设计品牌、确定口味、规划销售，随后找到深圳的两名生产商，委托其生产定制果味电子烟。为了逃避监管，他们不惜铤而走险，用虚假报关的方式把本该出口的电子烟偷运回国内销售。
12: 为逃避国家对果味电子烟的监管，由被告人徐兆伟通过被告人使用虚假报关材料进行虚假报关，偷换应当报关出口的果味电子烟。
14: 他们为了逃避国家的监管呢，其实是虚构了这种报关单，那么把原本应该是出口的这些电子烟，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呢，变成了可以在国内销售，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电子烟偷偷运往了北京。
13: 货物运抵北京后，团伙专人负责仓储配送，再通过线下门店、线上微信等方式分销，短短数月就形成了覆盖生产、报关、运输、销售的完整黑色产业链。而整个交易过程，他们为了反侦查，几乎全部使用现金结算。
15: 本案审理最大的难点就是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啊，由于所有在案的被告人当时都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所以说他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大多使用的都是现金。最终呢，我们是依据这个店铺收取的这个款项，包括二级经销商也微信的聊天记录进行逐一核对和比对，最后认定的至少是销售了有180万。
13: 尽管犯罪团伙刻意销毁账目、现金交易、隐蔽行踪，但通过固定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据、扣押电子烟、第三方支付数据等关键证据，最终彻底查清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
12: 最大一关从被告人经营店铺门前的面包车内，被告人并家中不涉案人员扣押尚未销售的果味电子烟计20000元，经鉴于上述被扣电子烟均未有伪劣电子烟。
13: 随着核心成员落网，深圳生产商、虚假报关人员、仓储人员、二级分销商等全部抓获归案，无一漏网，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
15: 本案一共涉及了11个被告人，那么主要的是4名核心成员，他们是作为委托生产方，也就是冯某某等4人，然后深圳呢有2名是徐某和赵某，他俩主要是生产，尤其把控这个烟油的调制这一块的。于某某呢是具体负责虚假报关的，然后王某是在平谷区具体负责接收仓储的。其他的3名被告人呢，主要进行的是二级分销。
13: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法庭重点厘清了各被告人的主从犯关系、犯罪金额及法律适用。
12: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其生产销售有业产品犯罪的主犯，其余4被告其生产销售有业产品犯罪的主犯。
15: 对于既涉及非法经营罪又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我们是择一重处，也就是说行为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那哪个罪名判处的刑罚更重，那就选择适用哪个罪名。
13: 庭审中，各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退缴违法所得、预缴罚金，朝阳法院结合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最终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全案被告人作出判决。
15: 本案呢，除了被告人王某呢，因为只是出于一种帮忙，没有获得任何报酬，然后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啊，只是在平谷自己家中提供了这种中转的这种仓储服务，然后获得了一个缓刑之外，其余10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从有期徒刑2年至有期徒刑8年8个月不等。
13: 法官提示，伪劣果味电子烟不仅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触碰法律红线， 任何试图规避监管、非法生产销售电子烟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守法经营才是唯一正道。
4: 这些年呢，网上冒出来的那些挑战游戏是一个比一个清奇，什么单脚脱卫衣、反手摸肚脐，最近又冒出来一个盘腿抱柱挑战，也有人叫它抱柱子挑战。那个动作呢，双腿跟拧麻花似的，绕着路灯柱子、广场柱子这么一盘，再试着解开站起来，听着挺简单，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目前已经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还得需要消防员去解救。
8: 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然后下不来了。
16: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8: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7: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16: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8: 这样吗？
16: 对，也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8: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16: 来，加油。
8: 来。
16: 对呀、啊。
8: 这个也太困难了。
16: 对呀、啊。
8: 哦。这样才可以出来。
16: 对，
17: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6: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8: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6: 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7: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6: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在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时候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抖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8: 对，
17: 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6: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18: 提到数据中心，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机器轰鸣、高耗电、高能耗、常年不停运转的服务器，是大家眼中的耗能大户。但记者实地探访之后呢，却颠覆了传统认知，没有多余的能源浪费，更没有高额的能耗负担。如今在北京，越来越多像科技企业、工业企业正在告别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
19: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咱们北京市啊一家提供数据算力服务的企业，这家企业呢是获得了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的称号。在五年间呢，这家企业呢把每年碳排放10万吨这个数值呢降低了45%。
20: 在企业机房，一排排服务器高速运转，保证着海量数据的存储与传输。这里是数字时代的算力心脏。这里和传统机房最大的不同是，这些设备运转产生的热量不再是被直接排出的废热。
21: 所以空调把这个冷风吹到这里边，通过这个通风地板就到了我们这个冷通道，然后服务器就会通过它自己的循环把这个冷风吸进去， 它产生的热量就被冷风带走了。在我们的顶部的天花板呢，它是这种格栅式的，它也和旁边的那个空调间上面是通着的。我们在服务器

0: 这儿就形成了一个峰峰的一个热交换。
1: 这家数据中心是生态环境部2025绿色低碳典型企业，北京市低碳领跑单位，以绿电自给、余热回收、高效制冷、低碳存储、智能碳管控五大体系落地全链路节能减排。
0: 这个冬季或者是要冲秋季节的时候，咱们的环境温度不是比较低吗？这时候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设备反射换热器，然后利用自然的这个冷源满足机房的这个散热需求了。
2: 刚才理解等于是咱们这个算力和计算中心啊，它有一个最大的是有很多这个服务器要需要散热，那散热的话呢是需要给它冷却，这冷却是需要耗巨大的能量，咱们这个板换设备呢就等于把自然当中的这个低温给它用于冷却，所以呢也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个节能。
1: IT 机器运行产生的废热被统一收集转化，不用额外烧气耗电，就能为园区办公楼和 1.2 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提供冬季供暖。这项技术每年供热量约640兆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7吨。
0: 就是我们机房的热量一部分流到了这个设备里面，
2: 对，
0: 通过它然后来给我们那个办公区域办公楼进行了一个冬季的供热供暖，然后夏季的制冷。
1: 研发中心办公楼从2017年起就实现了零碳运营。
3: 整体是7000平米，7000平方米，然后系统的装机容量是700千瓦，然后年平均发电量基本上是在71到76万千瓦时。现在可以看到数据，这一台是23度，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为止。
2: 然后就是6月3号，今天这一天，
3: 对，
2: 从早晨到今天下午差不多3点钟的时间。
3: 对对对对，然后它呢只是说是我们整个光伏板中的其中一部分。
1: 从回收一缕废热，用好一寸阳光，到智能管控每一度电，深耕低碳核心技术，这家企业设备耗电量5年间节省5600万度。如今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工业企业正在告别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跳出先发展后治理的旧思路，从单点节能降耗到全链条绿色升级，从企业自主探索到行业示范引领，北京企业正持续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让低碳转型不再是硬性要求，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北京台报道。
4: 废旧牛奶、饮料软包装其实呢也能够再次被利用，这些平时大家关注度低的可回收物也能够重新发挥功效。六五环境日当天，一场以绿色包装、低碳生活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公益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一起来看看这里边都有哪些巧思妙招。
5: 活动集中展出了一些特别的冰箱贴、笔记本、乒乓球拍等再生产品，它们全部由牛奶盒、饮料盒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生动展现了废旧纸包装变废为宝的过程。大概用5个废弃牛奶盒就可以做成一个小巧玲珑的冰箱贴。
6: 可能有一些这种乱丢包装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之后就是去把这些垃圾回收起来，去促进它的再利用，就也是为环境做一些贡献吧。
5: 此次绿色包装低碳生活主题公益活动重点聚焦牛奶、果汁等饮品废弃包装的回收再利用。最新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废弃饮料纸机复合包装的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41.6%。这其中，在北京广泛推广的一代式极简便民模式，大大简化了居民的投递流程，很好地破解了低纸可回收物无人上门回收困难的痛点。
7: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把现在的我们取得的优秀的实践经验推广到其他的低纸可回收物的回收当中去。
5: 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不少主流乳品企业都在积极推广无铝阻隔奶盒，简单来说就是用新型材料换掉原来里面的铝箔层，在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还能直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而且包装材质更加单一，可以大大降低后期资源化处理的难度。
8: 生产商、销售商啊，跟回收商要紧密的合作，提升回收利用的比例，让再生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不断的提升。
5: 北京台报道，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海淀区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周昨天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由居民穆志恒自编自演的原创微短剧《绿色答卷》精彩上演。剧本取材于真实生活，以群众视角、百姓心声为叙事主线，用歌唱、情景对话、人物独白等艺术形式。

0: 市，讲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1: 比如说咱们的南沙河，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理，咱们的水质已经稳定提升到了市级的一个优等生，所以就说呢，

0: 文化改革。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今年北京120个高考考点都配备了这样的智能安检门，到了手机啊，手上呢还配了一个手表，还带了一个胸麦，咱们看看它能不能识别。哎，走过来了，马上就报警，可以看到它识别出我身上带有电子笔。
2: 今年北京高考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
3: 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体系。
1: 在我身后从这个小门进去就是二中考点的最强大脑指挥室，所有的指令呢都是从这里发出。今年高考北京全面推进组考智能化，全力护航高考公平公正。
2: 作为东城区核心考点之一，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已全面就绪，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将迎接约390名考生。 AI 巡查、智能安检、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全覆盖。
4: 今年考试里边已经运用了 AI 电子巡查系统， AI 电子巡查系统会对考场上出现疑似的作弊行为或者不规范行为进行提示警报。
2: 同时以精细化暖心服务缓解考生焦虑，确保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目前考点的空调、供电、照明、广播、司令等系统已全部完成测试，饮水机清洗消毒、更换滤芯，并通过水质检测。
4: 每个考场是30个考生，2位监考老师，2位监考员有监考员证以及监考手册、学生的考场信息以及这个临时的用品的袋子，这是手持式安检仪以及我们各项的要求。
2: 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风险，考点采取人工加技术双重排查，一方面通过外观特征、粗边框、摄像头、镜片投影识别智能眼镜，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安检门电磁感应原理，精准定位考生携带的金属或电子设备，报警后由工作人员用手持扫描仪复检，确认无违规物品方可入场。
4: 我们在考场区域每一个考场的讲台上都放了这个信号屏蔽仪，可以屏蔽无线电信号以及 5G 频段的信号。
2: 北京台报道。
0: 明天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1000多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落笔。本台 AI 智慧房推出温情短片《纸飞机》，用2分钟讲述一个高三学子在疲惫时梦见童年自己重燃斗志的故事。仅以此片献给为了儿时梦想拼尽全力的你们，一定能够实现梦想。
5: 还不能睡，好困。
6: 我这是在哪儿？
5: 这是小时候的我。
7: 哥哥，你长得好像我爸呀。
8: 你会折飞机吗？我折的总是飞不远。
5: 这里要对齐，机翼要对称。
8: 哇，哥哥你好厉害。
7: 不过我也很厉害。
8: 哥哥你怎么了？你眼睛红红的。
6: 没事儿，就是哥哥最近在爬山，爬了好久，有点累。
8: 爬山？你一个人爬吗？
6: 不是，身边好多人都在爬，有的爬得快，有的爬得慢，有的中途放弃了。
8: 那你们为什么要爬？
6: 因为有人说，爬到山顶能看到飞机。
7: 这个给你吃，妈妈说吃了甜的就不累了。
5: 谢谢你。
8: 哥哥，那你要加油哦，飞机多帅，我未来就要去造飞机，造最大最快的飞机。
7: 加油，
8: 未来能造一架飞机。
7: 我也很厉害。

0: 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就医照护难题成为了众多家庭的心头困扰。长期以来，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日常复查、基础诊疗、慢病护理都需要往返医院，不仅老人身心受累，家属也分身乏术。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如何破解？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2: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3: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五六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
4: 对，
3: 太费劲了。
5: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6: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10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1: PI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6: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症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7: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6: 得益于家庭病床，如今王女士父亲仅用半个小时在家就完成了静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整个过程舒适又安心。
1: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8: 奶奶，咱们看一下舌苔，张嘴。
6: 家住东城区的94岁张奶奶也是家庭病床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月前，如果不是家庭医生焦薇娜敏锐察觉，老人很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9: 赶紧做个心电图，查完血，校长说的，你赶快打120，好，赶紧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直接就进抢救室。
6: 在顺利度过急重症救治期，病情趋于稳定后，张奶奶回到家中休养。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患有心脏疾病，经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符合家庭病床服务准入条件。在征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正式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制化居家康养服务。针对老人突出的心脏病问题，在这次上门服务中，焦薇娜特意联动医联体资源，邀请北京隆福医院心内科徐丽亚医生共同上门，联合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病情研判与康复评估，量身优化后续居家诊疗、慢病管控及康养方案。
10: 也不是说所有的我们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6: 高龄老人居家医养既要服务有温度，更要保障有体系。记者注意到北京市15规划纲要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互联互通渠道，建立需求响应、信息共享、服务顺畅转接的多床联动工作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全程连贯、综合一体化的医养康养服务。
11: 如果我们把床位给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的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6: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五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什么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来看业内专家的解读。
4: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首先，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12: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4: 家庭病床服务内容有哪些？基础服务包括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此外还包括检查检验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药学服务、安宁疗护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等。
11: 建立家庭病床就相当于是办理了住院，医保的支付政策呢还是减半的。比如说我们全年如果第一次住院的话，它的起付线是1300，但是家庭病床呢，我们的起付线只有650，其他呢所有医疗费用的报销都和住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从政策上，我们是对家庭病床也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
4: 北京台报道。
13: 6月6号是爱眼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白内障患病率高达80%，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老年眼病负担。白内障到底什么时候该做手术？看东西变形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14: 白内障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很多老人还抱着等白内障长熟了再做手术的老观念。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主任李朝辉指出，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
15: 以前的观点是长得越老越好，那么长得越老越容易手术。其实呢，现在手术技术的进步啊，已经不是这个观点了。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的观点是影响到您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就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了，而不是白内障长得越老越好。
14: 现代白内障手术技术成熟，创伤小，恢复快，手术中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专家提醒，人工晶体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来选择。除了白内障，老年人还要警惕黄斑病变。黄斑是眼底视网膜最重要的区域，负责中心视力。黄斑病变有一个典型症状，看东西变形。
16: 主要的症状是视力下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看东西变形。比如说我们把直线看成弯的，看这个窗框啊、门框啊、这个墙壁啊，这个线直的变成弯的，看对方的人脸呢会变成扭曲的啊。这时候呢要注意是否有黄斑疾病的发生，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4: 在近日启动的2026国民视觉健康科普行动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披露，14-5期间全国 98% 的县医院设置了眼科，从事眼科工作的医师达7.1万人。专家呼吁，白内障影响生活就应尽早手术，看东西变形要及时就医，日常护眼要融入衣食住行每一天。北京台报道。
1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儿童、青

0: 少年护眼误区并不少见。儿童近视就是因为玩手机玩多了吗？吃叶黄素就能治疗视觉疲劳吗？针对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专业医师将逐一进行解答，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你们班级里面戴眼镜的小朋友多吗？
2: 多，得有比一半多一点。
3: 我身边的我看都戴眼镜。
4: 造成儿童近视的元凶应该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睛，而并非说是电子屏幕。其实呢，我们长时间近距离，无论是看电子屏幕还是看我们传统的纸质书籍，都是近视的危险因素。
5: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OK 镜真的能彻底治愈近视吗？
4: OK 镜呢，它不能治愈近视。其实我们佩戴 OK 镜夜间佩戴呢，它是把角膜中央压平，改变角膜的屈光度，使得我们佩戴的患者他能够白天有个清晰的裸眼视力。但是呢，它不能够逆转就是近视已经造成的眼轴的增长。那么不佩戴之后呢，角膜恢复了原来的形态，那近视也就恢复到它本身的度数。
5: 由于长时间面对电脑和手机，年轻人的用眼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饱受视疲劳困扰的年轻人，将叶黄素补剂、人工泪液、洗眼液等产品当成了自己的护眼法宝。
6: 除了睡觉，还有上班的时间几乎都在看手机。保健品、叶黄素、蓝莓汁、眼药水，我每天都在用。
7: 我之前也有滴过那个叶黄素的滴眼液，滴完之后感觉眼睛也确实挺湿润的。
6: 我觉得眼睛干的时候滴点眼药水，平时多吃点这些蓝莓汁、叶黄素什么的，应该就不会再干了。
8: 对于食物来说，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抛开剂量来谈它的效果。那么如果我们光靠吃蓝莓或者吃这些水果来保护眼睛的话，其实它可能相应的这个剂量会要比较大。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更加建议大家均衡饮食就足够了。大家居家使用的过程中呢，人工泪液相对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如果我们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作为一个辅助。如果确实有其他的眼病啊，或者有其他的眼部的不舒适，还是应该尽快的到医院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0: 除了要破除我们日常护眼认知的误区，在临床诊疗当中，由高血糖、高血压引发的眼底病变，其早期症状隐匿，但其后果却不容忽视，堪称眼健康的隐形杀手。
9: 眼病的话呢，和很多这种全身的慢病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关系。那么在很多的全身的慢病，包括还有代谢性的糖尿病，那么它也会损害我们的眼底的功能，造成这个眼底的出血和渗出，这个视力的不可逆的一个丢失。
5: 为提升老年群体对这一隐形视力杀手的认知，我们来看一则典型案例，李先生的就诊经历。
10: 糖尿病十多年吧，飞蚊状，就是眼睛里的黑点儿，不但开始不算太严重，完了是我也没在意吧，逐步完了是过了大概得有半个月时间，完了这一只眼就看不见东西了。
5: 专家解释，长期高血糖会诱发体内代谢紊乱，进而损伤毛细血管，导致血管像水管一样渗漏，影响视功能。许多糖尿病患者忽视眼部问题，但持续的高血糖或血糖波动会引发眼部缺血、缺氧，甚至形成斑痕，造成视网膜牵拉和脱离，严重损害视功能。高血糖导致的眼底病变到底和年龄有没有关系？平时又该做哪些检查？
11: 跟年龄可能多少有一些关系啊，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血糖的一个长期的升高，然后血糖的波动带来了一些眼底的损害。一旦确诊了这个二型糖尿病，我们还是建议尽快的到眼科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如果是检查的时候啊没有明显的病变，或病变比较轻的话，我们就建议控制血糖，然后呢定期复查啊。一般的话即便是没有眼底的改变，我们也是建议每年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啊。如果是有眼底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出血啊、渗出啊，有可能这个随访的时间频率就会进一步缩短啊，包括这个3个月到半年就进行眼睛的检查。
5: 北京台报道。